0: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0: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0: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凡有等待，必有启程。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一个有思想的电台。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听得见的幸福，幸福。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会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调频 FM 九十八点九兆赫 AM 六六六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让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最近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丰硕成果与各地生动实践。青海省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做法成功入选报告，以清单加技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典型案例。2025年以来，青海省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关切，坚守有需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全链条、全方位迭代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营商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7: 青海推出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若干措施，迭代实施2025年版、2026年版小切口大效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一加七加 N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服务体系建设，建成高原梯次海拔户外工矿试验场，发布全国首个3H 高原认证体系，有效填补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空白，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结束，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招标投标、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建立清青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设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
6: 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拉面产业

0: 发展条例、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起覆盖重点产业、特色领域的制度保障体系，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定涵盖64个领域、164个事项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严格落实检查必审批、入企必扫码、执法必亮证、检查必记录、结果必告知、涉企检查要求。全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入企入户检查8.35万次，同比下降24.16%，发现问题率提升28.2%，企业对涉企行政检查满意度达99.87%。
1: 优化来清在清外籍人员服务，兴盛外商投资企业13家，合同外资增长2.75倍，实际利用外资2773万美元。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青海区域合作载体正式揭牌，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对外贸易伙伴拓展至155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发面向中亚南亚的公铁联运班列，全国首趟中越班列跨关区铁路快通模式正式落地，累计开行国际班列597列，新开西宁至曼谷直飞航班，国际航空货运实现零的突破，副舱带货量达195吨。
0: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青海省防灾减灾灭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省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水利、气象、地震、消防救援等部门在西宁市举行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
1: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宣传、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气象、地震、洪涝、火灾、地质灾害等避险自救知识，讲解灾害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要点，提升市民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此次宣传活动共布置展位80多处，防灾减灾主题展板400多块，救援装备700多件套，20多万人在线观摩直播活动，较好地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0: 5月12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检察机关困境儿童司法救助工作成效，并发布10件典型案例。发言人介绍，近3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困境儿童司法救助案件196件，发放司法救助金528.94万元，累计惠及困境儿童212名，缓解涉案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生活困难。
1: 工作开展过程中，全省检察机关推出多项务实举措，健全线索摸排机制，打破被动救助模式，依托办案全流程排查线索，强化检察内部线索共享、双向移送，联动民政、教育等部门建立外部线索移送机制，实现救助从被动等待向主动发现转变。
0: 5月8号，青海省交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在 G6 京藏高路青海花海服务区联合推出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标志着青海省首个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正式迈入试运营阶段，为游客打造兼具科技感与趣味性的智慧出行新体验，为青海低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1: 共享无人机服务项目以便捷、高效、安全为核心，采用信用免押租借、扫码即用全自助运营模式，配备专为高原低空飞行场景定制的无人机，操作极简，飞行稳定，画质清晰，既能满足普通游客航拍需求，也适配摄影爱好者基础创作，持有官方认证飞手资质的游客可轻松上手。 服务配套的智能设备仓，配备独立智能仓位与高效充电模块，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自主运营，设备存放、充电、锁止、管控等流程无需人工干预，游客使用全程高效便捷。
0: 5月10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在我省举办2026年度春蕾茁壮公益计划成长课堂暨助学金发放仪式。
1: 据了解，2024年10月，中国儿基会与安踏集团共同发起春蕾茁壮公益计划。安踏集团向中国儿基会捐赠款物4000万元，支持31个省区市开展春蕾助学、研学营、女子运动成长营以及运动装备资助等公益活动。截至2025年底，已有包括青海大学在内的14个省区市、12所大学的300名女大学生、19个民族以及300名女高中生、16个民族得到助学金资助，20000多名春蕾女童获得物资帮扶。
0: 继续来关注，5月12号，时值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全省各级消防队伍开展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1: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消防员一边演示消防器材使用方法，一边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在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消防员还采用藏汉双语讲解日常用火用电规范，结合高原夏季干燥等特点，耐心解答油锅起火如何处置、帐篷内能否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高频问题，并通过播放讲解典型火灾案例，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让牧区群众直观认识到火灾隐患的危害性。
0: 记者5月12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根据近期旅客出行的需求，该公司将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据了解，5月16号、17号、5月23号、5月24号、5月30号、5月31号，在西宁至茶卡间加开由927、由928次临时旅客列车；5月18号，在西宁至拉萨间加开直9815次旅游列车。
1: 5月20号，在拉萨至西宁间加开 Z9816 次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相关列车车票的发售以及列车时刻等详细信息，可通过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包含12306手机 APP， 在车站自动售票机查询，或者拨打中国铁路12306客服电话进行查询。
0: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全民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互救能力，5月12号，门源县组织开展了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集中宣传活动”。
1: 活动现场，各单位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讲解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地震、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等各类突发事件防范应对措施、自救互救技能以及防灾减灾相关政策知识。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安全疑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专业的应急避险知识传递给每一位群众，引导大家主动学习防灾技能，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导。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湿地保护率
6: 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6.8%， 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
8: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9: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3: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早安，青海！
12: 每天新出发。
14: Good morning， 青海。
12: 青海早安。
1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1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2: 早安，青海。
16: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

0: 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旅游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2: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1: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4: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一棵树苗落地生根，经历数月，枯枝间悄然吐绿，这是自然的馈赠。而80公顷荒山，从草木稀疏到满目青翠，这是人类创造的奇迹。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基石镇，曾经无人问津、风沙肆虐的羊圈沟里，村民们用一土锹、一棵树、一股劲儿的坚守，把这片土地从黄土裸露的不毛之地，改造建设成满目青翠的生态家园。
1: 山河无言，岁月有声，这片绿意是基石镇村民写给大地最深情的答卷。
0: 庄稼人一辈子炼土，一辈子吸地。早年城镇化推进，高楼拔地而起，通村公路直达家门口。身处城郊，村民原有的耕地被征用，村里年轻人进城谋生，留守老人经常念叨地说，土地是庄稼人的根啊，没了地，心里就空落落的。
1: 山脚下日子越来越好，身后的羊圈沟却依旧荒凉，山路难走，草木稀疏，只剩风吹黄土，沟壑萧瑟。彼时，基石镇草滩坝上庄村村委会主任韩永禄和草滩坝下庄村村委会主任韩嘎西木，把乡亲们的难处看在心里，记在心上。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荒废多年的羊圈沟进入村民的视野。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韩永禄深知这条荒沟治理难度极大，也懂得村民对土地的深厚情结与热切期盼。他说，这里原本山路崎岖狭窄，连摩托车都难以通行，平日里只有放羊人才会上山来。
1: 庄稼人的根不能丢，村里的地不能荒。自2008年起，在韩永禄和韩嘎西木的牵头下，两村召开村民大会，大家围坐在一起，商议眼前的难题和后代的发展，将羊圈沟生态整治改造提上议事日程。项目起步之初，村里自筹资金，村民自发扛铁锹上阵，同沟同劳，全员参与荒山整治。
0: 但80公顷贫瘠荒山，仅靠村民的自发力量远远不够。乡政府和村两委多方奔走对接，成功争取原省国土厅百万亩土地整理项目支持，落实专项资金1200万元。同时，两村村民自筹200多万元，以资金入股的形式，成为荒山改造工程的原始股东，为荒山综合治理筑牢资金保障。
1: 韩嘎西木说，起初我们申请项目资金支持，审批组的专家到了山上，直说这里的土地比石头还硬，这是个大工程。大家当时怀着一股劲儿，在这一片土地上出过力，流过汗，甚至流过泪。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块硬骨头还是让吃苦耐劳的村民啃了下来。经过大规模土地平整、配套完善灌溉设施后，村民们满怀期许播种小麦、玉米，静待秋日丰收。
1: 谁都盼着荒山变良田，现实却格外残酷。羊圈沟土地钾元素匮乏，盐碱含量偏高，降雨容易引发水土流失，经日晒后土壤极易板结，先天条件并不适宜粮食作物生长。
0: 那段时间，韩永禄整日奔。

0: 播载山间。循化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的专家、种植大户先后实地勘探研判，最终给出定论，这块地种不了粮。
1: 村民自发试种两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收成惨淡，收效甚微。羊圈沟改造计划一度陷入停滞。
0: 难道任由荒山继续荒芜？怀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朴素初心，骨子里勤劳倔强的村民们扛起树苗，带上干粮，毅然把树栽上了山顶。
1: 韩永禄坦言道，最开始栽种的第一批苗木成活率极低，初期村集体引进果树、槐树等品种，受土质质盐碱、缺水等因素影响，苗木难以存活生长。
0: 接连受挫，众人并未退缩气馁。韩永禄带领村两委外出考察调研，走访林业专家，反复摸索研判土壤性状与立地条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村民渐渐摸清了这片土地的脾气。大家因地制宜，调整绿化思路，优选耐旱、耐盐碱的旱柳、白杨、松柏等乡土树种替换原有苗木。经过持之以恒的抚育管理，新树种终于在荒山上顽强扎根，茁壮生长。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荒凉山野悄然实现生态蝶变，这里也逐渐摸索出一套县指导、镇主抓、村落实、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循化县政府统筹规划布局、调配苗木、落实政策扶持，基石镇政府靠前统筹调度，做好组织动员与技术指导。草滩坝上庄村和草滩坝下庄村村两委带头示范，组织群众同工同劳，重点对荒坡工地以及村道沿线农户庭院开展全域绿化提升工作。截至目前，两村累计栽植杨树、柳树、松柏及各类果树5.2万余株，累计发动群众植树造林2万多人次。
0: 曾经的黄土沟一点点褪去荒凉，披上绿装，水土流失得到遏制，山间风沙变小了，满眼青绿代替了满目萧瑟。
1: 韩雅古白是羊圈沟生态蝶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常年守着山林抽水浇树，护着这一片来之不易的绿色，也靠着管户收入安稳度日，山绿了，日子稳了。他说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实事好事，能亲身参与其中，打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望着荒山染绿、沟壑披青，自幼生长在这里的他，满心的欢喜和自豪。
0: 韩永禄和韩嘎西木带领村民种下一片绿色银行，如何深挖生态价值、盘活绿色资源，让村民持续共享生态红利，稳稳支取这本绿色存折的长效收益，成为新一届村两委班子的新使命、新考题。
1: 记者见到新上任的草滩坝上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向阳时，他正在查看新播向日葵种子的出芽情况。今年花椒、向日葵、优质玉米等经济作物陆续在羊圈沟试点种植，破土而出的新芽让这位年轻村干部底气十足，干劲满满。
0: 马向阳说，我们专门做了土壤检测分析，科学研判土质伤情，精准筛选适配土地的优质经济作物，同时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实现了水陆电全域贯通。谈及后续发展规划，马向阳信心十足。在他看来，经历多年整治改造的羊圈沟已早已不是普通的荒坡山地，而是一座蕴藏巨大潜力的生态宝库。
1: 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农家民宿，依托原生态山地资源布局越野摩托休闲体验，推进特色经济作物科学规模化试种，多点协同发力，高标准把羊圈沟打造为集生态种植、休闲文旅、农事体验于一体的农旅综合体。这既是马向阳的发展规划，更是全村共同的奋斗目标。
0: 曾经被认定不适宜耕作的贫瘠土地，如今正逐步变身，拓宽就业就近的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致富沃土。
1: 韩嘎西

木笑着说：“我坚信这里会越来越好，一年又一年地把树种下去，就能改善土壤环境。小麦、玉米一定能在这里茁壮成长。今年韩永禄又亲手栽下一棵树苗，是经过反复试种筛选、适配阳沟、羊圈沟水土的旱柳，如今早已抽枝吐绿。山河巨变源于初心不改。” 荒山披绿，贵在久久为功。80载风雨兼程，两村村民用最朴素的坚持证明着：只要心里装着土地，装着后代，荒山也能够成青山，青山定能变金山。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 西宁市国货，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信托基金第三期项目结项仪式11号到12号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与会代表认为，项目助力非洲青年掌握必要就业技能，体现了中国对非洲高等技术教育的支持。
1: 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非洲青年人口众多，但许多青年缺乏就业所需技能，导致陷入失业或无法从事正规职业。第三期项目于2021年至2025年实施，惠及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加蓬等六个国家，超过2.5万名学生，培训了1600多名教师，推动非洲高等技术教育转型。
0: 结项仪式上，来自非洲多国和中国相关政府部门、高校发展伙伴、私营部门以及青年代表通过主旨演讲、研讨会等形式，共同回顾项目成果，并制定路线图，以延续项目影响力。
1: 埃及总理马德布利12号表示，埃中两国关系保持蓬勃发展势头，埃方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与新华社进一步开展新闻合作与文化交流活动。马德布利当天在开罗会见出席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的新华社社长傅华时说，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在塞西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两国于2014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取得长足发展。两国应乘势而上，继续推进各领域合作，包括加强媒体的经验交流与培训合作，举办联合文化活动等。
0: 马德布利积极评价埃中经济合作，特别是投资、贸易和旅游等领域合作取得的显著进展，认为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成果丰硕，中国企业在新行政首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德布利重申，埃及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他表示，埃中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保持协调，这有助于增强政治互信，推动双边合作进程。
1: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塔斯社援引卡拉卡耶夫的话报道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
0: 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1: 据日媒12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1000项。
0: 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说，涉事产品包括家电用电机和车载零部件等。公司内部调查显示，约97%的问题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更新模具或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等，其余约3%涉及试验和检测数据篡改、产地标识不当等。预计13号将成立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计划在8月底前查明情况。
1: 尼德科12号表示，目前尚未发现相关问题对产品功能或安全性造成直接影响，也未接到因质量问题引发事故或故障的报告。公司已开始向采购相关产品的企业进行说明并致歉。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3号凌晨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所在的德黑兰省的帕尔迪斯附近地区12号深夜发生4.6级地震。当地时间12号23时45分左右，新华社记者在德黑兰市感受到明显震感，驻地房间发生晃动。伊朗红新月会负责人表示，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无需过度担忧。
1: 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洪森说，他提醒政府不要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而应

0: 直接诉诸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机制，无需等待泰方的任何协议。
1: 他表示，检方对泰方废除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感到遗憾，但也感谢泰方帮助检方转向使用国际机制。泰国单方面废除谅解备忘录，瓦解了就重叠海洋权益进行双边谈判的框架。
0: 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5号说，检方将启动联合国海洋公约强制调解程序。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5号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心怀光亮，不畏前路漫长，人生没有捷径可走，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默默的坚持与付出。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终将拥抱诗和远方。愿你始终坚定，始终向前。新的一天，祝各位早安。
1: 听众朋友，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训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推荐两本好书。首先是分享一本读懂中国、读懂我们自身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很多人觉得啊，乡土二字是远离都市的田园村落，是祖辈口中的故土乡愁。可费孝通先生呢，却用浅显、用深刻的文字告诉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从来都带着乡土的底色。这本书没有晦涩的理论，没有冗长的论述，更像是一位长者娓娓道来，把藏在烟火日常、人情世故里的中国社会本质一点点拆解在我们面前。它不厚，却足够厚重，薄薄的一册道尽了中国社会的根基，也让我们看清那些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究竟从何而来。在书中啊，先生说，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我们世代生于斯，长于斯，土地不仅是衣食之源，更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与相处之道。我们重视亲情，讲究邻里和睦，信奉落叶归根，这份对土地的眷恋、对安稳的追求，早已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更是道破

破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以自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推挤开去，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父母、家人、亲友、乡邻，一层层交织成我们的情感与生活网络。这便是独属于中国社会的人情温度，也是我们最熟悉的生活模样。读《乡土中国》，从来不是回望过去，而是看清当下。我们或许身在繁华都市，奔波在车水马龙之间，远离了田间地头，可我们依然会在节日里奔赴家乡，会牵挂故土的乡人，会坚守着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这本书呢，让我们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发展，乡土始终是我们的精神归宿。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慢下来，去思考自己从哪里来，去理解身边的人情冷暖，去接纳那些根植于乡土的传统与美好。那么在这个夜晚翻开《乡土中国》，就像踏上一场回归心灵的旅程，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却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字字珠玑的智慧。它能让我们在浮躁中沉淀，在迷茫中清醒。读懂乡土，便是读懂了中国，读懂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乡土是根，文化是魂。费孝通先生用一生的研究为我们留下了这份读懂中国的钥匙。希望今晚的分享能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夜色里与这本书相遇，在字里行间感受乡土的温情，探寻中国社会的精神密码。无论你身在何方，心中有乡土，便永远有归途；心中有家国，便永远有力量。夜色温柔，书香相伴，愿我们都能在乡土中国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根脉，带着这份来自土地的力量，温柔且坚定地前行。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这是一本颠覆认知又治愈内心的经典心理学著作，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或许呢，你从未接触过心理学专著，或许你觉得这类书籍是晦涩难懂的，但请相信，这本书啊，从来不是冰冷的理论堆砌，而是一把打开我们内心世界的钥匙。作者丹尼尔·卡尼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用一生的研究为我们揭开了人类思考方式的底层逻辑，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讲述着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经历却从未察觉的思维奥秘，让我们在深夜的思考里看清自己，接纳自己。在书中啊，卡尼曼把我们的大脑思维分为两种，一种是凭借直觉快速做出反应的快思考，它帮我们应对日常琐事，省去繁杂思考的麻烦。那么另一种呢，是理性谨慎需要专注投入的慢思考，它帮助我们深度分析，理性判断，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情绪，每一种判断，都是这两种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常常呢，会因为一时冲动做出后悔的选择，会因为直觉偏见陷入情绪内耗，会在匆忙当中忽略真相，在焦虑当中迷失自我。其实这并非我们不够理智，而是我们从未真正了解自己的思考模式。这本书啊，它就像一位耐心的挚友，温柔地告诉我们，不必苛责自己的情绪与失误，学会认识大脑的思维规律，懂得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适时放慢思考的脚步，才能摆脱盲目与浮躁，活得清醒而通透。读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旅程，它教会我们不必追求时刻完美的理性，也不必沉溺不假思索的冲动。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学会觉察自己的思维，理解内心的偏见与误区，在遇事儿时多一份冷静，在选择时多一份理性，在情绪来临时多一份自省。我们不用成为极致理性的人，只需读懂思考的真相，便能少一份迷茫，多一份从容，少一些内耗，多一份释然。那么在这个安静的夜晚啊，翻开思考快与慢，不用急于求成，不用刻意钻研，只需慢慢品读，让文字走进心里，去梳理自己的思绪，去看清日常的思维误区。它能让我们在烦躁的生活当中找到内心的秩序，在奔波的日子里守住清醒的自我，学会好好思考，好好生活，好好与自己相处。思考呢，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而读懂思考是一生的修行。这本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没有煽情的话语，却能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收获成长与释然。愿我们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与世界相处、与自己和解的方式，在往后的日子里清醒思考，温柔生活，从容前行。愿今天的分享，愿这本书能给你带来内心的平静与思考的力量。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古勒藏固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亲爱的各位听众，晚上好。夜色如水，晚风轻柔，当城市的灯火渐次温柔，当白日的步履慢慢放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奔波的日子里啊，我们好像总在追赶时间，追赶生活的脚步，追赶世俗的期待，追赶旁人的节奏，每天行色匆匆，忙着赶路，忙着奔波，忙着奔赴要下一个目标。我们习惯了快节奏，习惯了马不停蹄，把日子过得紧张又仓促，却常常忘了停下来喘一口气，看一看沿途的风景，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我们总以为跑得越快啊，得到的就越多，走得越急，离幸福就越近。可走着走着才发现，太匆忙的人生啊，容易错过清风明月，忽略人间烟火，弄丢自己原本的从容与温柔。很多焦虑、烦恼、内耗，都源于我们不肯放慢脚步，不肯给自己一点留白的时光。其实呢，人生从来不是一场急行军，不必事事争先，不必步步追赶。生活最美的风景从来不在终点，而在沿途的晨昏日落，烟火日常。学会慢下来是一种心态。

慢下来，才能静下心去感受生活，读懂时光，善待自己。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放下浮躁，褪去匆忙，静下心来，共同聆听诵读作品。人生需要慢下来。愿这温柔的文字能抚平你心底的焦躁，也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放慢脚步，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在岁月里安然静好，从容向阳。

用心说，从前书信很慢，车马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们习惯了在事业里奔波劳累，但在光阴的故事里一定要慢下来，因为太着急的人生仓促而粗糙。慢下来不是无为，是让心安静下来，修复残破的灵魂，拾以幸福的碎片。慢下来才能更好地欣赏身边的风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大自然赋予人们无尽的财富，而我们却因为着急赶路，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小草葳蕤而生，人生蓬勃向阳。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穷人，只有贫瘠的心灵。慢下来，会听见一朵花开的声音；慢下来，能看见树叶在枝桠跳舞；慢下来，能触摸到岁月划过琴弦的震颤。大自然次第绽放的华章，需要我们慢下脚步，用心聆听，用心感受。慢下来，才能更有力地拥抱身边的人。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是多么的奇妙，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就在那个恰好的时间遇见了彼此。如果步子走得急了，来不及拥抱所爱之人，来不及牵起那双温暖的手，当遇见变成错过，再怎样的捶足顿胸，终究是一场迟到。不如趁着春光明媚，鸟语花香，拥抱生活，拥抱亲情、友情、爱情，把岁月交给时间，把温情交给身边的人，不要辜负人生最美的遇见。慢慢走，用力爱，且行且珍惜，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见。慢下来，才能品味到人间有味是清欢。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人们的味蕾变得麻木，习惯了大鱼大肉，习惯了李劳浓香，习惯了快餐文化。快节奏的生活是一把双刃剑，给人们带来财富与便利的同时，也打乱了日子原本的宁静。苏轼说，雪沫乳花浮午盏，鸟容高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在一个午后，泡上一杯浓浓的清茶，品尝才采下的嫩嫩的野菜，人生的滋味就隐藏在这淡淡的欢愉里。细细算来，人生也不过短短20000多天，民以食为天，吃给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命保证，也是健康的源泉。不要再让快餐文化危害自己的健康，慢下来，自己熬碗粥，炒一盘素净的小菜，人生的真谛就隐藏在这简简单单的一粥一饭中。不必非要去远方寻求唯美和浪漫，当远方也变成了身边，我们又会疲惫不堪。只有从内心散发的热爱，才会地久天长。慢下来，才能读懂人生。沈从文说，人生实在是一本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的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这个世界更好的对话。人世间走一遭，谁都不想空空而来，又空空而去。
人生这本书如何来品读。有的人囫囵吞枣，合上书大脑一片空白，有的人捧起来甘之如饴，合上它灵魂如入兰芝之室，散发着芳香。我们都喜欢和品德高尚的人对话，折服于他非凡的气度，敬仰他耀眼的才华。一颗被学识浸染过的灵魂，使人心生愉悦。人生这本书被他们细细品，

走得太急，等一等灵魂，别活成一具空壳。泰戈尔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诵读作品。人这一生啊，好像总在追逐圆满，我们期盼事事如意，渴望人生毫无遗憾，苛求生活尽善尽美，总希望前路一帆风顺，感情毫无波澜，人生没有坎坷，日子没有亏欠。可走过岁月风雨，历经人间烟火啊，才慢慢明白，世间本无绝对的圆满，缺憾本就是人生的常态。月亮不会夜夜圆满，花开不会岁岁长盛，人生不会事事称心。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错过的人，未完成的事儿，留有的遗憾，达不到的期许。我们常常为缺憾耿耿于怀，为失去暗自伤感，为不完美心生纠结，却忘了，正是这些不圆满，才让生活有了层次，让岁月有了回味，让人生多了一份深沉与通透。太过完美的人生啊，反而少了烟火气息，毫无波澜的岁月反倒缺了回味的余地。缺憾是留白，是成全，更是另一种恰到好处的美好。它教会我们释怀，教会我们珍惜，教会我们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包容不圆满的生活。不必为遗憾耿耿于怀，不必为缺憾暗自内耗，接纳人生的不完美也是一种成熟，一种修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诵读作品《缺憾也是一种美》。愿我们都能读懂岁月的深意，与遗憾握手言和，接纳所有缺憾，在不完美的人生里，活出属于自己的从容与温柔。

0: 谁的人生都不会十分圆满，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缺憾，但有缺憾并不可怕，别忘记最美的景致是花未全开，月未全圆。再高明的医生往往不会给自己看病，再明智的人有时候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而作为一个善良真诚的旁观者，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别人改正他的缺陷和不足，让他的缺憾开出美丽的花朵。这里给您讲一个斗水的木桶的故事。上智和尚是庙里的挑水工，他有两只木质水桶，其中一只水桶完好无损，另一只水桶有道裂缝。上智和尚每次将水挑回来时，那只有裂缝的水桶里只能剩下半桶水。有裂缝的水桶天天目睹着上智和尚那么辛苦，心里非常自责，便对上智说：
1: 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因为我的缺陷你才事倍功半。
0: 不料上智笑了笑说：
2: 你不要自责了，我还要感谢你呢，等下次再挑水的时候，你留意一下路旁盛开的花朵。
0: 在回去的路上，有裂缝的水桶果然看到路的一旁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它们都在清风和阳光下

0: 快乐地笑着舞着，他不禁感叹道，好美的风景啊。这时上智和尚说，
1: 这是你装满水之后走过的地方，正是因为你的这个缺陷，我特意在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而你每天都替我浇了这些花。
0: 听了上智和尚的话，有裂缝的水桶自豪不已，他也深深地感谢上智把自己的缺陷变成了一种美丽。学会赞美真的就是一种善良，更是一种艺术，尤其是对有缺憾的人真诚的鼓励和赞美，会使他感动和感恩。如果你由衷地赞美一个身体残疾的人，就会让他消除自卑心理，变得如同健康人一样乐观。如果你真诚地赞美一个存在缺点错误的人，就会让他主动地改正自己的缺陷，从而更加自律，渐渐地让自己趋于完美。无论是谁，只要他得到了别人的赞美，自信心会更增强，心情会更舒畅，友情会更纯洁，人品会更高尚。一个优秀的人，除了是压出来的，还有就是夸出来的。一个本不争气的熊孩子，也许老师天天苦口婆心的教育，父母天天训斥甚至打骂，都收效甚微，无济于事。可是当你改换一种方式，首先抓住其闪光点，经常进行表扬和鼓励时，同时再指出他身上存在的问题，或许他会有出乎意料的进步。只要我们用心改变，缺憾也可以成就出另一种美丽。残疾人的身体是有缺憾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缺憾，他们才更赢得了人们的善待和帮助。他们中的不少人用自己的尊严，用自己的特长，用自己的拼搏，为祖国争了光，为自己争了气，实现了不逊于平常人的人生价值。比如中国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代表作《二泉映月》，曾获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奖，获得骄人成绩的残奥会冠军更是举不胜举。昙花也是有缺憾的，它的缺憾在于花开的时间很短暂，而且只在夜间开放。可是昙花很稀贵，一年只开一次，人们出于喜爱和好奇，总希望一睹它的风采，欣赏它缺憾的美。缺憾需要填补，需要赞美，也需要成全。缺憾也是一种美。

我们继续来欣赏诵读作品。人这一生啊，一路行走，一路经历，一路遇见，也一路告别。我们常常会期盼前路一帆风顺，渴望生活尽如人意，总想握住自己想要的一切，避开风雨与坎坷。可时光流转，岁月前行，才慢慢懂得，人生从不会事事圆满，生活也不会永远如愿。岁月有时会赠予我们惊喜与温柔，也会带给我们风雨波折。无论是鲜花掌声，还是风雨泥泞，都是生命最好的馈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放空思绪，静心聆听诵读美文，心怀期待去接受岁月赐予我们的所有。愿我们

季节的美丽依旧在沉淀，云淡风轻更是我们喜欢的样子。在这温暖的风景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对生命的热情，走进春暖花开的季节深处，接受岁月赐予我们的一切。不管生活多么的不容易，都别让自己陷入了愁苦的泥潭。不管当下的处境多难，都要努力面对。我们在遇见花开的时候，就用心喜欢。悲喜人生，实际上能够影响我们的不是季节，甚至不是风景，而是我们的心境和心情。我们每个人在大自然面前都显得无比渺小，现实中的很多东西都如同一阵风，一片云。走过风雨，经历岁月的沧桑，渐渐懂得，我们要努力过好余生的每一天。我们不能在生活中患得患失，很多事情尽力了就足够了。不能痴心妄想，亦不能好高骛远，踏踏实实的生活如此便好。前行路上免不了会遇到很多的坎坷和困难，不要慌张，我们在时光的岁月中以一种花开的姿态静看日升日落。平淡的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简单的生活过着过着便有了诗意。人生风景也在变化，光阴故事里烟火不会太完美，在季节的路口，我们也只是匆匆的过客。其实我们要的不多，能够让自己有一点点闲暇的时光，心安之处看看花开的美丽，想想那些陪伴和幸福的时光。用心去感受一朵花开，简单一些，快乐一些，幸福多一些。生命中拥有过的都是最好的时光。人间清醒，就是经历过很多波折之后，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看过这样一段话，人生之中，既能要在闹市里挣钱养家糊口，又要静下心来向内修养，让人生丰盈饱满。热闹的地方有生活所需，独处的时候才是灵魂的滋养。生命属于我们自己，接受岁月的馈赠。春日暖阳之下，带着家人出去走走，让自己融入季节的时光里。山水有情，享受季节的欢喜。生活之中，不管我们怎样努力，都无法让所有人喜欢。但是，我们可以做好自己，让自己慢慢变得强大，这才是我们应该拥有的样子。每一个生命的美丽都要经得住生活中的各种考验，学着乐观对待生活，不要畏惧困难，多一些坚韧。毕竟，真正

能让一个人成熟的不是大道理，而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愿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负春光，不负自己。

在静谧的夜色里，让文字治愈心灵，让诗意温柔岁月。我们这一生总在相逢与别离中辗转，总在等待与期盼里前行。人生路上，有人陪我们走过一程山水，有人留在岁月深处，成为心底最温柔的念想。总有一个人藏在我们的流年里，念在我们的岁月中。我们常常会站在春去秋来的节点，站在季节轮回的路口，怀着满心温柔，守着一份执念，静静等候那个心心念念的人归来。等待是世间最深情的告白，也是心底最柔软的情愫。它藏在春花绽放的微风里，藏在夏夜晚风的星光里，藏在秋叶飘零的静谧里，也藏在冬雪纷飞的期盼里。不问归期，不畏岁月，只愿初心不改，只愿流年无恙。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篇深情唯美的诵读作品。我站在季节的路口，等一人归来。在温婉的文字里，感受人间别离的惆怅，体悟满心等待的温柔，邂逅藏在时光里的深情与牵挂。

我站在季节的路口，等一个人归来。微风吹散了我的头发，目光越过远处的山峦，随着一对对北归的大雁，仿佛看见了你散落在风中的笑靥。山坳的杜鹃花开了，一簇簇粉粉的白白的，像极了那年的我们，青春激昂，恣意飞扬。人生若永远定格在青春的道场，该有多好。有人说，童年的美好只能回忆，越成长越忧郁。我们一路长大，一路经历，经历了友情的聚散，经历了亲人的不理解，认为早已暗透了人生，谁知一颗心却被一段不知名的感情伤得支离破碎。渐渐我们走出人生的雨季，渐渐明白，没有风雨的人生就像没有鸟鸣的森林，没有动感的图画，没有律动的舞姿。我们明白了，有些人的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大千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玻璃，有时明亮的耀眼，有时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裂痕，再也回不去。诗中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曾经的我们矫情地以为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却忽略了眼前的幸福。一颗高傲的心容不下一丝尘埃，仿佛每天都踩着五彩祥云，随意一斜就能将幸福抱个满怀。待长大后才明白，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阳光下

晒就化了。彩云易散，霁月难逢，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生活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地走过，初见惊艳，蓦然回首已是沧海桑田，没有谁能躲得过。有人说，把弯路走直是本领，把直路走弯是风景。我们像走在弯弯曲曲盘山道上的朝圣者，望着山顶的风光，幻想像只鸟飞往自己的山。生活就像登山坐缆车，可以瞬间上升百尺，须臾间登上山顶，不会气喘吁吁，腰酸背痛。但是不是缺少了点什么？听不见林间啾啾的鸟鸣，看不见阳光穿过树叶幻化的霞光，还有近在耳边的潺潺流水，被人生惊吓的小松鼠呼的一下从身边越过时惊慌的眼神。人生中最让人难忘的风景，往往是因为经历了苦闷与彷徨，才显得格外珍惜。一切的美好都是源于感同身受，没有了经历，所有视觉上的盛宴都是苍白的，自然不会长久。一路走过，一路感受，渐渐我们对身边的事习以为常。是麻木了吗？还是妥协？看过这样一句话，所谓成长，就是去接受任何在生命中发生的状况，即使是不幸的、不好的，也要去面对它、解决它，使伤害减至最低。所谓的成长，所谓的成熟，都不过如此。人生的风景亦如四季的更迭，没有经历冬的严寒，就不会渴望春日的暖阳；没有经历夏日的炙烤，待春风拂过，又怎会体会那沁骨的清凉。我们一路经历，一路感动，心境也渐渐明朗，不再坚若磐石，不再多疑敏感。挥手告别一段不合时宜的友情，告别曾经苦苦追求的爱情，一切变得那么的云淡风轻。冰雪覆盖的大地渐渐融化，一片胎毛似的绿意闯进眼里。原来不论多厚的积雪，也不能锁住季节。春光唤醒的不仅是小草、柳枝、百花，还有心灵的萌动。从苏醒到明媚，从柔美到张扬，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我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姹紫嫣红的阡陌，贪婪地呼吸着从未有过的清新迎面而来。是啊，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我伸出双臂，不再彷徨，站在季节的路口，迎接新的归来。

一曲深情诵读，万般心事温柔。听完这篇诵读作品，是否也触动了你心底的那份念想呢？其实啊，人生所有的等待都是一场温柔的奔赴，无论是等故人重逢，等岁月安然，还是等自己与生活温柔和解，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情愫。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不负遇见，不负等待，在季节轮回里守住心底温柔，珍惜每一场相逢，安然每一次别离。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山峦叠翠映湖光，花海扬波在酒香。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筹备启幕，
1: 4月27号起，每周一三五下午2点至3点，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携手海北藏族自治州，解锁万万没想到趣味互动新玩法。
2: 从冈察观鸟记到门源油菜花，从祁连草原盛会到西海镇红色记忆，从民俗风情到研学线路，我们用声音带你解锁青海湖开湖记，带你走遍海北四县，一山一水一花一草都有故事等你聆听。
1: 欢迎锁定 FM 98.9 AM 666，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
2: 跟我们一起共赴梦幻海北之约。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6: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9: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一些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在漫天飞行，送你的白色玫瑰，在春来的花季凋零，午夜在树枝上诡异的很安静，静静听我黑色的大衣。各位听众朋友，提到华语乐坛的一个时代符号，有一个名字一定刻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他就是周杰伦。从2000年的首张专辑横空出世，到用旋律写满了青春，用国风来定义潮流，他的每一首歌都藏着我们的故事。今天我们不聊流量，只谈经典，带你来重温《范特西》《七里香》《我很忙》这些专辑里面的一些金曲，来解锁藏在旋律里的一些创作巧思和温柔的回忆。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在旋律里面去开启这一场时光的漫游。在前两天呢，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关于周杰伦的歌曲。在2000年，他的专辑是横空出世了。不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听众朋友你们都在干什么呢？而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来自于他2001年9月14号的专辑《范特西》。这首歌呢叫做《双截棍》。我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非常有记忆点啊，因为很多人觉得听不清楚里面到底在唱什么。其实周杰伦他用这种功夫风的说唱代表作，来融合了摇滚、嘻哈和中式的武术元素，节奏呢非常的凌厉，而且歌词非常热血，让快使用双截棍成为了全民的口头禅，也是彻底的打破了华语乐坛传统的曲风边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点燃无数人青春的双截棍，感受周杰伦最热血的音乐力量。

听完了这一首双截棍，有没有把你瞬间的拉回到青春的回忆里呢？下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非常安静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安静。

听众朋友，安静的时光呢，就是适合听一些安静的歌。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是我自己在学生时代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就是《爱在西元前》。这首歌呢，灵感源自于古巴比伦文明，将历史和浪漫融入到旋律中，把古老的文明写成了情歌。曲风呢是梦幻又独特，旋律轻快和浪漫，歌词呢又充满着异域风情。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开口便带你进入了千年的时空，这也是周杰伦脑洞和旋律兼备的一个神作。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穿越千年的浪漫。现在为你送上的歌曲叫《爱在西元前》。

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下面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叫做《七里香》，来自于《七里香》这张专辑2004年8月3号。这首歌呢，专辑的同名主打，它也是以夏日和暴雨栀子花为意象，写满了青春初恋的清甜和悸动，也是华语乐坛夏日情歌的天花板。在歌曲中，吉他和弦乐呢，也是勾勒出了夏日的画面。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开篇就是青春。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慢点，
6: 快计时到了。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7: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玉哲是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相信每一位听友都非常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那我们前面欣赏到了很多他的歌曲，像双截棍、安静、爱在西元前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写给外婆的走心之作。这首歌呢，也是融入了亲情和成长的感悟，旋律温暖，歌词真诚，藏着他最温柔的一面。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舒缓温情，把对外婆的依赖和对陪伴呢是娓娓的道来，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着最朴素的情感打动着人心。最暖的亲情真的是最真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外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而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的中国风巅峰之作，以青花瓷为意象，将古典的诗词和流行的旋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歌词如诗，旋律如画，古筝和笛声也是勾勒了东方的意境，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好的，听众朋友，在欣赏完这一首歌《青花瓷》之后，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稻香》。《稻香》这首歌呢，是周杰伦用着童年田野和温柔的旋律以及朴素的歌词，写给一些灾难、失业和内卷的焦虑中每一个人的知足宣言。功成名就不是目的，快乐才是意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稻香》。

听众朋友，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不知道这些旋律有没有勾起你藏在时光里的回忆呢？让我们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而这首歌呢是一个纯爱的抒情经典，以校园的约定为主题，也是写满了年少时的纯真和遗憾。旋律呢非常的温柔戳心，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的真心，勾起了校园的回忆。而干净的唱腔呢，把青涩的爱恋唱得动人心弦。那些年少的约定，就让这首歌来帮你记得，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自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呢，想给大家送上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花海》，希望朋友们往后的日子里面，心中常开花海，所遇皆温柔。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片永不凋零的花海。主持人杨晶，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22集，
1: 我们数倍于共军尚且打不过，现在共军数倍于我们，我们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
2: 曾泽生的这番话说到了问题的要害，于是在座的军官们都认同地纷纷点头。
1: 所以我要说，面对现在的局势，我们是进不得也守不得。
2: 曾泽生说到这儿，故意停了一下，他用眼睛扫视着在座的军官，军官们的脸色此时就像被霜打了一样，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其中一个军官忍不住了，终于站了起来。
1: 军长，那您的意思，我们就只有等死了？
2: 曾泽生听了笑了笑。
1: 等死也算是个办法，只是那样太窝囊了。
2: 曾泽生话音未落，一个被龙耀事先布置过的军官立刻站了起来，大声地说：
1: 军长，您说得对，突围是死路，死守也是死路，蒋介石言而无信，从来就没把我们滇军当人待，我们为什么要为老蒋去死？要我说，还有一条路，那就是起义，反对蒋介石，投奔共产党，这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生路，也是光明之路。
2: 一时激起千重浪，在座的军官们一下子都把头转向了那个说话的人，过了一会儿又一下子把脸都转向了曾泽生。
1: 当着军长和这么多国民党军官面谈起义，无异于玩火自焚。所有的军官都为那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担起心来，空气在一瞬间仿佛凝固了。
2: 谁知道曾泽生不但没有生气，却反倒望着那个军官笑了。他向那个说话的军官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而后说：
1: 你说的倒是眼下一条唯一可以选择的路，我赞成。
2: 随着曾泽生的说话声，绷得无一丝空隙的会场气氛一下子又变得松弛了。曾泽生笑着问大家：
1: 大伙儿都怎么看呢？
2: 在座的军官好像等得很久了，于是立刻站了起来。
1: 同意。
2: 随着整齐的话音，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就在这个时候，龙师长唰地站了起来，面对着曾泽生大声说：
1: 报告军座，第21师全师赞成起义，请你下命令。
2: 曾泽生脸色严肃地望着肃穆而立的军官们，大声说：
1: 现在我宣布，第60军起义。龙师长立即指挥第21师向新七军布防。是。
2: 龙耀大声地回答了一句，便赶紧向在座的军官开始了布置。曾泽生随即离开了第21师，转头向182师的方向赶去。在第182师做的工作就比较简单了。曾泽生扫视着在座的182师营以上的军官，一脸严肃地说：
1: 突围是死，抵抗也是死。暂编第21师已经选择了起义这条路，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
2: 182师的军官们已经事先被白兆学做了工作，于是立正回答：
1: 我们愿意起义。
2: 曾泽生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 好，那你们就会同第21师一起向新七军布防。是。
2: 军官们的回答几乎把房盖都要掀翻了。 晚上8点钟。第182师继暂编第21师之后，也开始进行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从第182师回来以后，曾泽生拿起了电话。
1: 接，暂编52师师长。
2: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曾泽生用很平静的语调对师长李松说：“
1: 李师长吗？有件事情通知你。今晚11时，你同3位团长一起到我这里来开军事会议。”
2: 说完，曾泽生又叮嘱了一句：“
1: 注意，要准时到达。”“
0: 是，我们一定准时到。”
2: 电话里，李松的回答很干脆。放下电话，曾泽生转头吩咐贴身的副官：“
1: 请副官处长张维鹏到我这里来一下。”
2: 几分钟以后，张维鹏跑步来了。曾泽生示意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而后对他说：“
1: 起义的行动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了，就是对暂52师还没有做安排。你知道，暂编52师是国民党的交警部队，军统的武装，是第184师海城起义以后，杜聿明专门拨来监视我们的。师长李松平时就拒绝我们过。”

0: 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2: 张维鹏说完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看着曾泽生。
0: 以军长的意见怎么解决？
2: 曾泽生回答，
0: 我已经通知李松带三个团长11点钟到我这里来开会，到时候你设法将他们扣住，告诉他们第60军起义了，要他们命令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听从指挥，随全军一起行动，不然我们不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2: 曾泽生说完，一脸严肃地看着张维鹏。
0: 明白了吗？办得到吗？
2: 张维鹏立刻爽快地回答，
0: 没问题，军长放心，保证办好。
2: 张维鹏说完大步地走了。
0: 布置好对52师的处置之后，曾泽生接着召集军部直属队的营以下军官，向他们做了起义前的动员。
2: 直属队的军官大多是曾泽生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且目前局势明朗，大家都巴不得曾泽生能领着大家走上光明之路，所以人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0: 听军长吩咐。
2: 到了夜晚10点多钟的时候，副官快步走过来报告，
0: 军长，李师长和3位团长来了。
2: 曾泽生表情平静地吩咐副官，
0: 带他们到我的住处去，就说我的会还没开完，请张处长先陪他们一会儿。是。
2: 副官应了一声，赶紧走了。咱们单说，在曾泽生的官邸里，陪着李松和3位团长的张维鹏，一边给几位倒着茶、敬着烟，一边跟他们说着话。
0: 军长主持的会还没开完，现在还不到约定开会的时间，几位不妨先上楼休息一下，等军长回来了，我再上楼去请你们。
2: 由于消息封锁得十分严密，所以第60军准备起义的事情，李松等人还一无所知，于是便一边说着话，一边跟着张维鹏上了楼。李松一边上楼一边问，
0: 军长召见我们到底什么事儿啊？
2: 张维鹏听了笑着说，
0: 好像还是突围的事，军长有些不放心，所以。
2: 张维鹏一边说着话，一边拉开了卧室的门。李松一见

0: 就愣住了。原来屋子里的东西已经搬空了，只是凌乱地放着几张沙发，地下满是纸屑和丢弃的零星杂物，真是一片狼藉。李松忍不住转过身来问张维鹏，
1: 怎么，突围的事儿不是刚下预备命令吗？你们怎么现在就开始行动了？
0: 另外三位团长看见了，也都是面面相觑。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得一声门响，几名军部的武装警卫已经握着枪，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李松预感到事情不妙，脸上吓得一下子就白了。另外三位团长也都忍不住哆嗦起来。
2: 哎，副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怎么回事？
0: 李松一边战战兢兢地问，一边瘫下了身子。张维鹏手里握着枪，严肃地向他们宣布，
1: 军长命令我告诉你们，第六十军起义了，现在将你们暂时扣留。你们要当我们的面向副师长、副团长交代，听从指挥和全军一致行动，不然就先枪毙你们，然后再剿灭你们全师。
0: 面对着乌黑的枪管，这四位平时神气活现的师团长立刻成了熊包。李松抢先答道，
1: 是是是，一定遵命照办。
0: 几位团长也都争着答应，
1: 是是是，照办照办。
0: 于是四个人轮流给第五十二师打电话，找自己的副师长、副团长等人，命令他们赶快过来。十几分钟以后，副师长欧阳武和几位副团长都奉命赶了过来。等待他们的仍然是黑洞洞的枪口。李松见到了他的副师长，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一般，拉住他的手一再叮嘱，
1: 转告弟兄们，千万听从曾军长的命令，起义起义，一起起义，否则我们的性命就都完了。
0: 几位团长也都是照本宣科，分别向自己的副团长做了交代。
1: 请转告弟兄们，一定要认清时局，千万同全军一起行动，不能乱来。
0: 几位副手见事情已经至此，当然只有点头哈腰的份儿了。
1: 是是是，一定照办。
0: 宋副师长和这几位副团长走的时候，张维鹏再一次严肃地对他们说，
1: 目前的时局和面临的处境你们都清楚，希望你们不要拿他们，也不要拿你们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如果你们不听招呼，想跟新区军跑或者打其他坏主意，那就先剿灭你们。对你们的警戒，曾军长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还有解放军做后盾，你们不要抱任何的幻想，以免后悔不及。是是是是，我们一定不乱来，一定不乱来。
0: 副师长欧阳武一边点头哈腰地答应着，一边带着几个团副灰溜溜地走了。等把这一切都料理停当之后，张维鹏高高兴兴地跑过来向曾泽生做了报告。
1: 军长，一切都安排妥了。
0: 曾泽生抬手看了一下时间，是晚上11点多。曾泽生随后拿起电话向龙耀和白兆学通报了情况，而后问，
1: 监视第五十二师的部队都布置好了没有？
0: 龙耀和白兆学分别回答，
3: 布置好了，他们一旦敢妄动，我们马上发起攻击。
0: 曾泽生心里有了底儿，于是便打电话给暂编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武，
1: 做好准备， 接到命令，再开始行动。
0: 欧阳武在电话里毕恭毕敬地回答：“

0: 他看着墙上正在悠然行走的挂钟，曾泽生不由得感到一阵的轻松。时钟很快便指向了午夜一点。稍微闭眼休息了一会儿的曾泽生顺手拿起了电话。
1: 张处长吗？我是曾泽生。命令，30分钟之内把军指挥所搬到第545团团部。
2: 是。
0: 曾泽生说完便带上副官和一个警卫排率先向545团团部赶去。
1: 暂编第21师545团是中共地下组织力量比较强的一个团。副团长赵国章是中共地下党员，团长朱光云也早已是中共长期争取的对象。早在围城之初，刘浩就曾写信给第60军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孙功达，要求他们除了加紧搜集军事情报以外，加紧做争取工作，准备在解放军攻打长春的时候组织部队起义。
0: 此刻，曾泽生把自己的指挥部搬到第545团团部，无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曾泽生把指挥所搬到第545团之后，便立刻给兵团司令部郑洞国写了一封态度诚恳、语气恭敬、自己也极为工整的亲笔信。
1: 司令军舰，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在道，内战之残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之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豪门资本垄断经济，国民痛不欲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军队乃人民之武力，非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把自身于泥沼。公乃长春军政首长，深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做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糜烂，忘记反攻自省，断然起义，共襄一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竭诚奉答，静候赐赴，并祝荣随。曾泽生，敬启。
0: 写完这封信之后，曾泽生又给第7军军长李红写了一封内容差不多的信。放下笔之后，天便要亮了。曾泽生于是让人把政工处处长找来，命令他立刻把信分头送去。
1: 此刻的郑洞国正在他的兵团会议室里开一个乱糟糟的会议。
0: 郑洞国最早得到第60军起义的消息，是接到暂编第52师副师长欧阳武偷偷打来的电话。
3: 郑司令，不好了，曾泽生要率领第60军起义了。
1: 什么？曾泽生要率60军起义？
0: 郑洞国皱着眉头想了想，却并不相信。
1: 你不会搞错吧？我知道你们第52师和曾泽生的滇军将领一直不和，但起义不是小事情，你们万不能借此机会夸大其词。
0: 欧阳武听了赶紧解释。
3: 司令，真的

0: 郑泽生把我们师长和几位团长都扣押在他们的司令部当了人质。什么？郑洞国一下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惊得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你没有骗我，司令，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敢骗？我说的千真万确。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
1: 郑洞国握着话筒的手立刻颤抖了。他曾泽生，他怎么会起义呢？郑洞国怔怔地待在办公室里，他想了很久，这才拿起电话，有气无力地说：“
0: 要六十军。”
1: 电话无法接通。 这一下，对第六十军的起义，郑洞国确信无疑了。突然之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任他郑洞国再怎么久经沙场，便利风浪，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趣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礼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
3: 正版授权，畅听无忧。玉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愉快乐。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燕丽。

0: 第23集，郑洞国握着话筒的手立刻颤抖了。
1: 他曾泽生，他怎么会起义呢？
0: 郑洞国怔怔地待在办公室里，他想了很久，这才拿起电话，有气无力地说：“
1: 要六十军。”
0: 电话无法接通。这一下，对第六十军的起义，郑洞国确信无疑了。突然之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任他郑洞国再怎么久经沙场，遍历风浪，一时间也不知道该。

0: 怎么办才好。
1: 两个主力军，一个守城西，一个守城东。第六十军一起义，整个防御体系就被一劈两半，他郑洞国也就等于被砍去了半个身子。
0: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突围是不可能的了。郑洞国只好拿起电话命令新七军
1: 立即终止突围行动，已经开始调动的部队立刻撤回原驻地。
0: 随后他又命令副官把该找的和可以找的人全部找来开会。会议同他预想的一样，开的是一团糟。除了互相打探和大骂曾泽生之外，便再也说不了什么了。就在这个时候，第六十军政工处处长江碧武将曾泽生的亲笔信送到了。郑洞国强作镇定，把曾泽生的信看完，对江碧武挥了挥手说：“
1: 信我留下，就恕不作父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那是妄想。你去吧。”
0: 江碧武没有再说什么，于是敬了个军礼走了。看着江碧武的身影远去，郑洞国不禁一声长叹：“
1: 哎，这是军人的耻辱啊，耻辱啊！”
0: 郑洞国说完，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沙发上。
1: 平心而论，郑洞国不能过分地责怪曾泽生。对曾泽生信中所痛斥的那些蒋介石政权祸国殃民的罪行，郑洞国不但无法驳斥，还不得不承认这都是事实，因为他自己也是亲历目睹者。
0: 郑洞国在国民党内做事多年，特别是在从印缅回国以后的几年里，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统治区里的各种腐败现象日甚一日。而他同共产党打交道期间，对于共产党的廉洁以及处处为百姓着想和官兵团结的作风也是多有佩服。
1: 哎，滇军到底不是党国的正统军人，到如今树倒猢狲散的时候，曾泽生执意走叛党叛国之路，这也算是无可厚非呀。可你曾泽生劝我和六十军共襄一举，一道走反蒋起义的道路，这不是卖主求荣，大逆不道吗？
0: 郑洞国想到这儿，不禁捶胸顿足。这也难怪，郑洞国是一个忠君观念特别浓的人。他始终没有忘记，在黄埔军校，蒋介石是他的校长；在军旅，蒋介石是他的最高统帅；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是他的领袖。无论作为学生、部属或党国的一员，他都不能对校长、对统帅、对领袖有丝毫的背叛之心。
1: 我乃委员长亲信将领，怎么能在党国的危急关头、领袖的危难时刻弃主而去、叛主而行、求生舍义而落千古骂名呢？
0: 想到这儿，郑洞国突然感到自己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他绝不肯与曾泽生的起义行为所苟同。因此，面对着众将领，他必须显得义正辞严和大义凛然。于是， 他支撑着自己毫无气力的身躯，努力地站了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对在座的人说：
1: 我等是党国军人，受党国和领袖重托，在党国威望之秋，我等必须和党国和领袖保持高度一致。曾泽生的行为乃蝇营狗苟之举，绝不能为我等党国军人所效仿。我还要派人和曾泽生面谈，用我等对党国之忠心教诲他，感化他，使他幡然醒悟，改弦更张，重新回到党国的正确道路上来。
0: 郑洞国说完，所有的人都不住地点头，因为曾泽生的部队是镇守长春的半壁江山，如果曾泽生投奔了共产党，那在座的这帮人就只有俯首受降了。因此，说服曾泽生放弃起义的想法是挽救长春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在座的人只有期望郑洞国力挽狂澜，也指望曾泽生回心转意了。
1: 前来开会的人散去之后，郑洞国立刻指派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岩和长春市市长尚传道作为他的代表，赶快前往六十军和曾泽生面谈。
0: 所以江必武前脚刚到，郑洞国派出的三位代表后脚就赶来了。
1: 请转告曾军长，奉郑司令之命，我等求见曾军长，有要事相商。
0: 为了不让来人知道第六十军指挥所现在的位置，曾泽生便指示警卫把他们拦在了第五四六团的团部。
1: 各位长官稍等，曾军长马上就来见各位。
0: 负责值班的军官说完，又吩咐哨兵给三位来客倒了水，便转身离去了。
1: 杨友梅等人在屋子里等了大约六七分钟左右，曾泽生便赶到了。
0: 见到曾泽生，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马上站了起来，脸上堆起了笑容。
1: 司令官因职务在身不便前来，特派我们前来拜望，希望您不要贸然行动，我们再从长计议计议。
0: 曾泽生示意杨友梅等人坐下，而后挥了一下手，很干脆地回答：
1: 没什么好商议的了，我们什么都商议好了，就是反蒋起义。
0: 长春市长尚传道过去和曾泽生闹过矛盾，听了之后连忙接口说：
1: 郑司令官说，过去的事情办得不好，请您多提出来，今后的事情也请您多做主张，还是希望您从长计议，顾全大局。
0: 曾泽生听了，脸上显出了不高兴，他立刻反驳道：
1: 哼，六十军所以要起义，正是为了拯救自身，也拯救因为内战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十万长春老百姓，救国家与威望，而不是过去和郑司令以及各位有什么恩怨。如果郑司令官抱的是这样的想法，那还是请诸位回去向郑司令多做些解释就是了。
0: 杨友梅此时忍不住了，立刻用责备的口吻说：
1: 曾军长，作为军人，您一意孤行非要这么做，不够恰当吧？
0: 见杨友梅出言不逊，曾泽生也恼怒了：
1: 有什么不恰当？你们是说我背叛对吗？我们背叛无义，走向正义，难道不应该吗？
0: 省政府秘书长崔垂炎。

0: 见曾泽生变了脸，便赶紧出来解围。
1: 不，杨副参谋长的意思是劝曾军长从长计议啊，从长计议。对，就是从长计议，没有别的意思。
0: 上传道在一旁也赶紧帮腔。杨友梅见了，只好重新陪起了笑脸。
1: 曾军长，兄弟刚才用词不当，请您多原谅。凡是看在大家生死存亡关头，还是从长计议。
0: 几个人纠缠着曾泽生，说来说去，最多的那句就是从长计议。曾泽生被他们缠得不耐烦了，便很明确地回绝说：
1: 我们已经决定这一正义行动绝对不会改变，请你们转告郑先生，假如辛去军愿意和六十军一起行动，我们欢迎，还可以完全负责代为联络。假如他们要把六十军歼灭了再突围，那也只好悉听尊便，我们奉陪到底。
0: 曾泽生说完，把手一挥：
1: 你们走吧。
0: 三个人见再纠缠下去只能是更讨没趣儿，便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曾泽生从五四六团回到设在五四五团的军部临时指挥所的时候，已经是17日上午10点多钟了。此刻解放军的代表已经等候在了那里。
1: 前来六十军的解放军首席代表是刘浩，在等候曾泽生回来的这段时间里，他已经给陇耀打过电话，布置暂编第21师积极对新七军展开政治攻势，并且和五四五团团长朱光云和副团长赵国章见了面，正式取消了第五四五团单独起义的计划。等到曾泽生回来的时候，该办的事情他已经都办完。
0: 曾泽生和刘浩在云南的时候就见过面，只不过那个时候刘浩的名字叫刘若坚。一见到刘浩，曾泽生就热情地握住了刘浩的手，说：
1: 让你久等了。
0: 刘浩也紧紧地握住了曾泽生的手，热情地说：
1: 我代表长春前线的解放军，热烈欢迎曾军长率部起义。
0: 两双手随后又有力地握在了一起。坐下之后，刘浩对曾泽生说：
1: 曾军长，1947年春天，六十军驻扎在吉林市的时候，我就曾经到过吉林。六月间，我还和陇师长谈过话，你听到过了吧？
0: 曾泽生迟疑了一下，回答：
1: 啊，听到过一些，但不完全清楚。
0: 刘浩笑着说：
1: 那时候我就劝陇师长起义，可是陇师长还有些担心，怕你转不过弯了。现在好了，你们全军都起义了。
0: 曾泽生一听就笑了：
1: 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必然之路啊。
0: 曾泽生说完，刘浩等人也都会心地笑了。刘浩告诉曾泽生：
1: 杨仲同志现在在长春外围，他让我见到你以后一定代他问候你。
0: 双方又谈了一些情况之后，刘浩问曾泽生：
1: 曾军长，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提出来，我们一块商议，不要客气。
0: 曾泽生听了爽直地说：
1: 张炳昌和李征从你们那里带回来5点意见，我们都已经照办，但是部队马上就要起义，中间还夹着个暂编第52师，他们是我们逼着起义的，现在要我们配合解放军消灭新七军，这一条我们有些困难。
0: 刘浩听了点了点头，继续问：
1: 曾军长还有什么要说的，都一起提出来，我们一并商量。
0: 曾泽生想了想又说：
1: 还有就是，我们希望部队起义以后不要编散。现在多数士兵还穿着单衣，天气凉了，希望解放军能给予解决。再有就是，有些官兵可能要求卸甲返乡，也希望解放军能给予考虑。
0: 刘浩告诉曾泽生，
1: 第一条，新七军的事情由我们解放军去解决，你们可以不参与。第二条，你们的部队起义以后可以保持原来的建制，编入解放军序列，有关职务的任命我们随后会下达。第三条，你们起义的官兵愿意留下的我们量才录用，想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准予回家。再就是部队所需的御寒服装等等军需物资，我们已经在准备，相信很快就都能够给予解决了。
0: 听了刘浩的回答，曾泽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大声地说，
1: 谢谢解放军首长，我现在就向全国发起义通电。
0: 曾泽生说完，把自己随身佩戴的自卫手枪取了下来，递给刘浩。
1: 刘先生，这是兄弟的一点心意，你收下。
0: 刘浩知道，这是自古以来交战双方中的一方向另一方表明惜战决心和归附心迹时最郑重的一种姿态，或者说是仪式。于是，他郑重地把手枪接了过来。
1: 刘浩随后陪同曾泽生一起去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此时，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政委唐天骥已经在兵团司令部里等他了。
0: 听刘浩和曾泽生汇报了双方商谈的情况之后，唐天骥兴奋地对曾泽生说，
1: 曾军长，祝贺你率领第六十军成功起义，你们的正义行动将给长春人民带来福音，我代表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向你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0: 曾泽生握着唐天骥的手，此时眼睛里已经涌上了泪。
1: 谢谢解放军宽宏大量，我曾泽生觉悟晚了，否则我将给东北人民带来更少的损失，为此我很羞愧。
0: 唐天骥听了赶紧说，
1: 哎，曾军长，革命不分早晚，你现在能够站到人民方面来，这就是好事了。
0: 唐天骥随后将曾泽生和刘浩等人请到了饭堂，并请他们吃了晚饭。坐在解放军的食堂里吃饭，曾泽生既感到新鲜又感到兴奋。他对唐天骥说，
1: 这是我平生以来第一顿吃上革命饭呢。
0: 唐天骥听了发自内心的回答，
1: 欢迎曾军长能够吃到敌意。
0: 曾泽生听了赶紧表示，
1: 唐政委放心，这革命的饭我曾泽生一定吃到死。
0: 听了曾泽生的话，唐天骥等人都禁不住鼓起掌来。
1: 饭后，唐天骥打开地图，向曾泽生指了交接房的时间、地点和位置，并且规定了口令。为了避免遭到国民党飞机的报复轰炸，双方决定于当晚8时开始交接防地，到18号天亮前，第六十军全部撤出长春市，把防区交给解放军。
0: 那一夜，正是农历的9月16，碧空如洗，月朗星稀，真是一副好夜色。曾泽生和刘浩乘车回到了城里，到各团驻地巡视一周之后， 便随同撤出的六十军部队离开了长春。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全部六十军的部队已经顺利地到达了解放区，并受到了解放区的老百姓热情的欢迎。
1: 阴历九月的天气在东北已经进入了初冬，可这一天的太阳却显得格外的好，照在人身上暖融融的。
0: 望着解放区的一片和平景象，骑在马上漫步的曾泽生兴奋地对身旁的刘浩说：“
1: 今天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啊！人们都说，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真是一点都不错呀！啊，驾！”
0: 曾泽生说完，策马扬鞭向前奔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首先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1张汶高速克大路段距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都口至门源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饶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瑶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走路绕行。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上山独立自然区德令哈至香日德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余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 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高速公路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那普通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省道104西桂县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口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国道109京拉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省道201五十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2平大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

0: 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抹线黄中区田家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阪山黑泉水库大阪山上下山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的。国道316长通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北山12盘坡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果洛中北部、黄南南部及天峻、冈察、祁连、曲马来、至多、郴多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的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青海气象台呢于今天早晨8点呢也是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依据呢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海东中北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雪或者是以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中部及天峻、冈察、泽库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雪，河南九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东部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将下降8到10摄氏度。那么今天夜间呢，西宁北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芒癌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南部及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雪，九至有中到大雨。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转阴，4度到15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转阴，5度到16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转阴，5度到16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转阴，4度到15度，东南风2到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国铁集团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河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了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储存介质，更新迭代愈发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普通删除仅能清除数据索引，原始信息仍残留在芯片或者是盘片当中，专业的恢复工具就可轻松复原。闲置硬盘若处置不当，就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失泄密等隐形炸弹。
0: 不法商贩为谋取高额利润，常将回收的二手硬盘简单处理后冒充新品售卖，盘内残留的敏感数据、病毒木马等极易造成安全隐患。近期某单位就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了一起这样的事件，该单位购买了一批新硬盘，但在对其进行安全检测过程中，发现该批硬盘仍存有大量的残留数据，其中还包括涉及党政机关、高校、银行等单位的内部文件。
1: 经倒查，某单位工作人员违反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之后，当作普通硬盘卖了废品。最终，该单位相关负责人均被依法依纪追责问责。此类案件呢，并非个例。这些储存的翻新硬盘里的敏感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或者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利用，将给个人和单位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0: 也要提醒大家，购买采购硬盘的时候呢，要选择品牌官方渠道、授权经销商，仔细的核查产品的资质、防伪标识，不要因为贪图便宜而从非正规渠道购买。用盘规范，严守安全操作的要求。硬盘启用之前呢，可以通过专业技术手段进行安全检测，通过格式化、病毒查杀等方式排查残留数据、恶意程序，确保合格之后再投入使用。使用时呢，应当注意养成加密敏感文件、不随意转借硬盘、公司硬盘不混用等良好习惯。
1: 如果您使用涉密硬盘，严禁违规处置，需严格落实涉密载体销毁规定，绝不能随意丢弃、转卖闲置硬盘。销毁时可交由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彻底清除涉密信息，并采取钻孔、粉碎和消磁等措施，确保信息无法还原。在使用普通硬盘时呢，安全变现是有方法的。非涉密、无敏感信息的闲置硬盘呢，经过规范化的处理之后，可以通过二手平台正常交易。除了用专业工具多次擦除数据之外呢，还可以选择平台官方来上门回收，由专业人员呢现场完成全盘复写，确认数据无误之后呢再出售。
0: 闲置硬盘的妥善处置是守护数据安全的关键防线，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为每一块闲置硬盘都能安全的功成身退。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和 台湾居民居住证和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的户口本购买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的12点至周5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的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1: 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之后呢，会标注一个净字。享受优惠车票的人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呢，会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员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呢，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0: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作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席位升级的业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78万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3322万元，增长11.28%。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至全省8个市中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的道路硬化、河道沟渠的整修等工程。
1: 本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余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400万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地发挥赈的综合效应。
0: 省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严把项目程序、务工组织、资金使用、工程质量4关，强化全过程监督调试与闭环管理，及时分析研判、查漏补缺，规范高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1: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

0: 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优良办学传统，深化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扎实推进红色校史育人工作，持续加强与对口支援高校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
1: 在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罗东川详细了解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智库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好平台作用，持续深化重大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推动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语言体系建设，力争在培养优秀人才、加强学术研究上多出成果。罗东川勉励广大师生，要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践行者，为深入推进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奉献智慧和力量。
0: 来到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罗东川实地查看蕨麻品种培育、人工栽培、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更好挖掘蕨麻食用、药用、生态等应用价值，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一体推进良种繁育、盐碱地种植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切实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以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在校图书馆古籍馆，罗东川仔细查看一本本珍贵古籍，听取馆藏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介绍。他指出，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切实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滋养。杨志文参加。
0: 5月12号，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青海省成功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填补了全省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的空白，标志着青海建设高原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强省迈出重要一步。
1: 目前，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筹备工作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正以高标准、快节奏向建成运行稳步推进。省知识产权局聚焦青海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优势主导产业需求，重点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运营导航一体化服务，实现专利申请、加快审查、侵权纠纷快速裁决、协同保护高效联动，大幅压缩创新主体获权、用权、维权周期，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为产业四地建设提供硬核支撑，真正把国字号平台转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0: 省知识产权局严格对标国家建设要求，加强基础设施条件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各项工作制度，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高原生态领域知识产权前瞻布局，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全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知识产权全链条支撑保障体系。
1: 5月13号，由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办公室、省司法厅、西宁市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青海省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主场活动在西宁举行。
0: 本次主场活动以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题，以本土民俗加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模式开展普法宣传，为群众送上一份法治大餐。机器人编队舞蹈、智慧高原 AI 奇妙派对将科技感与法治宣传有机结合，生动诠释法治与科技同行的时代内涵。青海特色法治花儿、法治宣传近万家与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调，将民法典的条款融入民生保障、企业经营、乡风文明等重点领域。现实题材小品、高价彩礼聚焦群众关切，为移风易俗。

0: AI 减负提供法治指引。青海贤校法治护航人生路，讲述民法典化解矛盾、护航企业、守护群众权益的暖心故事。原唱嘎爆说创紧扣产业合同和知识产权等核心需求，以年轻化表达，增强普法时代感。
1: 同时，活动紧扣核心主题，聚焦企业法治需求，专门设置企业普法专项环节，现场举行民法典普法小分队授旗仪式，为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重点国企代表授旗。企业代表现场发言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强化全员学法、用法、守法意识，把民法典精神融入经营管理各环节，以法治护航企业稳健发展，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0: 此外，活动邀请60多家省落实普法责任制联席厅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西宁市各成员单位，设置普法咨询区、文创打卡区、企业展示区，组织专业人员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展示法治文创及企业法治建设成效。线上多平台同步开展视频和图片直播。据统计，青海普法视频及抖音号、掌上西宁抖音号、西宁电视台视频号等客户端累计浏览量达78.7万人次，图片直播游览2500多人次，有效实现线下互动、云端传播双向发力，让群众和企业便捷获取民法典知识。主场活动结束之后，民俗社火、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陆续开展，营造了全民学法、全民守法的浓厚氛围。
1: 5月13号，2026年全省综合医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2025年工作，部署2026年重点改革任务。
0: 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锚定健康青海2035战略目标，紧扣三一协同发展和治理主线，综合医改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医保医药协同发力，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能力同步提升，省内疑难杂症诊治能力明显增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县域就诊率稳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力防治持续筑牢，综合医改稳步深入。
1: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青海省2026年综合医改重点工作任务细化落实举措，以重点突破医改工作全面提质，锚定健康优先发展，健全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启动人均预计寿命提升行动，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因地制宜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政策保障、内部管理、综合监管，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健全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医保制度改革，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0: 随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个中小学生春假政策的落地，11天的假期让亲子出行热情集中释放，家庭消费一跃成为假日市场最活跃的引擎。春假期间，州本级投入资金42.492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22.907万元，餐饮、生活服务、亲子休闲、文旅体验等多业态同步升温。
1: 这个春假，全州约1.3万名师生走出校园，赴省内外开展文化探源、科技体验、红色教育、非遗实践等研学活动。孩子们走到哪儿，家长的消费热情就跟到哪儿。从超市采购到外出就餐，从亲子游园到购车补贴，陪娃过假期成了这个春天最直接的消费动力。
0: 为充分释放春假带来的亲子消费潜力，海西州在原有成品油、超市以及餐饮的电子消费券基础上延长活动周期，重点面向学生和亲子家庭。

0: 及购车补贴，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德令哈市举办寻味美食晴暖家宴消费券活动，核销2324张，带动消费33.49万元，家庭聚餐场景格外活跃。都兰县、乌兰县等地也通过满减促销、多领域消费券等方式，精准契合亲子游园与家庭多元化消费需求。
1: 此外，海西州已着手优化资金投向，向餐饮、生活服务、亲子休闲、文旅体验等领域倾斜，并提前谋划秋假，推出图书文具、亲子套餐、儿童娱乐等专项优惠，培育一批假期家庭打卡地，让假期促消费从一时热走向长效稳，持续激发本地市场活力。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截至到5月13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申报2026年度以工代赈项目40项，总投资2.3亿元，其中28个项目已成功下达中央资金，总投资1.4亿元，占全省已下达总量的28%，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今年以来，海南州紧扣基层农牧民群众所需所盼，全力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工作，以以工代赈项目申报与资金争取成效取得显著成效。
1: 为规范项目实施，5月9号，海南州举办全州以工代赈项目培训会，来自各县发改、交通、水利等相关部门、各乡镇、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等9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立足海南州发展实际，聚焦政策落地和项目操作，从项目前期谋划、方案编制要点、立项审查、资金落实等16项核心流程，逐一进行标准化、规范化讲解，精准划定政策支持边界与负面清单，明确项目实施红线与合规要求。同时，结合青海省近年来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典型案例，针对公示公告规范和劳务报酬足额及时发放、项目督导等一些易错易混关键环节，开展重点剖析与风险预警。
2: 此次下达的28个中央以工代赈项目，聚焦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短板，涵盖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整修等民生工程。项目实施后，预计可吸纳本地务工群众3999人，发放劳务报酬5513万元，人均增收1.37万元以上，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靠劳动增收。
1: 在项目推进中，共和县作为全省以工代赈项目重点县，成效尤为显著。今年共和县申报项目29项，占全州申报项目总量的72%，计划总投资1.5亿元，占全州总投资的65%。共和县申报项目全部落地后，预计可吸纳务工人员4200人以上，发放劳务报酬5500万元以上。
2: 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

0: 聚焦标准化建设、人性化服务、精细化管理，开展旅游厕所质量提升工程三年行动，扎实推动旅游厕所服务水平提档升级，全力打响北厕品牌。截止目前，涉及安装扶手的1690个厕位已全部完工，充分保障老年、残障、孕妇等特殊群体的如厕安全，有力提升了旅游服务的人性化与舒适度。
1: 海北州将符合条件的192座厕所全部纳入扶手安装范围，并对规格标准、点位设置等进行严格要求，明确改造范围、主责主业和完成时限。三年行动按照每年新建改建旅游厕所60座的攻坚计划分批推进，经过第一轮拉网式集中摸排，已明确进入提升行动的旅游厕所有45座。同时积极争取各级财政配套资金与专项补助，重点完善无障碍厕所、第三卫生间和母婴设施等适老便民配套设施，优化男女厕位配比，推广装配式、移动式潮汐厕所布局建设，着力破解旅游高峰期如厕难问题，全面提升旅游厕所建设品质与功能适配性。
0: 行动坚持监管并重，一方面加快推进设施改造提升，分批分步落实建设任务，另一方面积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明确管理责任，常态化保持卫生清洁、日常保洁、设施修剪，确保厕所环境干净整洁，设施完好可用，积极融入智慧化管理手段，不断完善厕所地图标注，努力提升游客找厕如厕便捷度，持续擦亮海北旅游公共服务的暖心名片。
1: 截至5月12号，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已针对全县25所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49家幼儿园及14245名义务教育接待学生，通过自主经营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大宗食材统一采购等举措，精准施策闭环落实，守护师生饮食安全。
0: 自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开展以来，泽库县聚焦校园餐专项整治关键环节，紧盯供餐管理、营养改善、安全监管、资金使用、能力提升5大重点，专项整治校园餐。
1: 泽库县所有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食堂均实现自主经营，杜绝外包及第三方托管，从源头把控供餐质量。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实现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全覆盖，全程可视化监管加工流程。县教育局按年度招投标确定12家中标供应商，统一为25所中小学、49家幼儿园供餐，保障食材的规范可控。同时科学搭配餐食，优先提供牛羊肉、蛋禽等营养食材，严禁深加工食品，保障学生饮食健康。
0: 同时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制定专项方案，压实各方责任，为14245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热食午餐，切实解决牧区学生就餐难题，改善学生营养状况，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泽库县健全食品安全闭环监管体系，落实校长第一责任人制度，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和三同陪餐制度，建立公社荒、供货商的考核退出机制，推行多部门联合询价定价，并且规范膳食经费专款专用，定期公开，组织观摩学习和专题培训，全面提升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专业素养，推动校园餐管理提质增效。
0: 5月13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了加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省交通运输厅深度融合道路通行功能和旅游观光需求，统筹推进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建设，着力构建快进快出慢游的立体化旅游交通网络，全力打造路景相融、生态优美、服务优质的高品质旅游交通样板工程。
1: 环青海湖旅游交通路网科学划分功能环线，形成快慢结合的交通布局，其中由京津高速、西河高速共同构成长达600公里的快进快出环，高效衔接外部交通枢纽，保障游客快速通达，便捷集散。 到湖查公路省道207、省道208、省道304等国省道干线组成的360公里漫游环，有序串联起环湖各大核心景区与特色文旅节点，兼顾行车舒适度与观光体验感，全方位满足环湖旅游出行需求。
0: 当前多项重点环湖公路项目稳步推进，路网骨架持续完善成型。国道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公路总长50.7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批复预算大概62.57亿元。目前该项目路基工程已全部完工，隧道实现全面贯通，现阶段重点推进剩余路面铺装、桥梁施工及附属设施建设，预计年内建成通车。
1: 倒查湖公路分段有序推进建设，其中倒淌河至黑马河段全长121.3公里，采用五车道加慢行车道标准施工。倒淌河至二郎涧景区已于2024年10月通车，二郎涧景区至黑马河段于2025年7月建成通车。黑马河至大水桥段全长47.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加慢行车道标准施工。目前路基、桥涵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路面施工、交通安全设施及配套附属工程。
0: 除在建工程外，多条环湖关键路段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为环湖路网闭环贯通奠定基础。43.2公里的省道207环湖东路甲乙村至客土段，70.7公里的省道208环湖西路切泉沟至黑马河段，和43.9公里的省道304环湖东路客土至甘子河段三条道路，目前均已完成临时建设工程及各项施工筹备工作，计划5月中旬取得建设用地手续后全面开工。待三条省道建成通车，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将实现全线闭环贯通，环湖交通通讯能力和路网通达性将实现质的提升。
1: 5月13号，记者从西宁植物园了解到，西宁植物园联合西北师范大学侯勤正教授科研团队，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开展科考时，发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光核桃，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核心期刊《林业科技通讯》。
0: 光核桃又名西藏桃，隶属于蔷薇科梨属，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野生桃种质资源。该物种具有耐寒、耐旱、抗逆性强等特征，是果树育种和高原林业培育的极为珍贵的种质资源。此次发现填补了光核桃在青海省的分布空白，打破了其仅分布于西藏、四川、云南的原有认知，进一步丰富了青海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同时为青藏高原植物区系演化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及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1: 据了解，西宁植物园长期致力于高原野生植物资源调查、迁地保护和科学研究工作。西北师范大学侯勤正教授团队长期深耕青海、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研究，此次校地协同开展考核，实现了科研力量与保育实践的深度融合。
0: 5月15号，西海2261河湟文化档集唐伯古道丝路商运开集仪式将在西宁市的西宁广场举行，融合非遗民俗展演、沉浸式演绎与高原特色好物的文化活动将与市民朋友和游客见面。
1: 青海地处唐伯古道的枢纽，自古呢便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河湟文化、昆仑文化在此深厚积淀，为深度挖掘唐伯古道河湟特色文化、昆仑民俗文化内核，活化本土非遗文旅资源，打造西宁专属城市文化 IP， 西海261河湟文化大集聚焦沉浸式文化体验，通过多种活动形式带领市民和游客领略感受本土人文风情。
0: 活动现场打造环形光影互动区，推出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设置昆仑墟手工剧场、山海关 闯关局、嘎娃造物等特色互动点位，同时开展 NPC 巡游活动，市民和游客可参与趣味互动游戏、社火化妆打卡等体验。
1: 活动当天，精彩的文艺演出同步上演，唐波盛景古道迎宾、舞台剧和黄片段、昆仑文化沉浸式演出将生动展现青海历史文化风貌。
0: 此外，现场还设有高原乡土名优好物展区，市民和游客在观赏演艺、体验民俗的同时呢，还可以选购高原特色好物，一站式感受青海文化旅游的魅力。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9: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7: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3号下午，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银川赛区收官赛在宁夏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打响，青海昆仑队0-0与对手战平，最终以赛区第四名的成绩结束了本届征程。
0: 本次中冠联赛八十支俱乐部按照就近地域原则被分配到10个大区，每个大区的小组头名将直接晋级全国总决赛。代表青海出征的青海昆仑队和青海玉树牦牛队分别在银川赛区的 L 组与 K 组。小组赛中，青海昆仑队1胜1平1负积4分，排小组第二，进入区域晋级赛。青海玉树牦牛队1胜2负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获银川赛区第六名。
1: 进入到区域晋级赛首场比赛，青海昆仑队1-2不敌宁夏平罗恒力队。13号13时，银川区域的晋级赛第二场鸣哨，开场之后，青海昆仑队与新疆冰超队没有急于进攻，而是通过控球来组织梳理，寻找机会。
0: 第17分钟，青海昆仑队边锋球员带球到对方禁区前横传，防守球员将足球踢出底线，青海昆仑队获得角球，队员将球开到门前，包 超上来的进攻队员高高跃起之后抢到了第一落点，但是这记头球没有顶到正位置。
1: 之后双方开始了拉锯战，新疆冰超队虽然占据了场上的主动，但进攻呢均未能转化为有效打门。那青海昆仑队呢则立足防守，力保球门不失，上半场双方0-0打平。
0: 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继续在中场区域展开激烈争抢。第68分钟，青海昆仑队球员米文华突破之后连续变向，晃开两名防守球员之后起脚打门，可惜足球稍稍偏出球门。第79分钟，青海昆仑队再次

0: 获得破门机会，但遗憾的是临门一脚把握不足。
1: 最终呢，青海昆仑队0-0战胜新疆，战平了新疆冰超队，获得了银川赛区的第四名。虽然呢没有晋级全国总决赛，但无论是青海昆仑队还是玉树牦牛队，都在本次的比赛中展现了高原足球的顽强拼搏精神。
0: 赛后解说这样说，竞技体育总有输赢，不论是连续两年晋级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的青海昆仑队，还是首次参加中冠联赛大区赛的玉树牦牛队，业余足球队俱乐部能够向职业足球联赛过渡的每一步呢，都是向前的良性发展。青海两支球队的表现呢，让大家看到了基层足球最纯粹的模样，希望两支球队呢明年蓄力重来，期待未来在中冠赛场上看到青海球员奔跑的身影。
1: 最近，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2025年度全省表现突出、服务优质的家庭医生团队予以通报表扬。西宁市16支家庭医生团队入选，充分彰显了西宁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
0: 近年来，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6个拓展与7进4送模式，深入推进3清1满1提质行动，扎实做好签约履约、慢病管理等重点工作。全市常住人口及重点人群的签约率、履约率逐步提升，签约服务实现从签的好向做的实、过的硬全面转变，基层服务能力与群众感情、群众健康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广大家庭医生团队扎根基层，坚守一线，用心用情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为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推进健康西宁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西宁市将持续巩固3清1满1工作成果，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全面提升签约服务质量与全周期健康管理水平，为保障全西宁市人民身体健康，推动西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随着老年人对健康的关注日益提升，一些不法分子通过虚假宣传等手段推销保健品，严重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5月13号，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宁市消费者协会共同发布老年人消费提示，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要远离保健品陷阱，提高警惕，理性消费。
1: 老年人消费要谨防商家的误导性陷阱，一些商家呢常用包治百病、根治高血压、糖尿病等绝对化的用语扩大保健品的功效，混淆保健品与食品和药品界限，同时呢渲染老年人患病难愈的负面信息，放大健康焦虑，利用其养生迫切心理诱导冲动消费。一些商家呢伪造专家名人代言视频和推荐文案，编造虚假服用对比的案例，雇用托来虚假反馈效果，
0: 利用老年人对专家名人的信任、对康复案例的认同，掩盖产品质量问题，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一些商家以免费送鸡蛋、米油、免费提前养生咨询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参与线下推销，销售人员以贴心人的身份快速拉近距离，获得信任，让老年人在情感裹挟下不知不觉被动消费。还有一些商家呢，以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等名义组织老年人参与封闭式活动，将保健品与养生理念绑定，灌输产品稀缺理念，采用限时限量等饥饿营销手段，利用从众心理逼迫老年人仓促下单，事后维权困难。
1: 针对这些消费陷阱呢，我们要提醒老年人理性消费不盲从，购买之前呢要咨询正规的医疗机构的医生或者药师，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选择，不轻信夸大宣传，不盲目跟风，要从正规的渠道选购产品，购买的时候呢需要核实商家的资质，查验产品的批准文号、生产信息等一些相关的内容，选择正规的渠道来进行购买，杜绝陌生推销、上门推销等非 正规的渠道。遇到推销呢，切勿急于付款，那先要与子女或者亲友进行沟通，或者市场的咨询监管部门和消费，那再和消协一些部门，那要冷静的判断之后再进行决策。购买的时候呢，主动索取并保存发票、产品包装和宣传资料等一些凭证。若遭遇到侵权，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维权。这两天呢，西宁的气温呢急剧攀升，仿佛提前迈入了盛夏。但是冷空气呢也正在悄然蓄力。根据西宁市气象台的消息，西宁市将迎来一场复杂的天气变化，吹风沙尘率先登场，降温降水接踵而至，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据市气象台王静介绍，受暖气控制，5月13号的西宁市区呢天气晴好。下午4时呢，西宁市区国家站最高气温呢达到了 26.5 摄氏度，西宁市最高气温呢达到了 27.7 摄氏度。其中呢，城北区最高气温出现在21中 27.2 摄氏度，城中区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城南的苗圃 26.4 摄氏度，城东区呢最高气温出现在青藏铁路花园学校 26.3 摄氏度，城西区的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黄水湿地公园26摄氏度，大通县的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长宁镇鲍旗村27.7摄氏度，黄岩县的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大华镇拉拉口村25.8摄氏度，黄中区最高气温呢出现在甘河滩郊野公园25.7摄氏度。不过呢，受到短波槽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呢5月13号至15号，西宁呢有吹风沙尘降温降水的天气。13号全市呢有4到5级的偏东风，阵风呢将达到7级以上，并伴有沙尘天气。5月14号到15号呢有小到中雨，降水量呢将累计到3毫米到20毫米，降水呢主要集中在15号的白天，其中呢最高气温将下降8到10摄氏度。5月16号呢最高海拔地区的气温呢将下降至0摄氏度以下。
1: 西宁市气象台提醒，吹风沙尘天气呢将对空气质量、交通运输和设施温棚等造成影响，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措施，公众出行呢要做好防护。降水天气呢利于土壤伤情，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农事活动。过程期间降温明显，要提醒公众注意预防流感、呼吸道等疾病，做好个人防护和保暖。5月16号，高海拔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可能出现霜冻，建议做好田间管理以及设施农业的保温工作。
0: 好，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播报一下5月14号至16号西宁市国家站的具体预报情况。先分享到5月14号，西宁阴6度到16度，大通阴转小雨6度到14度，黄中小雨6度到13度，黄中小雨4度到12度。来到5月15号，西宁小雨5度到13度，大通小雨3度到12度，黄中小雨3度到10度，黄原小雨2度到11度。5月16号，西宁呢是晴转多云4度到22度，大通晴转多云3度到20度，黄中晴转多云2度到18度，黄原晴转多云1度到17度。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听众朋友，请听根据康志刚长篇小说《天天都有大太阳》改编的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编剧陈曦、何林、田伟，导演金之队，责任编辑张娜、安玉娜，策划刘宏伟、曹丽、张子磊，统筹韩振民、杜毅、韩海潮，监制殷斌、李旭亮，总策划商业南，总统筹马建斌，总监制郭建廷。

0: 来，快吃！
1: 大爷大娘，今天的村民大会在哪儿开呢？
0: 你不是我们村的吧？哎
1: 呦，大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连春啊！
2: 啊？哦，还真是咱连春啊！
1: 对呀、啊，
0: 连春啊、哎，有日子没见了。
1: 对，
0: 你也来参加选举大会嘞？
1: 是啊，大娘，以后啊，我就在村里住下了。
0: 你说啥？哎，
1: 这，
2: 这村民大会就在那个村东头那老槐树下小广场上。
1: 好好好。哎，大爷大娘，我赶着去开会。等有空了咱们再唠啊。
2: 我们老两口也正要赶过去投票嘞。
1: 好好好。大爷大娘，你们慢走，我先跑两步啊。
0: 好
2: 了。
3: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燕赵大地呼图河畔的一个叫刘家湾村的地方。故事咱就从刘连春从县城赶来参加村主任改选大会说起。5年一次的村委会主任选举可是刘家湾村的一桩大事儿。18岁以上的村民，在外地打工的，在城里做大小买卖的，都放下手里的活赶回了村子参加投票。这不，乡里的马宣伟还亲自到场主持监督嘞。
4: 村民们安静一下啊，咱们这个会啊马上要开始了。
5: 管好你们家猴崽子，大喇叭通知了都好几遍了，别带娃，就是不听。
6: 别哭了，
5: 崔婶子，我们家娃小，放家里出了事儿你负责呀。再说了，你也就是村主任的一个远房婶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村主任家的太奶奶呢。这场合还轮不到你在这吆五喝六的啊。
7: 刘大崔，你一个路都走不利索的瘸子，还敢跟我胡咧咧？你看我不呲你的嘴，我就是不
5: 要自打
7: 别打你呀。
5: 崔婶子，你别欺负大翠了，这人一个人带俩孩子容易吗？
7: 别出去，不用你管。
5: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把我们一家三口子都撕了。你打，
7: 你给我滚！
8: 崔婶子，你别跟大翠姐一般见识。哎，那个，哎，大宝小宝，别哭了啊！叔叔给你们钢炉烧饼吃，昨天才在这镇上买的。
5: 去，纳凉快哪待着去！哎，谁要吃你的破玩意儿？
8: 哎，不吃拉倒。好心当成驴肝肺。
5: 刘八戒，我看你呀、是想媳妇想疯了吧？啊，连瘸寡妇的主意都打。
9: 哎，全了，喊多半天了，都给我住嘴！看不见马宣伟在这儿了吗？大孙，把你家的孩子看好了。
5: 就是、
9: 什么玩意儿？这
5: 带个小孩，我告诉你，东家串西家串。
9: 哎呀，婶子，你消停会儿，你不看看什么场合，吓到他个啥呀？
5: 哼，先饶你一回。哼，大宝小宝，到妈这儿来。今天可是咱刘大主任的好日子，耽误不起。
9: 哎，你这娘们儿，我说你，哎呀，这就闭上你的臭嘴吧！怎么回事？说不听啊，怎么？哎呀，哎，我说，大好家伙，静一静啊，静一静。今天呢，咱们这个民选呢。

0: 掌欢迎啊！
1: 静一静，静一静啊！今天我受乡里的委托来监督咱们这次选举。这回啊，报名参加村主任选举的这两个候选人嘞，大家都熟悉。一个呀是咱们之前的村主任，刘屯同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铁柱同志。这刘屯同志啊，这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这前几届这个村主任呢，都是他干的，情况大家都了解，都熟悉。这个铁柱同志咧，大家也不陌生啊，又是党员，又是退伍军人，这几年哎一直在外地打工，35了啊，正是年富力强能干的时候。下面啊，咱们有请他们上台发表这个竞选演说。首先上台的呢是刘屯同志，大伙儿啊，鼓掌欢迎。
2: 哎，行，那个各位村民啊，大家好。我呢这个刘屯呢，在这个村主任这个位置上啊，也干了好几届了，是吧？我呢文化不高啊，整不了那些花里胡哨啊，咱就是实在人做那个实在事儿啊。我呢说的那个敞亮点啊，今天你投我一票，来日我刘屯感恩图报啊，绝不会亏待大家啊！大家对我刘屯好，我对大家也假不了，是不是啊？
3: 是。
2: 哎，那么这些年呢，我刘屯做人做事就是这个脾气，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多多支持啊！我呢。就说这么多了啊！
4: 这话实在，
5: 大侄子说得好，大伙儿啊都投他，投他。
6: 我投刘主任一票。这个刘主任对咱刘家湾那是有贡献的。大伙儿都知道，咱们村的这条路啊，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这可是刘主任带着咱们修成柏油路的，对吧？当时啊，因为政府给的资金没有到位，害是人家刘主任拿自家的钱先垫上了。我是咱村的会计，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能这样一心为村子里的爷们们，肯定错不了。我王会计投刘屯主任一票。
2: 来，这那个我说哈，修路那事儿呢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当年呢县里给的钱不够，我刘屯不垫钱还能指望谁啊，是不是啊？这些都是应该的啊。
4: 我也投刘主任。刘主任好啊，知道关心村民，经常给我烟抽，给我酒喝，那可是刘家少管家的七八十度的。
7: 刘八戒是不是还要帮你找媳妇儿啊？
4: 你给我滚一边去，媳妇儿那得自个儿找。
2: 刘八戒，你怎么忽略了啥的啊？这什么场合，说什么烟酒的
8: 啊！哎，我也投刘主任一票啊，跟着刘主任，咱吃香喝辣嘞，这叫这个共同富裕，是不是？
4: 对，
7: 共同富裕。
5: 你们倒是吃上喝上富裕了啊，我们喝的还是西北风嘞。
4: 哎，你咋说啥就喝西北风了？
9: 吃够
4: 吧。刘主任对大伙
1: 好了好了啊，大伙儿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啊。这个接下来啊，咱们请铁柱同志发表他的竞选演说。鼓掌欢迎。
10: 好，乡亲们，我这次参加竞选，不是为当官发财，我呀，就是想为咱们刘家湾的父老乡亲出点力，干点事儿。这些年啊，我在城里做工程，没有发财。但日子过得还算平衡，

0: 可我是党员呐，退伍军人，看到村里还有人为吃喝发愁，我这心里实在是难受。我自个儿富算不了什么，带着大家共同富裕，那才对得起国家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在这儿，我当着乡领导的面啊，我愿意给村民们立下军令状，如果我铁柱在任期间有一丝一毫的往自个儿腰包里捞钱，大家呀就把我们全家赶出刘家湾村，永不回来。
1: 说得好，说得好。
0: 大家伙啊，大家伙，我再说几句题外话，说得好听啊不代表干得实在，有没有为刘家湾的老少爷们操心出力，那每个人心里都有本明白账。刚才王会计提到了刘主任修路的事，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咱们刘家湾村的耻辱。当年政府创建美丽乡村，拨款给我们修路，嘿，这路倒是修得快啊，还不到半年就开始东修西补，那现在走起来仍然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的。
2: 对呀，这确实是这样。
0: 那内行人是不是都看得明白啊？这就是偷工减料造成的质量问题。至于偷了多少工，减了多少料，这工程队可是咱们刘屯主任找来的，他心里应该很清楚。
3: 我说铁柱，你想当村长没人拦着你啊？你别阴阳怪气的，怀疑修路有猫腻儿啊！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啊！你这样诬陷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当着马学伟的面，我对天发誓，我刘屯如果多拿一分钱的好处，天打五雷轰。他铁柱这是无中生有，造谣！
4: 你这，
5: 你胡说八道！
6: 马学伟啊，你看铁柱他这是竞选吗？他这是人身攻击呀、啊！刘主任干了这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能这样冤枉人呢、啊？

0: 乡亲们，我知道啊，今天我报名竞选碍到某些人的眼泪，我原本也没指望能当这个村主任，这都开始打脱贫攻坚战，咱刘家湾村再这样穷混下去，连村口的滹沱河都会为我们感到脸红的。
1: 就是啊，
2: 柱子说的有道理。
3: 这有啥道理？
4: 吹牛皮，出去当了几年兵，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5: 就是，要是他当了村主任呀，说不定我们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嘞。
0: 好了，安静一下。哎，今天呀，咱们是竞选大会，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只讨论和竞选相关的事儿啊。大家提到的其他的问题呢，我也一定会向乡领导进行反映。大家私底下呀，就别嚼这个舌根子了，好不好啊？有事儿找乡里，乡政府的大门啊，随时向大伙儿开着。
6: 那个啥，投票了啊！
7: 两位竞选者锵锵归锵锵，这民主选举呀、啊。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票数。不出大伙的意料，刘屯以多出一票的悬殊再次当选刘家湾村新一届的村主任。刘屯知道手底下那几个听吆喝的没白忙活，发出去的那一个个红包最后还是换回了在他名下画勾的一张张选票。不少人心里也在阳光下多了几道阴影。
8: 哎呀，铁柱太可惜了，
9: 又是他，又吃不上饭，又当选。
0: 大伙儿静一静。哎，不要说话了啊。最后借这个机会啊，宣布一件事儿啊。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扶贫攻坚啊，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吧？那为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呢，市里面抽调了农机局的刘连春同志来咱们刘家湾村挂职第一书记啊。这连春大家都认识啊，都是从咱村走出去的，是在座的乡亲们看着长大的娃。哎，连春，你下边也站半天了啊，你要不要上来跟乡亲们说几句啊？
10: 今天我就不上去了。大爷大娘、大叔大婶，我呀就在这儿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吧。我呢也是喝着滹沱河水长大的，回刘家湾就是回自个儿家了。哎，以后还请各位父老乡亲多多支持我，帮助我，共同把咱们村啊富裕起来。
0: 连春说得好啊，咱也希望啊，咱们刘家湾在刘连春书记的带领下能大发展啊，大变化，好不好？
11: 好。
7: 听了乡马宣伟意味深长的一席话，刘屯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那心中刚刚流淌起来的欢快的小河流，仿佛被扔进了一块石头，建了个透心凉。他开始意识到，这刘家湾已经不是他刘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的刘家湾了。而这边，刘连春上任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医院看望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德胜叔。
12: 二床三床，该点药水了。
10: 请问德胜叔在这个病房吗？
13: 哎，哪个找我呀？
10: 哎，德胜叔，哎，是我呀。
13: 你？
10: 我是连春。
13: 连春
10: 啊？
13: 哎呀，你是
10: 德胜叔？你看看我啊，当年老去村委会找您要废稿纸的刘连春啊。
13: 哎呀呀，连春啊，你，
10: 哎呦，慢点，哎呦，德胜叔，你小心，来，坐下，来，
13: 哎呀，我这眼睛不争气呀、啊，哎呀，
10: 叔，您这眼睛是啥毛病？严重不？哎，
13: 也不是啥大毛病，就是白内障。
10: 哦，
13: 哎，年头太久了，快看不见了，
10: 那就赶紧做手术啊。叔，

0: 现在这白内障手术可简单了，顺利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第二天就能看清东西了。
1: 不急不急啊，叔这回啊就是先做个检查，手术的事啊以后再说吧。

0: 花那个钱干啥嘛？
1: 啊，叔，我看看。嗯。啊，您来看病就吃这个呀？啊，没油没盐的，怎么吃得下嘛？天气开始转暖了，万一变馊了咋办
0: 啊？哎呀，连春啊，病好着嘞，可香了。哎，你忘了？当年在村里的时候，你吃你婶子烙的大饼，每回都能吃好几张嘞，是不是？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家里困难，叔，你老把我带到你家去吃饭。
0: 哎，现在你婶子烙的饼一样好吃。哎，
1: 叔，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做手术交不起手术费？
0: 嗯，哎，等以后再说吧。走路的时候慢着点就行了。
1: 哎呀，叔，白内障手术花不了多少钱，您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能回去呢？
0: 这又不是啥要命的病，叔都这么大岁数了，花这个钱就是浪费。
1: 不，叔，这回一定要把手术给做了，我帮您交手术费去。
0: 你吧，哎呀，麻烦你，叔心里过意不去，不做。
1: 哎呀，叔，你听我的，万一走到摔着，那问题就更大了啊！您就听我的吧。
0: 这让你破费，这怎么是好啊？哎呀，
1: 哎，叔，我这不是要回村了吗？还指望您眼睛早点好起来。好帮帮我呀。
0: 哦，你是说回去当第一书记的事吧？
1: 对呀。
0: 哎，村里人呐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嘞。啊，
1: 叔，您给我交个底儿，咱们村像您这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多吗？
0: 哎，连春啊，跟你说实话啊，叔我这种情况在村里真不算差的。起码我们全家还能吃饱饭。
1: 啥？村里还有吃不饱饭的？
0: 嗯，还真有几户吃穿都挺不容易的。
1: 低保户不是有救济金吗？
0: 可问题是啊，这几家真正的贫困户还都没评上低保，没有救济金。
1: 那这救济金都给了什么人？
0: 给了什么人？这个情况啊，你一到村里就能了解到，这些都控制在刘屯手里，低保名额都被他的亲戚啊，听他吆喝的那些人给分掉了。哎，哎，叔真的是老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哎，不过有个人还真的能帮到你。
1: 哦，谁呀？
0: 铁柱啊。
1: 柱子哥。
0: 是啊，说是他这两天就要回工地了，你赶紧去打听一下，最好把他给拦下来。哦，
1: 行，我从您这儿一走就去找他。
0: 嗯，快去吧，孩子，一定要把他留住。
2: 条框嘞！
3: 哎呀，大婶儿，您这些柳条编的小筐啊、小篮子什么的，这城里好卖吗？
2: 还行嘞。嗯，城里人还真待见这些土玩意儿，
3: 是吧？
2: 哎，说是纯天然无公害啥的。
3: 哦，
2: 我这编的嘞也不多，一天的功夫也就卖光嘞。
3: 哦，这还真卖的挺好啊。
2: 哎，成本低。咱胡托河啊，多的就是这柳树条子。
3: 哦，柳树条子还真是个好东西。
2: 哎，是嘞是嘞。
4: 铁柱。
5: 哎，柱子哥。
3: 哎，连春，怎么是你啊？
5: 哎，柱子哥
3: 啊，
5: 你没走真是太好了。
3: 哎呀，连春，你不是要去咱们村当第一书记吗？

0: 你来找我干什么？柱子哥，你别走了，啊！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1: 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一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两岸百里桃麦香。

0: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
1: 柱子哥，你别走了，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2: 哎呀，我一个被淘汰的废物，我能干啥呀？
1: 柱子哥，你对咱刘家湾村的一腔热血，就是我来找你的理由。柱子哥，留下来吧，啊，
2: 连川。这有一腔热血又能咋样？这回刘屯又当上村主任了，咱这刘家湾村呢，
1: 嗨，没啥指望了。哎，怎么能叫没指望呢？
2: 连川啊，你那天也看见那个死了丈夫瘸了腿带着俩娃的苦女人了吧？
1: 哦，你是说大村？
2: 是啊，
1: 看到了看到了，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呢，虽说小儿麻痹走不好路，哎，可他长得多好看呢！啊，还心灵手巧的，用狗尾巴草编的小猫小狗，可神了。哎，对了，我上大学那年他就出嫁了，怎么又回到村里来了？
2: 哎，他可是忒不容易了，前些年老公出车祸死了，公婆又得了治不好的病，花了不少钱呢，最后还是没了。现在他带着两个娃回到村里，户口呢也迁回来了。你想想，一个残疾的女人带着两个娃，那日子得有多难呢？
1: 听说他家

0: 救济金？
1: 哼，哎，那压根就评不上啊！啊，
0: 为啥？
1: 哎，说是当年老公车祸时有一大笔赔偿金，吃利息都够了，还要什么救济金呢？大翠说啊，那些钱都给公婆看病了，可这刘屯儿他们就是不信，非要什么证明。你说老人都走了好几年了，能有什么证明啊？这就是故意刁难人嘛。
0: 可大翠有没有钱，过的什么日子，大伙儿不是都能看得到吗？
1: 谁说不是嘞？一家三口住的还是他爹娘在时留下的老房子，土坯盖的啊，年头太久了，一到夏天下大雨，不是东墙倒就是西墙塌。要不是我带着村里的几个哥们儿帮着修着，这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来。
0: 哎呀，这都啥年代了，还有人过这样的日子？
1: 连春，听哥哥的，别去跟他们较劲儿了。现在刘屯他们那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咱们凭什么跟他们斗啊？何况你这第一书记也是临时的，那干两年就走人了吧。你走了，村里依然是桥归桥，路归路，我看还是算了吧。
0: 不，朱子哥，你听我说，现在国家是下了决心要把咱们贫困的百姓从穷坑里拉出来，制定了各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政策，干什么怎么干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对利用扶贫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行为，那会坚决地予以打击，毫不留情。你我都是党员，你还当过兵，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怎么能不冲上去，而是掉头撤退呢？
1: 我是怕
0: 柱子哥，我知道你怕什么啊！就算是为了像大翠这样的穷乡亲，也值得咱们拼一把。他们不是别人，是和我们一起喝着滹沱河水长大的亲人呐！柱子哥，柱子哥，
1: 行，连春，我跟你回去，咱们啊一起冲锋。
2: 刘连春走马上任了，村前的滹沱河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唤起他不少小时候的记忆。村头那棵老槐树正喜滋滋地迎接他回来，他从树下经过的时候，能感觉到这棵老树向他投来期待的目光。调整低保户人员名单，是第一书记刘连春砍向以村主任刘屯这些人的第一板斧。这一斧在村里激起了千重波浪。这不，村支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新低保名单刚刚公布，村委会的院子里就闹开了锅。
3: 凭啥取消我们的基金？
4: 你个挨千刀的刘连春，你断了我老婆子的活路，我就死给你看！我的个天儿啊！
3: 哎呀，出事儿了！村婶子倒地上了，
5: 村寡妇又躺地上撒泼了。
6: 这是他拿手好戏了，
7: 咱们快进去看个热闹去。哎
6: 呀，这下狗刘连春喝也活了喽。
3: 出来，
4: 我活不了了，刘连春我不活了。
3: 出来呀，
4: 你这是把我的孤老婆子往死路上逼呀。
7: 里面，他从外面回来了。
3: 哎呦，我问你，你凭啥把我刘八级的第一宝资格给取消了？今天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和你没个完。
7: 哎，刘八级，你有事说事。哎呀哎呀，动什么手？
3: 刘铁柱，有你什么事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7: 我是党员，只要是咱刘家湾的事儿，我铁柱就得管。
6: 哎，没事没事没事，
8: 活不了了呀。
6: 八金啊，
8: 我活不了
6: 你的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咱们先把崔婶给扶起来，好不好？哎，来来来，崔婶，你先起来。
4: 刘连春，哎，你别碰我！今天不把我低保名额恢复了，我就死在这儿。
3: 哎呀，对，不恢复，我们就是不走。
6: 好。哎，柱子哥，哎，你去给崔婶搬个板凳来。
7: 哎，好嘞。
6: 来来来，崔婶啊，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哎，
4: 今儿不把救济金给我，就甭想让我起来。哎呦，
6: 我说崔婶啊，你看看你这条花袄多好看呐。哎，是女儿给你新买的吧？
4: 你甭跟我说别的，你就说这救济金你是给还是不给。哎呦，
6: 我说崔婶啊，躺的时候你也不看着点儿。这几天刚下的雨，院子里到处都是青苔，这样弄到衣服上还真不好洗嘞。啊，这么漂亮的衣服以后还怎么穿呢？啊，
4: 那哪儿呢？哪蹭上了？这是你这可是我闺女从省城里买的牌子货。笑什么？你笑什么？
7: 来
4: 笑什么？你们
7: 哎，崔婶，
4: 跪下！
7: 有什么话啊？您还是坐着说吧。啊，
6: 来来来，坐啊！
4: 哼，坐着说就坐着说。刘连春，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一个孤老婆子，凭啥就享受不了低保？哎，
6: 崔婶啊，您的情况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哎，不得不说，您真是好福气啊！啊，养了一双孝顺的儿女。当年我叔走得早，你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给拉扯大了，现在这俩娃都长大了，懂事了，知道感恩了。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每个月可都往家里给您汇钱，是不是啊？嘿嘿，
5: 可不是咋的，每回从镇上取钱回来啊，崔婶的脸上都乐开了花了。哎呦，
9: 那是一路走一路显摆啊。啊，逢人就说我那大小子又给寄多少钱了，闺女又给我买啥好吃好穿的嘞，骄傲着嘞，
10: 都记着呢。
6: 就是啊，我说婶儿，您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心，这么自豪，干嘛要去跟吃饭穿衣都困难的乡亲们争什么救济金呢？
4: 那刘大翠儿怎么就评上了？哼，她吃着她男人拿命换来的赔偿金，在人面前还装着一副穷酸相，关着门在家里偷着吃驴肉火烧，你们这不是欺负我这个老寡妇吗？
6: 崔婶儿，我问问您，大翠姐在家里吃驴肉火烧是您亲眼见到的？
4: 我那倒没有，大伙都是这么说的。哎，
5: 俺们可没这么说过啊，这可是你编排的。哎，
9: 你这老婶子就喜欢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是吧？还说我们。
7: 我说崔婶，我铁柱说句公道话，别人嚼大翠姐的舌头根子，您不应该呀。当年我叔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那过得有多难您都忘了吗？您当年也是从大翠姐现在的苦日子里走出来的呀。更何况大翠姐腿脚还有残疾，那她得有多不容易呀。
4: 那她不是有赔偿金吗？可比我强多了。
6: 好好好，今儿呢正好趁着大伙儿都在啊，我就把大翠姐的赔偿金的情况给大家伙说说啊。前几天啊，我和柱子哥去了趟大翠姐婆家的赵家岭村，

0: 里人一提起刘大翠，都直竖大拇指，说她是仁义的好媳妇儿。她男人离世没多久，公公婆婆就先后查出了癌症，而且都是到了晚期。一般家人碰到这种情况就不治了吧，啊，反正花了钱也治不好啊。大翠姐呢，硬是跛着脚，带着二老到处寻医问药，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床头床尾的伺候着，花光了所有的钱。到最后啊，那二老的丧葬费还是村里人帮着凑起来的。那大家伙都看看，这是赵家岭村村委会给大翠开的证明信，村里的每个人都在上面安了手印儿。大家伙传着看看，
1: 我看看，
2: 你看看，
1: 你给我看看。
0: 大翠姐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她本以为咱自家乡亲能多给她些温暖和依靠，而她得到的是啥呀？啊，是无休止的猜忌和恶言恶语的伤害，这能不让她寒心吗？
3: 就是这个崔婶啊，总是欺负大翠，有次我看到他从人家家门口过还吐口水来。
4: 欺负人家是残疾，动不动就找茬骂人家，
3: 太过分。
0: 崔婶，如果大翠是您的女儿，看到别人这样对她，您心里是什么滋味？
4: 我
0: 崔婶，您是长辈，大翠也是您看着长大的孩子，咱们一个村子里相互帮衬着，这才像一家人嘛。
1: 哎呀，连春呐，
0: 哎，
1: 你们忙，婶子就不添乱了。我回家把衣服洗洗，这青苔时间长了就洗不掉嘞。
5: 行行行，天也不早了啊，大伙儿也都散了吧。
0: 哎，散了吧，散了吧，
6: 散了，散了，
7: 散了，散散散散啥散？啊，不还有我呢？啊，
0: 八戒，你也要低保？
7: 哎呀，全村人都知道，我家那真是穷的叮当乱响啊啊！我穷的我连媳妇儿都娶不上，你不给我低保，我就活不下去了。
5: 哎哎，刘八戒，知道你为啥娶不上媳妇儿？
7: 刘铁柱，你说我为啥娶不上？
5: 全村人都知道。哎，大伙儿啊，一块告诉他。
8: 来，
5: 还有呢，
8: 铲。
7: 去，都瞎起啥呼啊！我跟你们一个字儿都说不着，今天我就要刘连春一句话，这究竟你是该还是不该？
0: 哎，八戒，你扳手腕怎么样？
7: 啊，扳手腕？我扳啥手腕？
0: 就是比力气。
7: 这个，哎呀，我赢刘铁柱有点悬，我赢你，我那是绰绰有余啊。
0: 好啊，那要不咱俩比试比试？
7: 哎呀，比就比，但是你说输了怎么说？
0: 你输了就听我的，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7: 那要是你输了呢？哎，那你就给我上低保。
0: 那不行。我不能拿公家的事儿跟你瞎胡闹，这是原则问题，换个别的。
7: 这样，你住村这两年你就得把我养起来，你管我吃管我喝。
6: 哎，我说刘八戒啊，你臊不臊啊？你居然提这样的要求。
9: 可不咋的，一个有胳膊有腿的大男人提这样的要求可真有你的。
7: 你们别说话，我让你们养了吗？啊，你刘连春，你说行不行？
0: 行。
7: 还得有酒有肉。
6: 还有酒肉呢？哎呀，太骚了！
7: 好，大家做个见证，就这么定了。柱子哥，哎，搬张桌子来。今儿啊，我和八斤好好的比试比试。啊，八斤，咱们可是一局定输赢啊！
2: 嗨，就一局定输赢。
5: 来，让开，
7: 来，柱子，摆上，
5: 场子摆好了。咱们准备开始，
7: 来，
2: 开就开，还我怕你吗？你我念书我不行，掰手腕你不行，哎，你来，
7: 那就开始了，
5: 来，我准备，哎，准备啊，来，开始，
9: 嘿，哎，加油！
10: 念书不行，你掰手腕也不行啊！
11: 就是刘八戒，你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你看你那脸，哎，憋得像我们家公鸡的大红冠子。
2: 哎呀，行，我输了，我认。那刘连川，你说你让我咋样？啊，
7: 我就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啊，
2: 我咋就不？不正常了，
7: 八戒，你看看你现在的日子，啊，天天跟着别人蹭吃蹭喝，晚上呢喝得烂醉如泥，白天睡到三尺日头，家里有一样像样的东西没有？啊，你好歹也是个大老爷们儿，每天就这样混吃等死，有今天没明天的，这以后年纪大了，或者万一有个病有个灾儿的，怎么办？
2: 哎呀，所以我要政府救后主啊。
5: 哎，行了，八戒，你也是堂堂七尺的男儿啊，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刚过三十岁啊，就舔着脸问政府要救济，哎，你臊不臊？
12: 对呀，铁柱说的对，
6: 就是臊不臊啊。哎呀，
2: 行了，我都已经这样了，能咋办？
7: 哎，八戒，刚才你可是说了啊，大家伙都听见了，让你干啥就干啥。
6: 哎，对，我们都听见了。
2: 哎，
7: 就是这么说的。
2: 别起哄，我认。哎，谁让我输了呢？啊，咱江湖好汉爱讲信用。
7: 好，柱子哥在咱们村里组建了一个突击队，你这就到突击队里边去干活。以后啊，你的一切行动都听柱子哥的，能办到不？哎，
2: 那这突击队能这挣钱不？
5: 我跟你说啊，以后村里的所有工程啊都是咱们自己做，还能在外边接活呢。哎呀，按劳取酬啊，保证亏不了你。哎呀，
2: 能挣钱，那就干呢。
7: 好，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2: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哎，
7: 那这救济款的事儿，哎
2: 呀，这以后再说吧。
7: 不反悔？
2: 谁不反悔？谁哎反悔谁是王八蛋？
6: 你说吧，别反悔啊！
13: 刘连春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化解了矛盾，而接下来刘连春要实施的党务村务事务工作三公开的又一举措，让刘屯真的是寝食难安了。这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黑影一前一后的悄悄地来到了村东头的玉米地里。
14: 哎呀，我的刘大主任，这黑漆麻黑大半夜的，咋把我叫到这儿来了？刚还摔了一大跟头，你看这手都割破了。哎，主任，你有啥指示你就说，这血还流着呢，我得赶紧回去整个创可贴。
15: 我说你这几年是不是日子过舒坦了？
2: 人也变得娇贵了。你瞧你那个虚乎样，手破了算个屁啊！你说说看，咱俩的事儿，是能在你家说呢，还是能在我家说呀？
14: 都不合适，都不合适。那主人，你快说呗。
2: 来，抽上，来。我告诉你，要出大事了。
14: 啊？出啥大事了？
2: 今天下班的时候，刘连春把我留下了，说是以后啊，咱们村委会的工作要实行正规化管理，严格遵照那个什么政府制定的三公开原则。
14: 啥是三公开呀？
2: 这我也没弄明白，我也是从那个刘连村那学到的，叫党务、村务、事务三公开。具体内容我是记不住啊，只记住一条，叫财务公开。
14: 啥？财务？咋公开呀？
2: 大概的意思就是，村里挣多少钱，政府给了多少钱，那个工程款、救济金啥的都算上，要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这些钱怎么花的，花在哪儿了？
14: 哎呀，这咋能公开呀？这不行啊！
2: 就是啊，这不是把咱们往那个死胡同里拍吗？
14: 哎呀，主人，这可咋办呀？主人，这可是要坐牢的。我家孩子还那么小，你快想个办法呗，主人。
2: 行了，慌什么呀？你看你吓那个熊样，没想好办法，我能让你到这儿来吗？
14: 有办法嘞，那啥办法？你快说呗。
2: 哎呀，那个丢卒保车。
14: 丢卒保车？
2: 哎，
14: 我是卒，您是车。您的意思是叫我一个人把这事给扛下来？
2: 你想啊，扔出去一个总比一锅端好吧。
14: 那就算我一个人把这事担起来去自首，可人家也得信呢。
2: 哎呀，我啥时候说让你去自首了？
14: 你刚才不是说顶我这个组保你那个局吗？
2: 哎呀，我的意思是你走离开刘家湾，让他们找不到你。
14: 我走，哎呀，我能走哪儿去呀、啊，主人呢？
2: 哎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不被人抓到。
14: 这，那您的意思是，让我出逃？
2: 对，你走的时候啊，把账本啊全处理了，无凭无据的，他们查什么呀？
14: 对。哎，主人，
2: 啊，
14: 那我这一走，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
2: 哎呀，怎么会呢？刘连春那就是个挂职的第一书记。哎呀，在咱们刘家湾村干两年就走人了。我只要没事儿，村主任照干。两年后，这刘家湾照样是咱们的天下。到时候你回来，照样干你的会计，位置我保证给你留着。
14: 好，哎，那我走了，这两年我老婆孩子咋办呀？我那儿子才刚上小学，我可是从来没离开过他们呀，主任。
2: 哎呀，没事儿，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我呢吗？这一点呢，你尽管放心，在咱们刘家湾村，只要有我刘屯一口吃的，就肯定少不了你老婆和孩子的。
14: 这。
2: 哎呀，这个还有啥想不明白的？我这个丢卒保车之策，保的可不是我刘屯一个人啊。要是咱俩都进去了，你老婆孩子一样没人照顾。现如今，我毕竟还在村主任这个位置上，保你老婆孩子衣食无忧，那肯定没有问题呀。
12: 哎呀，那也只能这样了。哎
15: 呀，我跟你说啊，只要他们找不到你，就找不到证据。这两年你一定要藏好了，千万别让他们抓到。
12: 主人呢，到时候你一定要把事情摆平了，你得让我回家呀。
15: 哎呀，我说你就放一百个心吧。我是谁呀？我刘屯当村主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什么事没听过？听我的，没错。
12: 现在也只能依靠您了。那主任，你说说，我该咋办呗？
15: 哎，你山东不是有个远房亲戚吗？
12: 对，
15: 你呀，就去他们家躲两年，哪儿都不要去。哎呀，我跟你说，现在你到哪儿干啥都要身份证，千万别出门，知道吗？
12: 知道。
15: 出门就可能被抓呀。
12: 我知道了，知道了。那啥，我走之前还要做啥吧？
15: 过来，到时候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6: 我是邓布利扬。
7: 我是格兰城。
6: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7: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6: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7: 人为什么打呼噜？
6: 猫真的有9条命吗？
7: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6: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6: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7: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6: 长知识去生活，
7: 每天下午2点，
6: 万万没想到，
7: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电话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奖品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妈的情书》、《消失的人》、《寒战1994》、《蝴蝶楼惊魂》、《时间敢死队》、《纵横四海》、真人快打二、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还有大白鲨凌晨2:30啊，以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是最新上映的，由黄渤、倪妮主演的，还有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绵羊侦探团啊，以及肖央主演的出入平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嘞，朋友们，那饥饿这两个字呢，大家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啊。那么除了减肥的时候，对吧，或者说除了啊没时间吃饭的时候都知道饥饿，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隐形饥饿呢？啊，隐形饥饿，隐形饥饿呢，就是指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过度摄入而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一种饥饿症状。通常啊，是由于症状不明显，所以呢被忽视了。啊，这个隐形饥饿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它的意思呢，就是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缺乏某种维生素、矿物质啊，然后导致身体的这种营养啊供需呢没有达到，导致一种营养需求的饥饿症状，叫做隐形饥饿。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的相关内容。那请问我们今天的第一题就是，下列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呢？下列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比较高。C 啊，核心呢是儿童、妇女、老年人啊，他们的这个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较缺乏。D 呢，是因为我国大约有2亿人啊，处于这种隐形饥饿的状态。欢迎大家来作答。下列关于啊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认为正确的是哪一项？以下啊，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功能不足。B. 主要表现是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比较高。C. 核心呢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呢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这样的状态。好，欢迎我们很多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杨，欢迎事事如意，欢迎众星惠民啊！欢迎中华上水书生啊 ，Smile Girl 周兰。好嘞，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好，来看到事事如意选了 C 啊，上水书生选了 C，Smile Girl 也选了 C。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到直播间呢，也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另外能够拿到电影票的一个方式啊，那也就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啊，全程的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啊，就时间有限，对吧？等会儿两点半该上班了，咋整呢？那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只要您在电话当中能够答对两道题，今天这张电影票就可以拿回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点赞送票的环节。今天我们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朋友，第一位在我们直播间达到1000赞的朋友啊，也可以拿走一张电影票。那么接下来啊，我也请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食指啊点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不要放，好不好？点到大拇指不要放，因为你要一下一下点的话，等会儿你手指就抽筋了啊。好嘞，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下列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正确的是什么呢？ A 主要的原因是三大营养素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正确答案是，大家都选了 C 啊，都选了 C， 正确答案是 C 啊，没错，很棒啊，很棒。我国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啊，这些功能呢是比较充足的，能量需求呢也是得到满足了。那么我国呢大约目前有近3亿人是处于这种隐性饥饿的状态，也就是说营养摄入不足啊。隐性饥饿的核心呢主要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他们的这个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感谢 Smile Girl 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咱们开场事事如意就点了100次哈，非常感谢。朋友们，当前呢，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呢，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营养不良的患病率呢，也是持续在下降啊。但是呢，总体改善主要是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功能比较充足，但是儿童、妇女、老年人啊，还是在这个微量元素方面是摄入不足的。有一位2届得过这个诺贝尔奖的一个得主，他曾经说过啊，就是没有矿物质微量元素的话呢，维生素和酶都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细胞代谢啊也会趋于异常，生命呢只有逐渐的脆弱与幻灭。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只有维生素啊，只有这个其他的营养摄入是不行的啊，微量元素的缺乏呢就会啊导致很多的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主要要来聊到的一个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锶啊，金字旁思考的锶。那请问一下大家对于锶的了解有多少呢？锶呢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个微量元素之一啊，它呢是与我们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的。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以下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个呢？以下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一个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C 会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也就是说这个锶元素在咱们的人体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功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 A 锶元素可以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锶元素可以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C 锶元素可以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锶元素可以预防龋齿。
那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啊，是这个功能是充足的，但是呢，还有近3亿人是处于一个隐性饥饿的状态。其中呢，我们的身体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些隐性饥饿当中必须的人体的矿物质。今天呢，我们就来聊到的这个我们人体必须的其中一大矿物质就是锶啊。平时很少听到锶，是不是？就听什么维生素 A、B、C、D、E 啦，啊，听的钾比较多，钠比较多，钙比较多啊。听锶好像听的比较少。哎，那么我们今天第二道问题就是啊，锶元素对于人体的主要功效啊，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个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好，来看到我们上水书生选了 B 啊 ，Smile Girl 选择了 C， 事事如意选择了 D。哎，这道题就差 A 了，四个选项都满了。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一个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D 预防龋齿。我们人体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矿物质元素啊，微量元素，那么锶就是我们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之一。那么锶到底对我们的人体有哪些功效呢？来看看大家了解有多少啊。好嘞，有 B 有 C 有 D 啊，正确答案是 C 啊 ，C。首先，锶啊，确实它对人体有非常多的一个好处和功效。主要啊，其中第一个就是促进钙的吸收，来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第二个呢，锶元素呢能够促进我们人体内多余的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改变我们情绪障碍患者的皮质水平。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抑郁症，但是它不能治疗抑郁症，甚至也不能说彻底改善情绪障碍，我们只能说它能够缓解抑郁症，缓解一个情绪啊。所以说 C 选项彻底改善情绪障碍，治疗抑郁症是不太可能的。第四点啊，确实呢，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一个生殖健康，同时呢也能预防龋齿。好嘞，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啊！今天呢，咱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啊获奖的通道。首先，第一个就是来到直播间参与全程的互动答题；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啊，我们屏幕上方的滚动数字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步拨打电话来跟邓布里扬电话连线。只要您在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两道题啊，答对两道题就可以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同时呢，我们第三个获奖的渠道就是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今天我们第一个达到啊1000赞的朋友，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啊，这张电影票送给你。上水书生没审题啊，遥想公瑾当年考试的时候，有多少次是因为没审题啊？太多次没审题啊，就与第一名失之交臂了。好了，没事啊，咱集中注意力再来一次，好吧？那来跟大家介绍到锶元素对我们人体的一些功效。当前呢，我们全球呢已有的骨质疏松症患者达到了2亿人，而且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目前呢，我们60岁以上的人口啊，已经超过了2.1亿。65岁以上的人口呢，接近了1.4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状态也在进一步的加剧。那这呢，就使得骨质疏松症成为了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
尤其啊是在绝经后的女性当中最为突出。另一方面呢，全球性的生育率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全球性的啊人类的这个生殖健康的质量在不断下降，再加上精神性的亚健康、三高、超重、肥胖的现代问题，丝的研究和开发呢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广阔的前景。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人体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其中 C 啊，这个丝呢就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啊，丝。丝呢是广泛参与到我们的骨骼代谢、电解质平衡、心血管调节这些生理过程。它的健康作用啊，经营养学医学研究也充分的验证了，而且饮用水就是人体摄入丝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啊。那么丝的作用都有哪些呢？除了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它可以促进我们一个钙的吸收，促进骨骼发育，增加骨密度啊，然后呢也有助于骨骼的生长和发育。第二个呢就是预防龋齿啊，因为跟钙有关系。丝呢它可以跟牙齿表面的这个羟基磷灰石结合，形成更加稳定的一个结构，增强我们牙齿的抗酸性。它可以和牙齿表面的矿物质结合，让牙齿更坚固，增强抗酸能力，就有助于预防龋齿。第三呢，它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丝呢会参与到人体的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有一定的作用，对神经传导、肌肉收缩啊也是有辅助调节作用的。所以说呢啊，日常如果说想要摄入丝啊，饮用水是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那么需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咱们贵德县河西镇红岩村西河泉的水样品当中啊，丝含量的检测啊，检出每千克有0.94毫克。咱们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村的泉水样品呢，丝含量检出每千克有1.68毫克，很高了。还有我们贵德县河西镇甘家百香泉啊。甘家百香泉这个样品丝含量检出呢每千克1.41毫克，是咱们青海啊本地富丝资源优势的直接体现啊。也就是说像这个泉水啦啊还有咱们这个贵德县的这个河水泉水这一类的这个水资源当中的丝含量是比较高了。那这一个结果呢也为河西镇啊依托天然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人体当中 99% 啊丝存在于血液当中， 0.7% 存在于骨组织当中。 B 我国的丝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七个省区。 C 丝元素呢首次在我国贵德县的泉水样品中被发现。 D 自然界当中呢丝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好，这四个选项当中，您认为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丝元素的分布和存在形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A 我们人体当中 99% 的丝存在于血液当中， 0.7% 存在于骨组织当中。 B 我国丝矿产资源呢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七个省区。 C 丝首次在我国贵德县的泉水样品当中被发现。 D 自然界当中丝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哪一项是正确的啊？好好审题啦，不是问你错误的，问你正确的是哪一项。咱们今天有没有来拨打电话答题的朋友呢？谁想来做一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哎，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拿回家了，好不好？6329356、6329357、6329358啊，欢迎来拨打电话答题互动。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啊，关于丝元素的分布及存在形式，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人体当中 99% 的丝存在于血液里面， 0.7% 存在于骨组织当中。 B 我国的丝矿资源啊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七个省区。 C 丝首次在我国贵德县的泉水样品当中被发现。 D 自然界当中丝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这是单选题，不是多选题啊 ，Smile Girl， 我没说这是一道多选题，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再给你一次机会。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么每周我们一啊三四五七啊下午的两点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进行科普知识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参与答题互动当中赢取奖品。好，欢迎最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达到1000赞赞的朋友是事事如意啊。好，恭喜事事如意啊，今天你第一个达到了我们直播赞的1400，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感谢笑看人生每一天给我们点赞，谢谢。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么前半部分呢，我们已经答了两道题了啊，大家没有答上的朋友啊，新来的没有答上题的朋友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部来拨打电话，来我们电话当中的答题挑战啊，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挑战，挑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啊。好，来事事如意选了 B Smile Go 啊，这道题是个单选题，不是多选题啊，是个单选题。人体当中关于丝元素的分布和存在形式，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人体当中 99% 的丝存在于血液里面， 0.7% 存在于骨组织当中。 B 我国丝矿资源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啊等七个省区。C 丝首次在我国的贵德县的泉水样品中被发现。 B 自然界当中丝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那公布答案了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想了半天选了个 A， 有点难是吗？这道题有点难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事事如意答对了。我
我们人体

里面99%的丝存在于骨组织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它最主要的一个功效呢是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发育，是吧？预防骨质疏松，所以它肯定是在骨组织里面啊。99%的丝在骨组织里面，0.7%啊在血液当中，就刚好说反了。丝呢是在18世纪啊苏格兰的铅矿当中以磷丝矿啊形式首次被发现。是在18世纪苏格兰的铅矿里面以磷丝矿的形式首次被发现，不是在我们青海发现的，也不是在贵德啊。自然界当中丝有很多的存在形式，泉水只是其中的一种啊。我们平时喝的水里面有丝。我国的丝矿资源呢确实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7个省区。那丝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啊，我们在背这个元素周期表的时候背到过啊。丝是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当中普遍存在的矿质元素之一，它在元素周期表5周期的2主族里面。丝啊，像在这个工业当中有广泛的应用，比如说啊，用来制糖啊，是吧？比如说生产烟火呀、信号弹呀等等等等。啊，还有包括炼钢啊，还有作为这个火箭燃料。那么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呢，丝对人体的重要作用被发现。首先，丝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如果说人体缺丝的话，就会出现各种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症状。机体的所有组织都含有丝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骨组织当中，对吧？我们的行动啊，我们的任何的一个行为都是要靠骨组织的。其次呢，这个丝是我们人体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它跟我们骨骼的形成啊密切相关。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从哪里去摄取丝元素呢？这是我们今天第4题啊，来问问大家，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以下哪一个啊？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B. 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丝的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的食物。啊，以下哪一个不是丝的获取的主要途径啊？不是 A. 食用谷物类豆类的食物。 B. 食用禽畜豆蛋类的食物。 C. 饮用含丝的矿泉水。 D. 饮用这个绿叶蔬菜。食用绿叶蔬菜。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啊？好好审题，不包括。好，我们来看到取水为新，选了 A。认为我们丝元素呢不在谷物类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好，德贝选了 D 啊，不在绿叶菜里面是吧？几位朋友来晚了，前几道题没答上，稍稍有点吃亏啊。然后我给你们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3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挑战答题。今天挑战答对2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啊。我们 SmileGo 也选了 D， 所以觉得丝元素的摄取不是从绿叶菜里面摄取的啊。丝元素的摄取途径不包括什么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哦，这道题很有争议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选了 B。现在除了 C 没选啊，其他3个选项都选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我们的新朋友，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如果大家今天想要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挑战答对2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答了算上这一道已经5道题了啊，所以说您现在刚开始来答题，稍稍的有一点吃亏啊，有点吃亏了。好嘞，那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从哪？

里摄取丝元素啊？其实我们主要还是通过食物和饮水去摄取丝。食物有什么呢？比如说谷物类、豆类和绿叶蔬菜类啊。但是呢，这个畜禽肉蛋里面丝元素比较低啊，这里面基本上摄取蛋白质的。啊，如果你要摄取丝元素，首先就是喝水，其次呢就是像谷物类、豆类和绿叶蔬菜里面含量比较高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恭喜事事如意答对了。哎，这道题稍微有点难了啊，稍微有点难了。好，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啊贵德县甘家村泉水的丝含量呢，每千克达到了1.68毫克，这个是最高了。啊，在我们贵德县的红岩村的西河泉水里面呢，是每千克0.94毫克。在百香泉呢是每千克1.41毫克啊，这些地区的这个泉水当中的丝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好了，下面咱们答一下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时间关系我们来答一下最后一道题。哎，请问下列不是丝元素的工业用途的是哪一个呢？下列不是丝元素的工业用途的是哪一个选项？ A 制糖， B 生产烟火或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或者作为火箭燃料。丝元素我们除了摄入之后呢，补充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之外呢，它还有很多工业用途啊。那么以下哪个不是丝元素的工业用途呢？ A 制糖，B 生产烟火及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作为火箭燃料。好，我把选项给大家打上去哈，因为听着有点费劲啊，咱们看起来就可能打起来方便很多。丝元素的工业用途啊，你想想有哪些？其实刚才我给大家啊有意无意的讲了一些哈，看大家听了没有，仔细听了的话这道题就能答对啊。下列不是丝元素的工业啊用途的是哪一个呢？ A 制糖， B 生产烟火及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或者是作为火箭燃料。

好，我们第一位 Smile Girl 选择了 A， 制糖。哪个不是它的工业用途啊？认为制糖不是。好，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A 啊。还有其他的答案吗？铯元素的工业用途非常的广泛啊，那它都是用来干嘛的呢？啊，哪个不是啊？工业用途 ：A. 制糖 ，B. 生产烟火及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作为火箭燃料。

好嘞，那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不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的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非常的广泛，比如说用来制糖，生产烟火及信号弹，比如说炼钢，比如说作为火箭燃料啊，没有制造医疗器械这一项。正确答案是 C。哎呀，非常遗憾。哎，没事儿，不过大家今天答的已经很好了啊，这个内容呢也是涉及到我们一个知识盲区了，是不是？啊，铯呢工业用途主要就是啊这个制糖啊，生产烟火啊，信号弹，炼钢啊，火箭燃料这一类的。啊，希望通过今天的内容呢，大家对铯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咱们也长长知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李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啊。如今呢，我们家家户户都是有洗衣机的啊，有些呢也带有烘干功能，洗衣服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省事儿了。但是对于一些不太好洗的，或者说自己不太敢洗的衣服呢，我们还是会把它送到干洗店去洗，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什么羊绒大衣，我们的羽绒服是吧，稍微贵一点的这种衣服啊，皮夹克。那么干

洗到底是怎么洗的呢？啊，传说中啊，就说这个干洗的话呢，是用这个药水去洗啊，会把这个衣服洗坏。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干洗这个话题。有人说，为啥非得干洗？为啥不用水洗啊？用水洗不就行了吗？好，来问问大家，我们为啥不用水洗啊？为啥干洗呢？A 有可能会导致衣物缩水。 B 用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啊，像毛毡一样。 C 用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掉色。 D 用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这道题的是一个多选题哈，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就是我们为啥不用水洗啊，为啥要用干洗的这种方式呢？ A 啊，水洗的话有可能导致衣物缩水。 B 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 C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掉色。 D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这是一道多选题哈，欢迎大家来作答。现在洗衣服确实不是什么难事了，是吧啊？如果说你今天想穿的话呢，咱们在洗衣机里面一扔啊，洗完之后呢，带一个烘干模式，立马就可以穿啊。或者说呢，有一些以前洗不干净的，是吧，白色的都会拿手搓，现在放到洗衣机里洗也很干净。但是有一些衣服我们确实还是要送去干洗店洗哈。那为什么要去干洗，为什么不用水洗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 A就是水洗的话呢，有可能导致衣物缩水。 B 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 C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掉色。 D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这道题大家啊有全选的，有选 ABC 的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ABC。 为啥不用水洗，为啥要干洗呢？A 啊，水洗有可能导致衣物缩水。 B 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啊。这个 C 有可能水洗的话导致衣物掉色。 D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好嘞，看到大家的答案我们就来说一下啊，其实正确答案是 ABC 啊。你要是不用污水的话，水 是不会被水污染的，对吧？啊，所以确实啊，水呢它有它的优点，比如廉价，比如安全，比如方便，比如容易得啊，用来洗衣服很合理，因为古往今来啊，咱们人类都是这么洗衣服的。但是它有一个难以克服的缺点啊，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洗过的面料有可能会缩水啊。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衣服是布料做的，布料呢是各种纤维，像什么亚麻、棉花、羊毛、合成纤维编织而成的。那么在梳理、染色、编织、缝制、成型的过程当中呢，纤维普遍会被外力拉伸、绷紧，这样做出来的衣服呢会光滑挺阔。但是你水洗的时候呢，这个水分子就跑到纤维的缝隙里面去了，让这些处于就是绷紧的状态的纤维呢会放松下来，然后它就缩到了原来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些衣服啊，从外观来看，你洗完之后确实就变皱了，衣服变小了，这个俗称缩水啊。如果说你的衣服是羊毛的、蚕丝的，这些动物蛋白制成的纤维，经过较大外力的水洗，比如说滚筒洗衣机洗涤啊，就会让纤维彼此摩擦交错，然后让它的排列变得乱七八糟，像一团乱麻。你就会感觉啊，这个羊毛织物呢面积缩小了，变得粗糙了，质地也变硬了，就是我们说的粘化啊，水洗有可能会粘化。另外呢，有些颜色鲜艳的浓重的布料啊，水洗会掉色，对吧？就所以这个大家洗衣服一定要这个颜色淡的、颜色深的要分开洗。那么无论是哪一种缩水啊，都会让衣服的外观变差，失去一个穿着的价值。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家里面那些价格较贵的衣服哈，我们就不能用水洗了啊。于是大家另辟蹊径，选择了干洗。那有人说啊，这个干洗呢说对身体不好，为什么呢？说干洗里面是用药水洗的啊，这个药水呢沾到衣服上，然后呢你再穿这个衣服，衣服再沾到皮肤上啊，对身体不好啊。所以大家对这个干洗呢也产生了一个质疑，到底安不安全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八道题，来问问大家，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
喜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啊，这是我们这个问题是干洗安全吗？ A 是安全， B 是不安全， C 是不一定。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啊，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干洗店里面用的这些药水啊，可能就是那种过度的漂白剂是吧，可能会对人体有害，对身体不好，所以觉得不太安全啊，或者说有一些药水可能会把衣服给洗坏了啊，有这种担忧。那么这个干洗到底安不安全呢？ A 是安全， B 是不安全， C 是不一定。我们 Smile Girl 选择了 A 安全，寂寞花开选了不一定啊。这个干洗安全吗？ A 是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欢迎来作答啊。好，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C 不一定啊。那选 C 的朋友非常遗憾啊，你们又答对了。又答对了啊。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啊，是这样来跟大家啊解析一下。所谓干洗啊，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有机溶剂啊，代替我们这种浸泡啊、漂洗这样的方式去啊，来洗衣物，然后把这个布料上沾染的污垢溶解带走，然后再把这些溶剂去除啊，就把衣服洗干净了。目前呢，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溶剂是四氯乙烯啊，干洗店最常用的这个洗衣服的溶剂是四氯乙烯，它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有机溶剂，去污能力非常强啊。更重要的是呢，它对常见的纤维织物的性质比较稳定啊，能够有效的避免缩水的问题。它对于绝大多数的服装染料是安全的，能够降低服装洗涤后褪色掉色的风险。但是四氯乙烯啊，这个洗溶剂对人体是外来污染物啊，接触到皮肤肯定不好啊，所以大家担心啊，干洗的这种溶剂啊会致癌。因此呢，我们国家标准纺织品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和湿洗的第一部分清洗和整烫后性能的评价当中明确规定了干洗之后的容许残留在衣服当中的溶剂的限度。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遵守国标的正规的啊这种干洗店里面洗的衣服那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你在这种不正规的不遵守我们这种国家标准国标的这种啊个别的一些地方洗，那有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身体有害啊。如果说你放心不下的话呢，你就把这个干洗以后的衣服呢放在这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再挂个一两天，然后让这个上面的溶剂完全挥发了以后你再穿，这样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啊。那我们不是说这个干洗不安全啊，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是吧，而且呢遵守我们这个国标洗衣标准的啊这样的正规的干洗店去洗啊，那肯定是安全的啊，不要去那种小作坊或者说自己啊买个四氯乙烯自己洗啊，这种是不行的。好嘞朋友们，时间关系啊，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来给大家公布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有事事如意、Smile Girl、寂寞花开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啊，这个是。无售出场次的话是不予兑换的话，请在这个期间呢，大家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而且咱们这个票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不客气哈，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

好的，朋友们，那么明天下午2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跟随邓布里昂一起走进海北啊，了解相关的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拜拜啦。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1: 在寂静的吴家花园，彭德怀在荒芜的花园，看着眼前。

0: 前这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不由得咧着嘴笑，参加进干活的队伍。天安门城楼没有他的位置了，他的位置从此在老百姓当中，在劳动者的行列里。夜晚，他和妻子漫步在吴家花园南门外，站上两张木椅，趴着墙沿儿，向东南方向眺望。天际闪跃出一朵朵礼花，那是天安门的焰火。
1: 你看，那边天亮了，多好看呐！
0: 彭德怀指点着，他的心情平静，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衷心为建国十周年高兴。从南门外回来，彭德怀的心情好像轻松一点，同蒲安修闲谈起来。
2: 遵义会议后，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要他让出军事指挥权，要我来指挥。这件事完全是林彪一个人干的，毛主席却打我的屁股，说是我怂恿林彪写的。十多年里连续批评我四次，你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0: 蒲安修信口说，毛主席喜欢林彪，不喜欢你呗。彭德怀笑了，
2: 你想的倒很简单呐。
0: 彭德怀虽然粗中有细，但还是粗，有些简单的事中含着复杂的内涵，他有时就粗疏忽略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性格悲剧。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生活的第13天，10月13号清晨，毛泽东处打来电话，约他到中南海见面。彭德怀很高兴，
2: 赵凤池，开车出发，去见毛主席。
0: 彭德怀还是战争年代的老习惯，连早饭也顾不上吃，驱车赶往中南海丰泽园。从庐山回到北京以后，彭德怀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见过一次毛泽东，是他自己从后门找进来的。这一次，他向毛泽东提出要到下面去看看，毛泽东则说不要去了，年龄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可以多读几本书嘛。他又提出要下乡，毛泽东说有时下去看看也可以。这次谈话气氛不轻松，不能畅所欲言。建国后，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

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这也是60年代至70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彭德怀与毛泽东长期相交，带有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哭、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毛泽东也弹性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是谨慎拘谨了。这次毛泽东召他去谈谈，他想去谈谈心，向往恢复老朋友那种谈话气氛，发发牢骚后再认个错。汽车指驶入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驻地。彭德怀快步走进室内，发现却是一个严肃的场面。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以及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彭德怀心里这才明白，原来毛泽东是以中央的名义找自己谈话，所以来时想和毛泽东好好谈谈心的念头顿时打消了。他向在座的人用目光表示敬意，便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大家，表示会谈开始，然后面向彭德怀，态度从容。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号的来信。毛泽东又一次地看看大家，然后以坚定的口吻继续着：德怀同志来信的立场、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对今后一段时间内学习和工作的安排基本是适当的，读几年书非常好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是你需要的。至于离开北京参加劳动是不适宜的，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你每年可以用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彭德怀明白毛泽东这番话是对自己9月9号给中央信的答复，也是未来的岁月里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仔细听完后回答：同意主席的话，准备怎么学习呀？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中央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4年。毛泽东表示同意，当即嘱咐彭真、杨尚昆两人负责安排。不过他表示谅解：不要学那么长时间呐，2年就够了。彭德怀也没反对，只说了同意两个字。谈话言简意赅，严肃压抑，全然没有那种轻松随意的气氛。毛泽东没有再说下去，抽着烟静静地注视彭德怀的脸。在座的人看出来，似乎是在等待彭德怀说几句认错的话，然后有所表示，但是一下几个月来批判彭德怀的气氛。倔强的彭德怀内心清楚毛泽东的用意，但他现在不想再认错了，他咬紧牙关。

0: 转头向窗，始终默不作声。他毕竟是彭德怀，不是别人。他认为庐山会议他没有错，是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理应由毛泽东主动。可这怎么可能呢？他对毛泽东还是没有从平视的目光转为仰视，还是只有尊敬，没有膜拜。空气凝固起来，在座的人既熟知彭德怀，又了解毛泽东，都不免暗暗着急，为彭德怀惋惜。毛泽东没有等到他期待的场面，他站起来，扬扬手：“都在这里吃饭。”大家都随着毛泽东走进饭厅。席间，气氛依旧有些僵。陈毅吃得快，放下碗筷，望望彭德怀，却是自言自语：“
1: 哎，过去我也反过毛主席的，现在还是和大家一样工作吗？”
0: 这话的启发性，彭德怀焉能听不出来？他吃饭也快，也已经吃完，坐在那里没有开枪，没接受陈毅的启发，倔强地沉默着。两位历史伟人可能的谅解机会，在彼此的倔强与沉默中丧失了。彭德怀的劫难只能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复转。饭毕，彭德怀站起告辞：“
1: 感谢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
0: 彭德怀孤零零地走出中南海，仰天叹了口气。阳光下，他孤寂的影子拖得很长。11月下旬，彭德怀对他人谈起毛泽东的约见感受，
1: 说：“对主席有点意见，是老战友了，无非是提一个意见吧，不对，给指出来就行了吧。可以谈谈吧，一来那么大的批判，想不通。最想不通，在党内，中央嘛，作为党员向中央反映一些看法，为什么那么弄我？又说，我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从历史上的我，从个性讲起，我自己自信太强，有点固执。历史上就是斗争，在旧军队看不惯，都想搞垮我，但谁也没整垮我。历史上就养成这么个个性，现在转弯也难。个性很自信，意见看法很难改。”又说：“我虽然受到批判，我们党还是好的，我还是政治局委员。主席还请我吃一次饭，政治局文件还允许我看。这也许就是两位同乡战友的理解和不理解吧。”
0: 彭德怀开始负罪学习，彭真、杨尚昆前来安排他的学习事宜。彭真不无遗憾地对他说：“
2: 哎呀，庐山会议对你的斗争过分了一些。”
0: 他这是庐山会议以后第一次听到中央有人说这样的话，心中有些感动，但不露声色。彭真对随后赶来的高级党校，今中央党校校长杨宪珍、副校长艾思奇当面交代了有关问题。彭德怀成了高级党校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把自己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早晨打拳锻炼身体，到菜园子里劳动，早饭后整个上午都专心读书写笔记，下午除每星期两次去党校学习外，就是看文件报刊，4点左右出门散步，略加休息， 晚上依旧是看书、写笔记，偶尔看看电视。彭真走后的第二天，他走进了中央党校校长杨宪珍办公室。
3: 在历史与现实的一堆疑惑面前，我们应该力求不哭，也不笑，而是去理解。这是普列汉诺夫说的。
0: 校长杨宪珍这样幽默地接待了彭德怀。他们是老朋友了。彭德怀也风趣。
1: 好，我现在是你的学生。你要给我一把理解的钥匙啊。
3: 彭总，其实你掌握理解的钥匙并不比任何同志少。只不过你是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鼻不随人气，口不随人语。你把锁打开了，钥匙却被禁锢在锁上了。
0: 有谁能这样理解倒霉的彭德怀呢？有谁能这样高度而恰当地评价目前被万夫所指的彭德怀呢？彭德怀紧握杨的手，很感动。
1: 杨校长，我可是个粗人，快被历史淘汰了。你一定要拉我一把。
3: 你彭老总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不过，有专门学习时间也好。你就从左派右之病入手，多啃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
0: 彭德怀点头，
1: 好，好，我听你杨夫子的指点。
0: 杨宪珍特为彭德怀编了一个组，由党校党委成员参加，指定了两名教员为他个别辅导。教员的任务除辅导外，还要把彭的学习和思想状况向上汇报。杨宪珍与彭德怀不但是老战友，对1958年的大跃进也很有看法。他当然同情彭德怀。他对教员说：“
1: 对彭德怀的谈话听听就行了，不要记录，回来和我说说就行了。”
0: 回到家，彭德怀翻箱倒柜，折腾了半天，才找到政治经济学。找到后，当即原地蹲在那儿看起来，一直看到天亮。从1959年12月中旬至1960年2月，他连续不断地阅读了杨宪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苏联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此外，他还有计划地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的部分、篇、章节，阅读了毛泽东选集，以及一些有关农业科学、园艺、种田等书籍，在有些书籍上面做了眉批和旁注，并且详细地做了读书笔记。他看书很仔细，在书本上圈圈点点，并写了不少读书笔记，还高兴地拿给杨宪珍看，很感慨：
1: 我过去总是在枪林弹雨中跑，没有机会学习，现在有了机会，应当抓紧吧。
0: 他还以一吐为快的神情给侄女彭梅奎说过读书体会。
1: 不能理论来理论去，甚至错了还要硬说是真理。一种认识，一种理论正确与否，不是靠主观感觉，也不靠权威人物，最终还是靠实践。闭着眼睛讲真理，靠权威讲真理的，历史是不会宽恕的。
0: 早晨，彭德怀走出吴家花园，他穿一身黑蓝色的旧中山装，头戴粗呢制的八角帽，被烈日炙晒过的脸上 挂着中国农民那种憨厚的微笑和老军人特有的刚毅机警的神情。他在挂甲屯到处走，和村里的人亲切打招呼，谁要是带着好奇的眼光望着他，他便主动上前自我介绍：“
1: 啊，我叫彭德怀，犯了错误。”
0: 开始左邻右舍还把他当大干部首长，后来彭德怀进屋上炕，聊得很随便，孩子们上前叫彭爷爷，大人就叫他老彭。彭德怀喜欢这些平民化的称呼，觉得比叫他元帅、部长、副总理还受用自在。早晨，他踏着晨露在院外的菜畦里拔草松土。中午，他坐在树荫下和老农们聊天。傍晚，他背着手在树林里田埂上漫步。他背着手踱到村外一座小桥，倚在桥上凭栏四望，一行雁鹅披着晚霞从天际飞过。彭德怀双目追随着，喃喃自语：“
1: 燕奴真称得上忠实的卫士，无怨无悔。”

0: 咱庄稼人不嫌粪臭，没有他怎么打粮食啊？老爷子是咱庄户人的大官啊！老农欣慰地笑了，我本来就是庄户人嘛。
1: 彭德怀顺便拐到社员潘秀兰家。彭老总，潘秀兰打招呼。彭德怀忙笑嘻嘻的，
0: 当邻居了，以后都叫我老彭。
1: 老彭，你看。潘秀兰指着门前的一片地说，这是生产队1958年的试验田，把好好的几亩稻子弄在一起，上面放了鸡蛋也掉不下去，冒充亩产几千斤呢。彭德怀气得直摇头，
0: 那就种鸡蛋好了，净胡闹。
1: 彭德怀回到院里，站在自己小塘边开垦的那块地前不动。小景跑过来，老总，回屋去休息吧。彭德怀思虑着，
0: 我在园内开荒种地，原为了自食其力，减轻人民的负担。潘秀兰的话，使我想起，也要种一块试验田。
1: 啊，种试验田，哪来的种子、肥料啊？
0: 我想好了，封了有抽水设备的厕所，买一个痰盂儿。每天清早，把攒的肥端出，倒在粪池里，再买一个桶，请你们支援我积肥，保证试验田十足底肥。我出资买两种，按照八字宪法来密播，精心管理。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
1: 说干就干，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就来到地里，用镖尺认真丈量着。小景扛着锄头跑过来：“彭总，量它做什么呀？”“
2: 我就种一分地，一分地好算账。”“
1: 嗨，算啥账啊？一分地不够喂麻雀的。”“
2: 这一分地神喽，少说能产千把斤、几千斤，够我和你吃几年呐。”“
1: 你说梦话吧。”彭德怀指着井大笑：“
2: 不相信？好，你也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
1: 管理局打的那口机井出水了。”“
2: 哦，是吗？”
1: 彭德怀丢下锄头：“
2: 我去叫乡亲进院来挑水，他们祖祖辈辈都喝苦水呀。”
1: 彭德怀站在大门口招呼村民：“
3: 乡亲们，快到我院子去接水吧，机井出水了，甜的。”
1: 吴家花园西北角机井旁边，彭德怀帮助村民打水，看着人们笑盈盈地把水挑走，咧嘴笑了。饮水管突然不出水了，彭德怀很着急，弯下腰去，用嘴衔住龙头吸气，水又喷了出来。村民挑着清水出院，边走边夸：“
4: 这可是老彭的青天水呀！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清官呐。”
1: 晚上，彭德怀叉腰站在吴家花园门口的电灯下，看见两边邻居没有电灯，园外一片昏黑。他对陪同站着的小齐说：“
2: 我想帮助邻居搬电。”
1: 小齐摇头：“哎呀，现在是困难时期，没钱，没材料。”“
2: 不麻烦政府了，我花五六百元，你们去买电杆电线，从吴家花园把电引到两边14户居民家里去。”
1: 麦子抽穗以后，彭德怀清早起床，再呵斥呵斥地赶麻雀。他还扎了两个草人，竖在地中央吓鸟雀。彭德怀放下手中的小凳子，坐下，对身旁的小景乐呵呵的：“
2: 我困在这块地里了，我看看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斤。”“
1: 像你这么种地，农民可种不起。”天晴气朗，彭德怀领着侄女彭梅奎在院子里转。彭德怀很欣慰：“
2: 你看，这回真正成为花园了，我又可以为人民服务了。”
1: 梅奎看见他的衣袖子撕破了，非常关切：“
5: 伯伯，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哦，昨天去池塘提水浇麦，跌进池塘里摔伤了胳膊，将衣袖也撕破了。要不是警卫班战士把我拉起来，恐怕你就见不到我了。”
1: 彭梅奎很难过：“
5: 伯伯，你这么大岁数了，以后别干活了，多危险呢。”
1: 彭德怀若无其事：“
2: 像我这样年纪，在农村干活的有的是，我没有什么娇贵的，我不能白吃人民的饭呐。”“
5: 不许你种田了。”
1: 彭梅奎痛心极了，向屋里跑去。 梅奎跑进屋里，把他的农具都扔了出来。彭德怀追过去，急得喊：
2: 梅奎啊，你这才是要了我一条老命哦！老百姓叫我农科所老头，我不种田怎么有脸见他们呢？
1: 他指着院墙外被撸光的榆钱叶，剥光树皮的榆树：
2: 我有眼睛看，有嘴巴问，落榆树叶的可不只是农民呐，我的心能安吗？
1: 他说着流下了热泪，把农具往屋里捡。梅奎叹息一声，也帮他把农具往屋里捡。麦穗灌浆了，彭德怀到村里邀来那位老农。老农捏着麦穗，十分惊讶地说：
3: 老彭，你当元帅还种得这样好的麦子，我们庄稼人也比不上呢。
2: 请你姑姑产量啊。
1: 老农搓了根麦穗，在掌心一数：
3: 嘿，你这一分地能打90斤呢。
1: 彭德怀不相信：
2: 啊，才90斤？我可是给这块地吃了偏饭呢。
1: 老农非常自信：
3: 多出3斤去，你找我。
1: 麦子熟了，彭德怀和工作人员一起精收细打，在场坪上过秤，92斤8两。彭德怀紧皱一双浓眉计算：
2: 集体大面积种植能达到我这一分试验田的标准必然很少，一亩不过928斤，即使一亩地按2季收成，充其量不过2000斤呢、啊、什么亩产万斤，哄鬼哟。
1: 小景在一旁：忙活半年不够你3个月口粮嘞。
2: 我不是要口粮，我是要发言权呐。
1: 挂甲的彭德怀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自己上述的正确，致力于争取以事实为支撑的发言权，可他毕竟主要是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面对的不是自己正确不正确的问题，而是毛泽东对他谅解不谅解。1959年10月中旬，彭德怀看到内部参考上3篇文章，即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驳斥全民炼钢铁人民公社化造成市场紧张的谬论，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这3篇文章都说国民经济没有比例失调，有也只是个别的，说那些把个别的局部的暂时性失调夸大为全面的经济紧张和政治紧张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我们完全背道而驰。对此彭德怀深有感触，禁不住做批语反驳起来。对第一篇文章他写道：这篇文章除了蒙蔽真相，造成假象，继续扩大左倾错误外，几乎没有其他参考价值，因为它与实际情况不相符。1960年4月，彭德怀重新阅读了一年前中共中央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做出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感到精神压力很大。因为半年来他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使他能够站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高度评价决议。由此他萌发了仔细分析决议的念头，于是他埋头奋笔疾书。将近2个月，他一直精神亢奋，以读书笔记形式完成了长达50000字的写作，平均每天要写近1000字，写成了他对八届八中全会的看法。看法一开始就高屋建瓴地指出，
2: 这个决议是脱离当时国内实际情况的，它违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开实际情况，采用算旧账、进行人身攻击的办法，在政治上提高到离开现实的高度原则加以推测而得出来的。把会议中根据当时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提出批评和建设性意见的意见书夸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
1: 联想起庐山会议后国内的政治状况，彭德怀更加忧心忡忡，一针见血的文字在笔下情不自禁地流淌出来。
2: 会后又在全国普遍开展反右倾运动，这就使得在当时本来已经存在着的左的东西更加严重，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
1: 他瞥了一眼撂在一边的决议，想到其中给自己罗列的一个个罪名，愤懑之情油然而生。他手握笔一挥而就，尖锐指出，
2: 实践证明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不是彭德怀，更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和反党集团，这些罪名是凭空加的。在经济建设上犯错误的人是那些好心肠的主观主义者。
1: 彭德怀最后的结论是，
2: 八届八中全会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而实际却不这样做，是把人们引到避开现实去算旧账，这样的结果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
1: 1960年11月15号下午，彭德怀来到中央党校，参加党校党委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讨论会。他就毛泽东那篇为数不多的反左的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为主题发了言。彭德怀深刻地表示，对这个纠左的讲话我过去领会不深刻，在庐山会议我犯了错误才体会深刻了。他纠左很慎重，先肯定成绩，讲清道理，然后纠正，很轻松，慢慢纠，不泼冷水。他讲共产风，一平二调，与我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同。他这种大胆独到而有些晚了的认识真是振聋发聩。这一天彭德怀带着满脑子理论武装和新鲜认识，高兴地走进中央党校杨宪珍办公室。
2: 我一年来读完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九部著作，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等理论知识。
1: 彭德怀一见到杨宪珍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他一年来的学习体会。杨宪珍握住他的手说，
4: 你快成个教授了。
2: 我现在是农民，种田还行嘞。杨校长，我不知怎样感激你好啊，我更感谢毛主席给了我学习的机会。通过学习，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在庐山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
1: 杨宪珍对他的直率喜忧参半，急忙劝他，
4: 彭总莫激动啊，慢慢说。
1: 彭德怀仍愤愤的，
2: 斯大林讲社会主义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我在庐山开会前调查了很多地方，事实证明了工农业比例失调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我犯的这个错误真冤枉啊，那些弄虚作假吹牛皮的人反倒成了正确的，毛主席反倒很赞赏，这公平吧？现在我感到后悔的是，我不该做那个违背良心的检讨，我这是向错误投降啊。
1: 杨宪珍叹了口气，
2: 很感慨。主席不也多次告诫我们，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共产党人必须老老实实的为人民办事情，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吗？可现实如何呢？看来我们吃亏就吃在太老实上，虚假比无知更糟糕。无知好比一块空地，可以耕耘和播种，虚假却像一块长满杂草的荒地，想拔都难以拔净啊。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写完了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你看。他拿着决议给杨看，我在决议上写下的最后一个批语是：宁左勿右，再来一个宁左勿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重的局面呢。
1: 杨宪珍赶忙劝他：
2: 彭总啊，你不要心急呀，历史会慢慢从昏睡中清醒过来的，你大概也知道了，7月5号至8月10号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李富春、薄一波提出了国民经济要以调整、巩固、提高的精神来安排计划，后经周总理审阅，又加了充实两字，形成了八字方针。是嘞，早就该调整了，再不调整恐怕钻进死胡同掉不过头来了。钻进胡同才可能掉头啊。
1: 彭德怀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
2: 听说最近军委又召开了扩大会，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给批判了，说他是我的死党，继续推行彭黄军事路线，真是岂有此理呀！我看林彪的话是别有用心的，他提出什么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不是什么创造，是制造混乱呐。他还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这简直是糟蹋毛泽东思想，糟蹋中国的语言文字。在中国历史上，他算是第一个大出语言风头的天才了，不知毛主席听了有何感想啊？
1: 杨宪珍倾心地听着，深情地望着他脸上布满忧患的神情，冒出一句：
2: 爱因斯坦说，在真理的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嬉笑中垮台。
1: 彭德怀高兴地拍掌：
2: 你的哲理对我的实话，我们两个谈得拢啊。
1: 全国性的饥荒是越来越严重了，彭德怀的心情亦越来越严重。这天早晨，彭德怀刚打开门，伸展着胳膊锻炼身体，一个满脸黝黑、背着一个沉重麻袋的农民走上前，激动地喊：
6: 彭总，可见到你了。
1: 说着流下泪来。彭德怀仔细端详他，终于认出来他就是从井冈山带出来的老战士莫牛谷，十分高兴。
6: 莫牛谷啊，是你呀、啊、你个鬼，你怎么来了？
1: 莫牛谷抹着眼泪：
6: 一路讨饭来的，一言难尽。
2: 进去说啊，进去慢慢说。
1: 彭德怀帮他抬着麻袋，把他拉了进去。进了客厅，莫牛谷把麻袋里的红薯花生掏出来，搁在茶几上。
6: 彭总，我从农村来，没啥好东西。
1: 彭德怀拿起一颗花生剥吃，
2: 这就好，这比什么都好。
6: 都是我自己种的，
4: 请彭总尝尝。
2: 莫彭总彭总的了，我现在是个农民。
4: 你永远是我的彭总，老首长。
2: 哎，你怎么能找到我呀？
4: 嘿，用嘴问，用鼻子嗅。我知道你不会住中南海了，就在北京郊区转悠。转到这里，听老乡说有个大清官贬到这里，帮咱们做了一大堆好事了。我一听就是首长。
2: 我这几年是关门闭户，不跟熟人来往，不见一个军人，免得连累人家，只跟农民来往。
4: 彭总，我早就是农民了。
2: 你不是在军分区当司令吗？
4: 嗨，早撸了，那是三年前的事儿了。要我在军分区传达庐山会议文件，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就撕了。我说，那上面说的不是真的，彭老总，我跟他三十多年，我来说说真的，彭老总。
1: 彭德怀惊讶：“
2: 你胆子那么大，不怕当冤鬼？”
4: 我怕什么？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可会后，就说我是彭德怀的小爬虫，把我军分区司令撸了，发配回老家当了农民。我老婆翠姑被他们整死了。
1: 彭德怀很气愤：“
2: 你是革命战士，他们才是小爬虫，你和翠姑可受苦了。”
4: 好的农民兄弟对我好，护着我，说彭老总是大英雄，我是小英雄。我算啥英雄啊？
2: 他们才是英雄，农民兄弟生活还好吧？
4: 哎，
2: 生活是难呀，
4: 大点粮食都上交了，大半年吃番薯，小半年吃野菜树叶，饿死人喽。
2: 哎，
1: 彭德怀沉重地叹息着。彭德怀拉着墨牛骨的手走进小饭厅，他指着桌上的菜和煮红薯：“
2: 菜是我种的，红薯是你种的，只有这瓶二锅头是隔壁老乡送的，请坐。”
4: 自食其力啊，这顿饭我吃得安生。
1: 他坐了下来，彭德怀为他斟上酒，两人就着花生米和青菜吃喝起来。彭德怀十足的歉意：“
2: 牛骨啊，是我连累了你，我连累了好多人，同你一起跟我几十年的邱世宝也被整死了。”
4: 彭总，你咋这么说呀？我是赤脚板农民，跟你几十年，当过少将，知足了。
2: 牛骨，如果当年我们不出来，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可以对桌化农桑喽。你不后悔？
4: 后悔啥呀？能跟上你这样的大好人，是我一辈子的福分。彭总，你后悔吗？
1: 彭德怀摇头：“
2: 不，我是打柴棍子、捋牛屁股出身，能跟共产党打天下，看到农民翻了身，此生足矣。我后悔的是建国初没有坚持国防部长，要是当了农业部长，恐怕没有庐山这回事儿。”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1: 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首先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1张问高速克大路段距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都口至门源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饶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瑶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走路绕行。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上山独立自然区德令哈至香日德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余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乍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乍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高速公路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那普通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省道104西桂县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口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国道109京拉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省道201五十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2平大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策某县黄中区田家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尼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阪山黑泉水库大阪山上下山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的。国道316长通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41胶海县互助北山12盘坡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果洛中北部、黄南南部及天峻、冈察、祁连、曲马来、至多、郴多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的路 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感谢胡静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青海气象台呢，于今天早晨8点呢，也是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依据呢，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海东中北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雪或者是以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中部及天峻冈察、泽库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雪，河南九至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东部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将下降8到10摄氏度。那么今天夜间呢，西宁北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芒癌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南部及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雪，九至有中到大雨。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转阴，4度到15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转阴，5度到16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转阴，5度到16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转阴，4度到15度，东南风2到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国铁集团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河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了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储存介质，更新迭代愈发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实则不然。不动删除仅能清除数据索引，原始信息仍残留在芯片或者是盘片当中，专业的恢复工具就可轻松复原。闲置硬盘若处置不当，就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失泄密等隐形炸弹。
0: 不法商贩为谋取高额利润，常将回收的二手硬盘简单处理后冒充新品售卖，盘内残留的敏感数据、病毒木马等极易造成安全隐患。近期某单位就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了一起这样的事件，该单位购买了一批新硬盘，但在对其进行安全检测过程中，发现该批硬盘仍存有大量的残留数据，其中还包括涉及党政机关、高校、银行等单位的内部文件。
1: 经调查，某单位工作人员违反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之后，当作普通硬盘卖了废品。最终，该单位相关负责人均被依法依纪追责问责。此类案件呢，并非个例。这些储存的翻新硬盘里的敏感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或者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利用，将给个人和单位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0: 也要提醒大家，购买采购硬盘的时候呢，要选择品牌官方渠道、授权经销商，仔细的核查产品的资质、防伪标识，不要因为贪图便宜而从非正规渠道购买。用盘规范，严守安全操作的要求。硬盘启用之前呢，可以通过专业技术手段进行安全检测，通过格式化、病毒查杀等方式排查残留数据、恶意程序，确保合格之后再投入使用。使用时呢，应当注意养成加密敏感文件、不随意转借硬盘、公司硬盘不混用等良好习惯。
1: 如果您使用涉密硬盘，严禁违规处置，需严格落实涉密载体销毁规定，绝不能随意丢弃、转卖闲置硬盘。销毁时可交由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彻底清除涉密信息，并采取钻孔、粉碎和消磁等措施，确保信息无法还原。在使用普通硬盘时呢，安全变现是有方法的。非涉密无敏感信息的闲置硬盘呢，经过规范化的处理之后，可以通过二手平台正常交易。除了用专业工具多次擦除数据之外呢，还可以选择平台官方来上门回收，由专业人员呢现场完成全盘复写，确认数据无误之后呢再出售。
0: 闲置硬盘的妥善处置是守护数据安全的关键防线，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为每一块闲置硬盘都能安全的功成身退。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和 台湾居民居住证和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的户口本购买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的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的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1: 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之后呢，会标注一个净字。享受优惠车票的人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呢，会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员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呢，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0: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作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席位升级的业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2: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78万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3322万元，增长11.28%。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至全省8个市中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的道路硬化、河道沟渠的整修等工程。
1: 本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余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400万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地发挥赈的综合效应。
0: 省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严把项目程序、务工组织、资金使用、工程质量4关，强化全过程监督调试与闭环管理，及时分析研判、查漏补缺，规范高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1: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奉献。
0: 来到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罗东川参观一系列文献、图片、资料和实物展示，了解学校办学历程、发展严格、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说，作为我国建校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青海民族大学是我省培养各民族高素质人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现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窗口。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优良办学传统，深化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扎实推进红色校史育人工作，持续加强与对口支援高校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
1: 在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罗东川详细了解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智库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好平台作用，持续深化重大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推动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语言体系建设，力争在培养优秀人才、加强学术研究上多出成果。罗东川勉励广大师生，要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践行者，为深入推进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奉献智慧和力量。
0: 来到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罗东川实地查看蕨麻品种培育、人工栽培、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更好挖掘蕨麻食用、药用、生态等应用价值，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一体推进良种繁育、盐碱地种植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切实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以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在校图书馆、古籍馆，罗东川仔细查看一本本珍贵古籍，听取馆藏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介绍。他指出，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切实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料，推动中华优秀

0: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筹备工作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正以高标准、快节奏向建成运行稳步推进。省知识产权局聚焦青海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优势主导产业需求，重点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运营导航一体化服务，实现专利申请，加快审查侵权纠纷，快速裁决，协同保护高效联动，大幅压缩创新主体获权、用权、维权周期，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为产业四地建设提供硬核支撑，真正把国字号平台转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1: 省知识产权局严格对标国家建设要求，加强基础设施条件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各项工作制度，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高原生态领域知识产权前瞻布局，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全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知识产权全链条支撑保障体系。
0: 5月13号，由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办公室、省司法厅、西宁市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青海省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主场活动在西宁举行。
1: 本次主场活动以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题，以本土民俗加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模式开展普法宣传，为群众送上一份法治大餐。机器人编队舞蹈、智慧高原 AI 奇妙派对将科技感与法治宣传有机结合，生动诠释法治与科技同行的时代内涵。青海特色法治花儿、法治宣传近万家与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调，将民法典的条款融入民生保障、企业经营、乡风文明等重点领域。现实题材小品《高价彩礼》聚焦群众关切，为移风易俗、为爱减负提供法治指引。青海贤孝法治护航人生路讲述民法典化解矛盾、护航企业、守护群众权益的暖心故事。原唱嘎爆说创紧扣产业合同和知识产权等核心需求，以年轻化表达，增强普法时代感。
0: 同时，活动紧扣核心主题，聚焦企业法治需求，专门设置企业普法专项环节，现场举行民法典普法小分队授旗仪式，为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重点国企代表授旗。企业代表现场发言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强化全员学法、用法、守法意识，把民法典精神融入经营管理各环节，以法治护航企业稳健发展，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1: 此外，活动邀请60多家省落实普法责任制联席厅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西宁市各成员单位，设置普法咨询区、文创打卡区、企业展示区，组织专业人员提供1:1咨询服务，展示法治文创及企业法治建设成效。线上多平台同步开展视频和图片直播。据统计，青海普法视频及抖音号、掌上西宁抖音号、西宁电视台视频号等客户端累计浏览量达78.7万人次，图片直播浏览2500多人次，有效实现线下互动、云端传播双向发力，让群众和企业便捷获取民法典知识。主场活动结束之后，民俗社火、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陆续开展，营造了全民学法、全民守法的浓厚氛围。
0: 5月13号，2026年全省综合医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2025年工作，部署2026年重点改革任务。
1: 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锚定健康青海2035战略目标，紧扣三一协同发展和治理主线，综合医改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医保医药协同发力，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能力同步提升，省内疑难杂症诊治能力明显增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县域就诊率稳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力防治持续筑牢，综合医改稳步深入。
0: 会议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侵害

0: 省2026年综合医改重点工作任务细化落实举措，以重点突破医改工作全面提质，锚定健康优先发展，健全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启动人均预计寿命提升行动，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因地制宜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政策保障、内部管理、综合监管，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健全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医保制度改革，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1: 随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个中小学生春假政策的落地，11天的假期让亲子出行热情集中释放，家庭消费一跃成为假日市场最活跃的引擎。春假期间，州本级投入资金42.492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22.907万元，餐饮、生活服务、亲子休闲、文旅体验等多业态同步升温。
0: 这个春假，全州约1.3万名师生走出校园，赴省内外开展文化探源、科技体验、红色教育、非遗实践等研学活动。孩子们走到哪儿，家长的消费热情就跟到哪儿。从超市采购到外出就餐，从亲子游园到购车补贴，陪娃过假期成了这个春天最直接的消费动力。
1: 为充分释放春假带来的亲子消费潜力，海西州在原有成品油、超市以及餐饮的电子消费券基础上延长活动周期，重点面向学生和亲子家庭进行组织春假及五一促消费活动，各地紧扣亲子休闲、文化体验等主题，密集推出特色活动。格尔木市投入38万元实施商超及购车补贴，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德令哈市举办寻味美食、情暖家宴消费券活动，核销2324张，带动消费33.49万元，家庭聚餐场景格外活跃。都兰县、乌兰县等地也通过满减促销、多领域消费券等方式，精准契合亲子游园与家庭多元化消费需求。
0: 此外，海西州已着手优化资金投向，向餐饮、生活服务、亲子休闲、文旅体验等领域倾斜，并提前谋划秋假，推出图书文具、亲子套餐、儿童娱乐等专项优惠，培育一批假期家庭打卡地，让假期促消费从一时热走向长效稳，持续激发本地市场活力。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截至到5月13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申报2026年度以工代赈项目40项，总投资2.3亿元，其中28个项目已成功下达中央资金，总投资1.4亿元，占全省已下达总量的28%，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今年以来，海南州紧扣基层农牧民群众所需所盼，全力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工作，以以工代赈项目申报与资金争取成效取得显著成效。
1: 为规范项目实施，5月9号，海南州举办全州以工代赈项目培训会，来自各县发改、交通、水利等相关部门、各乡镇、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等9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立足海南州发展实际，聚焦政策落地和项目操作，从项目前期谋划、方案编制要点、立项审查、资金落实等16项核心流程，逐一进行标准化、规范化讲解，精准划定政策支持边界与负面清单，明确项目实施和红线与合规要求。同时，结合青海省近年来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典型案例，针对公示公告规范和劳务报酬足额及时发放、项目督导等一些易错易混关键环节，开展重点剖析与风险预警。
2: 此次下达的28个中央以工代赈项目，聚焦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短板，涵盖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整修等民生工程。项目实施后，预计可吸纳本地务工群众3999人，发放劳务报酬5513万元，人均增收1.37万元以上，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靠劳动增收。
1: 在项目推进中，共和县作为全省以工代赈项目重点县，成效尤为显著。今年共和县申报项目29项，占全州申报项目总量的72%，计划总投资1.5亿元，占全州总投资的65%。共和县申报项目全部落地后，预计可吸纳务工人员4200人以上，发放劳务报酬5500万元以上。
2: 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聚焦标准化建设、人性化服务、精细化管理，开展旅游厕所质量提升工程3年行动，扎实推动旅游厕所服务水平提档升级，全力打响北厕品牌。截止目前，涉及安装扶手的1690个厕位已全部完工，充分保障老年、残障、孕妇等特殊群体的如厕安全，有力提升了旅游服务的人性化与舒适度。
1: 海北州将符合条件的192座厕所全部纳入扶手安装范围，并对规格标准、点位设置等进行严格要求，明确改造范围、主责主业和完成实现。3年行动按照每年新建改建旅游厕所60座的攻坚计划分批推进，经过第一轮拉网式集中摸排，已明确进入提升行动的旅游厕所有45座。同时，积极争取各级财政配套资金与专项补助，重点完善无障碍厕所、第三卫生间和母婴设施等适老便民配套设施，优化男女厕位配比，推广装配式、移动式潮汐厕所布局建设，着力破解旅游高峰期如厕难问题，全面提升旅游厕所建设品质与功能适配性。
2: 行动坚持监管并重，一方面加快推进设施改造提升，分批分步落实建设任务，另一方面积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明确管理责任，常态化保持卫生清洁、日常保洁、设施修剪，确保厕所环境干净整洁，设施完好可用，积极融入智慧化管理手段，不断完善厕所地图标注，努力提升游客找厕如厕便捷度，持续擦亮海北旅游公共服务的暖心名片。
1: 截至5月12号，华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已针对全县25所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49家幼儿园及14245名义务教育接待学生，通过自主经营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大宗食材统一采购等举措，精准施策闭环落实，守护师生饮食安全。
2: 自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开展以来，泽库县聚焦校园餐专项整治关键环节，紧盯供餐管理、营养改善、安全监管、资金使用、能力提升5大重点，专项整治校园餐。
1: 泽库县所有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食堂均实现自主经营，杜绝外包及第三方托管，从源头把控供餐质量。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实现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全覆盖，全程可视化监管加工流程。县教育局按年度招投标确定12家中标供应商，统一为25所中小学、49家幼儿园供餐，保障食材的规范可控。同时，科学搭配餐食，优先提供牛羊肉、蛋禽等营养食材，严禁深加工食品，保障学生饮食健康。
2: 同时，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制定专项方案，压实各方责任，为14245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热食午餐，切实解决牧区学生就餐难题，改善学生营养状况，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泽库县健全食品安全闭环监管体系，落实校长第一责任人制度，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和三同陪餐制度，建立供货商的考核退出机制，推行多部门联合询价定价，并且规范膳食经费专款专用，定期公开，组织观摩学习和专题培训，全面提升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专业素养，推动校园餐管理提质增效。
2: 5月13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了加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省交通运输厅深度融合道路通行功能和旅游观光需求，统筹推进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建设，着力构建快进快出慢游的立体化旅游交通网络，全力打造路景相融、生态优美、服务优质的高品质旅游交通样板工程。
1: 环青海湖旅游交通路网科学划分功能环线，形成快慢结合的交通布局，其中由京津高速、西河高速共同构成长达600公里的快进快出环，高效衔接外部交通枢纽，保障游客

0: 与观光体验感，全方位满足环湖旅游出行需求。
1: 当前多项重点环湖公路项目稳步推进，路网骨架持续完善成型。国道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公路总长 50.7 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批复预算大概62.57亿元。目前该项目路基工程已全部完工，隧道实现全面贯通，现阶段重点推进剩余路面铺装、桥梁施工及附属设施建设，预计年内建成通车。
0: 倒茶湖公路分段有序推进建设，其中倒淌河至黑马河段全长 121.3 公里，采用五车道加慢行车道标准施工。倒淌河至二郎涧景区已于2024年10月通车，二郎涧景区至黑马河段于2025年7月建成通车。黑马河至大水桥段全长 47.5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加慢行车道标准施工。目前路基、桥涵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路面施工、交通安全设施及配套附属工程。
1: 除在建工程外，多条环湖关键路段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为环湖路网闭环贯通奠定基础。43.2 公里的省道207环湖东路甲乙村至客土段，70.7公里的省道208环湖西路切泉沟至黑马河段，和43.9公里的省道304环湖东路客土至甘子河段三条道路，目前均已完成临时建设工程及各项施工筹备工作，计划五月中旬取得建设用地手续后全面开工。待三条省道建成通车，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将实现全线闭环贯通，环湖交通通行能力和路网通达性将实现质的提升。
0: 5月13号，记者从西宁植物园了解到，西宁植物园联合西北师范大学侯勤正教授科研团队，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开展科考时，发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光核桃，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核心期刊《林业科技通讯》。
1: 光核桃又名西藏桃，隶属于蔷薇科梨属，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野生桃种质资源。该物种具有耐寒、耐旱、抗逆性强等特征，是果树育种和高原林业培育的极为珍贵的种质资源。此次发现填补了光核桃在青海省的分布空白，打破了其仅分布于西藏、四川、云南的原有认知，进一步丰富了青海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同时为青藏高原植物区系演化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及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0: 据了解，西宁植物园长期致力于高原野生植物资源调查、迁地保护和科学研究工作。西北师范大学侯勤正教授团队长期深耕青海、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研究，此次校地协同开展考核，实现了科研力量与保育实践的深度融合。
1: 5月15号，西海2261河湟文化档及唐伯古道丝路商运开集仪式将在西宁市的西宁广场举行，融合非遗民族展演、沉浸式演绎与高原特色好物的文化活动将与市民朋友和游客见面。
0: 青海地处唐伯古道的枢纽，自古呢便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河湟文化、昆仑文化在此深厚积淀，为深度挖掘唐伯古道河湟特色文化、昆仑民俗文化内核，活化本土非遗文旅资源，打造西宁专属城市文化 IP， 西海261河湟文化大集聚焦沉浸式文化体验，通过多种活动形式带领市民和游客领略感受本土人文风情。
1: 活动现场打造环形光影互动区，推出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设置昆仑墟手工剧场、山海关闯关局、嘎娃造物等特色互动点位，同时开展 NPC 巡游活动，市民和游客可参与趣味互动游戏、社火化妆打卡等体验。
0: 活动当天，精彩的文艺演出同步上演，唐伯胜景古道迎宾、舞台剧河湟片段、昆仑文化沉浸式演出将生动展现青海历史文化风貌。
1: 此外，现场还设有高原乡土名优好物展区，市民和游客在观赏演艺、体验民俗的同时呢，还可以选购高原特。

0: 色好物，一站式感受青海文化旅游的魅力。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3号下午，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银川赛区收官赛在宁夏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打响，青海昆仑队0-0与对手战平，最终以赛区第四名的成绩结束了本届征程。
0: 本次中冠联赛八十支俱乐部按照就近地域原则被分配到10个大区，每个大区的小组头名将直接晋级全国总决赛。代表青海出征的青海昆仑队和青海玉树牦牛队分别在银川赛区的 L 组与 K 组。小组赛中，青海昆仑队1胜1平1负积4分，排小组第二，进入区域晋级赛。青海玉树牦牛队1胜2负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获银川赛区第六名。
11: 进入到区域晋级赛首场比赛，青海昆仑队1-2不敌宁夏平罗恒力队。13号13时，银川区域的晋级赛第二场鸣哨，开场之后，青海昆仑队与新疆冰超队没有急于进攻，而是通过控球来组织梳理，寻找机会。
0: 第17分钟，青海昆仑队边锋球员带球到对方禁区前横传，防守球员将足球踢出底线，青海昆仑队获得角球，队员将球开到门前，包超上来的进攻队员高高跃起之后抢到了第一落点，但是这记头球没有顶到正位置。
11: 之后双方开始了拉锯战，新疆冰超队虽然占据了场上的主动，但进攻呢均未能转化为有效打门。那青海昆仑队呢则立足防守，力保球门不失，上半场双方0-0打平。
0: 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继续在中场区域展开激烈争抢。 第68分钟，青海昆仑队球员米文华突破之后连续变向，晃开两名防守球员之后起脚打门，可惜足球稍稍偏出球门。第79分钟，青海昆仑队再次获得破门机会，但遗憾的是临门一脚把握不足。
11: 最终呢，青海昆仑队0-0战平了新疆冰超队，获得了银川赛区的第四名。虽然呢没有晋级全国总决赛，但无论是青海昆仑队还是玉树牦牛队，都在本次的比赛中展现了高原足球的顽强拼搏精神。
0: 赛后解说这样说，竞技体育总有输赢，不论是连续两年晋级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的青海昆仑队，还是首次参加中冠联赛大区赛的玉树牦牛队，业余足球队俱乐部能够向职业足球联赛过渡的每一步呢，都是向前的良性发展。青海两支球队的表现呢，让大家看到了基层足球最纯粹的模样。希望两支球队呢，明年蓄力重来，期待未来在中冠赛场上看到青海球员奔跑的身影。
11: 最近，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2025年度全省表现突出、服务优质的家庭医生团队予以通报表扬。西宁市16支家庭医生团队入选，充分彰显了西宁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
0: 今年呢，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六个拓展与七进四送模式，深入推进三清一满一提质行动，扎实做好签约履约、慢病管理等重点工作。全市常住人口及重点人群的签约率、履约率逐步提升，签约服务实现从签的好向做的实、过的硬全面转变，基层服务能力与群众感情、群众健康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广大家庭医生团队扎根基层，坚守一线，用心用情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为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推进健康西宁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1: 西宁市将持续巩固三清一满意工作成果，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全面提升签约服务质量与全周期健康管理水平，为保障全西宁市人民身体健康，推动西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随着老年人对健康的关注日益提升，一些不法分子通过虚假宣传等手段推销保健品，严重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5月13号，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宁市消费者协会共同发布老年人消费提示，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要远离保健品陷阱，提高警惕，理性消费。
11: 老年人消费要谨防商家的误导性陷阱。一些商家呢，常用包治百病、根治高血压、糖尿病等绝对化的用语，扩大保健品的功效，混淆保健品与食品和药品界限，同时呢，渲染老年人患病难愈的负面信息，放大健康焦虑，利用其养生迫切心理诱导冲动消费。一些商家呢，伪造专家、名人代言视频和推荐文案，编造虚假服用对比的案例，雇用托来虚假反馈效果，
0: 利用老年人对专家名人的信任、对康复案例的认同，掩盖产品质量问题，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一些商家以免费送鸡蛋、米油、免费提前养生咨询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参与线下推销，销售人员以贴心人的身份快速拉近距离，获得信任，让老年人在情感裹挟下不知不觉被动消费。还有一些商家呢，以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等名义，组织老年人参与封闭式活动，将保健品与养生理念绑定，灌输产品稀缺理念，采用限时、限量等饥饿营销手段，利用从众心理逼迫老年人仓促下单，事后维权困难。
11: 针对这些消费陷阱呢，我们要提醒老年人理性消费不盲从，购买之前呢要咨询正规的医疗机构的医生或者药师，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选择，不轻信夸大宣传，不盲目跟风，要从正规的渠道选购产品。购买的时候呢，需要核实商家的资质，查验产品的批准文号、生产信息等一些相关的内容，选择正规的渠道来进行购买，杜绝陌生推销、上门推销等 等非正规的渠道。遇到推销呢，切勿急于付款，那先要与子女或者亲友进行沟通，或者市场的咨询监管部门和消协一些部门，那要冷静的判断之后再进行决策。购买的时候呢，主动索取并保存发票、产品包装和宣传资料等一些凭证。若遭遇到侵权，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维权。

0: 这两天呢，西宁的气温呢急剧攀升，仿佛提前迈入了盛夏。但是冷空气呢也正在悄然蓄力。根据西宁市气象台的消息，西宁市将迎来一场复杂的天气变化，吹风沙尘率先登场，降温降水接踵而至，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据市气象台王静介绍，受暖气控制，5月13号的西宁市区呢天气晴好。下午4时呢，西宁市区国家站最高气温呢达到了 26.5 摄氏度，西宁市最高气温呢达到了 27.7 摄氏度。其中呢，城北区最高气温出现在21中 27.2 摄氏度，城中区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城南的苗圃 26.4 摄氏度，城中区呢最高气温出现在青藏铁路花园学校 26.3 摄氏度，城西区的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黄水湿地公园26摄氏度，大通县的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长宁镇鲍旗村27.7摄氏度，黄岩县的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大华镇拉拉口村25.8摄氏度，黄中区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干河滩郊野公园25.7摄氏度。不过呢，受到短波槽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呢5月13号至15号，西宁呢有吹风沙尘降温降水的天气。13号全市呢有4到5级的偏东风，阵风呢将达到7级以上，并伴有沙尘天气。5月14号到15号呢有小到中雨，降水量呢将累计到3毫米到20毫米，降水呢主要集中在15号的白天，其中呢最高气温将下降8到10摄氏度。5月16号呢最高海拔地区的气温呢将下降至0摄氏度以下。
0: 西宁市气象台提醒，吹风沙尘天气呢将对空气质量、交通运输和设施温棚等造成影响，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措施，公众出行呢要做好防护。降水天气呢利于土壤伤情，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农事活动。过程期间降温明显，要提醒公众注意预防流感、呼吸道等疾病，做好个人防护和保暖。5月16号，高海拔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可能出现霜冻，建议做好田间管理以及设施农业的保温工作。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播报一下5月14号至16号西宁市国家站的具体预报情况。先分享到5月14号，西宁阴6度到16度，大通阴转小雨6度到14度，黄中小雨6度到13度，黄中小雨4度到12度。来到5月15号，西宁小雨5度到13度，大通小雨3度到12度，黄中小雨3度到10度，黄原小雨2度到11度。5月16号，西宁呢是晴转多云4度到22度，大通晴转多云3度到20度，黄中晴转多云2度到18度，黄原晴转多云1度到17度。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
4: 火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黄品源带给我们的《海浪》。那么《海浪》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流畅深情啊，以海浪比作内心的情感起伏啊，也是唱出了情感当中的牵挂和无奈。黄品源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朴实，也是非常的朴实，令人感动啊。那这首歌的传唱度呢，也是非常之高的一个都市情歌。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跟朋友们分享这首黄品源带给我们的《海浪》。

黄品源的歌声里藏着翻涌的情绪啊，像海浪一样层层递进，唱出了思念和遗憾。听着这首歌曲呢，让人在旋律当中想起了心底的牵挂，感受情感当中的纠结和不舍。那么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一生有你》。那《一生有你》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清新质朴啊，歌词简单真挚，唱出了对陪伴与相守的真爱。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校园民谣般的旋律，干净治愈啊，一经推出就深受学生的一个喜爱吧，成为青春金曲的一个代表作。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深受学生群体非常喜爱的好听的歌曲，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一生有你》。

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一身旖旎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歌声纯粹温暖，满是青春里的真诚告白啊，简单的旋律却直击人心，让人想起了年少时的陪伴，懂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杨坤带给我们的《无所谓》。哎，那这首歌曲啊，杨坤以独特沙哑的嗓音进行一个演绎啊， 旋律非常的慵懒又伤感，唱出了感情受伤之后故作洒脱与内心的挣扎，标志性的唱腔呢，让人也是印象非常之深刻啊，迅速走红华语乐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无所谓》。

看似无所谓的歌声当中，也是藏着满心的委屈和不甘啊，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释然，让人听着共情心碎后的伪装，也学会了过往的和解。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恋曲1990》。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怀旧的金曲啊，旋律舒缓悠长，歌词呢也是写满了时光和情感的印记。罗大佑沧桑的嗓音呢，也是自带时代感，经历多年依旧是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好的，接下来我们同来分享这首罗大佑带给我们的《恋曲1990》。

哇，罗大佑带给我们的恋曲1990啊，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的温柔。追忆逝去的时光呢，真的是简单的旋律藏着千万的心事啊，听着让人怀旧的怀念我们的旧时光，珍惜当下的每一份温暖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艳红为我们带来的梨花满天开。梨花满天开呢，这也是一首非常清新婉约的歌曲啊，也是融入了江南的韵味儿，歌词描绘出诗意的画面，嗓音清甜温柔，像春日里一道治愈人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听着也是让人心情非常的舒缓，仿佛置身于诗意的美景当中，忘却了烦恼。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个
5: 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网络，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电波在收音机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哇，朋友们可能听到这个前奏啊，就已经知道了，这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沙宝亮带给我们的《暗香》，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主题曲啊，旋律古典婉转，那么意境呢也是非常的凄美悠远啊，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又内敛，沙宝亮醇厚的嗓音呢，将爱恨纠葛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极具画面感和感染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暗香》。

哇，沙宝亮的嗓音呢，也是啊，非常的啊，歌声里也是隐藏着深情吧，像是在藏在心底的一个爱意，浓烈却不张扬，听着让人沉浸在凄美的故事当中，心生感慨和动容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放手》。这首歌曲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沧桑啊，张信哲独特沙哑的嗓音将失恋后的心痛和决展啊，也是展现的十分到位啊。旋律非常抓耳，情感真挚，是当年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苦情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苦情的歌曲，张信哲带给我们的《放手》。

哇，张信哲的这首《放手》啊，歌声里满是不舍和无奈。放手不是不爱，而是成全，每一句都非常戳中心事啊，让有过失恋经历的朋友们在旋律当中找到情感的共鸣。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燕薇为我们带来的《离开我的依赖》。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的深情婉转，歌词剖析情感当中的依赖和成长。王燕薇非常细腻的嗓音呢，也是将不舍和抉择啊演绎的恰到好处，情感层次非常之丰富，直击人心。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王燕薇带给我们的《离开我的依赖》。

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有这首歌曲呢，是王燕薇带给我们的《离开我的依赖》，歌声里也是藏着成长的阵痛吧。离开依赖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听着让人懂得了在感情当中学会独立，也释怀曾经的牵绊和不舍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悦带给我们的《幸福快车》。哎，那么孙悦的这首《幸福快车》啊，节奏非常欢快啊，节奏欢快的一个动感呢，也是旋律充满了活力，歌词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曲风轻快喜庆，也是当年传遍大街小巷的一个励志的舞曲啊。那么这首歌曲啊，像搭乘幸福快车一路向前，听着让人扫除了阴霾，对生活也是充满了希望和热情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62度12分59秒，西经58度57分52秒。我们在南极大陆向祖国报告，五星红旗飘扬在乔治王岛。
1: 那是1984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南极长城站在南极大陆乔治王岛开建。那天，我刚好出生。

0: 所以我坚信我与南极科考有着奇妙的缘分。此时此刻，我坐在南极罗斯海岸恩克斯堡岛的一座山梁上，伴着午夜的太阳，阅读郭海英先生撰写的日记，首闯南极的日子。这本书我读过很多遍，书中的文字依然像呼啸的子弹一样将我击中。我看见那些惊天动地的往事正从字里行间迸射出来，在我眼前化作五百壮士身，国家民族魂。我中国南极秦岭站舰战队员罗欣欣，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您。那就一起来听郭海英先生是怎样讲述的吧。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仅以此剧献礼新中国成立75周年。第一集。
2: 我叫郭海英，1983年9月，我与中国代表团一行三人前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出席第12届南极条约会议时，碰了一个大大的软钉子。
3: 现在投票表决，请缔约国代表退场，到会议室外喝咖啡。
4: 太难看了，太难看了，就这样被赶出了会场，简直是耻辱。明天还让喝咖啡，我就拒绝出席。
5: 是啊，郭主任，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安排到文件发放都是2等公民待遇，这表决结果也不通告咱们，这咖啡也太苦了吧。
4: 就是啊，
2: 生气有用吗？生气不如争气。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谁让咱们南极没有舰站呢？没有舰站就只能作为缔约国参会，缔约国没有表决权，是惯例。
4: 郭主任，南极办成立2年多了，这还不舰站，等什么呢？
5: 是啊，郭主任，
2: 我比你俩都急。眼下不光西方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南极建站了，阿根廷和智利站还降生了5、6个新生儿，心急如焚呐！我郭海英快50了，再不建站就真老了。这样吧，回国后我立即打报告。

0: 老郭回来了，饭马上就得。
1: 好嘞，老伴儿辛苦了。哎，妈呢？
0: 楼下遛弯呢。
1: 哦。
0: 老郭，听说下周你们要开南极舰站论证会，我给你整理了一些气象材料，放在五斗橱上。
1: 嘿，我说什么来着？家有贤妻，金不换呐。
0: 你可拉倒吧。在你心里，我远不如那些南极的企鹅重要。来，尝尝。
1: 来，
2: 你最爱吃的油焖茄子，怎么样？
1: 香的耳朵都冻瘫了。就这味儿。
0: 老郭，今年建站你觉得能通过吗？
1: 不好说呀。我们南极办的工作人员翻遍了北京图书馆，居然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最后是在一个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27年的英译本《南北极指》。所以有人说今年建站万事不备，更欠东风。
0: 哎呀，怕你着急。我们海洋预报中心加班加点搜集翻译了150,000字的气象资料，从咱们国家到南极要穿越98个纬度、183个经度、13个时区，仅天气系统就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东南信风带。
1: 哎，你在家就别使用专业术语了，通俗一点行吗？
0: 通俗点就是，考察队还要穿越魔鬼西风带，那里人称死亡走廊呢。大多时候风力10到12级，1万吨的巨轮到了那儿，那就像一只小火柴盒。哎呀，说实话，下周的论证会，我真不希望你们通过。
1: 哎，这什么话呀？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已把自己逼上梁山了。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生死状。老郭，你，哎呀，国家让你筹备，没让你出征啊。你这头发都白了。去南极我不同意。
1: 哎，别激动别激动。老伴儿啊，这张纸我揣了一星期了，一直没敢拿给你看。可谁让你是我老伴儿呢？知我者，老伴儿也。
0: 你打住！
1: 哎，
0: 名单定了吗？
1: 还没有，还没有。不过我是必须去的。
0: 哎呀，
1: 老伴儿，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说南极之行，出战必胜，万无一失。哎，老伴儿，你掂量掂量这8个字，我不去，行吗？
0: 你去就万无一失了。
1: 嗯。
0: 哎，乔老爷跟你谈的吧？我找他去。你都多大岁数了，以为自己老黄忠啊？
1: 老黄忠怎么了？老黄忠70还出征呢，跟他比呀，我郭海英宝刀未老。
0: 哎，
1: 国家规定，本次科考最大年龄55岁，我完全没有问题嘛。当然，老伴儿啊。最重要的是我去过，去过就是资本，是底气呀。实话给你说吧，我已经答应乔主任了。
3: 哎，海英啊，
1: 哎，
3: 来坐坐坐坐。
1: 好好，
3: 你先喝点水啊。
1: 嗯。
3: 这次组织上让你出征，首先是因为你执着。
1: 没错。我的座右铭是不服老不服输不服命，人送外号
4: 郭铁胆儿。
1: 是啊。
3: 不过组织上更看重的是你的第二个外号。
1: 哦，
3: 大内总管。
1: 哦。
3: 你是很有管理天赋的，只是这一次这个总管不好当啊。
1: 坚决完成任务。乔主任，你看
3: 这什么呀？
1: 石头。我老家到处是石头，老家的长城也是石头最多的长城。您看，它坚固、耐用、抗打压，把它刻成图章，它就在纸上指点江山；把它雕成狮子，它就是守护家园的门神。哎，可一旦把它砌上长城，它就化身为赤胆英魂的将士。它要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分量。
3: 说得好，
1: 每次看到它，我都忍不住要挺一挺脊梁。
3: 海英啊，你这是有备而来呀。啊，家里人同意吗？
1: 没问题。我老伴儿啊，是我在天津福仁中学上学时的同桌。啊，我说啥是啥。哦，
3: 吹牛吧你。
1: 老伴儿，

0: 我跟乔主任可是夸了海口的，拍了胸脯，难道还能反悔吗？你要去我也去。那不成啊！这次南极科考清一色男人团，不要花木兰。老伴儿啊，去南极的每位队员都是侦察兵、敢死队，每人都要签生死状。
1: 组织决定，最好由家属来签。哎，你看，我这样写，行吗？此次南极之行，坚决完成任务。万一回不来了，请不要将我的遗体运回，让我永远留在南极，投冲祖国方向。老郭。
0: 你想当英雄，我不拦着。可我听说，以前外国的科考船上有老鼠，一过西风带，老鼠就全不见了。因为晕船受不了，他们都跳海了。你可拉倒吧！我这一辈子就运过一回车。
1: 哎呀，
0: 再说了，出发前全体队员还要集训，你就放心吧。
1: 我放心得了吗？上次去南极你是坐飞机，那次你非要参加六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徒步横跨南极洲探险科考，刚到美国报道，你就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儿。怎么样
0: ，Mary 医生，我的牙齿过关吗？
2: 郭先生，经过反复检查，我确认你需要拔掉10颗牙齿。10颗？嗯，你没开玩笑吧？当然没有，在南极，牙齿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件武器，牙齿出问题一定会影响吃饭，不吃饭，生命。 会受到威胁，所以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拔掉坏牙齿去南极，不拔掉就回到你的国家去。回家去，
0: 六面国旗岂不少了中国这一面？绝不可以，Mary 医生。
1: 我们中国人不走回头路，
0: 拔，我这叫武装到牙齿。
1: 后来你去南极的当天，一架新西兰飞南极的客机在罗斯岛上空坠毁了，200多人无一生还。别说了，就仨字儿，不同意。
0: 哎，你
1: 我去叫妈吃饭。
0: 哎，等等等等，老伴儿，再商量商量嘛。
1: 商量。 上个星期，你把这本英国探险家斯科特的传记故意搁在我的枕边，这一段你还专门标注了红线。1912年11月12日，一支探险队在南极发现了斯科特的日记和遗书。他给妻子的遗书写道：“我希望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会带着那些美好的回忆离开这个人世。” 请照顾好我年迈的母亲。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他写道，请将这本日记交给我的妻子。妻子两个字又被他划掉了，改成遗孀。遗孀，老郭，你想过我，想过妈，想过上大学的儿子吗？
0: 我，老伴儿啊，我只是想说。
3: 作为南极建站的首批队员，要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1: 老郭，妈70多岁的人了，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香，就担心你脑子一日往前冲。
4: 谁说的？我不反对。
0: 妈，
1: 妈，您回来了，正好该吃饭了。
3: 别打岔了，我没糊涂啊。
1: 海英啊，
0: 哎，
1: 这南极非去不可。
0: 妈，南极舰战代表的是国家，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次代表国家呀？
1: 好了好了，自打你中学毕业，保送到哈军宫，我和你爸就明白了，你不光是国家的人，你还是国家的人了。哎，国家的人，给国家办事儿，我懂。
2: 妈，
0: 哎，瞧瞧，瞧瞧，到底是我妈，这觉悟就是高。
1: 打住，打住，你妈觉悟没那么高。昨个儿啊，我还偷偷去庙里上了香。
0: 啊，妈，
2: 妈，您真同意他去呀？
1: 哎呀，我不同意有用吗？当年打日本，打老蒋，打美帝，哎呦，但凡你爸决定要去的，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去朝鲜打仗前，他把遗像都给我排好了，给我寄回家时才告诉我，我这儿子，哎，这完全随了他爸了。这南极你不让他去，他这辈子心里都扎着根刺啊。
0: 妈，打小父亲就告诉我，一日从军，终身为兵。父亲还说，一个人就是一面旗，人走到哪儿，旗就要飘扬到哪儿。作为南极办主任，我宁肯在南极大陆跌倒，也不能没去，就先躺倒啊。
1: 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他们父子俩一个样，都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谁叫他们是拒马河的儿孙呢？不过海英啊，
0: 嗯，
1: 就算你西天取经，重任在肩，这遇事也得跟你媳妇商量商量。
0: 哎，
1: 这辈子嫁给你，她除了担惊就是受怕了。得了，我大孙子说今儿个回来吃晚饭，我下楼去迎迎去啊。
0: 哎，妈。
1: 海英啊，
0: 嗯，
1: 先扶个软儿啊，扶个软儿。
0: 哎哎，妈，你慢点儿。
1: 哎，
0: 老伴儿，每次离开我都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我却一直在食言，一直找各种理由忽略你的感受。不，我很惭愧。
2: 老郭，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说，做你的妻子首先要学会告别。
0: 嗯，
2: 可没想到老了老了，这南极还是你心心念念要去赴约的恋人。
0: 我的确自私，结婚20年，我一直在做狠心的丈夫，饱汉的儿子。老伴儿，这样下辈子我把欠你的都补上。
2: 你这人呐，是出了窑的砖，早定型了。更何况现在又有了妈这把尚方宝剑，我说啥你都不会回头了。郭海英，就算你的脖子比杠子还硬，也请你记住，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说，做一头活着的驴要好于死去的狮子。请你一定平安回来，一定不要跟我说万一。我会在武斗处上 放一只国光苹果，只要苹果好好的，就证明你没事儿。这个字我签。给你，就七个字。
0: 春暖花开时再见，老伴儿。春暖花开时再见。

0: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郭海英，感谢各位专家参加南极长城科考站总体方案论证会，请大家各抒己见。
1: 那我先抛砖引玉，南极极端低温零下89.8度，极端夏天，极端最低气温也有零下25度，我国连一艘破冰船都没有，怎么去呢？
0: 哦，是这样。 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方调查比较权衡，最终一致同意，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向阳红十号”承担南极科考任务，并由北海舰队
2: J-121传呼航。“向阳红十号”不是破冰船呀，
3: 那海面结冰了怎么办？
4: 是
5: 危动的风险呢，这万一回不来了。
6: 我觉得有危险，我们不能这么干的。
4: 对，不能这么干。
0: 好，哎。 大家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续航力1.8万海里，一次性运输货物2000立方米，通讯导航设备也比较先进。最重要的是，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 J-121船是海军大型打捞救生船，北海舰队为完成护航及舰战任务，将携舰。

0: 也就是从上海到被称为世界尽头的阿根廷小城乌斯怀亚，中途不靠任何站点。我如实禀报，这条航线从未有人使用过。
1: 啊，那怎么行？
2: 没人使用过，
3: 海上连续航行一个多月才能到达唯一停靠的港口，这风险太大了，
4: 就是，
5: 这简直一场豪赌。
6: 而且一进到南大洋就用不了卫星导航了，只能靠经验和指南针。
4: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那都可能传毁人亡的呀。
2: 对呀，
5: 就算把站建成了，也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极长城》第一集，编剧任晓敏，导演李阳，领衔主演刘进，特邀主演王继世、张媛媛，艺术顾问倪祖明，演播指导丁涵，编辑高明一、邹丽丽、谭天琪、张峰、刘冰，录音刘新瑞、孙华书、陈瑞增，制作王进、居方群、孙有亮、徐进，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制作人吴振巧，监制蔡小江，总监制王毅，剧中人郭海英，由刘进演播，乔主任由王继世演播，罗欣欣由张天翼演播，郭海英妻子由马彤林演播，郭海英母亲由张媛媛演播，美国医生由穆岩演播，专家由傅小博演播，播音谭鑫。参加演播的还有慕容、田翔、柴薇、浩然、刘东、张瑶、李明、侯征等。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7: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8: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 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7: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0: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1: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2: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1: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3: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4: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5: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

0: 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1: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0: 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5: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4: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 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

0: 依据。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1: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0: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0: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凯云，我是子妍，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在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时强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效。 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录音报道：天路驿站焕新岩，交旅融合惠新篇。我省举办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日活动。录音报道：匠心传承藏药技艺，坚守初心，守护百姓健康。 果洛成功实施首例冠脉支架植入和药物球囊扩张手术。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石油输出国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青海的记者苏明亮报道。 5月14号，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六个一批工作要求为抓手，精准发力，逐项攻坚，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效。 在省生态环境厅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吴晓军详细了解青海湖水位上涨影响研究进展，查看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等设备运行情况，指出要科学采取退、挡、分、导等综合措施，提早应对青海湖水位变化带来的风险，善于运用 AI 等现代技术手段，强化流域水生态监管治理。 吴晓军来到省林草局，通过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大数据管理平台，了解生态保护、资源管控、科研监测等工作进展，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规范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推动科普与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期间，吴晓军分别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对取得的工作进展给予肯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
0: 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六个一批工作要求，找准、找深、找透等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做到面向全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广泛研究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扎实推动整改，聚焦群众疑难愁盼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逐项抓好整改落实，最终形成一批制度，推动一批改革，做到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全面提升。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廉洁从政意识，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自觉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实现以学促干、以政权政绩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当前与长远、险绩与前绩的关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展现干部新形象，打开工作新局面，为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生态保障。 各督导组要加强精准指导，聚焦目标，聚焦重点，聚焦问题，真督实导，同题共答，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曹俊、刘涛。

0: 涛参加调研。
1: 经海达记者范春华报道，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来到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罗东川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程、发展沿革、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说，作为我国建校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青海民族大学是我省培养各民族高素质人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现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窗口。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优良办学传统，深化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扎实推进红色校史育人工作，持续加强与对口支援高校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在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罗东川认真询问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智库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化重大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推动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力争在培养优秀人才、加强学术研究上多出成果。罗东川勉励广大师生要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践行者，为深入推进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来到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罗东川查看了解蕨麻品种培育、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更好挖掘蕨麻食用、药用、生态等应用价值，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一体推进良种繁育、盐碱地种植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以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在校图书馆古籍馆，罗东川仔细查看一本本珍贵古籍，听取馆藏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介绍后指出，要切实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滋养。杨志文参加。
0: 听众朋友，近年来，青海省全力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升级，深度融合交通、文旅与民生服务，打造高原特色天路驿站，推动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发来的报道。
2: 眼下青海旅游旺季全面到来，西北大环线核心节点日月山服务区往来游客、司乘人员逐渐增加，昔日单一的停车休憩点正加速实现过客变游客、通道变目的地的转型发展。青海交控智易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日月山服务区负责人王泽浩：
3: 深度挖掘塘沽古道、茶马互市历史底蕴，植入青海雪豹文创 IP， 打造西北大环线主题文创店，上架盘绣、岩雕、掐丝珐琅等非遗好物，把地域文化、民族风情融入服务全场景，实现文化传播与经营效益双提升，让每一次停留都成为沉浸式文化体验。
2: 我省通过一路一品牌、一区一特色品牌建设，推动服务区差异化升级，同步推进智慧化、低碳化建设，全面提升服务品质。青海交控智易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都富廷：
4: 我们投用智慧卫生间，实时显示测位状态、空气质量，减少无效等候， 共和零碳服务区构建光伏、储能、充电、用能一体化物联网，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推动能源高效利用与低碳减排，彰显绿色发展担当。依托充电桩数字化平台，实现24小时在线监测、预测性维护、智能预警，保障补能高效稳定。通过大数据分析客流与充电需求，节假日精准引导车辆分流，全面缓解里程焦虑，织密高速智慧充电保障网。
2: 针对旅游旺季潮汐式客流特点，青海全面升级服务区硬件设施，优化交通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出行顺畅。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白文鼎：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复制交通加文旅加旅游的融合，推动青海高速公路服务区与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不断拓展产业链条，随着更多项目的落地实施，为司乘人员创造多元价值，也为乡村振兴、城市品牌塑造提供持久的动力。
2: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高速公路运营服务区43处81座，配套17个标准化司机之家、124个便民服务点和10处高速驿站，服务提升工作成效显著。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白文鼎：
5: 高标准打造司机之家，在马场园、日月山、乐都等重点服务区啊，为货车司机提供免费淋浴、高原医疗救助等暖心服务，实实在在让司乘人员喝上热水、吃上热饭、洗上热水澡、睡上安稳觉，让服务区成为高原路上的家外之家。
2: 如今升级后的高速服务区成为大美青海的温馨驿站，青海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模式，整合沿线文旅资源，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高原高速服务新标杆，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0: 青海的记者张文健报道。5月1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协商建言。副省长刘涛、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王炫、李小南、赛赤雀节落日佳措、马月祥、晋生寿出席。会上，刘涛通报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介绍了创建工作举措、现状问题和工作打算。李小南做主席民主监督专题报告，9位同志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指出，青海湖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意义重大而深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从大局着眼，以大局为重，引导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讲好讲深讲活青海生态文明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围绕制约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中的重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广泛研究、深入研究，聚焦总体规划衔接、生态畜牧业发展、生态旅游提质、生态环境保护、监测体系完善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早日设园。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情况。
1: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5月13号，2026年全省综合医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医保医药协同发力，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能力同步提升，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县域就诊率稳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持续筑牢，综合医改稳步深入。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重点突破推动医改工作全面提质，锚定健康优先发展、健全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政策保障、内部管理、综合监管，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健全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医保制度改革，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0: 青海的记者江平、李长玉报道。 今年是信访工作条例实施第四年，为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进一步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走深走实，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5月14号，由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省信访局主办的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日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办。活动现场，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解读信访工作条例及五个法治化有关知识，并开展惠民政策咨询。近年来，随着条例实施以来，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职能和实际案例，针对重点信访领域开展政策解读，引导群众在法治轨道内反映诉求、解决问题，更加高质高效地推动群众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
1: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文祥浩报道。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青海省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困境儿童的工作情况，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通报指出，近三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困境儿童司法救助案件196件，发放司法救助金528.94万元，切实缓解了涉案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有效防止因案致困、因案反困。全省检察机关聚焦因案件导致生活困难的困境儿童，通过健全线索摸排机制，实现救助关口前移，优化快速办理流程，提升救助工作实效，深化多元综合帮扶，延伸司法保护链条，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夯实救助工作基础等一系列举措，为保障困境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检察力量。发布会上还对十个司法救助助力困境儿童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进行通报，内容涵盖符合救助条件的困境儿童开展综合救助帮扶等内容。
0: 听众朋友，扎根高原藏药制药一线，匠心传承传统藏医药技艺。2025年青海高原工匠、青海省藏医院制剂科主管药师龚宝扎西，以精益求精的严苛态度严守药品质量底线，用初心坚守与无私奉献守护高原群众健康，践行新时代劳动者的使命担当。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文祥浩发来的报道。
2: 在青海省藏医院制剂车间里，龚宝扎西正带领徒弟开展藏药炮制操作，从药材品相甄别到炮制火候把控，每一个细节都严谨细致，毫不马虎。2025年，青海高原工匠、青海省藏医院制剂科主管药师龚宝扎西，
6: 现在做炮制既要守住传统古法的精髓，也要按照现代规范严格操作，还要保证药材的药效，更要守住用药安全，把每一批药材做到精、做到稳。
2: 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龚宝扎西始终坚守藏药炮制最前沿。面对繁复严苛的炮制工艺，他潜心钻研，苦练本领，从普通学徒成长为学科骨干，熟练掌握藏药传统炮制核心技艺，制定多项省级藏药炮制规范，推动藏药炮制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龚宝扎西：
6: 藏药是守护高原百姓健康的瑰宝，而炮制是保证药效、守护药品质量的关键，我们的每一道工序都关乎用药安全。
2: 常年扎根制剂室，龚宝扎西很少直接面对患者，但患者对藏药制剂的认可让他倍感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坚守岗位的决心。龚宝扎西：
6: 有外地患者用了咱们医院的藏药制剂后恢复得很好，还特意来问能不能长期配药，看着大家认可藏药、信任藏药，这么多年的辛苦和付出都记得特别值。
2: 工作中，龚宝扎西勤恳敬业、严谨务实，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尽责的工作态度，成为同事眼中的先锋模范，也是藏医药技艺传承的中坚力量。青海省藏医院制剂科副主任药师王丽娟：
7: 他不仅对我们藏药材的鉴定辨识有深厚的研究，而且他对藏药材的炮制制剂都有深厚的专业功底，是我们科室里的先锋模范。
2: 青海省藏医院支脊科主任药师索南昂秀，
8: 多年扎根藏药岗位，

0: 全心专业义务，对待工作呢尽职尽责，对待患者热心负责。
1: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宫保扎西和同事们积极探索创新，结合现代药理研究优化配方，针对老年虚弱、脾胃失调、肾虚失眠等慢性病症，他们通过优化传统药方，成功研制巴桑姆酥油丸，临床疗效显著提升，同时改良经典方剂，运用现代制药工艺研发藏药堪果马颗粒，填补院内制剂空白。宫保扎西：
2: 我会继续扎根制剂师一线，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把藏药炮制的每一道工序作息做规范，在药材源头管控、传统工艺传承、质量稳定提升上继续下功夫。
1: 方寸药坚，守匠心，一生笃行护安康，十余载默默耕耘，宫保扎西以匠心践行制药初心，用坚守诠释劳模担当，在平凡岗位守护藏医药根脉，以匠心制药守护高原群众健康，书写出新时代劳动者敬业奉献、担当作为的动人篇章。
3: 听众朋友，近日上海第六批援青专家在国乐州人民医院分别完成当地首例冠脉药物涂层囊球扩张手术和首例支架植入手术，这一突破标志着国乐州冠脉介入治疗迈入精准微创介入无植入新阶段。请听京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4: 在国乐州人民医院内科办公室，援青专家正与医护人员讨论病例。据了解，2025年底，果洛州人民医院 DSA 数字剪影血管造影设备正式完成审批投入使用，上海第六批援青医疗团队第一时间推进先进医疗技术落地。此前，团队已成功开展果洛州首例心脑同期造影技术，为当地心脑血管极危重症救治工作筑牢技术基础。冠脉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手术作为国际前沿诊疗技术，通过现场教学使当地医护人员受益匪浅。果洛州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莫延伟：
5: 这两台手术是我们医院也是果洛州首次开展的冠脉介入高难度手术，技术要求高，操作难度大，援青专家把关键技术和应急方法都手把手地教给我们，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也增强了我们开展这类手术的信心和能力。
4: 这不仅是一项技术落地，更是一种就医模式的根本性改变，意味着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到高原群众身边。从输血到造血，上海援青医疗队不仅以精湛技术完成高海拔地区的治疗突破，更将先进的理念与规范的操作深深植入本地医疗团队心中，为高原筑牢坚实的健康防线。第六批上海援青专家陈斌：
6: 我们援青医疗团队来到果洛，就是要发挥上海医疗技术优势，解决高原群众的看病难问题。这次成功开展冠脉支架植入手术和药物球囊扩张手术，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通过传帮带培养本地的医疗技术骨干，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让先进的医疗技术扎根在果洛，更好地守护高原群众的生命健康。
3: 听众朋友，为破解传统巡查效率低、监管盲区多的难题，西宁市城中区城市管理局创新应用无人机技术，打造空中巡查加地面执法智慧管理模式，以科技手段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请听京海台通讯员陈万京发来的报道。
7: 城中区城市管理局无人机中队温馨提示您，
4: 依托无人机高

0: 成立至今飞行10万余架次，发现环境卫生问题、森林防火安全隐患5万余处，已全部完成整改。
1: 自组建以来，无人机中队充分发挥高空高效全覆盖巡查优势，针对辖区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常态化立体式无缝隙巡查监管，建立起发现、上报、整改、反馈、复核的全流程管理闭环，大幅提升城市管理巡查效率和管控精准度。张水轩，
0: 积极探索扩大无人机的应用范围，将无人机加 AI 技术广泛应用到重要道路、关键点位进行巡查，实现隐患问题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探测，事后处置转向事中预警，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立体化执法查处效能。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7.8%，较上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
6: 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过强化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等举措，畅通农民售粮渠道，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6: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17万桶，达1.0633亿桶。而欧佩克4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的需求增长为138万桶。
5: 澳大利亚政府12号晚公布2026至2027财年预算案，预算赤字将达到315亿澳元。在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本次预算重点聚焦提升澳大利亚的经济韧性、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
6: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在雅加达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补贴政策。
5: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卡云，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梁山坡聚义厅上灯火辉煌，人头攒动，好汉越来越多，而且经过这一番又一番的阵仗，梁山坡的名头是越来越大。

0: 各路英雄豪杰无不仰慕，因此鲁智深等众多头领都投奔了梁山坡。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鲁智深因为想念九纹龙史进，也想劝说九纹龙来山寨入伙，所以就跟宋江把这事儿说了。宋江同意了，并且呢让武松跟他同行，又不是太放心，最后就派出了神行太保戴宗。鲁智深和武松来到了少华山，结果呢九纹龙史进被抓了啊！朱武等人正在想办法，究竟是救呢还是跑呢？鲁智深终归是个莽夫啊，虽然是英雄好汉，但是所想就没有那么周到。朱武等人劝他啊，到梁山坡汇报一下情况，等大队人马来再说。武松也劝他，怎奈劝不住啊。武松说，哎，不听我的话，这样去肯定会出事。朱武随即派两个能干的小喽啰前去打听消息。这边鲁智深奔到华州城里问州衙在哪里，路人指道，啊，过了州桥向东就是。鲁智深刚来到浮桥上，只见人都说，
1: 和尚先躲一躲吧，太守相公过来了。
0: 鲁智深说，我正要找他，他却正好撞在我手里，那家伙多半是该死。贺太守乘轿过来，只见他对轿旁的虞侯吩咐道，你给我去请桥上那个胖大和尚到府里吃斋饭。虞侯来到桥上对鲁智深说道，太守相公请你去官府吃斋饭。鲁智深笑了，
2: 这家伙正当死在我手里，我刚才正要打他，又怕打不着，让他过去了，我要找他，他却来请我。
0: 鲁智深就跟随虞侯到了府里，太守早已安排好，一见鲁智深到了厅前，太守叫他放了禅杖，去了借刀，到后堂吃斋。鲁智深起初不肯，众人说道，你是出家人，好不小势力，府堂深处怎么会要你带刀杖进去呢？鲁智深想到，我只要用两个拳头就可以打碎了那家伙的脑袋，就在廊下放了禅杖借刀，跟着虞侯进去。贺太守正在后堂坐定，把手一招，喝道，来呀，捉下这贼徒。就从两边壁柜里走出三四十个公差来，捉住了鲁智深。哎，这就是鲁莽行事的代价呀。贺太守正要开口问话，鲁智深开口大骂，
2: 你这个害民贪色的狗贼，我告诉你，你赶快把史进兄弟和玉娇之交给洒家，连夜把太守的职位交给朝廷，像你这样贼头鼠眼就欢喜女人之徒，哪配做父母官？如果按我说的办了，我就饶了你，如果说半个不字，洒家的宋公明哥哥一定和你没完，你不要后悔。现在就先让我去看看史家兄弟再说。
3: 嘿，跟谁俩呢？现在是我抓住你，不是你抓住我呀。
0: 贺太守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只怀疑他是个行刺的贼人，没想到却是和史进一伙的，也不用拷打了，直接把鲁智深押到了死囚牢里。小喽啰得到消息飞快报上山来，武松吃惊地说， 我们两个来华州，损失了一个，怎么回去去见众头领啊？正没办法时，山下小喽啰来报告说：“
4: 报，
0: 山下有个叫戴宗的梁山坡头领。”
4: 哦，
0: 武松慌忙下来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相见了，诉说了鲁智深不听劝阻被抓的事。戴宗听了吃惊地说：“
5: 我不能多停留了，得赶快回梁山坡报告哥哥，今早派兵前来相救。”
0: 武松说：“小弟在这里等着，兄长快去快回。”戴宗吃了些素食，施展起神行法，又回到梁山坡，第三天已经赶到了山寨。
6: 聚义厅上，晁盖听完之后吃惊地说：“
7: 既然两个兄弟有难，怎么能不救？不能耽误，我要亲自去一趟。”
0: 宋江又拦住了：“
8: 哥哥是山寨之主，不能轻举妄动，还是兄弟替哥哥去吧。”
0: 当天点齐了士兵，分三队出发。前军五员先锋，花荣、林冲、杨志、秦明、呼延灼，带领1000名披甲马军，2000名步军。中军主将宋公明、军师吴用、朱仝、徐宁、谢珍、谢宝，共是6个头领，率领骑兵和步兵2000人。后军负责粮草接应，李应、杨雄、石秀、李俊、张顺，共是5个头领，率领骑兵和步兵2000人押后。三路兵马离开梁山坡，杀向华州。宋江三队大军到了少华山下，宋江详细询问了城中的情况。朱武说：“
7: 两个头领已经被贺太守关在牢里，只等朝廷发落。”
0: 宋江转过头对吴用说：“
9: 怎么去救才好？”
7: 朱武说：“华州城大沟深，一时难以进攻，除非里应外合才可以攻破。”
0: 吴学究点着头：“
10: 明天先去城边看看城池，然后再商量。”
0: 第二天午后，宋江、吴用、花荣、秦明、朱仝5个人骑马下山。初更的时候赶到了华州城外，在山坡高地之上立马往华州城里看，见华州城周围有几座城门，城高壕深，远远的可以看见西岳华山。回到少华山，吴学究说：“
10: 先派几个精明的小喽啰下山去打听消息。”
0: 两天后，忽然有一个人上山来禀告说：“
1: 朝廷派了个殿司太尉，带着御赐的金翎吊挂来西岳华山降香，从黄河入渭河坐船过来。”
0: 吴用一听说：“
10: 哈哈哈，哥哥不要忧虑，计策就在这里了。”
0: 哦，宋江听了非常高兴。宋江、吴用带领500兵马悄悄下山，来到渭河渡口，李俊、张顺、杨春已经用计夺下了10多只大船，在那里等候。吴用叫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4人埋伏在岸上。宋江、吴用、朱仝、李应进入船中，李俊、张顺、杨春分别驾船去滩头藏好，大家等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听到远远的锣鸣鼓响，3只官船沿河下来，船上都插着一面黄旗，上面写着：“钦奉圣旨，西岳降香太尉许。”朱仝、李应各拿了长枪，站在宋江背后，
6: 吴用站在船头，太尉的船一到近前就迎头截住。这时官船里走出来穿紫衫系银带的虞侯20多人，高喊：
2: 你们是什么船只，敢拦截朝廷大臣？
6: 吴学究站在船头上说：梁山坡的义士宋江求见太尉，先请太尉上岸，有事商量。官船上的人说：
2: 不要胡说，太尉是朝廷重臣，怎么能和你商量？
6: 宋江说：
8: 如果太尉不肯相见，我怕我的弟兄们吓坏了太尉。
6: 朱仝把枪上的小号旗一摇动，岸上的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带领军兵都搭上了弓箭，对准官船。
2: 哎呦，
6: 船上的韶公吓得钻进了船舱里，船上的人也慌了，只得进去报告。许太尉只得出来到船头坐好，说：
8: 义士为什么这样拦截船只呢？
6: 宋江躬身下拜说：
8: 我们怎么敢拦截太尉，只是要请太尉上岸，有事要报告。
6: 许太尉说：
8: 我今天专门奉圣旨去西岳降乡，和义士有什么商议的？朝廷大臣怎么能轻易登岸呢？
6: 吴用说：
8: 太尉如果不肯，就怕我手下的人不同意呀。
6: 李应把号带枪一挥，李俊、张顺、杨春一起撑船过来。李俊、张顺拔出尖刀，跳到官船上来，一抬手就把两个虞侯扔到水里去了。宋江忙高喊：
8: 不要胡来，别吓着太尉。
6: 李俊、张顺听了就扑通跳下水去，把两个虞侯又送上船。两个人又跳上船，吓得许太尉是魂不附体呀，一个劲儿的筛糠一样的抖啊。宋江、吴用一起高喊：
8: 兄弟们，先退下去，慢慢请太尉登岸。
6: 许太尉说：
8: 义士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
6: 宋江、吴用说：
8: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请太尉到山寨里再说，我们没有伤害太尉的意思。这
6: 太尉不得不离船上岸。
1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6: 宋江、吴用下马进寨，把许太尉扶到聚义厅上，在中间坐下，两边的众头领持刀站着。宋江走过去拜了四拜，跪在许太尉面前说：
8: 宋江原来是运城的一个小官，被昏官逼迫，不得不聚众起义，暂时在梁山坡避难，只等朝廷招安，为国家出力。如今有两个兄弟什么事也没犯，就被贺太守陷害，关在牢里，现在想借太尉的玉箱仪仗和金陵吊挂用一下，去骗开华州城，完事后都还给您，恳求太尉允许。
6: 许太尉说：
8: 如果事情暴露，一定会连累到我。
6: 宋江说：
8: 太尉

0: 回到京城后，把罪责都推到宋江身上就是了。
1: 许太尉环顾一下四周，看这些人凶狠的样子，只得答应了。宋江设宴拜谢，把太尉带来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在小喽啰里挑选一个长得俊俏的，剃了胡须，穿了太尉的衣服，装扮成许元景太尉。宋江、吴用装扮成客帐司，谢珍、谢宝、杨雄、石秀装扮成虞侯。小喽啰都穿上紫衫，系上银带，拿着荆棘、旗幡、仪仗、法物，抬着玉香、祭礼、金铃、吊挂、花荣、徐宁、朱仝、李应装扮成四个牙兵，让秦明、呼延灼带领一队士兵，林冲、杨志带领一队士兵，分两路攻城，让武松先去西门下等候。这一行人离开山寨，直到河口下船而行，不去通报华州太守，直奔西岳庙而来。装扮成客帐司的吴学究对西岳庙的观主说：我们是奉皇上圣旨专程到这里上玉香的，为什么本州的官员不来迎接呢？观主立刻回答说：啊，已经派人报告了，可能马上就来了。话音未落，本州先派来的一名官员领着几十个公差，带着酒果来见太尉。装扮成太尉的小喽啰虽然模样长得像太尉，说话却不像，因此只好让他假装有病，坐在床上闭目养神。那个官员看到金铃吊挂、旌旗、门旗、仪仗等都是官府中用的，就完全信以为真了。那个官员说：虽然我们收到了太尉要来的公文，但不知道准确时间，因此没有前去迎接，还请太尉恕罪。哦，本来太守要来，但因少华山贼人纠集梁山坡的强盗要攻城，所以我们每天在那里提防，太守不敢擅自离开，专门派小的先来供上酒礼，太守随后就来参见。客帐司说：太尉滴酒不喝，快叫太守来商议挑选祭祀的日期。
0: 是。
1: 那个官员就回华州府里报告去了。午后守门的来报告说：
2: 贺太守来了。
1: 宋江叫花荣、徐宁、朱仝、李应四个人拿着兵器站在两旁，谢珍、谢宝、杨雄、戴宗都藏着暗器也站在左右。贺太守带着300多人来到庙前下马，被簇拥着进来。吴学究、宋江见贺太守带着300多个带刀的公差进来，就高喊：
3: 朝廷太尉在此，闲杂人等不许靠近。
1: 其他人都站住了，只有贺太守独自进来拜见。吴学究喊了一声：
2: 拿下。
1: 谢珍、谢宝二人抽出短刀，一脚把贺太守给踢倒了，就地割了头。宋江高喊：
3: 兄弟们动手。
1: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跟来的300多人吓呆了，心想：这怎么回事啊？啊，兵变呢？反了？花荣等人一起冲上去，把那些人杀了一半，另一半人冲出庙门后，又被埋伏在外面的武松、石秀、张顺、李俊等人全部诛杀。宋江大军赶到华州城时，看见城中两路起火，就一起杀了进来，先去牢里救出了史进、鲁智深，然后打开牢房， 把官

0: 府的财物都装上车，大家回到少华山上来，都来拜见许太尉，交还了玉香、金铃、吊挂、旌旗、门旗、仪仗等物品，拜谢了太尉，并把他们一直送到河口。宋江和四路好汉们商议后，放火烧了少华山营寨，全部人马都投奔了梁山坡。回到水泊梁山后的第二天，晁盖对宋江说，有一件事，因为昨天有四位兄弟新来入伙，我不好说。三天前朱贵上山报告说，徐州沛县的芒砀山新来了一伙强盗，聚集着3000士兵，带头的姓樊，名瑞，绰号叫混世魔王，用兵如神，手下有两个副将，一个姓项，名冲，绰号叫八臂哪吒，带着一面团牌，牌上插着24把飞刀，百步以内用飞刀杀人，百发百中，手里使一条铁标枪，还有一个姓李，名滚，绰号飞天大圣，也有一面团牌，牌上插着24根标枪，也能百步以内用标枪杀人，百发百中，手里使一口宝剑。这三个人结为兄弟，占领了芒砀山，打家劫舍。三人商量要来吞并我们梁山坡。宋江听了非常气愤，说，这些贼人怎么敢这样猖狂，小弟再下山去一趟。史进起身说，小弟四人初到山寨，没有立一点功劳，这次愿意带领本部人马前去收捕这伙强人。宋江听了非常高兴，史进、朱武、陈达、杨春点兵直奔芒砀山杀来。大军来到芒砀山下，把士兵一字摆开，史进全身披挂，骑一匹火炭红马，率先出阵，手里横握一把3尖2刃刀，背后三个头领就是朱武、陈达和杨春。要知史进这次是否能够成功击杀，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六，农历3月28，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获今年首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78万元。
0: 财经资讯，一季度新设经营主体超过500万户，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研制成功。
0: 文旅在线，北京地下城重新开放，红色人防历史遗迹焕发新生。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中国男女足均获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时政热点，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五月十四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1: 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

0: 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
0: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
0: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议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
1: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5月13号至14号在陕西西安举办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丁仲礼出席并讲话。
1: 王东明指出，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立足人大职责，全面推动法典有效实施，扎实做好人大环境资源工作，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效。
0: 丁仲礼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把生态环境法典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坚持因地制宜，完善适应地方实际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和水平。
1: 继续来关注，根据海关的统计，今年前4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0: 从贸易伙伴看，前四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2.75万亿元，增长15.7%。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2.01万亿元，增长13.2%。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从贸易方式看，

0: 前四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9.82万亿元，增长8.5%；加工贸易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21.3%；保税物流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38.7%。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号在北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
0: 李鸿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一系列重大论断和新理念、新思路、新要求，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推进粮食安全治理、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把准吃透粮食安全保障法制度规定，准确把握执法检查重点，增强检查针对性、时效性，依法推动解决粮食安全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要把监督和立法相结合，推动完善农业法修订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等相关法律草案，织密保障粮食安全制度网。
1: 李鸿忠强调，要把执法检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深入基层一线，多到田间地头向种粮农民、涉农代表、基层从业人员和普通消费者了解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真正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高频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资本能力突出。四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1: 消费方面，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消费商品同比增长 2.7%。外贸方面，四月份主要港口的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 个百分点。工业方面，四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0.6%。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时讯青海，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78万元，较2025年同期增加3322万元，增长 11.28%。 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至全省8个市州，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整修等工程。
1: 本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多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400万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发挥赈的综合效益。
0: 省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严把项目程序、务工组织、资金使用、工程质量四关，强化全过程监测调度与闭环管理，及时分析研判、查漏补缺，规范高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0: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教书育人全过程，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来到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罗东川参观一系列文献、图片、资料和实物展示，了解学校办学历程、发展沿革、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说，作为我国建设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青海民族大学是我省培养各民族高素质人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现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窗口。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优良办学传统，深化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扎实推进红色校史育人工作，持续加强与对口支援高校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
0: 在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罗东川详细了解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智库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好平台作用，持续深化重大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推动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力争在培养优秀人才、加强学术研究上多出成果。罗东川勉励广大师生，要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践行者，为深入推进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来到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罗东川实地查看蕨麻品种培育、人工栽培、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更好挖掘蕨麻食用、药用、生态等应用价值，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一体推进两种繁育、盐碱地种植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切实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以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0: 在校图书馆古籍馆，罗东川仔细查看一本本珍贵古籍，听取馆藏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介绍。他指出，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切实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滋养。杨志文参加。
1: 继续来关注。5月12号，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青海省成功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填补了全省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的空白，标志着青海建设高原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强省迈出重要一步。
0: 目前，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筹备工作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正以高标准节奏向建成运行稳步推进。省知识产权局聚焦青海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优势主导产业需求，重点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运营导航一体化服务，实现专利申请加快审查、侵权纠纷快速裁决、协同保护高效联动，大幅压缩创新主体获权、确权、用权周期，切实降低制度型交易成本，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为产业4D建设提供硬核支撑，真正把国字号平台转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1: 省知识产权局严格对标国家建设要求，加强基础条件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各项工作制度，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高原生态领域知识产权前瞻布局，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全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知识产权全链条支撑保障体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3号，由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司法厅、西宁市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青海省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主场活动在西宁举行。
1: 本次主场活动以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题，以本土民俗加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模式开展普法宣传，为群众送上一份法治大餐。机器人编队舞蹈、智慧高原 AI 奇妙派对将科技感与法治宣传有机结合，生动诠释法治与科技同行的时代内涵。青海特色法治花儿法治宣传近万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调，将民法典条款融入民生保障、企业经营、乡风文明等重点领域。现实题材小品、高价彩礼聚焦群众关切，为移风易俗、为爱减负提供法治指引。青海贤孝法治护航人生路讲述民法典化解矛盾、护航企业、守护群众权益的暖心故事。原创嘎爆说唱紧扣企业合同、知识产权等核心需求，以年轻化表达增强普法时代感。
0: 同时呢，活动紧扣核心主题，聚焦企业法治需求，专门设置企业普法专项环节，现场举行民法典普法小分队授旗仪式，为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重点国企代表授旗。企业代表现场发言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强化全员学法、用法、守法意识，把民法典精神融入经营管理各环节，以法治护航企业稳健发展，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1: 此外，活动邀请60多家省、

0: 便捷收获民法典知识。
1: 主场活动结束之后，民俗社火、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陆续开展，营造了全民学法、全民守法的浓厚氛围。

0: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聚焦标准化建设、人性化服务、精细化管理，开展旅游厕所提质质量提升工程三年行动，扎实推动旅游厕所服务水平提档升级，全力打响北厕品牌。截至目前，涉及安装扶手的1690个厕位已经全部完工，充分保障老年、残障、妇幼等特殊群体的如厕安全，有力提升了旅游服务的人性化与舒适度。
1: 海北州将符合条件的192座厕所全部纳入扶手安装范围，并对规格标准、点位设置等进行严格要求，明确改造范围、责任主体与完成时限。三年行动按照每年新建改建旅游厕所60座的攻坚计划分批推进，经过第一轮拉网式集中摸排，已明确进入提升行动的旅游厕所有45座。同时呢，积极争取各类财政配套建设资金与专项补助，重点完善无障碍厕位、第三卫生间、母婴设施等适老便民配套设施，优化男女厕位配比，推广装配式、移动式潮汐厕所布局建设，着力破解旅游高峰期如厕难问题，全面提升旅游厕所建设品质与功能适配性。
0: 坚持建管并重，一方面加快推进设施改造提升，分批分步落实建设任务，另一方面积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明确管护责任，常态化保持卫生清理、日常保洁、设施检修，确保厕所环境干净整洁，设施完好可用，积极融入智慧化管理手段，不断完善厕所地图标注，努力提升厕所找寻方便度、如厕便捷度，持续擦亮海北旅游公共服务的暖心名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2025年度全省表现突出、服务优质的家庭医生团队予以通报表扬。西宁市16支家庭医生团队入选，充分彰显了西宁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
1: 近年来，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六个拓展与七进四送模式，深入推进三清一满意提质行动，扎实做好签约履约、慢病管理等重点工作。全西宁市常住人口以及重点人群的签约率、履约率稳步提升，签约服务实现从签得好向做得实、过得硬的全面转变。基层服务能力与群众健康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广大家庭医生团队扎根基层，坚守一线，用心用情，当好群众健康的守门人，为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推进健康西宁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西宁市将持续提供巩固三清一满意工作成果，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全面提升签约服务质量与全周期健康管理水平，为保障全西宁市人民身体健康，推动西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爷爷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 98.9 AM 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1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市场监管总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万户， 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1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
12: 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智能无人机飞行器制造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
13: 服务业相关企业扩能提质，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新设经营主体53.5万户，其中检验检测服务新设经营主体8064户，同比增长30.8%，为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夯实质量底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22.6万户，同比增长7.56%，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进一步畅通转化通道。
12: 外资企业持续增长，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
13: 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相关政策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最近，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赋能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28年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培育50家智能化解决方案供应商，推出100个高水平工业智能体，打造一批多智能体协同应用场景。
12: 针对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结合中的痛点，实施方案提出推动制造业企业加快工业智能体全流程深度应用，聚焦集成电路、智能装备、汽车、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高精尖重点行业，支持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定期发布场景清单，推动工业智能体深度赋能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质量管控、营销服务、运营管理等全环节，深化智能工厂的梯度培育。
13: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教育与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晓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政策积极推动智能体，实现一次开发、多场景适配、持续自优化，促进核心技术攻关，围绕工业垂域大模型底座、多智能体协同编排、模型轻量化微调等关键环节集中突破，让智能体能够根据生产环境的变化自主调整策略，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真正做到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这种以降低落地门槛为导向的技术攻关思路，有利于打造地方特色工业智能体产品与典型场景解决方案。
12: 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落地。今年四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数据局综合司发布关于联合实施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的通知，旨在通过行动牵引推出一批推广价值高、技术可行性强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地方层面，山东省发布关于支持场景培育开放应用推动新质生产力突破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打造一批新领域新赛道应用场景。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则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13: 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的结合还需要足够大的市场空间和足够丰富的应用场景来支撑技术迭代。
1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研究所所长金建对记者表示， 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系统性组织创新资源，构建人工智能原生模式的发展路径和生态。其中，以智能体互联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将成为支撑未来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数字底座。我国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企业相关投入也持续加大。但在系统性组织人工智能资源、构建人工智能原生模式方面，仍然存在许多挑战，急需推动人工智能与未来产业实现更加深度的协同。
13: 金建认为，人工智能是引领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底座，未来产业则是技术落地与价值转化的核心载体，二者需要协同发力，双向赋能。
11: 科技动态。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记者13号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乐等学者联合国内研究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机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九章四号被应用于高效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其计算速度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54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论文13号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1: 九章系列专用量子计算原型机是展示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重要模型，还可用于生成容错量子计算所需的波色纠错码及大规模量子纠缠促探。然而呢，在开发大规模量子处理器的过程当中，由于编码线路日益庞大复杂，不可避免的光子损耗严重制约着系统的可扩展性。
0: 那么针对这一问题，研究团队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将1024个高效率压缩态光场集成到一个时空混合编码的8176模式线路中，实现了92%的光源效率和51%的系统总效率，使得系统能够在102461维的巨大希尔伯特空间当中进行采样。研究团队由此获得对高达3050个光子的操纵和探测能力，比之前最好结果提升超过10倍。
1: 对比基准测试表明，九章四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而使用 E1 和目前最好的经典算法需要超过1042年的时间，量子优势比达到1054量级。九章四号成果代表了低损耗光量子处理器在规模和复杂度上的重大飞跃，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0: 慢点。
1: 妈，你迟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文旅在线。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新闻消息。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启动仪式在5月12号举行，并全新推出人民防空历史文化主题展览。场馆由始建于1969年的早期人防工程北京地下城，自2008年关停后经重修转型而来，标志着首都又一重要的红色人防历史遗迹焕发新生。
1: 北京地下城位于前门街道西兴隆街北侧，西侧紧邻草场三条胡同，东侧紧邻新阁路，北侧紧邻西打磨厂街，始建于1969年、1979年完工，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
0: 2008年，北京地下城关闭，暂时淡出人们的视野。2019年，相关部门在位于西兴隆街110号建起了北京地下城微展厅，利用人防工程的口布防，展现了当年北京市民深挖洞广积粮的那段历史。
1: 据介绍呢，场馆以历史脉络为主线，设置防空初创、使命神圣、全民挖洞、应急备战、平战结合、稳步推进、服务首都、创新发展四大主题篇章，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北京国防动员发展历程、人民防空战备建设光辉岁月，完整还原首都人防工程建设时代记忆与使命传承。
0: 步入主场核心展厅，可以见到北京地下城历史专题影像资料，以及歼20、长征系列火箭、神舟飞船返回舱和月球车等模型。场馆同步配备月球车 VR 沉浸式体验、返回舱实景 VR 互动体验，以科技赋能国防科普，让观众直观感受国防实力的发展变化。
1: 场馆每周二到周天9点到17点开放，周一闭馆维护。开放时间段内呢，市民可依预约参观。将常态化开展红色历史主题活动、青少年国防研学实践，持续弘扬家国情怀，厚植爱国基因，凝聚民族自信。
0: 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由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担任指导单位，北京市东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前门街道办事处、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0: 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中国 U17 男足以2-0战胜卡塔尔队闯入八强，晋级的中国队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卡塔尔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这是中国男足继2005年秘鲁世少赛后，时隔21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圈。
1: 中国队此前出现形势并不乐观，前两轮比赛均负于对手，排名小组垫底。小组赛最后一轮对阵卡塔尔队，中国队要至少净胜2球才能保留小组出线的可能。
0: 中国队放手一搏，上半场第14分钟，何思凡一脚精彩射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此后呢，中国队将一球领先优势保持至半场结束。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张伯林头球破门扩大比分，最终中国队以2-0取胜。
1: 三轮比赛战罢，中国队以1胜2负的成绩积3分，与 B 组卡塔尔队、印度尼西亚队同分。在三队之间成绩的循环比较当中，中国队以1个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中国队将在当地时间15号迎战 A 组第一名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
0: 北京时间5月11号晚，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强全部产生。在江苏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的一场1/4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战胜印度队闯入半决赛，同时呢，也获得了今年将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5月14号，中国队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日本队则与澳大利亚队争夺另一张决赛门票。
1: 在今年一系列亚洲女足赛事当中，中国女足、中国 U20 女足、中国 U17 女足相继完成了进入2027年女足世界杯、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2026年 U17 女足世界杯的决赛圈的重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13号公布了 AUBL 2026冠军赛12支参赛球队的名单。据记者了解，本届赛事将于8月2号到9号在杭州滨江体育馆举行。12支高校球队，包括6支参加过上届赛事的劲旅，以及6支首次亮相的新军，来自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的高校球队将首次参赛。
1: 本次赛事完整参赛阵容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白欧大学、早稻田大学、蒙古国立大学、菲律宾大学、悉尼大学。其中政治大学是2025年首个 AUBL 的冠军得主。
0: AUBL 篮球运营高级副总裁介绍道，2026亚夏季赛事呢，为联赛树立了新的标杆。赛事不仅汇聚了亚洲最具声望的高校球队，也迎来了来自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的队伍首次参赛。无论是成熟强队，还是崛起中的新势力，都将推动比赛水平迈向新的高度。
1: 在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司徒振辉看来， AUBL 联赛为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体育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他表示，他们期待各支球队在赛事中相互交流，同场竞技，并进一步深化彼此的联系。
0: 据了解，2026年8月冠军赛之后 ，AUBL 将于2026年11月正式开启首个主客场赛季。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各位听众，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格尔木市、芒崖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果洛中部以及玉树市、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的高北海拔地区会有大到暴雪。另外，在铜仁、循化、河南、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我省的全省大部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集中在海西西部以及黄中、黄原、贵德、尖扎、化隆、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省城悉尼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

0: 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12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节目。在音符的流淌中，在文词的熏陶下，静静聆听，细细品味，让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滋养我们的心灵。欢迎走进今天的阅读，我是郭琦。那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您可以通过广播端在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来进行收听，也可以在移动端云听、三江源和徐熙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总和广播就可以来进行收听了。那么今天的阅读，让我们一同从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这篇作品开始。

朋友你好，我是唐诗逸。诗人佩索阿城，活着就是旅行。是啊，我们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从一天去往另一天，总在不断的出发和抵达，领略着世间不同的风景。把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作品《我孤独的漫游》像一朵云分享给你。

我孤独的漫游，像一朵云，在山丘和谷地上飘荡。忽然间，我看见一群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在树荫下，在湖水边，迎着微风起舞翩翩，连绵不绝，如繁

星灿烂，在银河里闪闪发光。它们沿着湖湾的边缘延伸成无穷无尽的一行，我一眼看见了一万朵，在欢舞之中起伏颠簸。粼粼波光也在跳着舞，水仙的欢欣却胜过水波。与这样快活的伴侣为伍，诗人怎能不满心欢乐？我久久凝望，却想象不到这奇景赋予我多少财宝。每当我躺在床上不眠，或心神空茫，或默默沉思，他们常在心灵中闪现，那是孤独之中的福祉。于是我的心便长满幸福，和水仙一同翩翩起。

什么是旅行呢？就像刚才音频当中说的，诗人佩索阿表示，只要活着就是旅行。我从一天去到另外一天，一如从一个车站去到另外一个车站，乘坐我身体或者命运的火车，将头探出窗户，看街道，看广场，看人们的脸和姿态，这些总是相同又总是不同，也好像风景一样。旅行时时刻刻发生着，不论我们是否提前进行了准备规划，总在不断地出发和抵达。不止于跳出当下的生活，把自己投递给远方，领略异乡的夜幕、晨曦、山水、风俗。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以时间旅人的姿态，在熟悉的生活当中穿梭，与那些美丽或者意外的瞬间相遇，编织特别的记忆。当你沐浴着夕阳出门散步，一场微旅行开启，打开思维的闸门，使其随月光一同流淌时，灵魂足以漫游至脚步无法到达的远方。时空的并非定义旅行的必要条件，当感官充分打开，出发才被赋予意义。不妨把诗歌也装进背囊吧，听从其指引，潜心感受每一缕微光和阳光，或者直接走进文字的密林里，与一个松弛悠然的自己相遇。诗人李琦呢，也曾经游历远方，以文字收藏美景，寄予他人。他在诗中这样写道：哈，真想裁下一片白云，当作给你的第一张信件。当你抖开信封的时候，一个雾蒙蒙临去的清早，就会落在你的案前。是啊，当打开诗人们五湖四海捎来的词句，那些新鲜、广阔而充满惊喜的场景围绕我们绽放开来，而将它们游行中细腻的感受领入生活，日常也绚烂起来。一如阿兰·德波顿所说，如果我们可以将一种游山玩水的心境带入我们自己的居所，那么我们或许会发现，这些地方的有趣程度不亚于洪堡的南美之旅中所经历的高山和蝴蝶漫舞的丛林。所以以旅行的姿态去感悟生活吧，如同华兹华斯笔下轻盈的云。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8: 朋友你好，我是董梅。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成草，我独难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已归，忧心有忡。原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须嗟阔兮，不我活兮；须嗟循兮，不我信兮。这首诗被封击鼓，在中国的爱情诗里的地位非常高。可以说，从爱情誓言这个主题来说，它是一座高峰一般的存在。关于贝国，它是北方之国。死生契阔的意思是， 你和我的这一次分离，很可能就是天人两隔，所以它可能意味着一次诀别。但是此刻我要对你立下一个誓言，与子成说，就是立下誓言，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就要像此刻一样与你双手交握，和你白头偕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在古典文学里，歌颂爱情的诗句不在少数，而古人写的情书绝不比现代人逊色。至此心猿归林，驿马有缰，是古人心有所属。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是笃定的爱意。君思如流水，何有穷已时，更是相思刻骨。如果你读过《诗经》，那么这首《背风击鼓》一定会非常的熟悉。此诗在中国的爱情诗当中的地位非常的高，从爱情誓言的角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成为了顶峰一般的存在。而背国是北方之国，具体来说呢，它还有两个邻居雍国和魏国，称邦国，位于如今的河南省的北部。黄河水从他们的国土东边流过，然后一路向东北奔向大海。3000多年前，因为常年远征无法归家的士兵，唱出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亲人的想念。击鼓其堂，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难行。战鼓咚咚，将士们在上战场前紧张地进行着最后的操练，整座城池忙乱备战，军队集结，战马战车严阵以待，大批居民修筑防御工事，军队呢即将奔赴前线。主人公看到这一幕，有了片刻的恍惚，不我已归，忧心忧忡。在紧张凝重的气氛当中，他内心惶恐不安，这就要开战了吗？战争要持续多久呢？此去一别恐是经年，我还能活着回来吗？我还能回到故乡见到我的亲人吗？原居原处，原桑骑马。当人处于紧张的环境当中，开始想东想西，主人公想象到战火连天，自己和战友在开战之后被敌军冲散到各处，有生有死，有的战车已经翻倒了，驾车的马都不知道跑散到哪里去了，可能四散到山林旁，予以求之榆林之下。在慌乱之下，他想到了家人，想到了妻子在离别之际无法放开的双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宋代朱熹在《诗集传》当中评道：未从军者，自言其所为，因言魏国之民，或以土攻于国，或筑城于曹，而独难行，有风者死亡之忧，危苦犹甚之。

我们继续来聊。当反复默诵这刚刚说到的两句时，总会有一股动人的力量由内而生。当爱情或者坚守的誓言跨越生死，以相聚的许诺超越别离，在消失的瞬间才知道平常的生活是多么的可贵，才明白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就像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似乎我们总是很容易忽略当下的生活，忽略许多美好的时光，而当所有的时光在被辜负被浪费之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诗经里的死生契阔更像是一个宣言，它如此凝练朴素却有庄严的力量，好像每一个字都是一记鼓声，穿过几千年的时间，慷慨顿挫传入我们的耳中，几乎会是听到他的每个人为之动容。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
1: 别
0: 啊？
1: 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记录。

0: 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朋友你好，我是李茂。生活中不能缺少光，无论是细微的晨光、清冷的月光，还是浪漫的烛光、温暖的灯光。细数起来，光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可只是看见它们远远不够。唯有用心去感受其中的丰沛和体贴，才能真正被它们照亮。今晚和你分享一首诗人黄灿然的作品《光》。

那是初夏的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但光还非常充沛，在辽阔的空中运动着。我正在去将军澳的途中，小巴飞驰着。小巴深陷的座位给我一个倾斜的角度，我视野掠过一群群高楼，远的近的，在光的催化下高耸着，神圣肃穆。统统向天上望去，好像遗忘了人间。一种伟大的存在，倾听更高的召唤。小巴飞驰着，电线杆向天上望去，树木、铁丝网、围墙向天上望去，一片片绿色向天上望去，像一个合唱团，合唱着一支听不见的浩瀚赞歌。窗外汽车流动，道旁有人站着或走着，篮球场有人在奔跑，但都不是作为人，不是作为痛苦、忧烦、爱和恨的人，而是在光的催化下融入着大合唱，像低音乐器轻奏着或被轻奏着。我也懒得去描述我作为人的那部分活动，我的灵魂倾听的大合唱至今没有回来。

诗人约翰·缪尔有一句诗是这样说的：你要让阳光洒在心上而非身上，溪流穿曲而过而非从旁流过。被称为太阳歌手的俄罗斯诗人康斯坦丁·巴尔蒙特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来到这个世界为观赏太阳和蓝色天空，我来到世界为观赏太阳和崇山峻岭。阳光如同最高级的滤镜，将许多风景装点得更加迷人。在它的加持下呢，便是灰尘也可以画诗作行的模样。但是又或许光太过常见，而且总是一视同仁的照耀，我们偶尔也会忽视它，甚至被黑暗夺走注意力。每个白昼都要陷入黑沉沉的夜，像有那么一口井锁住了光明。聂鲁达如是说。小诗人加尔曼呢，则提供着另外一种想象：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前者描摹夜色笼罩时的压抑，后者则聚焦光的穿透力。于是我们便发现，眼睛捕捉相似的吻像，心灵的解读却赋予它们不同的色彩，使其有了惨象和风景的区别。黄灿然呢，便是以谦卑的态度俯下身来，从我们眼前的琐碎和凌乱里挖掘出诗意。

像污秽的水水渍一样，倒映着被大工业流水线吞噬、咀嚼又呕吐出来的人们可怜的心灵景象。但在这首诗里，却充满了诗意、人性，甚至光。我们无法捕捉光，但可以真切地感受它在身体上所留下的温暖的灼烧。我们也无法24小时拥有太阳，但总有其他的光点缀着世界。当夕阳退场，有星月升空，杜甫与旅途注视他们，感叹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寒山将烛光加入其中，留下众星罗列夜明深，烟点孤灯月未沉的描述。虞世南凌晨早朝也见一番万瓦消光曙，重檐惜雾收的景象。至于雾柳岸时云渡月，露河翻处水流萤，潇潇散发到天明。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只要睁开唤醒的眼睛，光是无处不在的。那些如光般明亮的人同样散落于生活之中，有的近在身边默默陪伴，有的远在天涯悄然温暖着世间。正如人们所说，这世界破破烂烂，总有人在修修补补。身处泥泞却依旧释放善意的人，何尝不是闪耀于人群的另外一种光呢？谦卑地俯下身来，看见那些微小的善意和美好，我们的世界便光明一些。追随他们，融入其中，让自己也散发光芒，一切便都可以明亮起来。就像诗人赫尔曼·黑塞说的，我们的梦想和黑暗，我们立于其中，我们盼望能够走入光明，让自己也成为光。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0: 你来听，
1: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

0: 朋友你好，我是王姿允。生活中随处可见定义和标签，就算是生活本身也常常是这样的。总会有人告诉你什么才是好的生活，却忽略了你是否能好好的生活。多听听内心的声音吧，生命本如旷野般广阔，何必用轨道去限定它的方向呢？今晚和你分享一首诗人李琦的作品，我最喜欢的这只花亭。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永远只装着半瓶清水。有人奇怪，它是花瓶，为什么不装着花？我说，它装着花的灵魂。我经常出神地望着它，花儿就在我的眼睛里长了出来，动人。
1: 说，花瓶一定要装传统意义上的花吗？多数人都做的事情，自己便也一定要去那么做吗？有的时候好像就在一瞬之间，曾经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变得不再如此，反叛感突如其来，打翻世俗的种种准则和规矩。虽然不似青春期那般热烈放肆，却温柔而坚韧，让我们重新审视世界，打捞内心真实的自己。我们轻轻谈论着自己喜欢的事物，小心翼翼，却坚韧无比。即使得不到理解和尊重，也不过平静地挥以无所谓的目光。一如扎西拉姆多多所说，因为了解到世界的广大与多元，并觉知到自我的局限与狭隘，所以允许自己不懂得他人，也允许他人不懂得自己。所以不试图凌驾他人的意志，也不轻易投身于他人制定的评价体系。这大概就是自由的孤独，最温柔的叛逆。作家余华呢，也在曾其《活着》的再版自序当中写道，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我们身边不乏习惯以过来者姿态指引你如何看待世界的人，他们不厌其烦地诉说着什么才是好的生活，那些描绘里往往存在许多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元素，却也不约而同地忽视了这些条条框框是否适用于你，你又能否依此好好的生活。似乎年轻时无暇注视夕阳一寸寸坠落是无关紧要的，从微薄的薪资里支取大部分用于非生活必需品是极端奢侈的。我们被延迟满足所牵扯着，扛过一个阶段的疲惫，而后又扛起下一阶段的责任，总在遥望所谓美好生活散发的光芒，又常常无法真正的企及。生命本是一片旷野，随时可以捡拾未知的惊喜，又何必执着于修建轨道，限定它的方向，只看取景最后的结果呢？更何况就像鲁斯·伦德尔所说的，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不叫自私，要求别人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才叫自私。纪录片《局外人》曾引发许多人关于生活模式的思考，它将目光聚焦于人间烟火中不起眼的个体，让我们看到在滚滚红尘中平凡也可以拥有与众不同的权利和自由。在远离文学殿堂的田间地头，有农妇坚持写诗，幼年失去双腿用板凳交替行走的人却成为健身房的教练。生活多的是 人之有限认知无法抵达的远方。你得去亲自体察这个世界的丰富，高举心中之花，隐姓埋名地悄然绽放吧。生活是好是坏，唯自身才有资格评判。好好生活，保持好奇，继续光彩夺目，寻找生活中的美。诵读感动心灵，美文启迪思想。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我是郭琦，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共同来共享文学和诵读的优美和深远。朋友们，

0: 工作。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

0: 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2: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电话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奖品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妈的情书》、《消失的人》、《寒战1994》、《蝴蝶楼惊魂》、《时间敢死队》、《纵横四海》、《真人快打二》、《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还有《大白鲨》、《凌晨2:30》啊，以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是最新上映的，由黄渤、倪妮主演的。还有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绵羊侦探团》啊，以及肖央主演的《出入平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嘞，朋友们，那饥饿这两个字呢，大家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啊。那么除了减肥的时候，对吧，或者说除了啊没时间吃饭的时候，都知道饥饿，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隐形饥饿呢？啊，隐形饥饿，隐形饥饿呢，就是指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过度摄入而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一种饥饿症状，通常啊是由于症状不明显，所以呢被忽视了。啊，这个隐形饥饿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它的意思呢，就是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缺乏某种维生素、矿物质啊，然后导致身体的这种营养啊供需呢没有达到，导致一种营养需求的饥饿症状，叫做隐形饥饿。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的相关内容。那请问我们今天的第一题就是，下列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呢？下列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功能不足。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比较高。C 啊，核心呢是儿童、妇女、老年人啊，他们的这个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较缺乏。D 呢，是因为我国大约有2亿人啊，处于这种隐形饥饿的状态。欢迎大家来作答。下列关于啊，我国隐形饥饿。

个状态的描述，您认为正确的是哪一项？一项啊，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功能不足。B. 主要表现是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比较高。C. 核心呢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呢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这样的状态。好，欢迎我们很多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杨，欢迎事事如意，欢迎众星惠民啊！欢迎中华上水书生啊 ，Smile Girl 周兰。好嘞，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好，来看到事事如意选了 C 啊，上水书生选了 C，Smile Girl 也选了 C。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到直播间呢，也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另外能够拿到电影票的一个方式啊，那也就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啊，全程的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啊，就时间有限，对吧？等会儿2:30该上班了，咋整呢？那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只要您在电话当中能够答对2道题，今天这张电影票就可以拿回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点赞送票的环节。今天我们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朋友，第一位在我们直播间达到1000赞的朋友啊，也可以拿走一张电影票。那么接下来啊，我也请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食指啊点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不要放，好不好？点到大拇指不要放，因为你要一下一下点的话，等会儿你手指就抽筋了啊。好嘞，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下列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正确的是什么呢？A. 主要的原因是三大营养素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正确答案是，大家都选了 C 啊，都选了 C， 正确答案是 C 啊，没错，很棒啊，很棒。我国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啊，这些功能呢是比较充足的，能量需求呢也是得到满足了。那么我国呢大约目前有近3亿人是处于这种隐性饥饿的状态，也就是说营养摄入不足啊。隐性饥饿的核心呢主要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他们的这个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感谢 Smile Girl 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咱们开场事事如意就点了100次哈，非常感谢。朋友们，当前呢，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呢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营养不良的患病率呢也是持续在下降啊。但是呢，总体改善主要是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功能比较充足，但是儿童、妇女、老年人啊还是在这个微量元素方面是摄入不足的。有一位2届得过这个诺贝尔奖的一个得主，他曾经说过啊，就是没有矿物质微量元素的话呢，维生素和酶都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细胞代谢啊也会趋于异常，生命呢只有逐渐的脆弱与幻灭。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只有维生素啊，只有这个其他的营养摄入是不行的。啊，微量元素的缺乏呢，就会啊导致很多的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主要要来聊到的一个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锶啊，金字旁思考的锶。那请问一下，大家对于锶的了解有多少呢？

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个呢？以下不属于丝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一个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会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也就是说，这个丝元素在咱们的人体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功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 A 丝元素可以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丝元素可以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丝元素可以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丝元素可以预防龋齿。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啊，是这个功能是充足的，但是呢，还有近3亿人是处于一个隐性饥饿的状态。其中呢，我们的身体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些隐性饥饿当中必须的人体的矿物质。今天呢，我们就来聊到的这个我们人体必须的其中一大矿物质就是丝啊。平时很少听到丝，是不是？就听什么维生素 ABCDE 啦，啊，听的钾比较多，钠比较多，钙比较多啊。听丝好像听的比较少。哎，那么我们今天第二道问题就是啊，丝元素对于人体的主要功效啊，下列不属于丝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个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D 预防龋齿。好，来看到我们上水书生选了 B 啊 ，Smile Girl 选择了 C， 事事如意选择了 D。哎，这道题就差 A 了，四个选项都满了。下列不属于丝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一个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我们人体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矿物质元素啊，微量元素。那么丝就是我们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之一。那么丝到底对我们的人体有哪些功效呢？来看看大家了解有多少啊。好嘞，有 B 有 C 有 D 啊。正确答案是 C 啊 C。首先丝啊，确实它对人体有非常多的一个好处和功效，主要啊，其中第一个就是促进钙的吸收，来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第二个呢，丝元素呢能够促进我们人体内多余的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改变我们情绪障碍患者的皮质水平，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抑郁症，但是它不能治疗抑郁症，甚至也不能说彻底改善情绪障碍，我们只能说它能够缓解抑郁症，缓解一个情绪啊。所以说 C 选项彻底改善情绪障碍，治疗抑郁症是不太可能的。第四点啊，确实呢，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一个生殖健康，同时呢也能预防龋齿。好嘞，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啊！今天呢，咱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啊获奖的通道。首先，第一个就是来到直播间参与全程的互动答题；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啊，我们屏幕上方的滚动数字63293566、63293576、63293558，任意一步拨打电话来跟邓布利扬电话连线。只要您在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两道题啊，答对两道题就可以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同时呢，我们第三个获奖的渠道就是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今天我们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这张电影票送给你。

香水书生没审题啊。遥想公瑾当年考试的时候，有多少次是因为没审题啊？太多次没审题啊，就与第一名失之交臂了。好了，没事啊，咱集中注意力再来一次，好吧？那来跟大家介绍到硒元素对我们人体的一些功效。当前呢，我们全球呢已有的骨质疏松症患者达到了2亿人，而且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目前呢，我们60岁以上的人口啊，已经超过了2.1亿。65岁以上的人口呢，接近了1.4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状态也在进一步的加剧。那这呢，就使得骨质疏松症成为了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啊是在绝经后的女性当中最为突出。另一方面呢，全球性的生育率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全球性的人类的这个生殖健康的质量在不断下降，再加上精神性的亚健康。三高、超重、肥胖的现代问题，硒的研究和开发呢，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广阔的前景。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人体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其中硒呢，就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啊，硒。硒呢是广泛参与到我们的骨骼代谢、电解质平衡、心血管调节这些生理过程。它的健康作用啊，经营养学医学研究也充分的验证了，而且饮用水就是人体摄入硒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啊。那么硒的作用都有哪些呢？除了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它可以促进我们一个钙的吸收，促进骨骼发育，增加骨密度啊，然后呢也有助于骨骼的生长和发育。第二个呢就是预防龋齿啊，因为跟钙有关系。硒呢它可以跟牙齿表面的这个羟基磷灰石结合，形成更加稳定的一个结构，增强我们牙齿的抗酸性。它可以和牙齿表面的矿物质结合，让牙齿更坚固，增强抗酸能力，就有助于预防龋齿。第三呢，它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硒呢会参与到人体的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有一定的作用，对神经传导、肌肉收缩啊也是有辅助调节作用的。所以说呢日常如果说想要摄入硒啊，饮用水是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那么需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咱们贵德县河西镇红岩村西河泉的水样品当中啊，硒含量的检测啊，检出每千克有0.94毫克。咱们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村的泉水样品呢，硒含量检出每千克有1.68毫克，很高了。还有我们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柏香泉这个样品硒含量检出呢每千克1.41毫克，是咱们青海啊本地富硒资源优势的直接体现啊。也就是说像这个泉水啦还有咱们这个贵德县的这个河水泉水这一类的这个水资源当中的硒含量是比较高了。那这一个结果呢，也为河西镇啊依托天然富硒资源打造富硒农产品、饮用水等特色品牌，推动乡村振兴，提升区域产品附加值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我们贵德县当地健康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指明了方向。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我们贵德县河西镇这里的话呢，真的要去尝一尝这里的泉水了。好了，来问问大家，接下来关于硒这个元素，它到底分布在我们的哪里呢？它的分布和存在的形式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题啊，关于硒元素的分布和存在形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人体当中99%啊，硒存在于血液当中，0.7%存在于骨组织当中。B. 我国的硒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7个省区。C. 硒元素呢首次在我国贵德县的泉水样品中被发现。D. 自然界当中呢硒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好，这4个选项当中，您认为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关于四元素的分布和存在形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A， 我们人体当中 99% 的丝存在于血液当中， 0.7% 存在于骨组织当中。 B， 我国丝矿产资源呢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七个省区。 C， 丝首次在我国贵德县的泉水样品当中被发现。 D， 自然界当中丝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哪一项是正确的啊？好好审题啦，不是问你错误的，问你正确的是哪一项。咱们今天有没有来拨打电话答题的朋友呢？谁想来做一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哎，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拿回家了，好不好？6329356、6329357、6329358啊，欢迎来拨打电话答题互动。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啊，关于丝元素的分布及存在形式，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人体当中 99% 的丝存在于血液里面， 0.7% 存在于骨组织当中。 B， 我国的丝矿资源啊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七个省区。 C， 丝首次在我国贵德县的泉水样品当中被发现。 D， 自然界当中丝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这是单选题，不是多选题啊 ，Smile Girl， 我没说这是一道多选题，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再给你一次机会。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么每周我们1、2、3、4、5、7啊下午的两点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进行科普知识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参与答题互动当中赢取奖品。好，欢迎最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达到1000赞赞的朋友是事事如意啊。好，恭喜事事如意啊，今天你第一个达到了我们直播赞的1400，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感谢笑看人生每一天给我们点赞，谢谢。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么前半部分呢，我们已经答了两道题了啊，大家没有答上的朋友啊，新来的没有答上题的朋友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步来拨打电话，来我们电话当中的答题挑战啊，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挑战，挑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啊。好，来，事事如意选了 B， Smile Go 啊，这道题是个单选题，不是多选题啊，是个单选题。人体当中关于四元素的分布和存在形式，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人体当中99%的丝存在于血液里面，7%存在于骨组织当中。B， 我国丝矿资源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啊等七个省区。C， 丝首次在我国的贵德县的泉水样品中被发现。 B， 自然界当中丝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那公布答案了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想了半天选了个 A，

矿当中以磷丝矿啊形式首次被发现，是在18世纪苏格兰的铅矿里面以磷丝矿的形式首次被发现，不是在我们青海发现的，也不是在贵德啊。自然界当中丝有很多的存在形式，泉水只是其中的一种啊。我们平时喝的水里面也有丝。我国的丝矿资源呢，确实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7个省区。那丝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啊，我们在背这个元素周期表的时候背到过啊。丝是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当中普遍存在的矿质元素之一，它在元素周期表第5周期的2主族里面。丝啊，像在这个工业当中有广泛的应用，比如说啊，用来制糖啊，是吧？比如说生产烟火呀、信号弹呀等等等等。啊，还有包括炼钢啊，还有作为这个火箭燃料。那么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呢，丝对人体的重要作用被发现。首先，丝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如果说人体缺丝的话，就会出现各种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症状。机体的所有组织都含有丝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骨组织当中，对吧？我们的行动啊，我们的任何的一个行为都是要靠骨组织的。其次呢，这个丝是我们人体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它跟我们骨骼的形成啊密切相关。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从哪里去摄取丝元素呢？这是我们今天第4题啊，来问问大家，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以下哪一个啊？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B. 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丝的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的食物啊。以下哪一个不是丝的获取的主要途径啊？不是 A. 食用谷物类豆类的食物。 B. 食用禽畜豆蛋类的食物。 C. 饮用含丝的矿泉水。 D. 饮用这个绿叶蔬菜啊，食用绿叶蔬菜。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啊？好好审题，不包括。好，我们来看到取水为新选了 A 啊，认为我们丝元素呢不在谷物类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好，德被选了 D 啊，不在绿叶菜里面，是吧？啊，几位朋友来晚了，前几道题没答上，稍稍有点吃亏啊。然后我给你们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挑战答题。今天挑战答对2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啊。啊，我们 SmileGo 也选了 D， 所以觉得丝元素的摄取不是从绿叶菜里面摄取的啊。丝元素的摄取途径不包括什么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哦，这道题很有争议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选了 B， 现在除了 C 没选啊，其他3个选项都选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我们的新朋友，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如果大家今天想要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挑战答对2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答了算上这一道已经5道题了啊，所以说您现在刚开始来答题，稍稍的有一点吃亏啊，有点吃亏了。好嘞，那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从哪里摄取丝元素啊？其实我们主要还是通过食物和饮水去摄取丝。食物有什么呢？比如说谷物类、豆类和绿叶蔬菜类啊。但是呢，这个畜禽肉蛋里面丝元素比较低啊，这里面基本是摄取蛋白质的啊。如果你要摄取丝元素，首先就是喝。

水。其次呢，就是像谷物类、豆类和绿叶蔬菜里面含量比较高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恭喜事事如意答对了。哎，这道题稍微有点难了啊，稍微有点难了。好，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啊贵德县甘家村泉水的铯含量呢，每千克达到了1.68毫克，这个是最高了。啊，在我们贵德县的红岩村的西河泉水里面呢，是每千克0.94毫克。在百香泉呢是每千克1.41毫克啊，这些地区的这个泉水当中的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好了，下面咱们答一下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时间关系我们来答一下最后一道题。哎，请问下列不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的是哪一个呢？下列不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的是哪一个选项 ？A. 制糖 ，B. 生产烟火或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或者作为火箭燃料。铯元素我们除了摄入之后呢，补充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之外呢，它还有很多工业用途啊。那么以下哪个不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呢 ？A. 制糖。B. 生产烟火及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作为火箭燃料。好，我把选项给大家打上去哈，因为听着有点费劲啊，咱们看起来就可能打起来方便很多。铯元素的工业用途啊，你想想有哪些？其实刚才我给大家啊有意无意的讲了一些哈，看大家听了没有？仔细听了的话，这道题就能答对啊。下列不是铯元素的工业啊用途的是哪一个呢 ？A. 制糖 ，B. 生产烟火及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或者是作为火箭燃料。

好，我们第一位 Smile Girl 选择了 A， 制糖。哪个不是它的工业用途？啊，认为制糖不是。好，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A 啊。还有其他的答案吗？铯元素的工业用途非常的广泛啊，那它都是用来干嘛的呢？啊，哪个不是啊？工业用途 ：A. 制糖 ，B. 生产烟火及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作为火箭燃料。

好，来，那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不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的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非常的广泛，比如说用来制糖，生产烟火及信号弹，比如说炼钢，比如说作为火箭燃料啊，没有制造医疗器械这一项。正确答案是 C。 哎呀，非常遗憾。哎，没事，不过大家今天答的已经很好了啊，这个内容呢也是涉及到我们一个知识盲区了，是不是啊？铯呢工业用途主要就是啊这个制糖啊，生产烟火啊，信号弹，炼钢啊，火箭燃料这一类的啊。希望通过今天的内容呢，大家对铯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咱们也长长知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啊。如今呢，我们家家户户都是有洗衣机的啊，有些呢也带有烘干功能，洗衣服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省事儿了。但是对于一些不太好洗的，或者说自己不太敢洗的衣服呢，我们还是会把它送到干洗店去洗，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什么羊绒大衣，我们的羽绒服是吧，稍微贵一点的这种衣服啊，皮夹克。那么干洗到底是怎么洗的呢？啊，传说中啊，就说这个干洗的话呢，是用这个药水去洗啊，会把这个衣服洗坏。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干洗这个话题。有人说，为啥非得干洗？为啥不用水洗啊？用水洗不就行了吗？好，来问问大家，我们为啥不用水洗啊？为啥干洗呢？A 有可能会导致衣物缩水， B 用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啊，像毛毡一样， C 用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掉色， D 用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这道题的是一个多选题哈，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就是我们为啥不用水洗啊，为啥要用干洗的这种方式呢？ A 啊，水洗的话有可能导致衣物缩水， B 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 C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掉色， D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这是一道多选题哈，欢迎大家来作答。现在洗衣服确实不是什么难事儿了，是吧啊？如果说你今天想穿的话呢，咱们在洗衣机里面一扔啊，洗完之后呢，带一个烘干模式，立马就可以穿啊。或者说呢，有一些以前洗不干净的，是吧，白色的都会拿手搓，现在放到洗衣机里洗也很干净。但是有一些衣服我们确实还是要送去干洗店洗哈。那为什么要去干洗，为什么不用水洗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 A就是水洗的话呢，有可能导致衣物缩水， B 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 C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掉色， D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这道题大家啊有全选的，有选 ABC 的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ABC。 为啥不用水洗，为啥要干洗呢？A 啊，水洗有可能导致衣物缩水， B 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啊，这个 C 有可能水洗的话导致衣物掉色， D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好嘞，看到大家的答案我们就来说一下啊，其实正确答案是 ABC 啊。你要是不用污水的话，水 是不会被水污染的，对吧？啊，所以确实啊，水呢它有它的优点，比如廉价，比如安全，比如方便，比如容易得啊，用来洗衣服很合理，因为古往今来啊，咱们人类都是这么洗衣服的。但是它有一个难以克服的缺点啊，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洗过的面料有可能会缩水啊。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衣服是布料做的，布料呢是各种纤维，像什么亚麻、棉花、羊毛、合成纤维编织而成的。那么在梳理、染色、编织、缝制、成型的过程当中呢，纤维普遍会被外力拉伸、绷紧，这样做出来的衣服呢会光滑挺阔。但是你水洗的时候呢，这个水分子就跑到纤维的缝隙里面去了，让这些处于绷紧的状态的纤维呢会放松下来，然后它就缩到了原来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些衣服啊，从外观来看，你洗完之后确实就变皱了，衣服变小了，这个俗称缩水啊。如果说你的衣服是羊毛的、蚕丝的，这些动物蛋白制成的纤维，经过较大外力的水洗，比如说滚筒洗衣机洗涤啊，就会让纤维彼此摩擦交错，然后让它的排列变得乱七八糟，像一团乱麻。你就会感觉啊，这个羊毛织物呢面积缩小了，变得粗糙了，质地也变硬了，就是我们说的粘化啊，水洗有可能会粘化。另外呢，有些颜色鲜艳的浓重的布料啊，水洗会掉色，对吧？
就所以这个大家洗衣服一定要这个颜色淡的颜色深的要分开洗。那么无论是哪一种缩水啊，都会让衣服的外观变差，失去一个穿着的价值。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家里面那些价格较贵的衣服哈，我们就不能用水洗了啊。于是大家另辟蹊径，选择了干洗。哎，那有人说啊，这个干洗呢，说对身体不好，为什么呢？说干洗里面是用药水洗的啊，这个药水呢沾到衣服上，然后呢你再穿这个衣服，衣服再沾到皮肤上啊，对身体不好啊，所以大家对这个干洗呢也产生了一个质疑，到底安不安全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八道题，来问问大家，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A 啊，这是我们这个问题是干洗安全吗 ？A 是安全 ，B 是不安全 ，C 是不一定。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啊，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干洗店里面用的这些药水啊，可能就是那种过度的漂白剂是吧？可能会对人体有害，对身体不好，所以觉得不太安全啊。或者说有一些药水可能会把衣服给洗坏了啊，有这种担忧。那么这个干洗到底安不安全呢 ？A 是安全 ，B 是不安全 ，C 是不一定。我们 Smile Girl 选择了 A 安全，寂寞花开选了不一定啊。这个干洗安全吗 ？A 是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欢迎来作答啊。好，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C 不一定啊。那选 C 的朋友非常遗憾啊，你们又答对了，又答对了啊。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啊，是这样来跟大家啊解析一下。所谓干洗啊，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有机溶剂啊代替我们这种浸泡啊漂洗这样的方式去啊来洗衣物，然后把这个布料上沾染的污垢溶解带走，然后再把这些溶剂去除啊，就把衣服洗干净了。目前呢，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溶剂是四氯乙烯啊，干洗店最常用的这个洗衣服的溶剂是四氯乙烯，它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有机溶剂，去污能力非常强啊。更重要的是呢，它对常见的纤维织物的性质比较稳定啊，能够有效的避免缩水的问题。它对于绝大多数的服装染料是安全的，能够降低服装洗涤后褪色掉色的风险。但是四氯乙烯啊，这个洗溶剂对人体是外来污染物啊，接触到皮肤肯定不好啊，所以大家担心啊，干洗的这种溶剂啊会致癌。因此呢，我们国家标准纺织品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和湿洗的第一部分清洗和整烫后性能的评价当中明确规定了干洗之后的容许残留在衣服当中的溶剂的限度。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遵守国标的正规的啊这种干洗店里面洗的衣服那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你在这种不正规的不遵守我们这种国家标准国标的这种啊个别的一些地方洗，那有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身体有害啊。如果说你放心不下的话呢，你就把这个干洗以后的衣服呢放在这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再挂个一两天，然后让这个上面的溶剂完全挥发了以后你再穿，这样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啊。那我们不是说这个干洗不安全啊，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是吧，而且呢遵守我们这个国标洗衣标准的啊这样的正规的干洗店去洗啊，那肯定是安全的啊，不要去那种小作坊或者说自己啊买个四氯乙烯自己洗啊，这种是不行的。好嘞朋友们，时间关系啊，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来给大家公布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有事事如意、Smile Girl、寂寞花开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啊，这个是。无售出场次的话是不予兑换的话，请在这个期间呢，大家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而且咱们这个票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大十字莫家街的对面。不客气哈，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

好的，朋友们，那么明天下午2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跟随邓布里昂一起走进海北啊，了解相关的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拜拜啦。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谁能想到啊，这小妖的智商也这么高，反倒是那个老妖怪倒是没什么主意啊，空有一个虚名啊。看来在这一难之中，这个洞府的小妖确确实实有些能力，还有未来啊。前前后后这小妖们又出计策，先是拿假的柳树根雕了一个假人头，后来拿真人头还真把这师兄弟三个人给骗了。骗了归骗了，悟空能就此作罢吗？不可能，一定要给自己的师父报仇。这时悟空和八戒从镇里杀了出来，吓得那南山大王滚风生雾逃命去了。那献祭的小妖不能变化，被悟空一棒打倒，现出了本相，原来是个铁背苍狼怪。悟空将身子一抖，收上毫毛，说：“呆子，快去追赶老怪，给师父报仇。”二人紧追不舍，来到妖洞门前，八戒举钉耙就砸，可是砸了几下，那石门丝毫也没有破损，足可以看得出来这够结实的。悟空说：“八戒，别费气力了，他们把门堵死了。”“
3: 堵了门我们进不去，还怎么给师父报仇啊？”“
4: 哼，没事，我自有办法。”
2: 悟空收了金箍棒，整整衣裙，迈开大步转过山坡，忽然听到潺潺水响，回头一看，原来是涧中水响。只见涧那边有扇门，门左边有一个出水的暗沟，沟中流出洪水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4: 不用说，这就是妖洞的后门了，待我变化了进去看看再说。”
2: 他立即变作一个水老鼠，从那出水的沟中钻到里面天井里，跳出水沟，摇身又一变，变成一个有翅的蚂蚁，飞到中堂，东张西望。只见旁边有扇小门，关得很紧，他从门缝里钻进去一看，呵，原来是个大园子。忽然隐隐约约地听见悲切的哭声，哦，悟空直奔悲声发出的地方飞去，看见一片大树，树底下绑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正是唐僧。悟空见了，忍不住现出了本相，走近前叫了声：“
5: 师父。”
2: 唐僧一看是悟空，含着眼泪说：“
5: 悟空，你来了，快救我。”“
4: 师父，别喊，前面有人，怕走漏了风声。师父放心，再熬一会儿，等我把那妖精弄倒，再来救你。”
2: 悟空念了声咒语，又摇身变回个蚂蚁，回到中堂，落在正梁上。只听那些未丧命的小妖正算计着 如何吃唐僧肉呢？有的说煎，有的说蒸，有的说腌，啊，吃法够多的。悟空在正梁上听到这些话，心中大怒，
4: 我师父和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你们这么算计他？
2: 他立即拔了一把毫毛，放在嘴里嚼碎，轻轻吹出，暗中念了声咒语，变出一把瞌睡虫来，往那众妖脸上抛去。那瞌睡虫便一个个钻入小妖的鼻子里，小妖渐渐地打起盹来，不一会儿就都睡倒了。只有那个老妖怪没睡，他两只手揉头搓脸，不住地打喷嚏捏鼻子。悟空索性又给他添了几只瞌睡虫，那老妖怪才伸伸腰打了两个呵欠，也呼呼地睡倒了。悟空暗喜，这才从正梁上跳了下来，现出了本相。悟空又从耳朵里取出金箍棒，晃一晃，有鸭蛋粗细，当的一声，把旁门打破，跑到后园，高声叫着：“师父！”“
5: 啊，徒弟，快来解绳子。”
2: 悟空上前解了绳子，挽着师父就走。这时又听对面树上绑着的人叫道：“
5: 啊，请长老大发慈悲，救我一命，救我一命啊！”
2: 唐僧停住脚步，说：“
5: 啊，悟空，快去把那个人救下来。”“
4: 嗯，他是什么人？”“
5: 他也是被那妖怪抓进来的，是个樵夫。”
2: 悟空一听，就上前解了绳索，带他一同出了后门，过了斗涧。唐僧问：“
5: 悟空，悟能和悟净都在哪儿？”“
4: 他们两个都在那里哭你呢，你叫他们一声。”
2: 唐僧高声叫着：“
5: 八戒，八戒！”
2: 那呆子正哭得昏头昏脑的呢，擦擦鼻涕眼泪说：“
3: 傻师弟，师父显灵了，你听，他在叫我们不是？”
2: 悟空跳上前喝了一声：“
4: 蠢货，什么显灵？这不是师父吗？”
2: 沙僧抬头看见了，忙跪在面前说：“
5: 师父，你受苦了，师兄是怎么救你出来的？”
2: 悟空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八戒一听，恨得咬牙切齿，忍不住举起钉耙，把那坟墓一顿乱砸，掘出来那个人头，砸得稀烂。
4: 悟空说：“师父，你请略微坐坐，等我去剿除那伙妖精。”哼！
2: 说完，悟空跳下石崖，过涧进洞，把那绑唐僧和樵夫的绳索拿入中堂，见那老妖怪还睡着呢。就将他捆起来，用金箍棒挑起来，扛在肩上，走出后门，来到唐僧面前。

0: 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悟空把老妖怪放下，八戒举钉耙就要砸。悟空说：
2: 且慢，洞里还有小妖怪没拿住呢。
3: 哥哥，带我进去，我打死他们。
2: 打？太费功夫了，不如找点干柴，放火烧洞，叫他们断子绝孙。
1: 那樵夫一听，立即带领八戒去东山坳里，找了些破烧竹、拜叶松、空心柳、断根藤、黄蒿、老笛、芦苇、干桑等等，挑着送入后门里。悟空点上火，八戒两耳扇起风。悟空将身子抖一抖，收了瞌睡虫的毫毛。那些小妖还没醒来呢，就都被大火烧死了。悟空、八戒带着樵夫回来见师傅。唐僧看见那妖怪刚刚醒来，忙叫道：
4: 啊，徒弟，妖精醒了。
1: 八戒上前就是一钉耙，把老妖怪砸死了。原来是只艾叶花皮豹。悟空请师傅上马，准备西行。那樵夫说：
4: 长老，向西南去不远就是我家，请长老到我家见见家母，叩谢长老的救命大恩，吃些斋饭，然后送长老上路。
1: 唐僧欣然答应，也不骑马，和樵夫一同步行。没走多远，就望见前面有一户竹篱茅舍人家，远远的就看见一个老婆婆倚着柴门，眼泪汪汪的，啊，儿天儿地的痛哭着。樵夫看见是自己的老母亲，急急忙忙跑到柴门前，跪下叫道：
4: 母亲，儿子回来了。
1: 老婆婆一把抱住儿子说：
5: 儿啊，你这几天不回家，我还以为你被那妖怪拿去丢了性命。你没有被害，为什么今天才回来？你的绳担斧子都哪儿去了？
1: 樵夫叩头后，就把自己如何被妖怪捉去，唐僧师徒如何救他的经过给母亲讲了一遍。老婆婆听了，一步一拜，拜接唐僧师徒，让他们进入茅舍中坐下。娘俩再次磕头称谢，并连忙安排些素斋酬谢。唐僧师徒饱餐一顿，收拾启程。那樵夫不敢挽留，请母亲出来，再拜再谢。樵夫出门相送，八戒牵马，沙僧挑担，悟空紧随左右。唐僧在马上拱手说：
4: 樵哥，麻烦你先引路，到大路上分别。
1: 他们一起向西行进。唐僧在马上叹息说：
4: 徒弟啊，自从告别大唐太宗皇帝，自西而来，我们真是踏遍了千山万水，经历了种种磨难，不知还要走上多少天、多少路程，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回归大唐啊。
1: 樵夫一听说：
4: 唐长老不必忧伤思虑，这条大路向西方不到一千里，就是天竺国极乐世界了。
1: 唐僧一听，翻身。

0: 下马，与樵夫拱手告别。樵夫再谢救命之恩后，便沿着来路返回了家中。唐僧师徒又踏上了西去之旅。唐僧师徒四人辞别了樵夫，下了隐雾山，奔上大路西行。走了几天，忽然看见远处有一座城池。唐僧说：
1: 悟空，你看那前面有座城池，是不是天竺国到了？
0: 悟空摇摇手说：
2: 不是，不是，如来佛祖那里虽然是极乐世界，却没有城池，只是一座大山，山中有楼台殿阁，叫灵山大雷音寺，就是到了天竺国，也不是如来佛祖的住处。天竺国不知离灵山还有多少路呢？那城池想必是天竺国的外郡，到前边看看就知道了。
0: 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城外。唐僧下马，随徒弟们步行进了城门。只见城里百姓稀少，街市冷落。来到街口和市场之间，就看见许多穿着青衣的官差左右排列，站在房檐下。他们四人顺着街道行走，那些人也不回避。猪八戒把长嘴撅了撅，叫了声：
3: 让路，让路。
0: 那些人猛一抬头，看见他那副模样，一个个吓得骨软筋麻，跌跌撞撞，都喊着：
4: 妖精来了，妖精来了。
0: 一个官差战战兢兢地躬身问：
1: 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0: 唐僧怕徒弟们闯祸，抢先一步上前对众人说：
5: 阿弥陀佛，我们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往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祖

0: 竹外郡，叫奉仙郡，因为连年干旱，郡侯派我们在这里出榜，招法师祈雨救民呐。悟空一听，忙问：“
1: 哦，榜文在哪儿？”“
0: 榜文在这儿，刚才打扫狼岩，还没来得及张挂。”“
1: 拿来我看看。”
0: 官差立即展开榜文，挂在檐下。师徒四人一起上前去看，只见榜上写着：“大天竺国奉仙郡郡侯上官，此地连年干旱，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为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特出此榜文，各方贤哲如果能祈雨救民，愿以千金酬谢。”悟空看完，对官差说：“
1: 郡侯上官是什么意思？”
0: 官差一躬腰：“
2: 上官是姓，是我们郡侯的姓。”
0: 悟空笑着说：“
1: 哦，姓这个姓的人可不多呀。”
3: 八戒说：“哥哥没读过书，百家姓上有一句上官欧阳。”
0: 徒弟们不要乱讲了，你们哪个会求雨，就给他们求一场甘雨，解救百姓之苦。如果不会，咱们就走吧，别耽误了路程。”“
1: 哦，师父，祈雨算什么难事？我老孙翻江搅海，换斗移星，劈山弄井，吐雾喷云，挑山赶月，换雨呼风，哪一件不像玩游戏一样？不就是祈雨吗？有什么难的？”“
0: 哎呀！”官差一听，赶紧派两个小吏回郡中报告。郡侯正在焚香默默向上苍祈祷呢，听说东土大唐派往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僧人能祈甘雨，也顾不得叫人备马了，忙整理衣服步行来到街口，见到唐僧，也不怕他徒弟相貌丑陋，就在街心倒身下拜说：“
4: 下官是奉仙郡郡侯上官氏，拜请长老祈雨救民，望长老大发慈悲，运用神功救百姓的性命。”
0: 唐僧还礼说：“阿弥陀佛，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等贫僧到了寺观再做商量。”“
4: 哦，请各位长老到府衙中一叙。”
0: 于是唐僧师徒牵马挑担，随郡侯来到了府衙内。郡侯赶紧命人看查摆斋，用过斋饭后，唐僧以礼相谢问：“郡侯大人，贵处干旱持续几年了？”郡侯一失礼：“
4: 一连三年了，要是唐长老能为我们求得一场甘雨，我全郡百姓必当重金相谢呀。”
0: 悟空听了，笑呵呵地说：“
1: 要说重金相谢，半点甘雨也不给你求，要说积德行善，俺老孙就送给你一场大雨。”
0: 那郡侯本来就十分清正贤良，爱民心重，一听这话，立即请悟空上座，低头下拜说：“
4: 长老果然慈悲为怀，下官再不敢提什么重金相谢了，还望长老快些施法术。”

0: 起雨。悟空说，君侯请起，我只有一个要求，只要你好好照顾我师父就行了，看我如何行事。沙僧走过来，
1: 哥哥，怎么行事？
0: 你和八戒过来，就在这堂下，随着我做个雨衣，等老孙唤龙王来行雨。
2: 八戒、沙僧听令，三个人都来到堂下，郡侯焚香礼拜，唐僧坐着念经。要知道，这雨能不能顺利地求来，咱们就得等到下回再说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曾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丰博演播。
2: 看来这回唐僧遇到的这个老妖怪没有什么背景，而且悟空略施小计就灭了整洞的妖精。也可叹这老妖怪本身呢智商也不怎么高，只听自己的手下小妖怪的馊主意。您说这种种比比每一件事前后自相矛盾啊，没法自圆其说，怎么能够糊弄过去这三位师兄弟呢？师徒四人又一路西行，来到了一个郡上，这个郡叫凤仙郡啊。凤仙郡一连三年没下雨了，这郡侯呢就请求悟空给下一场大雨。悟空念动真言，涌动咒语，立刻就见正东方向一朵乌云渐渐落到堂前。原来是东海老龙王敖广听令来到。那敖广收了云脚，化成人形走上前来，对悟空躬身施礼说：
3: 大圣唤小龙来，不知有什么事情？
4: 请起，劳烦您远来，必然是有事相求。这里是凤仙郡，连年干旱，你为什么不来下雨呢？
2: 老龙王说：
3: 启禀大圣得知，我虽然能行雨，却也要听上天的指令，上天不下旨意，我怎么敢擅自来这里行雨呢？
4: 哦，我西去路过这里，见这里久旱民苦，特请你来施雨救济，你为什么推脱呢？
3: 哎，我怎么敢推脱呢？大圣念真言呼唤，小龙不敢不来，但一来没有上天的谕旨，二来我也没带行雨神将，怎能行雨？请大圣容小龙回海点兵，再烦请大圣到天宫奏准，请一道降雨的圣旨，请水宫放出龙来，我也好照旨意行雨啊。
2: 哦，悟空听他说的有理，就放老龙王回海，自己一个筋斗回到地上，对唐僧说了龙王的事。唐僧说：啊，既然如此，你就去上天请旨吧。于是悟空吩咐八戒沙僧
4: 好好保护师父，我上天宫去了。
2: 悟空说了声去，立刻就不见了。那郡侯胆战心惊地问：
5: 长老哪里去了？
2: 八戒笑着说：
6: 驾云上天去了。
2: 郡侯十分恭敬，传出飞报，叫满城大街小巷，不论公卿士人、庶民百姓，家家供奉龙王牌位，门前设清水缸，缸中插杨柳枝，侍奉香火，齐拜上天。悟空一路筋斗云，直奔西天门外。护国天王引领天丁力士上前迎接说：
6: 大圣取

0: 经的试完了，
1: 哎，还差得远呢。
0: 接着便把自己经过奉仙郡，得知那里三年干旱，百姓生活非常贫苦，自己帮着祈雨，前来向玉帝请旨的事说了。天王一听，赶忙说，
2: 那地方是不该下雨的。我从前听说，那郡侯无德，冒犯天地，天地降罪，立有米山、面山和黄金大锁，直到鸡把米山吃空，狗把面山的面全都吃完，大火烧断锁亭，才该下雨啊。
0: 悟空不听，执意要见玉帝，天王不敢阻拦，让他进去了。到了通明殿外，又有四大天师迎接。
3: 大圣到这里干什么了？
0: 悟空说明了来意，四大天师说，
3: 那地方不该下雨啊。
0: 悟空笑着说，
1: 该与不该，烦请你们替我禀奏，看玉帝能不能给俺老孙个面子。
0: 四大天师只得带着悟空来到凌霄殿，禀报玉帝。玉帝说，
4: 那是三年前12月25日，朕出行监观万天，复有三界，走到奉仙郡地界时，见那上官正把奉天的斋供推倒喂狗，口出污言秽语，他冒犯了我，我当即在披香殿里立下三件事，你们领着孙悟空去看看吧。如果这三件事已经了结，我就降旨行雨；如果三事未了，孙悟空，你就别管这闲事了。
0: 四大天师立即带着悟空来到披香殿。悟空一看，
2: 嚯，
0: 有一座米山，约有10多丈高；一座面山，约有20多丈高。米山边有一只鸡，正在那里紧一嘴慢一嘴地啄米吃。面山边有一只金毛哈巴狗，正在那里长一舌短一舌的舔面吃。左边立着一座铁架子，架上挂着一把金锁，约有1尺3-4寸长。锁挺呢，哎，有指头粗细，下面有一盏明灯，灯焰燎着那锁挺。悟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回头就问天师，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天师说，
2: 那郡侯触犯了上天，玉帝立下这三件事惩罚他，只等到鸡吃完了米，狗舔净了面，灯焰燎断了锁挺，才给奉仙郡降雨呀。
0: 哎呀，悟空一听，果然如护国天王所说的，不由得大惊失色，也不再起奏，走出了披香殿。四大天师笑着说，
2: 大圣不必烦恼，这事也好办，只要你去劝那郡侯改过行善，那米山面山立时就倒，锁挺立刻就断。
0: 悟空听了这话，心中高兴，也不上凌霄殿与玉帝告辞，驾云直奔下界。那郡侯同唐僧、八戒、沙僧、大小官员人等都上前迎接，并问情况怎么样。悟空对着那郡侯大喝了一声，
1: 就因为你三年前12月25日冒犯了玉帝，玉帝不肯降雨了，才让这里的百姓遭此大难。
0: 那郡侯一听，吓得跪在地上说：
3: 啊，长老怎么知道三年前的事呢？
4: 悟空就问：
1: 你为什么把斋天的塑供推倒喂狗？赶快如实招来。
0: 那郡侯不敢隐瞒，说：
3: 啊，三年前12月25日，我在府衙内备了贡品，准备祭拜上天，因佳期不贤和我打骂，我一时怒气，所以推倒了供桌，泼了素斋，叫狗来吃了。没想到触犯了玉帝，让全城的百姓跟着受这样的大罪，实在是我的罪过，还望孙长老明示上天是怎么惩罚我的。
4: 悟空盯着他，没好气地说：
1: 哼，那一天正是玉帝下界的日子，他见你把供给他的斋品喂狗了，就当即立下三件事来惩罚你。
4: 八戒在一旁插话：
2: 猴哥啊，是哪三件事啊？
1: 披香殿立了一座米山，约有10多丈高，一座面山约有20多丈高，米山边有一只小鸡，在那里紧一嘴慢一嘴的啄米吃。面山边有一只金毛哈巴狗，在那里长一舌短一舌的舔面吃。左边有一座铁架子，架上挂着一把黄金大锁，锁挺有指头粗细，下面有一盏明灯，灯焰了着那锁挺，直到那鸡啄光了米，狗舔净了面，灯焰了断了锁挺，玉帝才给你们这个地方下雨。
2: 啊，
4: 八戒听了笑着说：
2: 哎呀，这还不好办，猴哥要是肯带我去，我变出法身来，哎，一顿饭就把他的米面都吃了，再用钉耙砸碎那锁挺，保管让那玉帝下雨。
1: 呆子，别胡说，这是上天的安排，你奈何不了。
3: 这
0: 唐僧一听站起来也着急了：
3: 悟空，这可怎么办呢？
1: 不难，不难。我临走时，四大天王对我说：只要郡侯一心向善就行了。
0: 那郡侯拜伏在地上哀告说：
3: 只要能救我全城百姓的性命，下官愿意皈依，愿意皈依呀。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君侯立即召请本地的僧人道士起见道场，个个写发文书深奏三天。郡侯带领众人拈香参拜，答谢天地，饮醉自责。唐僧也给他念经。悟空这才高兴地对八戒沙僧说：
1: 你们两个好好保护师父，老孙去去就来。
2: 猴哥，你又到哪儿去啊？
1: 郡侯听了老孙的话，果然恭敬善辞，诚心念佛，我这就去再奏明玉帝求些雨来。
0: 悟空纵云头直奔天门，早有护国天王

0: 那里等候。天王说，大圣不必见玉帝了，玉帝已经知道那郡侯诚心念佛，就废弃了所立的三誓。你赶快去九天应元府请雷公殿母，再去请龙王，请他们布雷行殿降雨吧。悟空听完直奔九天应元府，见到天尊说明了来意。天尊说，既然如此，我和邓新张桃率领闪电娘子即可随大圣下降凤仙郡。四位神将和悟空一同驾云出了天门，不一会儿就到了凤仙郡地界，立即在半空中做起法来。只听轰隆隆的雷声，又见光亮亮的闪电，那凤仙郡城里城外大小官员和黎民百姓整整三年没听见雷声，没见到过闪电了。今天听见雷声，看见闪电，一齐跪下，头顶着香炉，手捏着柳枝，感谢上天恩赐。众神各自施展法术，顿时甘霖从天而降，一日雨下足了30.42厘米，众神渐渐收回。悟空高声叫着，
1: 四部神将暂停云头，老孙去叫郡侯拜谢列位，列位拨开云雾，各现真身，给这些凡夫亲眼看看，让他们永远供奉各位。
0: 众神听命，都停在空中。悟空暗落云头，直奔郡里。唐僧、八戒、沙僧都来迎接，那郡侯一步一拜地前来拜谢。悟空说，
1: 先不要拜我，我已经留住了四部神将，你们赶紧奉上香火，感谢他们前来布雨。
0: 郡侯随即传飞报，召集全城官员百姓拈香朝拜。只见那四部神将拨开云雾，各现真身。凤仙郡的人这才相信，顶礼拈香，仰天朝拜。悟空又起在云端，对众神施礼说，
1: 有劳有劳，请各位各归本部，老孙一定叫这里的人家永远供奉各位。
0: 众神听了，各自转回天庭本部。悟空暗落云头，对唐僧说，
1: 师父，求雨的大事已经完成，我们也该收拾行装上路了。
0: 那郡侯一听他们要走，急忙行礼，苦苦挽留，唐僧师徒只得留下。凤仙郡的百姓接连宴请酬谢，师徒四人足足留了半个月的时间。这一天，郡侯请唐僧师徒前去观看新建的寺庙，只见那寺庙殿阁巍峨，山门壮丽，唐僧师徒看后赞叹不已。悟空请师父为寺庙起名，唐僧说，就叫甘霖普济寺吧。郡侯称赞说，
2: 太好了，太好了。
0: 随即命人广招僧众，侍奉香火。殿左边立起唐僧师徒的生祠，每年40祭祀，又盖起雷神、龙神等庙，以答谢神功。一切安排妥当，郡侯才带领全城百姓依依不舍地送唐僧师徒出城，一直送出30厘米，才洒泪分别。

0: 唐僧辞别了郡侯，继续向西进发。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到了深秋季节。四人行走了很多天，看见前面好像有一座城池。唐僧举鞭指着远处说：悟空，你看那里又有一座城池，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1: 师父，到前边去问问行人就知道了。
0: 悟空的话音刚落，忽然从树丛里走出一个老人，手持竹杖，身穿青衣，脚踏一对棕鞋，腰扎一条扁带。唐僧赶紧滚鞍下马，上前询问。那老人扶杖还礼说：
2: 长老从哪里来？
0: 唐僧合掌说：阿弥陀佛，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前往雷音寺拜佛求经，路过宝地，远远的看见前面有一座城池，不知是什么地方，特向老施主请教。那老人听了之后说：
2: 哦，原来是有道的禅师，这里是天竺国的下郡玉华县，县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室的宗亲，封为玉华王。这玉华王非常贤明，专敬僧道，重爱黎民。老禅师要是去相见的话，一定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呀。
0: 啊，多谢多谢。唐僧向老人道谢，那老人径直穿过树林走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二十集，
1: 负责警戒的解放军官兵赶紧把这意外的收获逐级报告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总部。当天夜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便在牦牛屯指挥所分别接见了范汉杰和卢俊全。
0: 林彪和罗荣桓接见范汉杰的时候，林彪询问了他对锦州一战的看法。范汉杰叹服地回答：
1: 打锦州这一招棋真是太妙了，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范汉杰的话马上引起林彪的兴趣，因为在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的问题上，林彪有过长时间的考虑，并一直下不了决心，因此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来经过中央军委的再三说服，他才下决心先打锦州。所以他很想听听敌方的看法。
1: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0: 范汉杰回答：
1: 自从国军被包围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地区之后，我们估计到解放军会先打长春，所以把主力都投在了长春，想方设法加强那里的防御，对长春做了重点固守。可没想到你们会先打锦州，这就一下子打在了我们的薄弱处。为什么你们会估计我们不会先打锦州呢？
0: 林彪又问。范汉杰想了想说：
1: 因为你们的主力都在北边，打锦州有许多不利的条件，比如一是战线太长，一是运输补给太困难等等。
0: 听了这句话，林彪那个很少有笑容的脸上突然现出了一丝微笑，因为这正是他不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先打锦州的理由。范汉杰的见解同他的见解何其相似啊！林彪稍显尴尬地笑了笑。
1: 结果，我们还是选择先打了锦州。
0: 范汉杰听完，叹了口气。
1: 所以我说嘛，打锦州这一招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了决心的。如果先打长春，就无异于把国军从北往南赶，这样不但不能把国军在东北就地歼灭，反而会增强华北国军的力量。可是先打锦州就不同了，锦州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枢纽，它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锦州被攻克，这条扁担就断了，这样东北和华北就都不好办了。
0: 林彪听了暗暗点头，不得不佩服这位黄埔一期学兄的远见。

0: 只是现在这说这些，都是马后炮了。林彪说完，有些得意的笑了。范汉杰听了，脸上现出了尴尬。是啊，真的是马后炮了。国军的好多战役，都输在这马后炮上了。
1: 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听了，立刻回了一句：“范将军，你又说错了。你们国民党失败不仅仅是失败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你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终究是要失败。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2: 于是，范汉杰就在百思而不得其解当中被压了下去。
1: 在接见卢俊铨的时候，林彪问卢俊铨：“
0: 打锦州之前，我曾经派人给你送过一封信，你见到了吗？”卢俊铨的脸上立刻现出了讪讪的表情。“我没有见到。”
1: 罗荣桓冷笑了一下，又问：“
0: 那朱总司令给你的信，你也没收到吗？”
1: 这一下触到了卢俊铨的要害，他慌忙说：“
0: 哦，收到了，收到了。朱总司令和叶剑英派刘若坚来找我，还交谈了几次，动员我起义。可惜我当时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为什么？”
1: 罗荣桓追问了一句。
0: 卢俊铨的脸色由红而变白，他老老实实地回答：“
1: 我那个时候很糊涂，觉得蒋介石的势力大，有美国人支持，不会打败的。”罗荣桓听了，宽厚地笑了。“
0: 那么现在呢？你怎么看？”
1: 事已至此，卢俊铨早已后悔莫及，他叹息着说。
0: 现在，我觉得蒋介石腐败无能，不得人心，必败无疑啊。”
1: 林彪听了，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
0: 现在认识到错了也好嘛，你可以把你的体会给六十军通个电嘛。”
1: 卢俊铨听了，赶紧点头：“
0: 可以，我全力照办，一定为自己赎罪。”
1: 于是。 卢俊铨当即草拟了一份劝说曾泽生认清形势、当机立断、走光明的起义道路的电报，由解放军负责帮助他发了出去。
0: 单说从吉林退缩到长春的曾泽生，此刻正处于进退维谷的苦闷之中。 解放军攻克锦州之后，对长春的围困就更加紧了。整个长春就像被围成了一个铁桶，城里城外的国民党守军不敢对外前进一步。国民党在长春城的储备本来很充足，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里的储备越来越少。
1: 老百姓和军队争粮食的事件屡有发生，曾泽生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熬了。防守长春的国民党军是由曾泽生指挥的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其兵力主要有新七军和第六十军，加上一部分地方部队，共有 10万余人，在日伪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国民党军又经过几次加修，形成了以核心集团工事同据点地堡群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国民党本以为凭借着这些牢固的防御体系，足可以和共产党抗衡半年到一年，却没有想到。 解放军对长春先采取的是围困战术。 这就使得那些坚固的防御系统失去了它应有的威力和作用。
0: 哎，共产党用兵真是神鬼莫测呀。
1: 每每想到此处，曾泽生就止不住一阵阵叹息。解放军在严格控制入城通路和炮击空投任务的飞机的同时，还大力收容接济长春市内外逃的难民，并通过长春地下党组织不断地在城内散传单，以不断地动摇国民党部队的军心。国民党军内部之间因为争夺粮食而发生的冲突屡禁不止，使曾泽生领导的第一兵团越发的难以管教。
0: 照这样下去，长春的防务只怕是不攻自破呀。
1: 面对着这样被动的局面，曾泽生就像热锅上的蚂蚁，难以自拔。
0: 一晃就到了中秋节。中秋佳节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每逢中秋都是亲人团聚和异乡人思乡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动摇国民党部队的军心，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特地赶制了大量的月饼给国民党守军送去。
1: 月饼中夹带的宣传品可谓是千奇百怪，有针对第60军的情况写的《中秋佳节月儿园》，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的诗句；也有根据共同的思乡思亲之情所写的苏东坡的词《水调歌头》：
0: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但愿人长久，千里

0: 在中秋之夜，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时候，围城部队又轮流着给国民党守城的官兵表演节目。
1: 这一句句，一声声，一幕幕，怎能不在那些饥无食、喝无炊、亲人天各一方、自己朝不保夕的孤城当中等待死神判决的官兵里，掀起巨大而悲怆无比的情感波澜？
0: 中秋过后的第二天一早，第六十军182师545团的37名官兵，新七军第38师113团7连的26名官兵，就跑过来投诚了。带领着全班过来投诚的一位国民党军班长，深有感触地对东北野战军守城部队的官兵说：“
1: 昨天晚上我们一宿没睡，你们的歌把我们心都唱碎了。”
0: 专门负责策反工作的刘浩在这些日子里显得格外的忙。为了配合解放长春的工作，刘浩和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潘硕端、前方办事处副处长杨斌，也就是奉命从滇军调回来的杨仲等人，都通过内线给国民党第60军的各师团等守军指挥官写去了劝降信。负责镇守长春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曾泽生不久前也收到了一封信。
1: 对于共产党攻心战的威力，

0: 曾泽生不止一次地领教过。他手下的诸多将领都先后走向了起义和投诚之路。特别令他感到战栗的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地下党员简直是防不胜防，连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副官处长杨仲居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不明白国民党军的防范措施都到哪儿去了，同时也说明共产党的掏心战术太厉害了。
1: 想到这儿，曾泽生又拿出刘浩和杨仲等人寄给他的宣传品，不由自主地又翻看起来。在这些宣传品当中，有一封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告困守长春滇军官兵书，其中的许多段落曾泽生几乎都能背下来。比如，
0: 滇军初抵长春，人生地疏，生活必多困难，新七军先在为主，难免不存歧视，你们的处境实在是危急而又窘迫，现在你们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依照上级旨意打下去，战不死即被俘，不会有更好的下场，不打即是违抗军令，必受严重惩处，所以你们背井离乡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毫无出路的。
1: 曾泽生觉得共产党和解放军说的都是实情，也都是站在滇军的角度上来分析，可以说是句句见真，字字见血。更何况眼下粮食奇缺，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如果不去死守，又应该怎么办呢？
0: 也走潘朔端他们的路。
1: 一想到起义，曾泽生便觉得自己不寒而栗。曾泽生是老行伍出身，跟着国民党干了这么多年，期间虽然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各种陋习激愤发指，可自己毕竟还是那个营垒的人，对国民党的弊端更多的是痛而不是恨。如今自己真要高举义旗改弦更张，和国民党彻底决裂，还真的是要痛下决心呢。而眼下对于曾泽生来说，最难下的就是这个决心。
0: 这一天，被解放军俘虏的原滇军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又突然回到了第二十一师师部。张秉昌原在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当副团长，是龙耀保荐他到一八四师五五一团当的团长，和龙耀的私人关系极为密切。五五一团在鞍山被东北民主联军消灭的时候，张秉昌侥幸化妆逃走。等到国民党重建第一八四师之后，张秉昌试图重整旗鼓和共军再决高下，谁知很快又在梅河口一战大败，终于当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俘虏。
1: 这一次被俘对张秉昌来说真是一次脱胎换骨式的经历。在解放区，他亲眼看到了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世界。对于一向被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所蒙蔽的张秉昌来说，是极大的震动。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在滇军中的好友和兄弟，他不想让那些好友和兄弟像自己过去一样继续受蒋介石的欺骗，于是他便找到了主管滇军策反工作的刘浩， 主动要求回滇军去做策反工作。就这样，他受刘浩的派遣，回到了陇耀为师长的第21师。
0: 龙师长，我这次被俘到解放区，我才知道什么叫人民军队，什么叫老百姓当家作主。过去那些年，我们受国民党欺骗宣传中毒太深了，我亲眼所见，也亲身经历，这才知道我们过去那些年的日子简直是白过了。我们总想青史留名，总想为国家有所作为，总想让老百姓念我们一点好。可我们拼来拼去，是拜错了庙门啊。国民党算什么？人家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国家着想，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龙师长，我这次就是不想看着你还有我的好友弟兄们再这么糊涂下去，所以才冒着风险回来的。龙师长，时间不等人呐，国民党败局已定，长春迟早就守不住，你可一定要为自己也为弟兄们选一条出路啊。
1: 听了张秉昌的一番肺腑之言，想到张秉昌为了自己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返回国民党营垒，龙耀被深深地感动了。
0: 兄弟，你设身处地地为大哥和兄弟们着想，我谢你了。可是曾军长那儿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他就是迟迟不做决断，你说我眼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听龙耀这么一说，张秉昌就急了。
0: 龙师长，我知道曾泽生和你私交一直很好，他对你也有知遇之恩，可你不能因为他就把自己带到沟里去啊。曾泽生的恩你是得报，可你身后还有10000多弟兄，难道你能让那10000多弟兄也跟着你，跟着曾泽生一起陪葬吗？
1: 张秉昌的话让龙耀的面颊抖动了一下。张秉昌也感到他刚才的话实在是说得有些重了，于是他赶紧说：
0: 龙师长，我是人粗话糙，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1: 龙耀听了不觉尴尬地笑了笑。
0: 兄弟，你没有错，你刚才是话糙理不糙，是我总是下不了背着曾军长走路的决心。兄弟，你在我这里安心住着，我去做曾军长的工作。我看他现在的心情也很矛盾，只是举棋不定，我再去烧把火，争取他能跟我们一起起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

海尼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21集，张炳昌的话让陇药的面颊抖动了一下。张炳昌也感到他刚才的话实在是说得有些重了，于是他赶紧说：“
1: 龙师长，我是人粗话糙，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0: 陇药听了不觉尴尬地笑了笑：“
1: 兄弟，你没有错，你刚才是话糙理不糙，是我总是下不了背着曾军长走路的决心。兄弟，你在我这里安心住着，我去做曾军长的工作。我看他现在的心情也很矛盾，只是举棋不定，我再去烧把火，争取他能跟我们一起起义。万一他还执迷不悟，我们再打主意。好，我听你的。”
0: 张炳昌于是就在陇药的师部里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陇药吃过早饭，匆匆离开了师部，准备单独去会见曾泽生。可谁知道，他刚刚走出师部，就被值班副官给叫了回来。“
1: 师长，曾军长的电话。”“曾军长？”
0: 陇药听了不免一愣：“
1: 曾军长这么早就来电话，一定是有紧急的事儿。”
0: 于是陇药赶紧跑回来接了电话。曾泽生的语气很平静，却不容置疑：“
2: 陇药吗？”“
1: 是我，曾军长。”“
2: 限你15分钟之内马上到我这儿来。”“
1: 是。”
0: 陇药放下电话，赶紧上了车。坐在车上，他还在想：“
1: 军长这么急要我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陇药还没有想清楚，就已经来到了军部。和他一同到来的还有182师师长白兆学。白兆学见到陇药，禁不住问了一句：“
1: 军长这么急叫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谁知道，等进去就知道。”
0: 陇药草草地回答了一句，便跟着白兆学上了楼。
1: 军部里很安静，办公室里也只有曾泽生一个人。等陇药和白兆学进屋之后，曾泽生的贴身副官立刻就把办公室的门给关上。陇药和白兆学都感到事情有些重大。
0: 曾泽生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他用手指了指沙发，陇药和白兆学先后坐下了。等他们都坐稳之后，曾泽生缓和了一下情绪，说：“
1: 别紧张，没什么急事。眼下的处境，你们也都清楚。事到了该拿大主意的时候了。今天找你们来，就是想谈一谈，你们帮我一起在最后拿一把主意。”
0: 曾泽生说完，陇药和白兆学互相看了一眼，他们都意识到，曾泽生所说的最后那一次主意，到底指的是

0: 什么。陇耀此时不由得一阵欣喜，他故意问：
1: 曾军长，您说的最后一次主意指的是什么？
0: 曾泽生听了，脸上露出了苦笑，也露出了不快。
1: 陇师长，你不要明知故问，你难道还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0: 白兆学见曾泽生这样说，便扫了陇耀一眼，对曾泽生说：
1: 军座，我们虽然是上下级，却都是共过多年患难的，平日里什么事我们都能够交心交底，现在被困长春已经是这副样子了，军长对我们难道还有什么话不好讲吗？
0: 曾泽生听了不免叹了口气：
1: 不是有顾虑，也不是不好说，只是我想的太多，一时间不知道从何说起呀。
0: 曾泽生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而后说：
1: 部队的前途和出路问题目前都明摆着，我说的最后的主意就是我们要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要拿一个关系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以及全军命运的决断。我现在请你们来，就是想与二位商议一下这件事情。我说明白了吗？
0: 曾泽生话音未落，陇耀已经猜出了曾泽生要说什么了。于是，曾泽生刚停了话音儿，陇耀就说话了：
1: 军长，还商议什么？我们都听你的。你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执行。
0: 白兆学在一旁听了，也赶紧表态：
1: 是啊，军座，大势所趋，你就说怎么办吧。
0: 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三个人都不言自明了。于是曾泽生双目一瞪说：
1: 起义，我已经思之再三了，眼下只有这一条路。
0: 陇耀一听立刻松了口气：
1: 军座，我没意见，早就该这么做了，再晚下去就真的来不及了。赵学，你什么意见？
0: 白兆学见陇耀在要他的口供，又看见曾泽生的态度已经明朗，于是赶紧说：
1: 这有什么说的，我早有此意，只是在等军长的态度。既然军长也是这个意思，那就干吧，再晚了还就真没机会了。军长，你说呢？
0: 曾泽生见白兆学又把球给踢了回来，便忍不住笑了。
1: 既然二位师长都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具体研究一下下一步具体该怎么办。
0: 于是三个人便都静下心来，在办公室里开始了密谋。第二天，将所有重大事项都确定下来之后，陇耀便找来了张秉昌。
1: 秉昌，有关起义的事情，曾军长和白师长我们三个人已经确定了，有关协议条款我们也都讨论过了，现在请你和我们的代表李征一起，带着我和军长以及白师长三个人联合签名的亲笔信去和解放军商谈，今天晚上由我来安排，你和李征赶紧出城。
0: 张秉昌没有想到陇耀这么快就做通了曾泽生的工作，自然是十分高兴，于是他畅快地说：
1: 陇师长，你放心，你们的信我一定带到。
0: 陇耀十分信任地拍了拍张秉昌的肩膀，又嘱托道：
1: 秉昌，我们六十军几万弟兄的命运都记在你的身上了。
0: 张秉昌郑重地向陇耀敬了一个军礼。
1: 陇师长。

0: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龙耀笑了。
0: 好，冰城，你好好准备一下，晚上我送你出城。
1: 张秉昌走了以后，龙耀和白兆学按照曾泽生的命令，赶紧对参加守城的另一支部队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七军做了秘密布防，以免事情有变。接下来就是耐心地等待着张秉昌的回信儿了。
0: 然而15和16号两天过去了，却始终没有得到解放军方面的回信儿。曾泽生、龙耀和白兆学三个人都不免有些焦急。
1: 白兆学见曾泽生坐在沙发上闷声不语，便禁不住悄声地问龙耀：
0: 龙师长，你看张秉昌他们俩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比如说被新七军……
1: 龙耀听了立刻回答：
0: 我看不会，如果出了意外，现在早就该有动静了。老蒋还会让我们三个人这么消停地待着？
1: 龙耀说完瞟了一眼正假装闭目养神的曾泽生。曾泽生此时没有睁眼睛，却突然说话了：
0: 古人云，每临大事有静气，眼下还是少猜测，冷静等待为妙，否则局势还没乱就自己乱了阵脚。
1: 龙耀和白兆学听了都没有再说话，却从心里佩服曾泽生的冷静与老成。一直到16日晚上，曾泽生坐在餐桌前正准备吃晚饭，他的贴身副官却急匆匆地推门走了进来，贴着曾泽生的耳边说：
0: 军长，郑司令官请你马上去。哦。
1: 曾泽生拿着筷子的手不由得放下了，他很快地想了一下，转过头来问副官：
0: 说没说什么事？
1: 副官摇了摇头回答：
0: 啊，电话是郑司令的秘书打来的，我问过了，他说不清楚，只是说有急事请军长马上过去。
1: 听了副官的话，曾泽生的脑子急速地转了起来。
0: 让我马上过去，还说有急事，难道是郑洞国听到了什么风声，准备对我下手？
1: 想到这儿，曾泽生的头皮不禁一麻，他立刻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赶紧走到电话旁边，分别给龙耀和白兆学打了电话。
0: 郑洞国找过你们没有？
1: 龙耀和白兆学分别回答：
2: 没有啊。
1: 龙耀又补充了一句：
2: 是派出去联络的人出事了吗？
1: 曾泽生摇了摇头：
0: 派出去联络的人还情况不明，只是刚才郑洞国打电话要我去，催得很急，我不能不防啊。郑洞国没有同时给你们打电话，这我就放心了。龙师长，你代我给白师长打个电话，我现在就去兵团部，在我没回来以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们俩也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把我扣留了，你们不要慌，仍然按原计划行动，听到没有？这是
1: 曾泽生放下电话，便乘车去了郑洞国的兵团部。 长春的街道上此时行人稀少，商店的门都紧紧地闭着，整个城市都显得空旷而萧瑟。汽车在兵团司令部门前停了下来，曾泽生刚下车，郑洞国的副官迎上来告诉他，
0: 司令官在他的办公室等你。
1: 曾泽生点了点头，带着警惕的心理去了郑洞国的办公室。
0: 你来了。
1: 郑洞国向曾泽生打了一声招呼，随后将一份电报递给了他。电报上是蒋介石在沈阳下的命令，
0: 空援机有两缺，立即向沈阳突围。
1: 曾泽生一颗悬着的心立刻落了下来。
0: 司令，你准备怎么办？
1: 郑洞国回答，
0: 只能按命令行事，下午开会讨论一下如何行动。
1: 曾泽生听了马上起身告辞，
0: 情况我都知道了，下午开会我派参谋长来参加，一切听从司令官的决定。
1: 曾泽生说完便故作镇定地走了。
0: 一路上曾泽生眉头紧锁，盘算着应该怎样应付蒋介石向沈阳突围的命令。谁知一跨进办公室却突然豁然开朗了，原来刚刚赶回来的张秉昌和李征正汗流满面地在办公室里等着他呢。
1: 曾泽生紧走了两步，关上了门，而后焦急地问，
0: 哦，回来了，怎么样？
1: 张秉昌和李征立刻迎了上去。
0: 联络上了，解放军同意我们起义。
1: 接着张秉昌便把出城联络的经过简要地报告了一遍，而后把围城部队配合起义的措施详细地告诉了曾泽生。听了张秉昌的汇报，曾泽生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事不宜迟，郑洞国正在布置长春的守军突围，我得马上落实。
1: 曾泽生说完便立刻给陇耀和白兆学下了命令。
0: 当晚午夜，第六十军派出正式代表与以刘浩为首的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的代表就协议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详谈，并很快签署了协议。而这时卢俊全的劝降电报也到了曾泽生的手里。
1: 看着卢俊全发给他的劝降电，曾泽生不免有些黯然。
0: 哎，当初卢俊全要是能够早点醒悟，第九十三军也不会冤死那么多弟兄啊。

0: 曾泽生来到暂编第21师会议室的时候，小会议室里挤满了第21师的营以上的军官。
1: 此时兵团关于突围的预备命令已经下到了各连，所有的人都在做着突围的准备，而眼下又突然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所有的

0: 军官都感到莫名其妙。而现在军长又突然到来，更给这次会议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1: 会议开始以后，曾泽生先向在座的军官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祸国殃民的罪行，又诉说了许多蒋介石对六十军的歧视、排挤、分割和监视等等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而后才高声地对大家说：
0: 弟兄们，长春的处境大家都很清楚，蒋介石拖到了现在才想起来让我们突围，可面对着火力强大的解放军，我们能不能活着出去那都是未知数。到了今天召集你们来，就是要和大家商讨一下，面对眼前这样一个处境，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曾泽生的突然到来已经让在座的军官感到意外了，眼下说的这一番话就更让大家觉得摸不着头脑了。于是在座的军官们都禁不住议论起来。等到大家议论的差不多了，曾泽生才继续说：
0: 今天要跟大家商量的是一件关系到全军官兵前途乃至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才特意请大家来一起拿个主意，免得将来大家有二话。
1: 曾泽生说完看着大伙儿，可谁知道曾泽生越是这样说，在座的军官们就越是闭严了嘴，只等待着军长下命令了。于是他用眼睛示意了一下龙耀，继续说：
0: 死守待援，这个援肯定是带不来的，向沈阳突围那也是加速找死。我们数倍于共军尚且打不过，现在共军数倍于我们，我们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
1: 曾泽生的这番话说到了问题的要害，于是在座的军官们都认同地纷纷点头。
0: 所以我要说，面对现在的局势，我们是进不得也守不得。
1: 曾泽生说到这儿故意停了一下。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也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能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走进一位女歌手任素汐。她的原名叫任国涛，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名字。她是1988年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任素汐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姑娘，她成长在一个艺术之家，从小就喜欢表演，性格也比较外向。高中的时候他就读在莱州五中，17岁那年他从山东参加了艺考，考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那现在呢，这几年任素汐既参加一些影视作品的表演，也在很多场合啊，包括影视作品里，包括一些大型晚会上演唱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那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他的一首时间比较久的2016年发行的单曲《我要你》。

朋友们，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我要你》是由樊冲作词作曲的。最开始这首歌是话剧《驴得水》的插曲，后来呢又被选成电影《驴得水》的推广曲和主题曲。樊冲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这首歌曲既要能帮助观众释放在强烈戏剧性驱动下累积的情绪，还要能突出人物的情感，但还不能矫情，所以樊冲就在思考再三之后，决定写一点剧本之外、人物之中的东西，于是就有了这曲《我要你》。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电影的插曲啊，2018年上映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

插曲。这首作品是改编自汪峰2011年的同名作品，在保留原有曲目青春迷惘基调的同时，又通过重新编曲和演唱的方式，强化了和电影反对校园欺凌主题的契合度。歌曲最初是由汪峰和这个孙永焕共同作词的，收录在2018年9月13号发行的电影原声带的专辑里。歌词“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出发”等意象性的语句，也隐性了表达了啊这个影片主角在伤痛中觉醒的情感历程。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再见青春》。

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一位女歌手任素汐。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啊，一首是我要你，一首再见青春，都是电影的主题曲。同样呢，接下来这曲呢也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推广曲。这首歌曲表达的是电影无名之辈中两个主要角色胡广生和马嘉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相互理解。作为电影的推广曲，任素汐用贵州方言的柔情声线缓缓道出了小人物的心声。歌曲中，今生的苦痛和曲折，不要害怕，不要逃避，有我陪你一同面对的歌词，也表达了

朋友们，刚刚的这首胡广生最后唱的等啊等，不必等等，等啊等，别等等，一个等字表达出了两人之间那种默默深情。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以等命名的，等一等，这同样是一首触动心灵的作品。在电影《无名之辈》的片尾曲，这首歌是旋律搭配任素汐独特的嗓音，把歌曲中的那种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伴随着电影结束缓缓响起，为影片中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这首歌的歌词中，像乌云背后的月亮等着风，再等等 窗台外面的花朵，等雨声等等啊，这一系列歌词都细腻地描绘了等待中的期盼和美好，引人深思。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等一等》。

朋友们，任素汐的歌好像没有太多的演唱技巧，只是静静的、轻轻的唱着，就能直抵我们的心灵，引起我们的共鸣。接下来这首歌同样，这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重逢曲和片尾曲，2023年11月发行的，到现在才2年半的时间。这首歌融合了古风、流行和戏曲元素，通过复杂的转音设计和情感递进处理，展现出了剧中人物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这首歌曲是由任素汐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和演唱的，歌曲也精准对应了剧中重逢主题的情节。创作者通过去过去溜达了半晌这种意象化的歌词表达，构建出了时空交错的叙事空间。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岁岁》。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这位女歌手任素汐，刚刚听了她几首歌曲，有电影的插曲，有电视剧的主题曲等等。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同样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挥别曲《大儿歌》。歌曲是由任素汐和张弛演唱的，歌曲以温暖朴实的旋律传递人生哲理，探讨让人放心是最高级能力的人际关系主题，还非常有深意啊。这首歌歌词中蕴含对生活的情感寄托和期许，歌词以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为情感核心，通过浅显的语言探讨人际关系中的靠谱和责任感，强调让人放心比聪明更珍贵。歌曲中部分段落借儿歌的形式表达人生的哲理和情感寄托，也是非常能触动我们的心灵。接下来来听这首《大儿歌》。

听众朋友，刚刚这首大儿歌里面是不是有几句大家都非常熟悉，都能跟着唱出来？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会更广，大家会更熟悉一些啊，因为

前两年啊，在这个一些平台上，网络平台上，这首歌曲曾经非常火。这首歌曲同样是任素汐一个人作词作曲演唱的，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歌曲从电影《寻汉记》的女主角王昭的视角出发，在婉转低吟中，把戏中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在保留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把情感抒发推向了高潮，完成了人物真实面对自我的成长宣言。这首歌曲低声轻吟娓娓道来的演唱风格俘获了一大批听众的心，歌曲有温度有深度，歌词这个和曲调呀都别具一格，歌词朴实真诚，曲调百转千回，做到了以情动人，同时也传递出勇敢坦然的人生态度，疗愈了和他产生共鸣的听众。这首歌曲具有任素汐的鲜明风格，歌曲中面对现实的愈合过程和勇敢向上的自我宣言浑然一体。一起来听这首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王昭君》。

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这句词引起了多少人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同样是演唱这种亲情爱情的。这首歌曲是任素汐的一首民谣歌曲，1924年中央台春节晚会上第一次演出，相信大家能想到当时那个场景，整个春晚现场灯光都暗了下来，任素汐坐在观众席，抱着一曲吉他轻轻地弹唱，只有一束追光给到他，当时的那种意境，歌词歌曲唱出来那种情感表达，就打动了很多人的心。这首歌曲描述的是归家的孩子看到老一辈人的爱情，歌词生动地描绘了家人陪伴中的生活点滴，希望所有人能从歌声中感受到身边亲人的温暖质朴的爱。在这首歌中，任素汐把老一辈人相濡以沫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没有什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誓言，所谓的仪式感，只有两个人相濡以沫相互陪伴这种近似亲情的爱。这首歌曲还把亲情融入其中，瞬间就勾起了很多人心中的那抹回忆，也唤起了人们对于合家团圆的美好共鸣。相信大家已经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了，枕着光的他，我们一起来重听。

朋友们，这首《枕着光的他》很短，整首歌曲歌词也不是太多，但是总是让人回味无穷。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由任素汐演唱的影视歌曲，2024年8月作为电影《祝你幸福》情感主题曲及片尾曲发行的，还不到2年的时间，到现在歌曲以因为人生好难所以祝你幸福为核心主题创作，延续了影片对人性挣扎与情感救赎的叙事基调。歌曲通过质朴意象和温暖旋律的融合，展现了现实困境和理想希望间的张力。歌词像莫怕风儿吹落满山花，大雨落下是回了家，这种场景化的表达传递了对生命困境的共情和慰藉，呼应影片当中婚姻和幸福的辩证思考。演唱的时候，任素汐的这种演绎以温情有力的嗓音承托了歌词的哲思，也强化了主人公挣扎向阳的情感脉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莫怕，莫怕》。

听众朋友，最后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亲爱的你呀》。这首歌曲如同一股清泉，流进了大众的心田。它不仅承载着电视剧作品中深刻的情感的主题，更以短短3分55秒的时长，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救赎和希望的故事。歌曲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引发了大众对未成年人成长困境的关注和思考，同时它也给了人们温暖和希望，让人们在面对生活困难的时候能够从中汲取力量，勇敢前行。任素汐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种风格，不仅曲调婉转悠扬，歌词唯美动人，仿佛还能让我们从中听出一些人生哲理，感悟到一些为人处事的这个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亲爱的你》啊，我们来感受这首歌歌词背后的故事。

朋友们，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我们走进任素汐来听她的歌。节目最后这首是2026年央视春晚任素汐和毛不易对唱的歌曲《别来无恙》。我们最后以这首歌曲结束，也用这首歌曲祝您一生都能别来无恙，向阳生长。朋友们，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首先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1张问高速克大路段居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饶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瑶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走路绕行。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上山独立自然区德令哈至香日德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余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八堰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高速公路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那普通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省道104西桂县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老营庄至古城路口路段改造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两侧作业区全封闭，主车道双向正常通行。国道109京拉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省道201五十至官亭县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2平大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身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策谋县黄中区田家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阪山黑泉水库大阪山上下山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危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变道通行的。国道316长通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41胶海县互助北山12盘坡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果洛中北部、黄南南部及天峻、冈察、祁连、曲马来、至多、郴多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的路 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青海气象台呢，于今天早晨8点呢，也是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依据呢，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海东中北部多云或阴，水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中部及天峻冈察、泽库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雪，河南久治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东部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将下降8到10摄氏度。那么今天夜间呢，西宁北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芒癌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南部及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雪，久治有中到大雨。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转阴，4度到15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转阴，5度到16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转阴，5度到16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转阴，4度到15度，东南风2到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国铁集团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河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 国家安检部今天发布了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储存介质，更新迭代愈发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普通删除仅能清除数据索引，原始信息仍残留在芯片或者是盘片当中，专业的恢复工具就可轻松复原。闲置硬盘若处置不当，就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失泄密等隐形炸弹。
0: 不法商贩为谋取高额利润，常将回收的二手硬盘简单处理后冒充新品售卖，盘内残留的敏感数据、病毒木马等极易造成安全隐患。近期某单位就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了一起这样的事件，该单位购买了一批新硬盘，但在对其进行安全检测过程中，发现该批硬盘仍存有大量的残留数据，其中还包括涉及党政机关、高校、银行等单位的内部文件。
1: 经倒查，某单位工作人员违反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之后，当作普通硬盘卖了废品。最终，该单位相关负责人均被依法依纪追责问责。此类案件呢，并非个例。这些储存的翻新硬盘里的敏感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或者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利用，将给个人和单位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0: 也要提醒大家，购买采购硬盘的时候呢，要选择品牌官方渠道、授权经销商，仔细的核查产品的资质、防伪标识，不要因为贪图便宜而从非正规渠道购买。用盘规范，严守安全操作的要求。硬盘启用之前呢，可以通过专业技术手段进行安全检测，通过格式化、病毒查杀等方式排查残留数据、恶意程序，确保合格之后再投入使用。使用时呢，应当注意养成加密敏感文件、不随意转借硬盘、公司硬盘不混用等良好习惯。
1: 如果您使用涉密硬盘，严禁违规处置，需严格落实涉密载体销毁规定，绝不能随意丢弃、转卖闲置硬盘。销毁时可交由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彻底清除涉密信息，并采取钻孔、粉碎和消磁等措施，确保信息无法还原。在使用普通硬盘时呢，安全变现是有方法的。非涉密、无敏感信息的闲置硬盘呢，经过规范化的处理之后，可以通过二手平台正常交易。除了用专业工具多次擦除数据之外呢，还可以选择平台官方来上门回收，由专业人员呢现场完成全盘复写，确认数据无误之后呢再出售。
0: 闲置硬盘的妥善处置是守护数据安全的关键防线，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为每一块闲置硬盘都能安全的功成身退。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

0: 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和台湾居民居住证和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的户口本购买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的12点至周5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的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1: 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之后呢，会标注一个净字。享受优惠车票的人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呢，会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员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呢，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0: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作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席位升级的业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2: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78万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3322万元，增长11.28%。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至全省8个市中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的道路硬化、河道沟渠的整修等工程。
1: 本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余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400万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地发挥赈的综合效应。
0: 省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严把项目程序、务工组织、资金使用、工程质量4关，强化全过程监督调试与闭环管理，及时分析研判、查漏补缺，规范高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1: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奉献。
0: 来到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罗东川参观一系列文献、图片资料和实物展示，了解学校办学历程、发展沿革、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说，作为我国建校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青海民族大学是我省培养各民族高素质人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现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窗口。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优良办学传统，深化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扎实推进红色校史育人工作，持续加强与对口支援高校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
1: 在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罗东川详细了解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智库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好平台作用，持续深化重大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推动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语言体系建设，力争在培养优秀人才、加强学术研究上多出成果。罗东川勉励广大师生，要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践行者，为深入推进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奉献智慧和力量。
0: 来到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罗东川实地查看蕨麻品种培育、人工栽培、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更好挖掘蕨麻食用、药用、生态等应用价值，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一体推进良种繁育、盐碱地种植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切实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以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在校图书馆、古籍馆，罗东川仔细查看一本本珍贵古籍，听取馆藏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介绍。他指出，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切实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料，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滋养。杨志文参加。
0: 5月12号，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青海省成功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填补了全省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的空白，标志着青海建设高原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强省迈出重要一步。
1: 目前，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筹备工作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正以高标准、快节奏向建成运行稳步推进。省知识产权局聚焦青海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优势主导产业需求，重点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运营导航一体化服务，实现专利申请、加快审查、侵权纠纷快速裁决、协同保护高效联动，大幅压缩创新主体获权、用权、维权周期，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为产业四地建设提供硬核支撑，真正把国字号平台转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0: 省知识产权局严格对标国家建设要求，加强基础设施条件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各项工作制度，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高原生态领域知识产权前瞻布局，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全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知识产权全链条支撑保障体系。
1: 5月13号，由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办公室、省司法厅、西宁市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青海省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主场活动在西宁举行。
0: 本次主场活动以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题，以本土民俗加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模式开展普法宣传，为群众送上一份法治大餐。机器人编队舞蹈、智慧高原 AI 奇妙派对将科技感与法治宣传有机结合，生动诠释法治与科技同行的时代内涵。青海特色法治花儿、法治宣传近万家与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调，将民法典的条款融入民生保障、企业经营、乡风文明等重点领域。现实题材小品《高价彩礼》聚焦群众关切，为移风易俗、为爱减负提供法治指引。青海贤孝法治护航人生路讲述民法典化解矛盾、护航企业、守护群众权益的暖心故事，原唱嘎爆说创紧扣产业合同和知识产权等核心需求，以年轻化表达，增强普法时代感。
1: 同时，活动紧扣核心主题，聚焦企业法治需求，专门设置企业普法专项环节，现场举行民法典普法小分队授旗仪式，为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重点国企代表授旗。企业代表现场发言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强化全员学法、用法、守法意识，把民法典精神融入经营管理各环节，以法治护航企业稳健发展，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0: 此外，活动邀请60多家省落实普法责任制联席厅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西宁市各成员单位，设置普法咨询区、文创打卡区、企业展示区，组织专业人员提供1:1咨询服务，展示法治文创及企业法治建设成效。线上多平台同步开展视频和图片直播。据统计，青海普法视频及抖音号、掌上西宁抖音号、西宁电视台视频号等客户端累计浏览量达78.7万人次，图片直播游览2500多人次，有效实现线下互动、云端传播双向发力，让群众和企业便捷获取民法典知识。主场活动结束之后，民俗社火、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陆续开展，营造了全民学法、全民守法的浓厚氛围。
1: 5月13号，2026年全省综合医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2025年工作，部署2026年重点改革任务。
0: 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锚定健康青海2035战略目标，紧扣3.1协同发展和治理主线，综合医改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医保医药协同发力，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能力同步提升，省内疑难杂症诊治能力明显增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县域就诊率稳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力防治持续筑牢，综合医改稳步深入。
1: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青海省2026年综合医改重点工作任务细化落实举措，以重点突破医改工作全面提质，锚定健康优先发展，健全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启动人均预计寿命提升行动，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因地制宜学习推广3名医改经验，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政策保障、内部管理、综合监管，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健全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医保制度改革，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0: 随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个中小学生春假政策的

0: 力。海西州在原有成品油、超市以及餐饮的电子消费券基础上延长活动周期，重点面向学生和亲子家庭进行组织春假及五一促消费活动。各地紧扣亲子休闲、文化体验等主题，密集推出特色活动。格尔木市投入38万元实施商超及购车补贴，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德令哈市举办寻味美食、晴暖家宴消费券活动，核销2324张，带动消费33.49万元，家庭聚餐场景格外活跃。都兰县、乌兰县等地也通过满减促销、多领域消费券等方式，精准契合亲子游园与家庭多元化消费需求。
1: 此外，海西州已着手优化资金投向，向餐饮、生活服务、亲子休闲、文旅体验等领域倾斜，并提前谋划秋假，推出图书文具、亲子套餐、儿童娱乐等专项优惠，培育一批假期家庭打卡地，让假期促消费从一时热走向长效稳，持续激发本地市场活力。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截至到5月13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申报2026年度以工代赈项目40项，总投资2.3亿元，其中28个项目已成功下达中央资金，总投资1.4亿元，占全省已下达总量的28%，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今年以来，海南州紧扣基层农牧民群众所需所盼，全力推动以工代赈项目工作，以工代赈项目申报与资金争取成效取得显著成效。
1: 为规范项目实施，5月9号，海南州举办全州以工代赈项目培训会，来自各县发改、交通、水利等相关部门、各乡镇、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等9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立足海南州发展实际，聚焦政策落地和项目操作，从项目前期谋划、方案编制要点、立项审查、资金落实等16项核心流程，逐一进行标准化、规范化讲解，精准划定政策支持边界与负面清单，明确项目实施红线与合规要求。同时，结合青海省近年来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典型案例，针对公示公告规范和劳务报酬足额及时发放、项目督导等一些易错易混关键环节，开展重点剖析与风险预警。
2: 此次下达的28个中央以工代赈项目，聚焦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短板，涵盖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整修等民生工程。项目实施后，预计可吸纳本地务工群众3999人，发放劳务报酬5513万元，人均增收1.37万元以上，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靠劳动增收。
1: 在项目推进中，共和县作为全省以工代赈项目重点县，成效尤为显著。今年共和县申报项目29项，占全州申报项目

0: 项目总量的72%，计划总投资项目总量的72%，计划总投资1.5亿元，占全州总投资的65%。共和县申报项目全部落地后，预计可吸纳务工人员4200人以上，发放劳务报酬5500万元以上。
1: 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聚焦标准化建设、人性化服务、精细化管理，开展旅游厕所质量提升工程三年行动，扎实推动旅游厕所服务水平提档升级，全力打响北厕品牌。截止目前，涉及安装扶手的1690个厕位已全部完工，充分保障老年、残障、孕妇等特殊群体的如厕安全，有力提升了旅游服务的人性化与舒适度。
0: 海北州将符合条件的192座厕所全部纳入扶手安装范围，并对规格标准、点位设置等进行严格要求，明确改造范围、主责主业和完成时限。三年行动按照每年新建改建旅游厕所60座的攻坚计划分批推进，经过第一轮拉网式集中摸排，已明确进入提升行动的旅游厕所有45座。同时积极争取各级财政配套资金与专项补助，重点完善无障碍厕所、第三卫生间和母婴设施等适老便民配套设施，优化男女厕位配比，推广装配式、移动式潮汐厕所布局建设，着力破解旅游高峰期如厕难问题，全面提升旅游厕所建设品质与功能适配性。
1: 行动坚持监管并重，一方面加快推进设施改造提升，分批分步落实建设任务，另一方面积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明确管理责任，常态化保持卫生清洁、日常保洁、设施修剪，确保厕所环境干净整洁，设施完好可用，积极融入智慧化管理手段，不断完善厕所地图标注，努力提升游客找厕如厕便捷度，持续擦亮海北旅游公共服务的暖心名片。
0: 截至5月12号，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已针对全县25所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49家幼儿园及14245名义务教育接待学生，通过自主经营食堂、互联网加名厨量灶全覆盖、大宗食材统一采购等举措，精准施策闭环落实，守护师生饮食安全。
1: 自整治群众生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开展以来，泽库县聚焦校园餐专项整治关键环节，紧盯供餐管理、营养改善、安全监管、资金使用、能力提升5大重点，专项整治校园餐。
0: 泽库县所有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食堂均实现自主经营，杜绝外包及第三方托管，从源头把控供餐质量。互联网加名厨量灶实现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全覆盖，全程可视化监管加工流程。县教育局按年度招投标确定12家中标供应商，统一为25所中小学、49家幼儿园供餐，保障食材的规范可控。同时，科学搭配餐食，优先提供牛羊肉、蛋禽等营养食材，严禁深加工食品，保障学生饮食健康。
1: 同时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制定专项方案，压实各方责任，为14245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热食午餐，切实解决牧区学生就餐难题，改善学生营养状况，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泽库县健全食品安全闭环监管体系，落实校长第一责任人制度，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和三同陪餐制度，建立供社荒、供货商的考核退出机制，推行多部门联合询价定价，并且规范膳食经费专款专用，定期公开，组织观摩学习和专题培训，全面提升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专业素养，推动校园餐管理提质增效。
1: 5月13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了加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省交通运输厅深度融合道路通行功能和旅游观光需求，统筹推进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建设，着力构建快进快出慢游的立体化旅游交通网络，全力打造路景相融、生态优美、服务优质的高品质旅游交通样板工程。
0: 环青海湖旅游。

0: 交通路网科学划分功能环线，形成快慢结合的交通布局。其中，由京津高速、西河高速共同构成长达600公里的快进快出环，高效衔接外部交通枢纽，保障游客快速通达，便捷集散。到湖查公路、省道207、省道208、省道304等国省道干线组成的360公里漫游环，有序串联起环湖各大核心景区与特色文旅节点，兼顾行车舒适度与观光体验感，全方位满足环湖旅游出行需求。
1: 当前，多项重点环湖公路项目稳步推进，路网骨架持续完善成型，国道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公路总长50.7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批复预算大概62.57亿元。目前该项目路基工程已全部完工，隧道实现全面贯通，现阶段重点推进剩余路面铺装、桥梁施工及附属设施建设，预计年内建成通车。
0: 倒查湖公路分段有序推进建设，其中倒淌河至黑马河段全长121.3公里，采用五车道加慢行车道标准施工。倒淌河至二郎涧景区已于2024年10月通车，二郎涧景区至黑马河段于2025年7月建成通车。黑马河至大水桥段全长47.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加慢行车道标准施工。目前路基、桥涵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路面施工、交通安全设施及配套附属工程。
1: 除在建工程外，多条环湖关键路段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为环湖路网闭环贯通奠定基础。43.2公里的省道207环湖东路甲乙村至客土段，70.7公里的省道208环湖西路切泉沟至黑马河段，和43.9公里的省道304环湖东路客土至甘子河段三条道路，目前均已完成临时建设工程及各项施工筹备工作，计划5月中旬取得建设用地手续后全面开工。待三条省道建成通车，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将实现全线闭环贯通，环湖交通通讯能力和路网通达性将实现质的提升。
0: 5月13号，记者从西宁植物园了解到，西宁植物园联合西北师范大学侯勤正教授科研团队，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开展科考时，发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光核桃，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核心期刊《林业科技通讯》。
1: 光核桃又名西藏桃，隶属于蔷薇科梨属，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野生桃种质资源。该物种具有耐寒、耐旱、抗逆性强等特征，是果树育种和高原林业培育的极为珍贵的种质资源。此次发现填补了光核桃在青海省的分布空白，打破了其仅分布于西藏、四川、云南的原有认知，进一步丰富了青海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同时为青藏高原植物区系演化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及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0: 据了解，西宁植物园长期致力于高原野生植物资源调查、迁地保护和科学研究工作。西北师范大学侯勤正教授团队长期深耕青海、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研究，此次校地协同开展考核，实现了科研力量与保育实践的深度融合。
1: 5月15号，西海2261河黄文化档集唐伯古道丝路商运开集仪式将在西宁市的西宁广场举行，融合非遗民族展演、沉浸式演绎与高原特色好物的文化活动将与市民朋友和游客见面。
0: 青海地处唐伯古道的枢纽，自古呢便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河黄文化、昆仑文化在此深厚积淀，为深度挖掘唐伯古道河黄特色文化、昆仑民俗文化内核，活化本土非遗文旅资源，打造西宁专属城市文化 IP， 西海2261河黄文化大集聚焦沉浸式文化体验，通过多种活动形式带领市民和游客领略感受本土人文风情。
1: 活动现场打造环形光影互动区，推出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设置昆仑墟手工剧场， 山海关闯关局、嘎娃造物等特色互动点位，同时开展 NPC 巡游活动，市民和游客可参与趣味互动游戏、社火化妆打卡等体验。
0: 活动当天，精彩的文艺演出同步上演，唐波盛景古道迎宾、舞台剧《河黄片段》、昆仑文化沉浸式演出将生动展现青海历史文化风貌。
1: 此外，现场还设有高原乡土名优好物展区，市民和游客在观赏演艺、体验民俗的同时呢，还可以选购高原特色好物，一站式感受青海文化旅游的魅力。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3号下午，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银川赛区收官赛在宁夏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打响，青海昆仑队0-0与对手战平，最终以赛区第四名的成绩结束了本届征程。
1: 本次中冠联赛八十支俱乐部按照就近地域原则被分配到10个大区，每个大区的小组头名将直接晋级全国总决赛。代表青海出征的青海昆仑队和青海玉树牦牛队分别在银川赛区的 L 组与 K 组。小组赛中，青海昆仑队1胜1平1负积4分排小组第二，进入区域晋级赛。青海玉树牦牛队1胜2负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获银川赛区第六名。
0: 进入到区域晋级赛首场比赛，青海昆仑队1-2不敌宁夏平罗恒力队。13号13时，银川区域的晋级赛第二场鸣哨，开场之后，青海昆仑队与新疆冰超队没有急于进攻，而是通过控球来组织梳理，寻找机会。
1: 第17分钟，青海昆仑队边锋球员带球到对方禁区前横传，防守球员将足球踢出底线，青海昆仑队获得角球，队员将球开到门前，包 超上来的进攻队员高高跃起之后抢到了第一落点，但是这记头球没有顶到正位置。
0: 之后双方开始了拉锯战，新疆冰超队虽然占据了场上的主动，但进攻呢均未能转化为有效打门。那青海昆仑队呢则立足防守，力保球门不失，上半场双方0-0打平。
1: 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继续在中场区域展开激烈争抢。第68分钟，青海昆仑队球员米文华突破之后连续变向，晃开两名防守球员之后起脚打门，可惜足球稍稍偏出球门。第79分钟，青海昆仑队再次获得破门机会，但遗憾的是临门一脚把握不足。
0: 最终呢，青海昆仑队0-0战胜新疆，战平了新疆冰超队，获得了银川赛区的第四名。虽然呢没有晋级全国总决赛，但无论是青海昆仑队还是玉树牦牛队，都在本次的比赛中展现了高原足球的顽强拼搏精神。
1: 赛后解说这样说，竞技体育总有输赢，不论是连续两年晋级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的青海昆仑队，还是首次参加中冠联赛大区赛的玉树牦牛队，业余足球队俱乐部能够向职业足球联赛过渡的每一步呢，都是向前的良性发展。青海两支球队的表现呢，让大家看到了基层足球最纯粹的模样。希望两支球队呢，明年蓄力重来，期待未来在中冠赛场上看到青海球员奔跑的身影。
0: 最近，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2025年度全省表现突出、服务优质的家庭医生团队予以通报表扬。西宁市16支家庭医生团队入选，充分彰显了西宁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
1: 近年来，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6个拓展与7进4送模式，深入推进3清1满1提质行动，扎实做好签约履约、慢病管理等重点工作。全市常住人口及重点人群的签约率、履约率逐步提升，签约服务实现从签的好向做的实、过的硬全面转变，基层服务能力与群众感情、群众健康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广大家庭医生团队扎根基层，坚守一线，用心用情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为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推进健康西宁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西宁市将持续巩固3清1满1工作成果，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全面提升签约服务质量与全周期健康管理水平，为保障全西宁市人民身体健康，推动西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随着老年人对健康的关注日益提升，一些不法分子通过虚假宣传等手段推销保健品，严重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5月13号，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宁市消费者协会共同发布老年人消费提示，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要远离保健品陷阱，提高警惕，理性消费。
0: 老年人消费要谨防商家的误导性陷阱。一些商家呢，常用包治百病、根治高血压、糖尿病等绝对化的用语，扩大保健品的功效，混淆保健品与食品和药品界限，同时呢，渲染老年人患病难愈的负面信息，放大健康焦虑，利用其养生迫切心理诱导冲动消费。一些商家呢，伪造专家、名人代言视频和推荐文案，编造虚假服用对比的案例，雇用托来虚假反馈效果，
1: 利用老年人对专家名人的信任、对康复案例的认同，掩盖产品质量问题，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一些商家以免费送鸡蛋、米油、免费体检养生咨询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参与线下推销，销售人员以贴心人的身份快速拉近距离，获得信任，让老年人在情感裹挟下不知不觉被动消费。还有一些商家呢，以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等名义，组织老年人参与封闭式活动，将保健品与养生理念绑定，灌输产品稀缺理念，采用限时、限量等饥饿营销手段，利用从众心理逼迫老年人仓促下单，事后维权困难。
0: 针对这些消费陷阱呢，我们要提醒老年人理性消费不盲从，购买之前呢要咨询正规的医疗机构的医生或者药师，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选择，不轻信夸大宣传，不盲目跟风，要从正规的渠道选购产品，购买的时候呢需要核实商家的资质，查验产品的批准文号、生产信息等一些。

0: 相关的内容，选择正规的渠道来进行购买，杜绝陌生推销、上门推销等非正规的渠道。遇到推销呢，切勿急于付款，那先要与子女或者亲友进行沟通，或者市场的咨询监管部门和消费，那在和消协一些部门，那要冷静的判断之后再进行决策。购买的时候呢，主动索取并保存发票、产品包装和宣传资料等一些凭证。若遭遇到侵权，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维权。这两天呢，西宁的气温呢急剧攀升，仿佛提前迈入了盛夏。但是冷空气呢也正在悄然蓄力。根据西宁市气象台的消息，西宁市将迎来一场复杂的天气变化，吹风沙尘率先登场，降温降水接踵而至，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据市气象台王静介绍，受暖极控制，5月13号的西宁市区呢天气晴好。下午4时呢，西宁市区国家站最高气温呢达到了 26.5 摄氏度，西宁市最高气温呢达到了 27.7 摄氏度。其中呢，城北区最高气温出现在21中 27.2 摄氏度，城中区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城南的苗圃 26.4 摄氏度，城东区呢最高气温出现在青藏铁路花园学校 26.3 摄氏度，城西区的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黄水湿地公园26摄氏度，大通县的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长宁镇鲍旗村27.7摄氏度，黄岩县的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大华镇拉拉口村25.8摄氏度，黄中区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干河滩郊野公园25.7摄氏度。不过呢，受到短波槽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呢5月13号至15号，西宁呢有吹风沙尘降温降水的天气。13号全市呢有4到5级的偏东风，阵风呢将达到7级以上，并伴有沙尘天气。5月14号到15号呢有小到中雨，降水量呢将累计到3毫米到20毫米，降水呢主要集中在15号的白天，其中呢最高气温将下降8到10摄氏度。5月16号呢最高海拔地区的气温呢将下降至0摄氏度以下。
0: 西宁市气象台提醒，吹风沙尘天气呢将对空气质量、交通运输和设施温棚等造成影响，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措施，公众出行呢要做好防护。降水天气呢利于土壤伤情，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农事活动。过程期间降温明显，要提醒公众注意预防流感、呼吸道等疾病，做好个人防护和保暖。5月16号，高海拔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可能出现霜冻，建议做好田间管理以及设施农业的保温工作。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播报一下5月14号至16号西宁市国家站的具体预报情况。先分享到5月14号，西宁阴6度到16度，大通阴转小雨6度到14度，黄中小雨6度到13度，黄中小雨4度到12度。来到5月15号，西宁小雨5度到13度，大通小雨3度到12度，黄中小雨3度到10度，黄原小雨2度到11度。5月16号，西宁呢是晴转多云4度到22度，大通晴转多云3度到20度，黄中晴转多云2度到18度，黄原晴转多云1度到17度。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

0: 更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3: 西宁市
5: 合伙，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黄品源带给我们的《海浪》。那么《海浪》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流畅深情啊，以海浪比作内心的情感起伏啊，也是唱出了情感当中的牵挂和无奈。黄品源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朴实，也是非常的朴实，令人感动啊。那这首歌的传唱度呢，也是非常之高的一个都市情歌。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跟朋友们分享这首黄品源带给我们的《海浪》。

黄品源的歌声里藏着翻涌的情绪啊，像海浪一样层层递进，唱出了思念和遗憾。听着这首歌曲呢，让人在旋律当中想起了心底的牵挂，感受情感当中的纠结和不舍。那么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一生有你》。哎，那《一生有你》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清新质朴啊，歌词简单真挚，唱出了对陪伴与相守的真爱。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校园民谣般的旋律，干净治愈啊，一经推出就深受学生的一个喜爱吧，成为青春金曲的一个代表作。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深受学生群体非常喜爱的好听的歌曲，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一生有你》。

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一生有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歌声纯粹温暖，满是青春里的真诚告白啊，简单的旋律却直击人心，让人想起了年少时的陪伴，懂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杨坤带给我们的无所谓。哎，那这首歌曲啊，杨坤以独特沙哑的嗓音进行一个演绎啊，旋律非常的慵懒又伤感，唱出了感情受伤之后故作洒脱与内心的挣扎，标志性的唱腔呢，让人也是印象非常之深刻啊，迅速走红华语乐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无所谓》。

看似无所谓的歌声当中，也是藏着满心的委屈和不甘啊。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释然，让人听着共情心碎后的伪装，也学会了过往的和解。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恋曲1990》。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怀旧的金曲啊，旋律舒缓悠长，歌词呢也是写满了时光和情感的印记。罗大佑沧桑的嗓音呢也是自带时代感，经历多年依旧是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好的，接下来我们同来分享这首罗大佑带给我们的《恋曲1990》。

哇，罗大佑带给我们的恋曲1990啊，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的温柔。追忆逝去的时光呢，真的是简单的旋律藏着千万的心事啊，听着让人怀旧的怀念我们的旧时光，珍惜当下的每一份温暖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艳红为我们带来的梨花满天开。梨花满天开呢，这也是一首非常清新婉约的歌曲啊，也是融入了江南的韵味，歌词描绘出诗意的画面，嗓音清甜温柔，像春日里一道治愈人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听着也是让人心情非常的舒缓，仿佛置身于诗意的美景当中，忘却了烦恼。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网络，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电波在收音机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哇，朋友们可能听到这个前奏啊，就已经知道了，这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沙宝亮带给我们的《暗香》，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主题曲啊，旋律古典婉转。那么意境呢也是非常的凄美悠远啊，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又内敛。沙宝亮醇厚的嗓音呢，将爱恨纠葛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极具画面感和感染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暗香》。

哇，沙宝亮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歌声里也是隐藏着深情吧，像是在藏在心底的一个爱意，浓烈却不张扬，听着让人沉浸在凄美的故事当中，心生感慨和动容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放手》。这首歌曲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沧桑啊。张信哲独特沙哑的嗓音，将失恋后的心痛和决展也是展现的十分到位啊。旋律非常抓耳，情感真挚，是当年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苦情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苦情的歌曲，张信哲带给我们的《放手》。

哇，张信哲的这首《放手》啊，歌声里满是不舍和无奈。放手不是不爱，而是成全，每一句都非常戳中心事啊，让有过失恋经历的朋友们在旋律当中找到情感的共鸣。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燕薇为我们带来的《离开我的依赖》。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的深情婉转，歌词剖析情感当中的依赖和成长。王燕薇非常细腻的嗓音呢，也是将不舍和抉择啊演绎的恰到好处，情感层次非常之丰富，直击人心。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王燕薇带给我们的《离开我的依赖》。

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有这首歌曲呢，是王彦威带给我们的《离开我的依赖》，歌声里也是藏着成长的阵痛吧。离开依赖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听着让人懂得了在感情当中学会独立，也释怀曾经的牵绊和不舍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悦带给我们的《幸福快车》。哎，那么孙悦的这首《幸福快车》啊，节奏非常欢快啊，节奏欢快的一个动感呢，也是旋律充满了活力，歌词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曲风轻快喜庆，也是当年传遍大街小巷的一个励志的舞曲啊。那么这首歌曲啊，像搭乘幸福快车一路向前，听着让人扫除了阴霾，对生活也是充满了希望和热情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六，农历3月28，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获今年首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78万元。
0: 财经资讯，一季度新设经营主体超过500万户，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研制成功。
0: 文旅在线，北京地下城重新开放，红色人防历史遗迹焕发新生。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中国男女足均获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时政热点，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五月十四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1: 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
1: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
1: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议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
0: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5月13号至14号在陕西西安举办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丁仲礼出席并讲话。
0: 王东明指出，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立足人大职责，全面推动法典有效实施，扎实做好人大环境资源工作，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效。
1: 丁仲礼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把生态环境法典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坚持因地制宜，完善适应地方实际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和水平。
0: 继续来关注，根据海关的统计，今年前4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1: 从贸易伙伴看，前四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2.75万亿元，增长15.7%。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2.01万亿元，增长13.2%。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从贸易方式看，前四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9.82万亿元，增长8.5%；加工贸易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21.3%；保税物流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38.7%。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号在北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

0: 让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
1: 李鸿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一系列重大论断和新理念、新思路、新要求，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推进粮食安全治理、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把准吃透粮食安全保障法制度规定，准确把握执法检查重点，增强检查针对性、时效性，依法推动解决粮食安全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要把监督和立法相结合，推动完善农业法修订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等相关法律草案，织密保障粮食安全制度网。
0: 李鸿忠强调，要把执法检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深入基层一线，多到田间地头向种粮农民、涉农代表、基层从业人员和普通消费者了解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威华、雪克莱提扎克尔出席会议。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高频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资本能力突出。四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
0: 消费方面，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消费商品同比增长2.7%。外贸方面，四月份主要港口的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工业方面，四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0.6%。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时讯青海，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78万元，较2025年同期增加3322万元，增长11.28%。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至全省8个市州，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整修等工程。
1: 本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多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400万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发挥赈的综合效益。
0: 省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严把项目程序、务工组织、资金使用、工程质量四关，强化全过程监测调度与闭环管理，及时分析研判、查漏补缺，规范高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教书育人全过程，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来到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罗东川参观一系列文献、图片、资料和实物展示，了解学校办学历程、发展沿革、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说，作为我国建设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青海民族大学是我省培养各民族高素质人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现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窗口。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优良办学传统，深化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扎实推进红色校史育人工作，持续加强与对口支援高校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
1: 在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罗东川详细了解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智库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好平台作用，持续深化重大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推动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力争在培养优秀人才、加强学术研究上多出成果。罗东川勉励广大师生，要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践行者，为深入推进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来到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罗东川实地查看蕨麻品种培育、人工栽培、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更好挖掘蕨麻食用、药用、生态等应用价值，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一体推进两种繁育、盐碱地种植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切实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以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在校图书馆古籍馆，罗东川仔细查看一本本珍贵古籍，听取馆藏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介绍。 他指出，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切实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滋养。杨志文参加。
0: 继续来关注，五月十二号，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青海省成功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填补了全省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的空白，标志着青海建设高原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强省迈出重要一步。
1: 目前，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筹备工作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正以高标准节奏向建成运行稳步推进。省知识产权局聚焦青海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优势主导产业需求，重点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运营导航一体化服务，实现专利申请加快审查、侵权纠纷快速裁决、协同保护高效联动，大幅压缩创新主体获权、确权、用权周期，切实降低制度型交易成本，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为产业四地建设提供硬核支撑，真正把国字号平台转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0: 省知识产权局严格对标国家建设要求，加强基础条件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各项工作制度，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强高原生态领域知识产权前瞻布局，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全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知识产权全链条支撑保障体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五月十三号，由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司法厅、西宁市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青海省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主场活动在西宁举行。
0: 本次主场活动以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题，以本土民俗加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模式开展普法宣传，为群众送上一份法治大餐。机器人编队舞蹈、智慧高原 AI 奇妙派对将科技感与法治宣传有机结合，生动诠释法治与科技同行的时代内涵。青海特色法治花儿法治宣传近万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调，将民法典条款融入民生保障、企业经营、乡风文明等重点领域。现实题材小品《高价彩礼》聚焦群众关切，为移风易俗、为爱减负提供法治指引。青海贤孝法治护航人生路讲述民法典化解矛盾、护航企业、守护群众权益的暖心故事。原创嘎爆说唱紧扣企业合同、知识产权等核心需求，以年轻化表达增强普法时代感。
1: 同时呢，活动紧扣核心主题，聚焦企业法治需求，专门设置企业普法专项环节，现场举行民法典普法小分队授旗仪式，为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重点国企代表授旗。企业代表现场发言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强化全员学法、用法、守法意识，把民法典精神融入经营管理各环节，以法治护航企业稳健发展，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0: 此外，活动邀请60多家省落实普法责任制厅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以及西宁市各成员单位，设置普法咨询区、文创打卡区、企业展示区，组织专业人员提供1:1咨询服务，展示法治文创以及企业法治建设成效，线上多平台同步开展视频和图片直播。据统计，青海普法视频及抖音号、掌上西宁抖音号、西宁电视台视频号等客户端累计浏览量达到了78.7万人次，图片直播 浏览2500多人次，有效实现线下互动、云端传播双向发力，让群众和企业便捷收获民法典知识。
1: 主场活动结束之后，民俗社火、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陆续开展，营造了全民学法、全民守法的浓厚氛围。

0: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聚焦标准化建设、人性化服务、精细化管理，开展旅游厕所质量提升工程三年行动，扎实推动旅游厕所服务水平提档升级，全力打响北厕品牌。截至目前，涉及安装扶手的1690个厕位已经全部完工，充分保障老年、残障、妇幼等特殊群体的如厕安全，有力提升了旅游服务的人性化与舒适度。
1: 海北州将符合条件的192座厕所全部纳入扶手安装范围，并对规格标准、点位设置等进行严格要求，明确改造范围、责任主体与完成时限。三年行动按照每年新建改建旅游厕所60座的攻坚计划分批推进。经过第一轮拉网式集中摸排，已明确进入提升行动的旅游厕所有45座。同时呢，积极争取各类财政配套建设资金与专项补助，重点完善无障碍厕位、第三卫生间、母婴设施等适老便民配套设施，优化男女厕位配比，推广装配式、移动式潮汐厕所布局建设，着力破解旅游高峰期如厕难问题，全面提升旅游厕所建设品质与功能适配性。
0: 坚持建管并重，一方面加快推进设施改造提升，分批分步落实建设任务，另一方面积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明确管护责任，常态化保持卫生清理、日常保洁、设施检修，确保厕所环境干净整洁，设施完好可用，积极融入智慧化管理手段，不断完善厕所地图标注，努力提升厕所找寻方便度、如厕便捷度，持续擦亮海北旅游公共服务的暖心名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2025年度全省表现突出、服务优质的家庭医生团队予以通报表扬。西宁市16支家庭医生团队入选，充分彰显了西宁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
1: 近年来，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6个拓展与7进4送模式，深入推进3清1满意提质行动，扎实做好签约履约、慢病管理等重点工作。全西宁市常住人口以及重点人群的签约率、履约率稳步提升，签约服务实现从签得好向做得实、过得硬的全面转变，基层服务能力与群众健康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广大家庭医生团队扎根基层，坚守一线，用心用情当好群众健康的守门人，为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推进健康西宁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西宁市将持续提供巩固3清1满意工作成果，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全面提升签约服务质量与全周期健康管理水平，为保障全西宁市人民身体健康，推动西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9: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9: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9: FM 98.9 AM 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1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市场监管总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1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
11: 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

0: 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智能无人机飞行器制造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
1: 服务业相关企业扩能提质，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新设经营主体53.5万户，其中检验检测服务新设经营主体8064户，同比增长30.8%，为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夯实质量底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22.6万户，同比增长7.56%，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进一步畅通转化通道。
0: 外资企业持续增长，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相关政策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最近，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赋能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28年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培育50家智能化解决方案供应商，推出100个高水平工业智能体。打造一批多智能体协同应用场景。
0: 针对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结合中的痛点，实施方案提出，推动制造业企业加快工业智能体全流程深度应用，聚焦集成电路、智能装备、汽车、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高精尖重点行业，支持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定期发布场景清单，推动工业智能体深度赋能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质量管控、营销服务、运营管理等全环节，深化智能工厂的梯度培育。
1: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教育与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晓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政策积极推动智能体，实现一次开发、多场景适配、持续自优化，促进核心技术攻关，围绕工业垂域大模型底座、多智能体协同编排、模型轻量化微调等关键环节集中突破，让智能体能够根据生产环境的变化自主调整策略，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真正做到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这种以降低落地门槛为导向的技术攻关思路，有利于打造地方特色工业智能体产品与典型场景解决方案。
0: 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落地。今年4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数据局综合司发布关于联合实施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的通知，旨在通过行动牵引推出一批推广价值高、技术可行性强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地方层面，山东省发布关于支持场景培育开放应用推动新质生产力突破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打造一批新领域新赛道应用场景。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则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1: 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的结合还需要足够大的市场空间和足够丰富的应用场景来支撑技术迭代。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研究所所长金建对记者表示，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系统性组织创新资源，构建人工智能原生模式的发展路径和生态。其中，以智能体互联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将成为支撑未来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数字底座。我国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企业相关投入也持续加大，但在系统性组织人工智能资源、构建人工智能原生模式方面仍然存在许多挑战，急需推动人工智能与未来产业实现更加深度的协同。
1: 金建认为，人工智能是引领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底座，未来产业 则是技术落地与价值转化的核心载体，二者需要协同发力，双向赋能。
2: 科技动态。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记者13号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乐等学者联合国内研究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机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九章四号被应用于高效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其计算速度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器快1054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论文13号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1: 九章系列专用量子计算原型机是展示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重要模型，还可用于生成容错量子计算所需的波色纠错码及大规模量子纠缠促探。然而呢，在开发大规模量子处理器的过程当中，由于编码线路日益庞大复杂，不可避免的光子损耗严重制约着系统的可扩展性。
0: 那么针对这一问题，研究团队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将1024个高效率压缩态光场集成到一个时空混合编码的8176模式线路中，实现了92%的光源效率和51%的系统总效率，使得系统能够在102461维的巨大希尔伯特空间当中进行采样。研究团队由此获得对高达3050个光子的操纵和探测能力，比之前最好结果提升超过10倍。
1: 对比基准测试表明，九章四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而使用 E1 和目前最好的经典算法需要超过1042年的时间，量子优势比达到1054量级。九章四号成果代表了低损耗光量子处理器在规模和复杂度上的重大飞跃，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俗艺术，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文旅在线。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新闻消息。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启动仪式在5月12号举行，并全新推出人民防空历史文化主题展览。场馆由始建于1969年的早期人防工程北京地下城，自2008年关停后经重修转型而来，标志着首都又一重要的红色人防历史遗迹焕发新生。
1: 北京地下城位于前门街道西兴隆街北侧，西侧紧邻草场三条胡同，东侧紧邻新阁路，北侧紧邻西打磨厂街，始建于1969年、1979年完工，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
0: 2008年，北京地下城关闭，暂时淡出人们的视野。2019年，相关部门在位于西兴隆街110号建起了北京地下城微展厅，利用人防工程的口布防，展现了当年北京市民深挖洞广积粮的那段历史。
1: 据介绍呢，场馆以历史脉络为主线，设置防空初创、使命神圣、全民挖洞、应急备战、平战结合、稳步推进、服务首都、创新发展四大主题篇章，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北京国防动员发展历程、人民防空战备建设光辉岁月，完整还原首都人防工程建设时代记忆与使命传承。
0: 步入主场核心展厅，可以见到北京地下城历史专题影像资料，以及歼20、长征系列火箭、神舟飞船返回舱和月球车等模型。场馆同步配备月球车 VR 沉浸式体验、返回舱实景 VR 互动体验，以科技赋能国防科普，让观众直观感受国防实力的发展变化。
1: 场馆每周二到周天9点到17点开放，周一闭馆维护。开放时间段内呢，市民可依预约参观。将常态化开展红色历史主题活动、青少年国防研学实践，持续弘扬家国情怀，厚植爱国基因，凝聚民族自信。
0: 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由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担任指导单位，北京市东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前门街道办事处、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2: 体育快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北京时间5月13号凌晨，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中国 U17 男足以2-0战胜卡塔尔队，闯入八强。晋级的中国队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卡塔尔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这是中国男足继2005年秘鲁世少赛后，时隔21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圈。
0: 中国队此前出现形势并不乐观，前两轮比赛均负于对手，排名小组垫底。小组赛最后一轮对阵卡塔尔队，中国队要至少净胜2球才能保留小组出线的可能。
1: 中国队放手一搏，上半场第14分钟，何思凡一脚精彩射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此后呢，中国队将一球领先优势保持至半场结束。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张伯林头球破门扩大比分，最终中国队以2-0取胜。
0: 三轮比赛战罢，中国队以1胜2负的成绩积3分，与 B 组卡塔尔队、印度尼西亚队同分。在三队之间成绩的循环比较当中，中国队以1个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中国队将在当地时间15号迎战 A 组第一名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
1: 北京时间5月11号晚，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4强全部产生。在江苏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的一场1/4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战胜印度队，闯入半决赛。同时呢，也获得了今年将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5月14号，中国队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日本队则与澳大利亚队争夺另一张决赛门票。
0: 在今年一系列亚洲女足赛事当中，中国女足、中国 U20 女足、中国 U17 女足相继完成了进入2027年女足世界杯、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2026年 U17 女足世界杯的决赛圈的重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13号公布了AUBL 2026冠军赛12支参赛球队的名单。据记者了解，本届赛事将于8月2号到9号在杭州滨江体育馆举行。12支高校球队包括6支参加过上届赛事的劲旅，以及6支首次亮相的新军。来自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的高校球队将首次参赛。
0: 本次赛事完整参赛阵容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白欧大学、早稻田大学、蒙古国立大学、菲律宾大学、悉尼大学。其中政治大学是2025年首个 AUBL 的冠军得主。
1: AUBL 篮球运营高级副总裁介绍到，2026亚夏季赛事呢，为联赛树立了新的标杆。赛事不仅汇聚了亚洲最具声望的高校球队，也迎来了来自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的队伍首次参赛。无论是成熟强队，还是崛起中的新势力，都将推动比赛水平迈向新的高度。
0: 在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司徒振辉看来， AUBL 联赛为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体育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他表示，他们期待各支球队在赛事中相互交流、同场竞技，并进一步深化彼此的联系。
1: 据了解，2026年8月冠军赛之后， AUBL 将于2026年11月正式开启首个主客场赛季。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各位听众，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格尔木市、芒来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果洛中部以及玉树市、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的高北海拔地区会有大到暴雪。另外在铜仁、循化、河南、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我省的全省大部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集中在海西西部以及黄中、黄原、贵德、尖扎、化隆、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12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6: 我是邓布利扬。
7: 我是格兰城。
6: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7: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6: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7: 人为什么打呼噜？
6: 猫真的有9条命吗？
7: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6: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6: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7: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6: 长知识去生活，
7: 每天下午2:00，
6: 万万没想到，
7: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电话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奖品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妈的情书》、《消失的人》、《寒战1994》、《蝴蝶楼惊魂》、《时间敢死队》、《纵横四海》、真人快打二、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还有大白鲨凌晨2:04啊，以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是最新上映的，由黄渤倪妮主演的，还有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绵羊侦探团啊，以及肖央主演的出入平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嘞，朋友们，那饥饿这两个字呢，大家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啊。那么除了减肥的时候，对吧，或者说除了啊没时间吃饭的时候，都知道饥饿，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隐形饥饿呢？啊，隐形饥饿，隐形饥饿呢，就是指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过度摄入而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一种饥饿症状，通常啊是由于症状不明显，所以呢被忽视了。

啊，这个隐形饥饿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它的意思呢，就是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缺乏某种维生素、矿物质啊，然后导致身体的这种营养啊供需呢没有达到，导致一种营养需求的饥饿症状，叫做隐形饥饿。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的相关内容。那请问我们今天的第一题就是，下列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呢？下列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比较高，C 啊，核心呢是儿童、妇女、老年人啊，他们的这个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较缺乏。D 呢，是因为我国大约有2亿人啊，处于这种隐形饥饿的状态。欢迎大家来作答。下列关于啊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认为正确的是哪一项？一项啊，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功能不足。B. 主要表现是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比较高。C. 核心呢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呢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这样的状态。好，欢迎我们很多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杨，欢迎事事如意，欢迎众星惠民啊！欢迎中华上水书生啊 ，Smile Girl 周兰。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好，来看到事事如意选了 C 啊，上水书生选了 C，Smile Girl 也选了 C。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到直播间呢，也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另外能够拿到电影票的一个方式啊，那也就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啊，全程的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啊，就时间有限，对吧？等会儿2点半该上班了，咋整呢？那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只要您在电话当中能够答对2道题，今天这张电影票就可以拿回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点赞送票的环节。今天我们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朋友，第一位在我们直播间达到1000赞的朋友啊，也可以拿走一张电影票。那么接下来啊，我也请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食指啊点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不要放，好不好？点到大拇指不要放，因为你要一下一下点的话，等会儿你手指就抽筋了啊。好嘞，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下列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正确的是什么呢？A 主要的原因是三大营养素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正确答案是，大家都选了 C 啊，都选了 C， 正确答案是 C 啊，没错，很棒啊，很棒。我国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啊，这些功能呢是比较充足的，能量需求呢也是得到满足了。那么我国呢大约目前有近3亿人是处于这种隐性饥饿的状态，也就是说营养摄入不足啊。隐性饥饿的核心呢主要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他们的这个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感谢 Smile Girl 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咱们开场事事如意就点了100次哈，非常感谢。朋友们，当前呢，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呢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营养不良的患病率呢也是持续在下降啊。但是呢，总体改善主要是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功能比较充足，但是儿童、妇女、老年人啊还是在这个微量

量元素方面是摄入不足的。有一位两届得过这个诺贝尔奖的一个得主，他曾经说过啊，就是没有矿物质微量元素的话呢，维生素和酶都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细胞代谢啊也会趋于异常，生命呢只有逐渐的脆弱与幻灭。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只有维生素啊，只有这个其他的营养摄入是不行的啊，微量元素的缺乏呢就会啊导致很多的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主要要来聊到的一个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思啊，金字旁思考的思。那请问一下大家对于思的了解有多少呢？思呢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个微量元素之一啊，它呢是与我们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的。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以下不属于思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个呢？以下不属于思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一个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C 会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D 预防龋齿。也就是说这个思元素在咱们的人体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功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 A 思元素可以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思元素可以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C 思元素可以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思元素可以预防龋齿。那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啊是这个功能是充足的，但是呢还有近3亿人是处于一个隐性饥饿的状态，其中呢我们的身体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些隐性饥饿当中必需的人体的矿物质。今天呢我们就来聊到的这个我们人体必需的其中一大矿物质就是思啊。平时很少听到思，是不是就听什么维生素 ABCDE 啦啊，听的钾比较多，钠比较多，钙比较多啊，听思好像听的比较少。哎，那么我们今天第二道问题就是啊，思元素对于人体的主要功效啊，下列不属于思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个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D 预防龋齿。好，来看到我们上水书生选了 B 啊 ，Smile Girl 选择了 C， 事事如意选择了 D。哎，这道题就差 A 了，四个选项都满了。下列不属于思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一个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我们人体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矿物质元素啊，微量元素，那么思就是我们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之一。那么思到底对我们的人体有哪些功效呢？来看看大家了解有多少啊。好嘞，有 B 有 C 有 D 啊，正确答案是 C 啊 C。首先思啊确实它对人体有非常多的一个好处和功效，主要啊其中第一个就是促进钙的吸收，来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第二个呢，思元素呢能够促进我们人体内多余的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改变我们情绪障碍患者的皮质水平，
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抑郁症，但是它不能治疗抑郁症，甚至也不能说彻底改善情绪障碍，我们只能说它能够缓解抑郁症，缓解一个情绪啊。所以说 C 选项彻底改善情绪障碍，治疗抑郁症是不太可能的。第四点啊，确实呢，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一个生殖健康，同时呢，也能预防龋齿。好嘞，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啊！今天呢，咱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啊获奖的通道。首先，第一个就是来到直播间参与全程的互动答题；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啊，我们屏幕上方的滚动字啊、滚动数字63293566、63293576、63293588，任意一步拨打电话来跟邓布利扬电话连线。只要您在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两道题啊，答对两道题就可以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同时呢，我们第三个获奖的渠道就是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今天我们第一个达到啊1000赞的朋友，第一个达到1000赞的朋友啊，这张电影票送给你。上水书生没审题啊，遥想公瑾当年考试的时候，有多少次是因为没审题啊？太多次没审题啊，就与第一名失之交臂了。好了，没事啊，咱集中注意力再来一次好吧。那来跟大家介绍到硒元素对我们人体的一些功效。当前呢，我们全球呢已有的骨质疏松症患者达到了2亿人，而且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目前呢，我们60岁以上的人口啊已经超过了2.1亿，65岁以上的人口呢接近了1.4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状态也在进一步的加剧。那这呢就使得骨质疏松症成为了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啊是在绝经后的女性当中最为突出。另一方面呢，全球性的生育率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全球性的啊人类的这个生殖健康的质量在不断下降，再加上精神性的亚健康、三高、超重、肥胖的现代问题，硒的研究和开发呢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广阔的前景。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人体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其中 C 啊，这个硒呢就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啊。硒呢是广泛参与到我们的骨骼代谢、电解质平衡、心血管调节这些生理过程啊，它的健康作用啊，经营养学医学研究也充分的验证了，而且饮用水就是人体摄入硒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啊。那么硒的作用都有哪些呢？除了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它可以促进我们一个钙的吸收，促进骨骼发育，增加骨密度啊，然后呢也有助于骨骼的生长和发育。第二个呢就是预防龋齿啊，因为跟钙有关系。硒呢它可以跟牙齿表面的这个羟基磷灰石结合，形成更加稳定的一个结构，增强我们牙齿的抗酸性。它可以和牙齿表面的矿物质结合，让牙齿更坚固，增强抗酸能力，就有助于预防龋齿。第三呢，它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硒呢会参与到人体的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有一定的作用，对神经传导、肌肉收缩啊也是有辅助调节作用的。所以说呢啊，日常如果说想要摄入硒啊，饮用水是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那么需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咱们贵德县河西镇红岩村西河泉的水样品当中啊，硒含量的检测啊检出每千克有0.94毫克。咱们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村的泉水样品呢，硒含量检出每千克有1.68毫克，很高了。还有我们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柏乡泉啊，甘家柏乡泉这个样品硒含量检出呢每千克1.41毫克，是咱们青海啊本地富硒资源优势的直接体现啊。也就是说像这个泉水啦啊
还有咱们这个贵德县的这个河水、泉水这一类的这个水资源当中的铯含量是比较高了。那这一个结果呢，也为河西镇啊依托天然富铯资源，打造富铯农产品、饮用水等特色品牌，推动乡村振兴，提升区域产品附加值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我们贵德县当地健康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指明了方向。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我们贵德县河西镇这里的话呢，真的要去尝一尝这里的泉水了。好了，来问问大家，接下来关于铯这个元素，它到底分布在我们的哪里呢？它的分布和存在的形式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题啊，关于铯元素的分布和存在形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人体当中 99% 铯存在于血液当中， 0.7% 存在于骨组织当中。 B. 我国的铯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七个省区。 C. 铯元素呢首次在我国贵德县的泉水样品中被发现。 D. 自然界当中呢铯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好，这四个选项当中，您认为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铯元素的分布和存在形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我们人体当中 99% 的铯存在于血液当中， 0.7% 存在于骨组织当中。 B. 我国铯矿产资源呢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七个省区。 C. 铯首次在我国贵德县的泉水样品当中被发现。D. 自然界当中铯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哪一项是正确的啊？好好审题啦，不是问你错误的，问你正确的是哪一项。咱们今天有没有来拨打电话答题的朋友呢？谁想来做一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哎，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拿回家了，好不好？6329356 6329357 6329358啊，欢迎来拨打电话答题互动。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啊，关于铯元素的分布及存在形式，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人体当中 99% 的铯存在于血液里面， 0.7% 存在于骨组织当中。 B. 我国的铯矿资源啊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七个省区。 C. 铯首次在我国贵德县的泉水样品当中被发现。 D. 自然界当中铯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这是单选题，不是多选题啊 ，Smile Girl， 我没说这是一道多选题，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再给你一次机会。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么每周我们1、2、3、4、5、7下午的两点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进行科普知识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参与答题互动当中赢取奖品。好，欢迎最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达到1000赞赞的朋友是事事如意啊。好，恭喜事事如意啊，今天你第一个达到了我们直播赞的1400，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感谢笑看人生每一天给我们点赞，谢谢。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么前半部分呢，我们已经答了两道题了啊，大家没有答上的朋友啊，新来的没有答上题的朋友，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 6329357 6329358，任意一步来拨打电话，来我们电话当中的答题挑战啊，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挑战，挑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啊。好，来，事事如意选了 B， Smile Go 啊，这道题是个单选题，不是多选题啊，是个单选题。
人体当中关于铯元素的分布和存在形式，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人体当中 99% 的铯存在于血液里面， 7% 存在于骨组织当中。 B. 我国铯矿资源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啊等七个省区。C. 铯首次在我国的贵德县的泉水样品中被发现。 B. 自然界当中铯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那公布答案了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想了半天选了个 A， 有点难是吗？这道题有点难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事事如意答对了。我们人体里面 99% 的铯存在于骨组织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它最主要的一个功效呢，是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发育，是吧？预防骨质疏松，所以它肯定是在骨组织里面啊。 99% 的铯在骨组织里面， 0.7% 啊在血液当中，就刚好说反了。铯呢是在18世纪啊苏格兰的铅矿当中以磷铯矿啊形式首次被发现，是在18世纪苏格兰的铅矿里面以磷铯矿的形式首次被发现，不是在我们青海发现的，也不是在贵德啊。自然界当中铯有很多的存在形式，泉水只是其中的一种啊，我们平时喝的水里面有铯。我国的铯矿资源呢确实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七个省区。那铯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啊，我们在背这个元素周期表的时候背到过啊。铯是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当中普遍存在的矿质元素之一，它在元素周期表第五周期的第二主族里面。铯啊，像在这个工业当中有广泛的应用，比如说啊，用来制糖啊，是吧？比如说生产烟火呀、信号弹呀等等等等。啊，还有包括炼钢啊，还有作为这个火箭燃料。那么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呢，铯对人体的重要作用被发现。首先，铯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如果说人体缺铯的话，就会出现各种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症状。机体的所有组织都含有铯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骨组织当中，对吧？我们的行动啊，我们的任何的一个行为都是要靠骨组织的。其次呢，这个铯是我们人体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它跟我们骨骼的形成啊密切相关。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从哪里去摄取铯元素呢？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题啊，来问问大家，人体摄取铯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以下哪一个啊？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B. 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铯的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的食物啊。以下哪一个不是铯的获取的主要途径啊？不是 A. 食用谷物类豆类的食物。 B. 食用禽畜豆蛋类的食物。 C. 饮用含铯的矿泉水。 D. 饮用这个绿叶蔬菜啊，食用绿叶蔬菜。摄取铯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啊？好好审题，不包括。好，我们来看到取水为新，选了 A 啊，认为我们铯元素呢不在谷物类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好，德被选了 D 啊，不在绿叶菜里面，是吧？啊，几位朋友来晚了，前几道题没答上，稍稍有点吃亏啊。然后我给你们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挑战答题。今天挑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啊。我们 SmileGo 也选了 D， 所以觉得铯元素的摄取不是从绿叶菜里面摄取的啊。铯元素的摄取途径不包括什么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铯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哦，这道题很有争议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选了 B， 现在除了 C 没选啊，其他三个选项都选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我们的新朋友，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如果大家今天想要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 6329356 6329357 6329358，任意一步啊来跟

从哪里摄取硒元素啊？其实我们主要还是通过食物和饮水去摄取硒。食物有什么呢？比如说谷物类、豆类和绿叶蔬菜类啊。但是呢，这个畜禽肉蛋里面硒元素比较低啊，这里面基本是摄取蛋白质的。啊，如果你要摄取硒元素，首先就是喝水，其次呢就是像谷物类、豆类和绿叶蔬菜里面含量比较高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恭喜事事如意答对了。哎，这道题稍微有点难了啊，稍微有点难了。好，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啊贵德县甘家村泉水的硒含量呢，每千克达到了1.68毫克，这个是最高了。啊，在我们贵德县的红岩村的西河泉水里面呢，是每千克0.94毫克。在百香泉呢是每千克1.41毫克啊，这些地区的这个泉水当中的硒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好了，下面咱们答一下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时间关系，我们来答一下最后一道题。哎，请问下列不是硒元素的工业用途的是哪一个呢？下列不是硒元素的工业用途的是哪一个选项 ？A. 制糖 ，B. 生产烟火或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或者作为火箭燃料。硒元素我们除了摄入之后呢，补充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之外呢，它还有很多工业用途啊。那么以下哪个不是硒元素的工业用途呢 ？A. 制糖。B. 生产烟火及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作为火箭燃料。好，我把选项给大家打上去哈，因为听着有点费劲啊，咱们看起来就可能打起来方便很多。硒元素的工业用途啊，你想想有哪些？其实刚才我给大家啊有意无意的讲了一些哈，看大家听了没有？仔细听了的话，这道题就能答对啊。下列不是硒元素的工业啊用途的是哪一个呢 ？A. 制糖 ，B. 生产烟火及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或者是作为火箭燃料。

好，我们第一位 Smile Girl 选择了 A， 制糖。哪个不是它的工业用途？啊，认为制糖不是。好，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A 啊。还有其他的答案吗？铯元素的工业用途非常的广泛啊，那它都是用来干嘛的呢？啊，哪个不是啊？工业用途 ：A. 制糖 ，B. 生产烟火及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作为火箭燃料。

好嘞，那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不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的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非常的广泛，比如说用来制糖，生产烟火及信号弹，比如说炼钢，比如说作为火箭燃料啊，没有制造医疗器械这一项。正确答案是 C。哎呀，非常遗憾。哎，没事儿，不过大家今天答的已经很好了啊。这个内容呢，也是涉及到我们一个知识盲区了，是不是？铯呢，工业用途主要就是啊，这个制糖啊，生产烟火啊，信号弹、炼钢啊，火箭燃料这一类的。啊，希望通过今天的内容呢，大家对铯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咱们也长长知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啊。如今呢，我们家家户户都是有洗衣机的啊，有些呢也带有烘干功能，洗衣服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省事儿了。但是对于一些不太好洗的，或者说自己不太敢洗的衣服呢，我们还是会把它送到干洗店去洗，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什么羊绒大衣，我们的羽绒服是吧，稍微贵一点的这种衣服啊，皮夹克。那么干洗到底是怎么洗的呢？啊，传说中啊，就说这个干洗的话呢，是用这个药水去洗啊，会把这个衣服洗坏。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干洗这个话题。有人说，为啥非得干洗？为啥不用水洗啊？用水洗不就行了吗？好，来问问大家，我们为啥不用水洗啊？为啥干洗呢？A 有可能会导致衣物缩水， B 用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啊，像毛毡一样， C 用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掉色， D 用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这道题的是一个多选题哈，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就是我们为啥不用水洗啊，为啥要用干洗的这种方式呢？ A 啊，水洗的话有可能导致衣物缩水， B 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 C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掉色， D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这是一道多选题哈，欢迎大家来作答。现在洗衣服确实不是什么难事儿了，是吧？啊，如果说你今天想穿的话呢，咱们在洗衣机里面一扔啊，洗完之后呢，带一个烘干模式，立马就可以穿，啊，或者说呢，有一些啊以前洗不干净的，是吧？白色的都会拿手搓，现在放到洗衣机里洗也很干净。但是有一些衣服我们确实还是要送去干洗店洗哈。那为什么要去干洗？为什么不用水洗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A。啊，就是水洗的话呢，有可能导致衣物缩水。B 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C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掉色。D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这道题大家啊有全选的，有选 A、B、C 的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A、B、C。为啥不用水洗？为啥要干洗呢？A 啊，水洗有可能导致衣物缩水。B 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啊，这个 C 有可能水洗的话导致衣物掉色。D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好嘞，看到大家的答案，我们就来说一下啊。其实正确答案是 A、B、C 啊。你要是不用污水的话，水是不会被水污染的，对吧？啊，所以确实啊，水呢它有它的优点，比如廉价，比如安全，比如方便，比如容易得啊，用来洗衣服很合理，因为古往今来啊，咱们人类都是这么洗衣服的。但是它有一个难以克服的缺点啊，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洗过的面料有可能会缩水啊。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衣服是布料做的，布料呢是各种纤维，像什么亚麻、棉花、羊毛、合成纤维编织而成的。那么在梳理、染色、编织、缝制、成型的过程当中呢，纤维普遍会被外力拉伸、绷紧，这样做出来的衣服呢会光滑挺阔。但是你水洗的时候呢，这个水分子就跑到纤维的缝隙里面去了，让这些处于绷紧的状态的纤维呢会放松下来，然后它就缩到了原来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些衣服啊，从外观来看，你洗完之后确实就变皱了，衣服变小了。这个俗称缩水啊。如果说你的衣服是羊毛的、蚕丝的，这些动物蛋白制成的纤维经过较大外力的水洗，比如说滚筒洗衣机洗涤啊，就会让纤维彼此摩擦交错，然后让它的排列变得乱七八糟，像一团乱麻。你就会感觉啊，这个羊毛织物呢面积缩小了，变得粗糙了，质地也变硬了，就是我们说的粘化啊，水洗有可能会粘化。另外呢，有些颜色鲜艳的浓重的布料啊，水洗会掉色，对吧？
就所以这个大家洗衣服一定要这个颜色淡的颜色深的要分开洗。那么无论是哪一种缩水啊，都会让衣服的外观变差，失去一个穿着的价值。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家里面那些价格较贵的衣服哈，我们就不能用水洗了啊。于是大家另辟蹊径，选择了干洗。那有人说啊，这个干洗呢说对身体不好，为什么呢？说干洗里面是用药水洗的啊，这个药水呢沾到衣服上，然后呢你再穿这个衣服，衣服再沾到皮肤上啊，对身体不好啊。所以大家对这个干洗呢也产生了一个质疑，到底安不安全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八道题，来问问大家，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A 啊，这是我们这个问题是干洗安全吗？ A 是安全， B 是不安全， C 是不一定。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啊，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干洗店里面用的这些药水啊，可能就是那种过度的漂白剂是吧，可能会对人体有害，对身体不好，所以觉得不太安全啊。或者说有一些药水可能会把衣服给洗坏了啊，有这种担忧。那么这个干洗到底安不安全呢？ A 是安全， B 是不安全， C 是不一定。我们 Smile Girl 选择了 A 安全，寂寞花开选了不一定啊。这个干洗安全吗？ A 是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欢迎来作答啊。好，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C 不一定啊。那选 C 的朋友非常遗憾啊，你们又答对了。又答对了啊。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啊，是这样来跟大家啊解析一下，所谓干洗啊，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有机溶剂啊，代替我们这种浸泡啊、漂洗这样的方式去啊来洗衣物，然后把这个布料上沾染的污垢溶解带走，然后再把这些溶剂去除啊，就把衣服洗干净了。目前呢，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溶剂是四氯乙烯啊，干洗店最常用的。这个洗衣服的溶剂是四氯乙烯，它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有机溶剂，去污能力非常强啊。更重要的是呢，它对常见的纤维织物的性质比较稳定啊，能够有效的避免缩水的问题。它对于绝大多数的服装染料是安全的，能够降低服装洗涤后褪色掉色的风险。但是四氯乙烯啊，这个洗溶剂对人体是外来污染物啊，接触到皮肤肯定不好啊，所以大家担心啊，干洗的这种溶剂啊会致癌。因此呢，我们国家标准纺织品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和湿洗的第一部分清洗和整烫后性能的评价当中明确规定了干洗之后的容许残留在衣服当中的溶剂的限度。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遵守国标的正规的啊这种干洗店里面洗的衣服，那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你在这种不正规的，不遵守我们这种国家标准国标的这种啊个别的一些地方洗，那有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身体有害啊。如果说你放心不下的话呢，你就把这个干洗以后的衣服呢放在这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再挂个一两天，然后让这个上面的溶剂完全挥发了以后你再穿，这样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啊。那我们不是说这个干洗不安全啊，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是吧，而且呢遵守我们这个国标洗衣标准的啊这样的正规的干洗店去洗啊，那肯定是安全的啊，不要去那种小作坊或者说自己啊买个四氯乙烯自己洗啊，这种是不行的。好嘞朋友们，时间关系啊，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来给大家公布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有事事如意、Smile Girl、寂寞花开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啊，这个是。无售出场次的话是不予兑换的话，请在这个期间呢，大家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而且咱们这个票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不客气哈，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

好的，朋友们，那么明天下午2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跟随邓布里昂一起走进海北啊，了解相关的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拜拜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少安接到信后和家里人商量了一下，立刻去石歌节找到了刘根明。根明当下帮助他在公社信用社贷了700元款，并且把少安将要来拉砖的事情打电话告诉了县高中他的表哥。少安装起贷款，拿了上次丢在根民办公窑里的羊毛口袋，先跑到下山村用70块钱买了辆好架子车，赶天黑才返回到双水村。第二天他就坐公共汽车去了山西老丈人家。到了山西之后，常有林从家里拿出了400块钱，引着少安到柳林镇用990块钱买了一头3岁口的铁青骡子。在山西买了骡子，回家的时候孙少安就不用乘公共汽车了，他在骡子背上搭了一条线口袋，骑着这条牲口往回走。这头骡子体魄雄壮，口轻力大，毛色光亮如绸缎，一路上到处被人夸赞。快过黄河的时候，就有人出价1100块钱要买的，但是再大的价儿，少安现在也不会卖了。第二天下午，孙少安骑着骡子来到了黄河。

0: 河大桥。以前几次走山西，往返都是坐汽车，经过大桥的时候，没能好好的瞧瞧黄河，很急人。现在他迫不及待地从骡子背上跳下来，把牲口拴在一块石头上，就怀着一股难言的激动走到大桥中间，伏在桥栏杆上。他立刻感到一阵晕眩和心悸，眼前是一片麦芒似的黄色，毛翻翻的浪头像无数拥挤在一起奔跑的野兽，吼叫着从远方的峡谷中涌来，一直涌向他的胸前。两岸峭壁如同刀削般的直立，岩石黑青似铁，两边铁一样的河岸后面又是漫无边际的黄土山。这阵西坠的落日又红又大又圆，把黄土山、黄河水都涂上了一片橘红。远处翻滚的浪头间，突然一隐一现地出现了一个跳跃的黑点，并且朦胧地听见了一片撕心裂胆的喊叫声。渐渐地看清楚了，那是一只吃水很深的船，船飞溅一般从中水线上放下来，眨眼功夫就到了桥洞前。这是一只装石炭的小木船，好像随时都会倒扣进这沸腾的黄汤之中。船工们都光着身子拼命地搬着，拼命地喊着，穿过了桥洞。少安立刻掉过身，看见那船刹那间就到了下游。下游水面开阔，船行走的似乎慢了下来。这个时候，他看见另一只上行的船正在河边像甲虫似的慢慢地向大桥这里移动，牵着船的那根绳索像绷紧的弓弦似的伸向河岸的峭壁，扣在一串光身子纤夫的肩膀里。这些人几乎是在半矮的羊肠小道上手脚并用爬着走，呻吟般的嗯有声像来自大地的深处。在这令人痛苦的呻吟声中，那只下行的船已经飘到了一片平静的水面上，接着便传来了艄公那无拘无束的歌声。
1: 你晓得天

船工们的应和声如同闷雷一般，我想。

风，把船盘嘞，船和歌声都渐渐的远去了。孙少安立在大桥边上，两只手紧紧的抠着桥栏杆，十个手指头似乎都要潜进水泥柱中去了。他感到胸腔里火烧火燎的，口也有点干渴。他的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似乎那奔涌不息的河水已经流进了他的血管。他离开桥边，走过去解开牲口的缰绳，一翻身骑上去，风一般迅疾地穿过大桥，向黄河西岸奔去。九月下旬，在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孙少安来到了垣西县城。雨中的垣西城非常的寂静，雨水洗过的青石板街上看起来没有多少行人，商店的门都开着，但顾客寥寥无几。售货员坐在柜台后面，寂寞地打着深长的哈欠。街道两边一些低矮的老式房顶上，水迹明光，立着一行行翠绿的瓦囱，到处都能听见淙淙的流水声，空气中满含着土腥味儿。垣西河涨宽了，城内也能听见远处河水那有力的喧哗声。天空灰暗的云朵一直低垂下来，和城外山峁上蓝色的雾气溶解在一起，缓慢地向北方涌动。偶尔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和几声狗的吠叫，那声音听起来也是湿漉漉的。一年一度的秋雨季节开始了，在农村，庄稼人现在都一头倒在热炕上，拉着沉重的鼾声，没明没黑，除过吃饭就是睡觉。似乎要把一年里积攒下来的疲乏都在这几天疏散出去，多么好啊！朦胧的睡梦中，闻着小米南瓜饭的香甜味儿，听着自己的老婆在锅灶上把盆盆罐罐碰得叮当响。但是孙少安享不成这福了。他现在浑身攒着劲儿，准备要在县城大动一番干戈，这是他的一次命运之战。找到根民的表兄之后，他才得知，由于等不到根民的回话，他表兄前不久已经把这活包给了别人。听说他要来，根民的表兄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又把原来包活的人辞退了。孙少安倒抽了一口冷气。跟您的表兄问他，那你在什么地方住呢？只要能干上活，这些都好凑合，人好办，主要是牲口。跟您的表兄想了一下说，拐马大队的书记我熟悉，我们就是买他们的砖。这样吧，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让他在拐马给你寻个闲窑，不过这得出租钱。我们这是学校，没有空地方。再说你住在城里，早上拉空车去装砖，多跑一趟冤枉路。啊，那吃饭呢？如果有住的地方，我就准备自己做着吃。那好，你现在就到拐卯去，先找些个住的地方再说吧。于是少安就拿着跟民表兄写的一张纸条，来到拐卯村，找到了这里的书记。书记为难地对他说，我们村里没一眼闲窑啊，我外好不闲，只要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了。拐卯的书记想了想说，后村头有拱烂窑，没门没窗的，和个山水洞一样，是咱村里一家人十几年前废弃不要的。你要是不嫌，那就自己去看看。书记

用手指了指那孔烂窑所在的地方。孙少安二话没说，就又带着他的骡子和架子车，一个人来到拐卯村后边那个偏僻的小山湾里。这个地方离村子有一里多路，周围全是荒野。当孙少安找到那孔烂窑的时候，不免愣住了，这的确太像个山水洞了。不大的一个废窑，旁边塌下一批土，堵住了半个窑口，窑口前蒿草长了一人多高，一切都破败不堪了。看着这个地方，少安自言自语地说，这还不如个狗窝。不过少安很快地决定就在这个地方安身了，其他地方没有住处，城里的旅社住不起，有这么个遮风挡雨的洞洞也就蛮不错了，这又不花一个钱。哼，懒工小子还指望住个啥好地方来？再说住在这个地方也有好处，四野里都是荒地，容易给牲口割草。细蒙蒙的雨一直不住气儿地飘洒着，山野里寂静得很。少安戴着破草帽在雨中愣了一阵，就穿过齐腰深的蒿草钻进了这孔破窑洞。外面看起来破烂不堪，里边还是个窑洞的样子，而且很干燥，刚从湿淋淋的雨中走进来，这破窑里有一种暖烘烘的气息，少安忍不住高兴起来。他钻出破窑洞，立刻把铁青骡子从车上卸下来，先把它拉进了窑洞。牲口是他的命根子，不敢让雨淋着了，万一这牲口有个三长两短，他孙少安就得去上吊。接着他从窑洞口开始，两只手在蒿草丛中拨开了一条通路，堵在窑口的那堆塌下来的土并不妨碍人和牲口进出，他也就不准备再清理了。把架子车推进窑洞之后，他把一个装过化肥的口袋铺在了后窑长的地上，倒下一堆黑豆先让骡子吃。他开始在窑洞出口的土墙一侧为自己弄了一个床铺，骡子在里，他在外，晚上还可以给牲口充当个哨兵。接着他又在窑洞口塌下来的土堆上简单的戳了一个锅灶，他原来就准备到城里以后自己做着吃，所以行前准备了一点粮食和灶具，怎么省钱怎么来呗，反正一个人好凑合，只要能填饱肚子也就行了。弄好了炉灶，拿印马的桶在坡下的小河里提来了水，孙少安就准备在这儿做饭了。问题是还没有柴火，下了几天的连阴雨，到哪儿去捡点干柴呢？他想到河岸檐下说不定有夏季发洪水的时候落下的干柴，于是又冒雨跑出去一趟，果真搂揽回来一口袋。一切都齐备了，他在锅里下了些豆片和小米，便点燃了灶火。袅袅的炊烟从这个荒芜的山野里升了起来，飘散在蒙蒙的细雨中，炉灶里干河柴烧得噼噼啪啪的响，小铁锅的水像蚊子似的开始吟唱，后窑掌里铁青骡子嚼了黑豆，印了半桶水，满足地打着响亮的喷嚏，把他的这倒真像个家了。锅开了以后，少安戴着那顶破草帽，通过蒿草中那条刚刚开辟的道路转到院子边上，他用破草帽挡着雨，用纸条卷了一只旱烟棒叼在嘴上，一边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居，嘴角浮上了一层笑意。他想，明天早上他就可以开始干活了。原打算今天晚上去县高中找一下妹妹兰香，但是现在没人给他照看这个不设防的家。

0: 还是等明天再说吧。反正他给县高中拉砖，每天都要跑那儿。孙少安这样想事儿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撑着顶黑布伞从左边的土坡上朝他这儿走来，是找他的。是的，这个穿戴不像农民也不像干部的人径直地走到他的面前问，是你住在这儿了？是啊，是拐马大队的书记让我住在这儿的。那这是不是书记的窑洞啊？哦，书记说不是他的，是他们村一家人十几年前就废弃不要的。谁说人家不要了？你住人家的地方也该给窑主打个招呼啊。哦，少安明白了，这个人正是窑主。好，那现在你看咋办呢？我已经住下了，要不我给你出租钱，你看着办吧。从窑主的态度看，多少得给他一点租钱，这家伙看来也是为此而来的。那你看一个月要多少钱呢？当然了，要是住个好地方，你一个月总得掏上个二三十块吧。我这个地方不咋样，你就少给点算了。那你提个数目吧。那就这一个月五块吧。好，五块就五块。我叫侯生贵，在城里合作社卖东西，家就住在拐马村。那个人说完转身就走了。少安望着这个远去的人，心里不免涌上一股不愉快的情绪。他想，城里市民皮怎么这么厚啊，要是在乡下这么个破地方，谁好意思向人家要租钱呢？王八蛋，他忍不住地骂了一句。少安在雨中立了一会儿，就回到他租来的这个破窑洞里开始吃晚饭。这儿没有灯，天一黑饭都吃不到嘴里了。第二天一大早，孙少安就从拐卯往中学的基建工地上拉砖，开始干起了活，这就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当天拉完砖之后，他把骡子拴在学校门口的一棵树上，去找他的妹妹兰香。兰香和金秀忙着给他在学生灶上买了饭，吃完饭后，妹妹又跟他一起来到拐卯他住的地方。妹妹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她看见哥哥住在这么个破地方，难过的泪花在眼睛里直转。他帮着哥哥把这个破烂窑洞又收拾了一番，并且提出让哥哥在学校的灶上吃饭。少安劝解妹妹说，大灶上吃饭不方便，这儿坐着吃还能省些钱粮。兰香说，那我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就来给你做饭，咱一块儿吃。就怕耽误你学习嘞。不耽误，我来做饭你也省点事儿。于是少安同意了妹妹的意见。就这样，每天下午当孙少安拉完砖回到这个荒野里的破窑洞的时候，兰香已经把饭做好了，兄妹俩蹲在这个长口子的土窑里，有滋有味地吃他们的晚饭。晚饭通常都是高粱黑豆稀饭和腌酸白菜。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想到在这样一些地方普通人所过的那种艰辛的生活呢？但是对于孙少安来说，这日子过得就蛮不错了。生活中任何一点收获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他每天面对的是生活中的具体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比如说今天他拉砖路过街道的时候，碰见原来在十个街当主任的白明川。明川知道他现在的情况之后，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他马上把他最头疼的一件事提了出来， 让白主任帮一下忙，帮他在县粮食加工厂给牲口买点麦麸子。白主任立刻给他办了，他高兴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自己跑了四五回都买不出来呀。同时他也这才知道明川已经调到县里当副书记去了。由于白明川给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此晚上他回到那孔破窑洞的时候情绪特别的好。妹妹正在忙活，她闻见饭锅里飘出来的味道比往日都香。嗯，这味道的确和往常的不一样，并不是由于她兴奋，而是鼻子产生了错觉。她忍不住问妹妹，你做什么饭呢？
1: 我割了一斤肉，买了几斤白菜，还在中学大灶上买了几个白面馍。
0: 你哪来的钱呢？
1: 我上个月的助学金还省下3.5块。
0: 你为什么破费呢？
1: 你忘了今天是你生日。
0: 少安的鼻子里猛地冲上了一股辛辣的味道，他蹲在地上半天没有说话，他无言地望着妹妹和妹妹那一身破旧的衣衫，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0: 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

0: 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6: 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 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8: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0: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2: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3: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0: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2: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2: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在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时强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效。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录音报道：天路驿站焕青岩，交旅融合绘新篇。我省举办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日活动。录音报道：匠心传承，藏药技艺，坚守初心，守护百姓健康。果洛成功实施首例冠脉支架植入和药物球囊扩张手术。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石油输出国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5月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6个一批工作要求为抓手，精准发力，逐项攻坚，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效。在省生态环境厅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吴晓军详细了解青海湖水位上涨影响研究进展，查看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等设备运行情况，指出要科学采取退档分导等综合措施，提早应对青海湖水位变化带来的风险，善于运用 AI 等现代技术手段，强化流域水生态监管治理。吴晓军来到省林草局，通过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大数据管理平台，了解生态保护、资源管护、科研监测等工作进展，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规范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推动科普与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期间，吴晓军分别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对取得的工作进展给予肯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6个一批工作要求，找准、找深、找透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做到面向全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广泛研究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扎实推动整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逐项抓好整改落实，最终形成一批制度，推动一批改革，做到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全面提升。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廉洁从政意识，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自觉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实现以学促干，以正确政绩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当前与长远、险绩与前绩的关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展现干部新形象，打开工作新局面，为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生态保障。各督导组要加强精准指导，聚焦目标，聚焦重点，聚焦问题，真督实导，同题共答，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曹俊、刘涛参加调研。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来到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罗东川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程、发展沿革、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说，作为我国建校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青海民族大学是我省培养各民族高素质人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现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窗口。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优良办学传统，深化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扎实推进红色校史育人工作，持续加强与对口支援高校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在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罗东川认真询问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智库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化重大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推动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力争在培养优秀人才、加强学术研究上多出成果。罗东川勉励广大师生要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践行者，为深入推进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来到青藏高原蕨麻产业研究院，罗东川查看了解蕨麻品种培育、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更好挖掘蕨麻食用、药用、生态等应用价值，持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一体推进两种繁育、盐碱地种植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以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在校图书馆古籍馆，罗东川仔细查看一本本珍贵古籍，听取馆藏文物保护、展示和利用情况介绍后指出，要切实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研究宝贵的文献资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滋养。杨志文参加。
0: 听众朋友，近年来，青海省全力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升级，深度融合交通、文旅与民生服务，打造高原特色天路驿站，推动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发来的报道。
1: 眼下，青海旅游旺季全面到来，西北大环线核心节点日月山服务区往来游客、司乘人员逐渐增加。昔日单一的停车休憩点，正加速实现过客变游客、通道变目的地的转型发展。青海交控智易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日月山服务区负责人王泽浩：
2: 深度挖掘塘波古道、茶马互市历史底蕴，植入青海雪豹文创 IP， 打造西北大环线主题文创店，上架盘绣、岩雕、掐丝珐琅等非遗好物，把地域文化、民族风情融入服务全场景，实现文化传播与经营效益双提升，让每一次停留都成为沉浸式文化体验。
1: 我省通过一路一品牌、一区一特色品牌建设，推动服务区差异化升级，同步推进智慧化、低碳化建设，全面提升服务品质。青海交控智易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都富廷：
3: 我们投用智慧卫生间，实时显示车位状态、空气质量，减少无效等候，共和零碳服务区构建光伏、储能、充电、用能一体化物联网，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推动能源高效利用与低碳减排，彰显绿色发展担当。依托充电桩数字化平台，实现24小时在线监测、预测性维护、智能预警，保障补能高效稳定。通过大数据分析客流与充电需求，节假日精准引导车辆分流，全面缓解里程焦虑，织密高速智慧充电保障网。
1: 针对旅游旺季潮汐市客流特点，青海全面升级服务区硬件设施，优化交通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出行顺畅。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白文鼎：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复制交通加文旅加旅游的融合，推动青海高速公路服务区与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不断拓展产业链条，随着更多项目的落地实施，为司乘人员创造多元价值，也为乡村振兴、城市品牌塑造提供持久的动力。
1: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高速公路运营服务区43处81座，配套17个标准化司机。

0: 日前，124个便民服务点和10处高速驿站，服务提升工作成效显著。青海省交控绿色产业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白文鼎：
1: 高标准打造司机之家，在马场园、日月山、乐都等重点服务区啊，为货车司机提供免费淋浴、高原医疗救助等暖心服务，实实在在让司乘人员喝上热水、吃上热饭、洗上热水澡、睡上安稳觉，让服务区成为高原路上的家外之家。
0: 如今升级后的高速服务区成为大美青海的温馨驿站，青海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模式，整合沿线文旅资源，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高原高速服务新标杆，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2: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5月1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协商建言。副省长刘涛、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王炫、李晓楠、赛赤、雀吉洛治加措、马月祥、晋生寿出席。会上，刘涛通报青海湖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实施情况，介绍了创建工作举措、现状问题和工作打算。李晓楠做主席民主监督专题报告，九位同志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指出，青海湖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意义重大而深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从大局着眼，以大局为重，引导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讲好、讲深、讲活青海生态文明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围绕制约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中的重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广泛调研、深入研究，聚焦总体规划衔接、生态畜牧业发展、生态旅游提质、生态环境保护、监测体系完善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早日设园。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情况。
0: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5月13号，2026年全省综合医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指出，2025年全省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医保医药协同发力、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能力同步提升、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县域就诊率稳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持续筑牢、综合医改稳步深入。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重点突破推动医改工作全面提质，锚定健康优先发展，健全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政策保障、内部管理、综合监管，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健全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深化医保制度改革，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2: 青海台记者江平、李长玉报道。今年是信访工作条例实施的第4年，为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进一步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走深走实，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5月14号，由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省信访局主办的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日活动在西宁中心广场举办。活动现场，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解读信访工作条例及5个法治化有关知识，并开展惠民政策咨询。近年来，随着条例实施以来，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职能和实际案例，针对重点信访领域开展政策解读，引导群众在法治轨道内反映诉求、解决问题，更加高效高质地推动群众信访事项实质化化解。
0: 青海台记者薛慧玉、文祥浩报道。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青海省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困境儿童的工作情况，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 通报指出，近三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困境儿童司法救助案件196件，发放司法救助金528.94万元，切实缓解了涉案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有效防止因案致困、因案反困。全省检察机关聚焦因案件导致生活困难的困境儿童，通过健全线索摸排机制，实现救助关口前移，优化快速办理流程，提升救助工作实效，深化多元综合帮扶，延伸司法保护链条，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夯实救助工作基础等一系列举措，为保障困境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检察力量。发布会上还对十个司法救助助力困境儿童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进行通报，内容涵盖符合救助条件的困境儿童开展综合救助帮扶等内容。
2: 听众朋友，扎根高原藏药制药一线，匠心传承传统藏医药技艺。2025年，青海高原工匠、青海省藏医院制剂科主管药师龚宝扎西，以精益求精的严苛态度，严守药品质量底线，用初心坚守与无私奉献，守护高原群众健康，践行新时代劳动者的使命担当。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文祥浩发来的报道。
0: 在青海省藏医院制剂车间里，龚宝扎西正带领徒弟开展藏药炮制操作，从药材品相甄别到炮制火候把控，每一个细节都严谨细致，毫不马虎。2025年，青海高原工匠、青海省藏医院制剂科主管药师龚宝扎西，
3: 现在做炮制，既要守住传统古法的精髓，也要按照现代规范严格操作，还要保证药材的药效，更要守住用药安全，把每一批药材做到精、做到稳。
0: 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龚宝扎西始终坚守藏药炮制最前沿。面对繁复严苛的炮制工艺，他潜心钻研，苦练本领，从普通学徒成长为学科骨干，熟练掌握藏药传统炮制核心技艺，制定多项省级藏药炮制规范，推动藏药炮制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龚宝扎西：
3: 藏药是守护高原百姓健康的瑰宝，而炮制是保证药效、守护药品质量的关键，我们的每一道工序都关乎用药安全。
0: 常年扎根制剂室，龚宝扎西很少直接面对患者，但患者对藏药制剂的认可让他倍感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坚守岗位的决心。龚宝扎西：
3: 有外地患者用了咱们医院的藏药制剂后恢复得很好，还特意来问能不能长期配药，看着大家认可藏药、信任藏药，这么多年的辛苦和付出都觉得特别值。
0: 工作中，龚宝扎西勤恳敬业、严谨务实，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尽谨务实，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尽责的工作态度，成为同事眼中的先锋模范，也是藏医药技艺传承的中坚力量。青海省藏医院制剂科副主任药师王丽娟：
4: 他不仅对我们藏药材的鉴定辨识有深厚的研究，而且他对藏药材的炮制制剂都有深厚的专业功底，是我们科室里的先锋模范。
0: 青海省藏医院制剂科主任药师索南昂秀：
5: 多年扎根藏药岗位，潜心钻研义务，对待工作呢尽职尽责，对待患者热心负责。
0: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龚宝扎西和同事们积极探索创新，结合现代药理研究优化配方，针对老年虚弱、脾胃失调、肾虚失眠等慢性病症，他们通过优化传统药方，成功研制巴桑母酥油丸，临床疗效显著提升，同时改良经典方剂，运用现代制药工艺研发藏药堪果马颗粒，填补院内制剂空白。龚宝扎西：
3: 我会继续扎根制剂室一线，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把藏药炮制的每一道工序做细做规范，在药材源头管控、传统工艺传承、质量稳定提升上继续下功夫。
0: 方寸药坚，守匠心，一生笃行护安康。十余载默默耕耘，龚宝扎西以匠心践行制药初心，用坚守诠释劳模担当，在平凡岗位守护藏医药根脉，以匠心制药守护高原群众健康，书写出新时代劳动者敬业奉献、担当作为的动人篇章。
2: 听众朋友，近日上海第六批援清专家在果洛州人民医院分别成功完成当地首例冠脉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手术和首例支架植入手术，这一突破

0: 标志着果洛州冠脉介入治疗迈入精准微创介入无植入新阶段。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1: 在果洛州人民医院内科办公室，援清专家正与医护人员讨论病例。据了解，2025年底，果洛州人民医院 DSA 数字剪影血管造影设备正式完成审批投入使用，上海第六批援清医疗团队第一时间推进先进医疗技术落地。此前，团队已成功开展果洛州首例心脑同期造影技术，为当地心脑血管极危重症救治工作筑牢技术基础。冠脉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手术作为国际前沿诊疗技术，通过现场教学使当地医护人员受益匪浅。果洛州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莫延伟：
2: 这两台手术是我们医院也是果洛州首次开展的冠脉介入高难度手术，技术要求高，操作难度大。援清专家把关键技术和应急方法都手把手地教给我们，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也增强了我们开展这类手术的信心和能力。
1: 这不仅是一项技术落地，更是一种就医模式的根本性改变，意味着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到高原群众身边。从输血到造血，上海援清医疗队不仅以精湛技术完成高海拔地区的治疗突破，更将先进的理念与规范的操作深深植入本地医疗团队心中，为高原筑牢坚实的健康防线。第六批上海援清专家陈斌：
3: 我们援清医疗团队来到果洛，就是要发挥上海医疗技术优势，解决高原群众的看病难问题。这次成功开展冠脉支架植入手术和药物球囊扩张手术，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通过传帮带培养本地的医疗技术骨干，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让先进的医疗技术扎根在果洛，更好地守护高原群众的生命健康。
0: 听众朋友，为破解传统巡查效率低、监管盲区多的难题，西宁市城中区城市管理局创新应用无人机技术，打造空中巡查加地面执法智慧管理模式，以科技手段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陈万京发来的报道。
4: 城中区城市管理局无人机中队温馨提示您：
1: 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查优势，西宁市城中区城管局开展高空巡查加空中喊话文明劝导行动，以全方位俯瞰视角精准锁定城市管理问题，同步联动地面执法队伍快速处置高效劝导，构建起地空协同快速响应的智能化巡查管控体系。西宁市城中区城市管理局无人机中队工作人员张水轩：
5: 无人机中队成立于2022年1月，目前有无人机11架，成立至今飞行10万余架次，发现环境卫生问题、森林防火安全隐患5万余处，已全部完成整改。
1: 自组建以来，无人机中队充分发挥高空高效全覆盖巡查优势，针对辖区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常态化立体式无缝隙巡查监管，建立起发现、上报、整改、反馈、复核的全流程管理闭环，大幅提升城市管理巡查效率和管控精准度。张水轩：
5: 积极探索扩大无人机的应用范围，将无人机加 AI 技术广泛应用到重要道路、关键点位进行巡查，实现隐患问题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探测，事后处置转向事中预警，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立体化执法查处效能。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7.8%，较上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
9: 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

0: 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过强化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等举措，畅通农民售粮渠道，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17万桶，达1.0633亿桶。而欧佩克4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的需求增长为138万桶。
1: 澳大利亚政府12号晚公布2026到2027财年预算案，预算赤字将达315亿澳元。在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本次预算重点聚焦提升澳大利亚的经济韧性、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
0: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在雅加达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补贴政策。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居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远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98.9 AM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早安，青海。
13: 早上好。
11: 青海，早安。
1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3: 早安，青海。
1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1: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为您直播，你也可以在手机

0: 及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努力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请收听小小荷兰豆撬动大产业。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罗东川在青海民族大学调研时强调，奋力建设现代化综合性一流民族大学。
1: 走向乡村振兴为您播出守护柴达木黄牛。
0: 国际新闻来关注更稳固的美中关系对全球至关重要。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小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西部及黄中、黄原、贵德、尖扎、化龙、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1: 好，接下来一同关注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阴转小雨，6到12度；
0: 乐都小雨，7到12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8到13度；
0: 共和阴转小雨，5到14度；
1: 海晏小雨，3到9度；
0: 玉树雨夹雪转小雨，1到14度；
1: 马庆小雨，2到11度；
0: 铜仁小雨，5到13度；
1: 格尔木多云转小雨，5到15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的预报：大通小雨，6到11度；
1: 黄原小雨，3到8度；
0: 黄中阴转小雨，4到8度；
1: 平安小雨，5到11度；
0: 互助小雨，4到11度；
1: 民和小雨，10到14度；
0: 化龙小雨，3到7度；
1: 循化小雨，9到14度。
0: 好的，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我是小慧，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主席来华，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元首会晤，这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九年弹指一挥，中国、美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充分印证习近平主席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和远见卓识。九年壮志凌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九年风雨兼程，习近平主席在关键时刻把舵定向，引领中美关系巨轮穿越急流险滩，破浪前行。
1: 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国际形势动荡加剧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
0: 放眼世界，无论是推动地区热点问题降温趋稳，还是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开拓人类进步新疆域，桩桩件件都离不开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展现大国格局，拿出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回应时代呼唤。
1: 要树立正确认识，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事事都是生死决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越来越多美国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并非美国的威胁或对手，而是机遇和伙伴。
0: 2025年，美多家主流民调反映，涉华民意五年来首次正向反弹。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支持对华合作与接触。最新皮尤民调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美国公民三年来几乎翻了一倍，其中年轻人比例更高，希望美国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决心同中国做伙伴、做朋友。
1: 要妥善管控分歧，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同时我们有必须维护的正当权益，必须坚守的原则底线。
0: 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遏制打压，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
1: 要积极拓展合作，新形势下，中美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两国应该在外交、经贸、执法、两军、科技、人工智能、公共卫生、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为双边关系营造建设性基调。前不久，我到美国中西部访问，参观一家上世纪90年代就进入中国市场的知名美企。该企业与中国合作伙伴优势互补，强强联手，不仅在北美市场下滑背景下实现在华营收逆势增长，而且在中国合作伙伴的引荐下，共同将业务拓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实现了1+1=2的效果，走出了一条中美双赢、多方共赢的新路径。
0: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极大促进两国民众交流。从马里兰州青少年来华开展匹克球交流，到深圳青少年匹克球代表团应邀回访，从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携过年等作品赴美访演引发热烈反响，到犹他州儿童合唱团在天坛唱响如愿，中美人文和地方交流亮点纷呈，成为中国人刷屏，极致中国化出圈，越来越多美国年轻人正发现一个酷中国、暖中国，中美人民双向奔赴的大事不可阻挡。
1: 云翻高悬破巨浪，再踏层峰辟新天。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双方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我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而且探索新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十多家美国知名企业的高管随团访华，其中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等。这些企业高管集体到访，彰显美国工商界对中美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殷切期待。
1: 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量美国企业选择继续同中国市场一起发展。这些企业受益于中国市场的开放，重视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美国商学界人士纷纷表示，稳定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产业链稳定与国际市场信心。
0: 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13号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
1: 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5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山西、吉林、安徽、山东、河南、湖北等6个省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河北、黑龙江、上海、福建、湖南、陕西等6个省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将采取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0: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投入机制情况，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情况，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调动农民种粮、政府抓粮积极性情况，强化粮食储备流通管理，提升应急保障能力情况，推动粮食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情况，实施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完善配套规章制度情况，法律贯彻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着，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高频数据显示，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资本能力突出。 四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
0: 消费方面，四月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外贸方面，四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工业方面，四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0.6%。
1: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

0: 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
1: 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记者13号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5月11号，包括人工胚胎在内的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抵达空间站。当晚约10点，人工胚胎实验样本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实验的模块。
1: 据了解，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包括2款模型，一种是放在子宫细胞上，一种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旨在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与之完全相同的实验样本也同步在地面实验室开展。
0: 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后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通过天地实验样本的发育对比，探索研究空间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因子，解决人类在太空长期生存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1: 市场监管总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0: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4新、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
1: 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智能无人机飞行制造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
0: 服务业相关企业扩能提质。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新设经营主体53.5万户，其中检验检测服务新设经营主体8064户，同比增长30.8%，为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夯实质量底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22.6万户，同比增长7.56%，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进一步畅通转化通道。
1: 外资企业持续增长。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 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1: 青海。早安。
2: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5: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5月8号，在西宁市黄原县日月藏族乡的荷兰豆种植田地里，黄原县002号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站长李生凯正蹲在田边，扒开表层土壤查看伤情，周边围满了询问荷兰豆种植细节的种植户。
1: 今年荷兰豆播种的时间要到5月20号左右，大家不要抢早播种，最怕遇到倒春寒，反而呢会影响一年的收成。李生凯边说边在本子上记录着考察情况，并向种植户详细交代种植要点。
0: 李生凯向记者讲述着黄原种植荷兰豆从无到有的种植过程。2014年，李生凯以科技特派员身份进驻黄原县，开展3区科技服务。受高海拔、低温、冷凉、无霜期短的影响，当时黄原农业种植基本以青稞、油菜子等传统油粮油作物为主，经济作物几乎是空白。守着优质的土地资源，却难有高收益。利用李生凯